0: 教训的好，这帮日本鬼全都枪毙了，一个都不留。
1: 怎么，新同志政策观念差，你这老同志也犯了自由主义啊？
0: 嗨，其实我就是嘴上吐个痛快。
1: 把庄继宗紧闭三天，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0: 是，你就放心走吧，等你从分区回来，我再放他。
2: 庄继宗同志啊，对敌人怀有深仇大恨，这个动机是好的，但是行动不能原谅，这一点一定要让他有深刻的认识。
1: 这帮家伙可真让人头疼。我估计黄洋领新来的这些同志啊，对这件事情肯定也会有想法。这几天你们几个干部好好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把为什么不能杀俘虏的道理讲清楚。我们一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早一天把侵略者赶出去，完成抗战的最后胜利。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
3: 李大哥，咱要不要这口气？咱杀鬼子还有错？
4: 对呀，来这儿光受气了。
3: 你说咱们来这儿吧，天天训练，要不就是帮老乡家干活。啥时候杀过鬼子？啊？咱们下山杀了鬼子，弄来粮食，落没落一好啊？
4: 都是那个二愣。
3: 说是跟大当家的什么一块光屁股长大的，我看他那一张泼妇脸，六亲不认那样。哼，
4: 就是。要不，咱不干了，咱下山回淮阳岭，
3: 咱不照样杀鬼子，还自在。
4: 对呀，咱自个儿干，谁管他撂蛋呢？
3: 李大哥，你说咱成天吃的些啥？那是人吃的吗？再这样下去，不憋屈死，那也得饿个半死。哪有这打鬼子？
5: 李大哥，你说句话呀！
4: 张奎大哥，
5: 有个人说是你们黄洋岭的，你看是不是？李大哥，大脚驴，胖子，
4: 胖子，
5: 胖子，你咋这样了？怎么这样呢？啊？他是我们黄洋岭的人。
4: 好，
5: 胖子，咋弄成这样？
6: 大哥，有吃的，我都快饿死了。
5: 这地方吃饭，他耗点儿，他一块儿吃。
6: 这样吧，我去伙房让他们现做。
5: 好嘞，好嘞，好嘞，快快来！我去到渭水。
6: 快点，快点！
5: 坐着，坐着，坐着。胖子，你跟我说说，到底咋回事啊？大当家让我去找过你们，给我到了淮阳岭，一看咱们那些兄弟，哎，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挨了好些鬼，摸着上来，把咱的寨子给炸，就活了我一个人。
6: 我这没辙了，就来投八路，可是又找不着地儿，只能在山里瞎转。今儿个我总算找不到。
3: 来来来，胖子，喝口水，喝口水，
6: 喝口水，
3: 喝口水，喝口水。
6: 哎呀，你慢点儿。朱万呢？
3: 啊，
6: 你再说说鬼子咋摸上黄洋岭的？
5: 我也不知道。哎，大当家的了。
6: 前些日子，他的相好都到过黄洋岭，这一看你们都不在，他又回去了。
5: 是杏花？
6: 对啊，还有大当家的一个朋友，
5: 跟杏花在一块的，他叫啥？他说他叫沙金龙来着。
6: 王金龙？
5: 对，就是他。
6: 他是王八蛋！
5: 不应该吧，李大哥？
6: 就是他把鬼子引到黄洋岭去的，
5: 出了他没别人。对不上，鬼子。
7: 我跟他跟大当家相好的挺熟的呀，
8: 一句话说不清楚。坏了，杏花有难。哎，李大哥，张奎大哥，
9: 强强强，9.9块抢购36味升级丸，9.9，9.9，赶紧抢，9.9，抓紧抢。
7: 9.9，现在抢，9.9，马上抢！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升级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6: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7: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8: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

0: 六位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目力，富含目力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9.9，9.9，9.9，
4: 赶紧抢！
8: 9.9，抓紧抢！
10: 9.9，现在抢！
7: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

0: 精选名轨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晋全材一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5: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7: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3: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4: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禄堂三。

0: 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菌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
13: 网络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共享。
14: 抢抓人工智能新机遇，汇聚龙江奋进新动能，以安全底座托举数字未来新图景。
15: 勇担网安护航新使命，织密全民防护安全网。
12: 我是李丽，
13: 我是陈聪，
14: 我是西铎，
15: 我是魏凯。
12: 9月14号到9月20号，2026年黑龙江省网络安全宣传周。
1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
16: 探险拯救保护
11: 海底小纵队，
17: 登陆探险
1: 海底

0: 小纵队与鹤驼。
1: 丹翠雨林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之一，这里大约有3000种不同种类的植物。
2: 哇，那么有多少种鸟类呢？
3: 鸟类大约有300种，我敢说我们至少能看到其中一种。
2: 坦克会在我们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教我观鸟，我要去发现一只海底小纵队从来都没有见过的鸟。
3: 我把我们观鸟时需要用到的物品全都带来了。
2: 祝我好运吧，妈妈。
1: 祝你好运，派里克。现在来查看一下热带雨林。啊，我上次来这片森林的时候，它看起来还很健康的。这里发生了什么？
3: 我带了一个野鸟喂食器，还给我们带了零食。你观察到鸟了吗，派里克？
2: 还没看到，只看到那只巨型鸡。
3: 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没有巨型鸡，说不定你看到的是点斑圆钉鸟或者是巨果鸠。我的香蕉哪去了？
2: 被巨型鸡吃掉了。
1: 坦克、派里克，我们遇到问题了，有什么东西在践踏植物，还吃掉了所有的灌木丛。哇，
3: 我和派里克太专注于观察树上的鸟了，都没注意到脚下发生了什么。会是什么动物干的呢？
2: 说不定就是巨型鸡干的。
3: 那不是什么巨型鸡，那可是一只鹤驼。
2: 不好意思，我称呼你为巨型鸡了。你别害怕，我的名字叫派里克，这位是坦克，这是我妈妈珍珠，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就是来帮忙的。
4: 那我就放心了，我还以为你们是危险的入侵者，我得保护好我的孩子。
3: 这真是难以置信，能够看到鹤驼是极其不易的，就连我都没有见到过。
2: 真的吗？那么我确实发现了一只海底小纵队从来没见过的鸟。
3: 你可真是厉害啊，派里克，我最好记录下来。
2: 坦克，通常不都是由妈妈来照顾孩子吗？
3: 只能说大多数鸟类是这样的，但并非所有鸟类。
4: 没错，朋友，我们鹤驼是由爸爸来照顾孩子的，只不过最近森林遭到了一些破坏，照顾孩子变得更加困难了。
1: 我注意到了，你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4: 知道，不过你们可惹不起他们。快点躲起来。
3: 躲起来？躲什么？
5: 快点闪开！野猪驾到，撕毁草皮，并且占领这片雨林。
1: 这些野猪正在狂奔乱跑，搞破坏。我们快找个安全的地方。
3: 好吧，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了是谁毁掉了所有的植物。
1: 没错，而且我们需要帮手来对付这些吵闹的野猪。我们最好启动降雨警报。
6: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1: 巴克队长，我们现在正在澳大利亚的丹翠雨林，不过准确地说，我们三个目前在丹翠雨林的树顶上。
3: 一些野猪把我们追赶到了这里。
2: 在那之前，他们还吓跑了巨型鸡一家，不对，应该说鹤驼一家。
7: 野猪应该算是一种入侵物种，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丹翠雨林的原生物种，所以它们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尤其是如果它们迫使鹤驼离开的话。
3: 说的没错，鹤驼们吃水果，而且它们会在雨林中传播不同植物的种子，这使得新植物得以生长，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被称作关键种。
1: 没错，关键种在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方面做出了贡献。
7: 所以如果没有鹤驼的话，那么很多雨林可能就会消失了。
8: 这都是因为那些野猪霸占了所有的食物。
1: 现在它们走开了，不过它们肯定还会回来。
3: 在这段时间，也许我们可以帮助鹤驼们去找一些水果吃。
7: 这可能有点困难，鹤驼很害羞，而且还很难被追踪到。
2: 别担心，谢灵童舅舅，既然我们找到过一次，那一定会再找到的。
6: 我非常欣赏你的自信，派里克，你们去寻找鹤驼，我们会想个办法把那几头野猪赶出这片雨林的。
8: 我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把那些野猪引开。
6: 既然这样，海底小纵队前往丹翠雨林吧。
2: 坦克，我觉得我看到了鹤驼。
4: 你们为什么跟踪我们？
3: 我们知道你现在找不到食物，所以想来帮忙。
2: 给你吃吧。
4: 谢谢，但是太晚了，朋友。 这片雨林没食物可以给我们吃了。

0: 想我们该去找一个新家了。
1: 可是这片雨林需要你们，这里一定还有没被那些野猪找到的果树。
0: 你这么说，或许还真有一棵。
2: 哦，谢谢你们赶来，我希望你的计划能成功。呱唧，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安置那些野猪。
3: 你就放心吧，伙计，勇士宝藏之路的把戏绝对万无一失，我们只需要留下嘎吱脆饼干就能把他们引出这片雨林。快来吧，小野猪们，快来拿你们的食物吧。我真不敢相信他们那么能吃。
2: 送出更多的嘎吱脆饼干。
3: 没问题。嘿，你们不要独占嘎吱脆饼干。
4: 让你说完了。
1: 全都吃光了，
4: 快吃。
3: 哎，等等，快回来。
5: 很遗憾，呱唧，看样子这些野猪不会听我们的。
2: 没错，但是说不定他们会听同伴的话。坦克，你还保留着你用你的章鱼手表录下的野猪叫声吗？
6: 刘娜镇住，怎么了吗？
2: 不用担心，我晚点再跟你解释。
0: 有一种水果大多数动物吃了会生病，但对我们来说却是美味的食物，那就是多花海芒果。
1: 多花海芒果，这里竟然还有这样的水果啊。
0: 当然了，我来给你描述一下，它是美味的蓝色的蛋形的水果。
1: 一种蓝色的蛋形的水果。他们在那里，多花海芒果。
7: 你眼神真好，派里克。
2: 许多动物，其中包括猪，它们都对同类的叫声有反应，所以如果我们播放坦克的录音，
1: 对，什么声音？
4: 听起来像是更多的野猪。哎，也许他们也找到食物。
3: 小心，我的伙计们，他们来了。
5: 你的计划成功了，珍珠，野猪循着他们自己的叫声跟过来了。
2: 前面是坦克和派里克，看起来他们已经为后驼找到了一些食物。
5: 遗憾的是，野猪们也发现了那些食物。
1: 别理会那些野猪了，那里就有食物吃。
7: 这些水果不是给你们吃的。
4: 所有的食物都是给我们的。
1: 但是这些食物会让你们生病的。
8: 生病？瞎说，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可能让我们
9: 知道吗？我突然感觉不舒服了。
7: 我们需要一名医生，我来呼叫皮医生。谢谢你这么快就赶过来，皮医生。
10: 不用客气，坦克。听好，那些多花海芒果会让你们的肚子疼上一段时间，不过之后你们就会好起来。现在你们需要喝一点水。
1: 谢谢。
4: 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吃点水果就会让我们生病的地方。
2: 看来也许你们是时候离开这片雨林了。
5: 我们可以带你们去没有多花海芒果的地方，
10: 而且肚子也不会不舒服。
4: 哦，真的吗？嘿，你觉得呢？
11: 那我们就出发吧。
3: 对，走这边，快点，跟我们来。
4: 我来了。
2: 谢谢队长，谢谢呱唧。
1: 野猪们都走了，现在你们可以出来了。
0: 我们总算是可以心平气和地享受雨林的水果了。
2: 现在野猪们都走了，你们可以散播各种水果的种子了，帮忙种植很多新植物。
1: 妈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拯救了雨林呢？
2: 是啊，派里克，我们确实帮上忙了。
1: 太好了，我想要发现更多的鸟了。
7: 啊，你觉得自己能比我发现更多的鸟吗？
1: 我发现了赫陀，难道不是吗？
7: 确实是，看来我必须想办法赶上你了。快看，在那边。
1: 哦，我也看到了。
7: 我又看到一只。
1: 是我先看到的。
7: 在那棵树上。

0: 请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望远镜，
2: 海底报告，
3: 望远镜，
2: 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赫陀。

0: 里。
1: 赫陀，
2: 海底小纵队与贝加尔海豹幼崽。
3: 这可真是太神奇了，帕尼。我习惯了在公海上航行，但驾驶舰艇穿过结冰的湖面可不是每天都有。
4: 贝加尔湖这个地方非常特别，挂机其他的湖泊结冰后看上去脏脏的，然而这里的冰几乎是透明的，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3: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看到它的底部，湖中的宝库就建在那个地方。
4: 啊，你说宝库？
3: 没错，我听说在这些水域之下有一个宝库，在那个地方泥土可以变成钻石。问题是它被一个叫做贝加尔湖野兽的可怕怪物守卫着。
4: 贝加尔湖是这个世界上最大最深的湖泊之一，但是我从没听说过有宝库或有野兽潜伏在。小心，
3: 抓紧，做完了。我故意这么做的。
4: 这里的冰面怎么可能会裂开呢？天气这么冷，冰层应该足够厚，都可以开车过去了。嗯，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是海豹的叫声吗？
5: 来人呐，妈妈，有人吗？救救我！
3: 嗨，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帕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帮助大家是我们的职责。
5: 我是贝加尔海豹，我叫库本。
3: 贝加尔海豹。
4: 贝加尔海豹是生活在贝加尔湖的海豹，事实上它们是唯一生活在淡水中的海豹。
5: 我还没有去淡水中生活，因为我不会游泳，而我所在的浮冰正在融化。
3: 我还从没听说过海豹不会游泳的。
5: 我只是现在还不会，我还不够强壮，所以妈妈才会让我待在这块浮冰上，而她自己去找吃的了。但现在我就快没有容身的地方了。
4: 你妈妈离开多长时间了？
5: 也就几个星期吧。
3: 几个星期？
5: 是啊，所有的贝加尔海豹妈妈都要花几周时间觅食，但是只要我在冰面上就很安全，不用担心海岸上的东西会伤害我。只不过现在我不再安全了。
3: 我们来帮你，小家伙。
5: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4: 你在这里会很安全，
3: 待在融化的冰上等妈妈回来可不安全。不过你不用担心，库本，我们会帮你找到他的。
4: 但是想要在巨大的湖中找到一只贝加尔海豹幼崽的妈妈，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呱唧和帕尼请汇报情况。
3: 达西西，这是库本，他是一只贝加尔海豹幼崽，正在浮冰上等待外出觅食的妈妈回来，但是他的冰块融化了。
4: 我们想帮忙找到他的妈妈，可贝加尔湖实在是太大了。
6: 确实是，帕尼，从我的地图上看，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水量第二多的湖泊。
7: 库本怎么没有跟着他的妈妈一起去觅食呢？
3: 这个小家伙暂时还不够强壮，没法游泳。
7: 哦，你好，库本，我是哈拉卡，听起来我这个生物教练又有事可做了。
5: 请问什么是生物教练？
8: 生物教练是来帮助你自食其力的，通过让你进行一系列锻炼，从而获得游泳时所需要的力量以及信心。我们就从这个动作开始练起吧，我称它为齐流。
7: 跟着我做，上一二，下一二，
5: 看起来很好玩。一二上，一二下，一二。
3: 我们周围的冰全都裂开了，我们必须得下潜了。
6: 明白，你们在水下会更安全，而且可以在那里寻找库本的妈妈。哈拉卡和我会驾驶飞鱼艇去帮你们。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做好了，伙计们，水流实在太汹涌了。
4: 不只是汹涌，还很温暖，这下面一定有海底热泉。怪不得冰会融化呢，海底热泉会从地球深处释放出热水，而这些热水同时也会激起非常强

0: 的水流。哇，我的老天爷呀，是贝加尔湖野兽。
1: 我们才不是野兽，我们是海绵。
0: 好神奇，我不知道海绵竟然可以生活在淡水中。
2: 那是因为我们并不是普通的海绵，我们可是贝加尔湖特有的淡水海绵。
3: 我们分布在这整个湖水里，所以这里发生什么事我们都知道。
4: 你们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吗？
1: 这个我不知道。你见过她妈妈吗？
2: 我没见过。
5: 你呢？你见过她吗？
6: 我没见过。
7: 你见过吗？
8: 你呢？你见过吗？
9: 我没见过。
10: 没有，
11: 我也没见过。
12: 我也没见过。
0: 我们把这个消息在这个湖里传开了。
4: 谢谢你。
0: 她说了谢谢你。
13: 她说谢谢你。
14: 她说了谢谢你。
15: 她说谢谢你。
16: 她说谢谢你。
0: 我想我知道为什么贝加尔湖的湖水会这么清澈了。海水透过海绵的时候，海绵会过滤和清洁海水，所以这些贝加尔湖海绵一定是过滤了这里的淡水，让它变得更加清澈。
1: 哎，说得很对，没错。
0: 在贝加尔湖的底部确实是存在一个宝库，一个巨大的有生命的过滤系统。它可能不会把泥土变成钻石，但它确实能把水变得非常清澈。快看，
1: 我的老天爷呀，是贝加尔湖野兽。
0: 那只是一群贝加尔海豹。
4: 你们有谁见过我妈妈吗？
17: 没见过，不过我们要去海边，我们很多同伴都在那里，说不定她也在。跟我们来吧。
18: 嗨，帕尼，小游泳运动员训练的怎么样了？
4: 我觉得我把齐溜这个动作练得很好了，哈拉卡。
18: 非常好，现在你要开始练习这个新动作了，就是海豹起坐，起身，停留，仰卧。起身，停留，仰卧，做得非常好，库本。
4: 我看不出来这个动作和游泳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很喜欢进行锻炼。起身，停留，仰卧，起身，停留，仰卧。
19: 帕尼和呱唧就是在这里找到库本的。我看到那里有一只贝加尔海豹，
2: 说不定是库本的妈妈。
20: 库本，库本，你在哪里？这里有爪印，库本是落入水中了吗？可他还不会游泳。
2: 哦，糟了！
4: 我到处找都找不到我的妈妈。
18: 帕尼，我们发现库本的妈妈了，但我们还没来得及跟她说话，她就潜入水里了。
4: 糟了，这下我们怎么找到她呢？
18: 不用担心，我们会找到你妈妈的。在那之前，我这里还有一个动作需要你来练习，那就是摆尾，上一二，下一二，上
4: 上
18: 一二，
4: 下
18: 一二，
4: 上一二，下
18: 一
4: 二。对不起，看来我需要去空间更大的地方练习这个动作。
1: 在岸上有足够大的空间，而且还有很多同伴可以一起练习。
0: 这里有这么多贝加尔海豹，应该很安全。但保险起见，我会陪着你。
1: 你们在这里等着，我继续去寻找你的妈妈。
4: 太好了，我会继续在这里练习这些动作，真的很好玩。上一二，下一二。
0: 有一头熊。
21: 呱唧，有一头熊朝我们这边走来了，我们需要你到岸边来。
1: 我这就过去，呱唧。
0: 你能行的，库本，快点，呱唧。
1: 我在往回赶了，伙计，那有很多贝加尔海豹挡着路。
19: 岸上的岩石太多了，没办法降落。
2: 那就尽量靠近库本，让他能听到我说话。
3: 一只不会游泳的贝加尔海豹，这不就是专门给我准备的美餐吗？
0: 要不来吃点美味的鱼饼干怎么样？不吃也行。
2: 库本，下水！
4: 可是我根本不会游泳。
20: 库本，你在哪里？什么？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2: 我教你练习的那三个动作你都学会了对吧，库本？
4: 是的。
2: 连起来，那就是你游泳时需要用到的所有动作。
20: 库本，我找到你了。
4: 妈妈，我来了，我一定能行的。
20: 不行，库本，你不会游泳。
2: 帕尼，抓紧了，我拉你上来。
4: 动作齐流，海豹起坐，摆尾，动作齐流，海豹起坐。

0: 白尾，
1: 等等，你会游泳了？既然这样的话，游吧，库本，游吧！
2: 他学会游泳了，
3: 到嘴的食物都游走了。哦，看呐，一块饼干。哈哈，
1: 库本，你是怎么学会游泳的？
0: 新朋友们帮我学会的，尤其是我的生物教练哈拉卡。
4: 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库本。
5: 不好意思，请问你是库本的妈妈吗？
6: 等一下，谁在说话？
1: 哦，是的，我作为这位湖中新游泳健将的妈妈感到非常的自豪。
2: 哦，真好，嘿，他们找到他了。
7: 找到他了。
4: 找到他了。
8: 找到他了。
9: 找到他了。
10: 得传一阵子了。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分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4: 远近。
13: 海底报告，
14: 远近。
13: 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贝加尔湖。

0: 对家人还保持为躲避棕熊。
1: 耶，看这里，
2: 贝加尔湖，
3: 海底小纵队与耳廓湖。巴克队长呼叫兔兔兔和巴德，根据风暴追踪器显示，一场巨大的沙尘暴正在向撒哈拉沙漠的这一地区移动，并将于早上到达。强风和沙尘对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来说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需要做好准备帮助他们。
4: 收到，队长，我们就快把声音捕捉器安装好了。
5: 一旦风暴来袭，沙子飞起，我们就什么都看不清了。但在声音捕捉器的帮助下，有任何动物发出呼救声，我们都能听到。
4: 这里的动物们已经习惯了沙尘暴，但是这一次看起来很严重，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把声音捕捉器的音量再调高一点。
3: 这主意不错，巴德，你和兔兔兔负责在地面进行搜寻，我负责在空中进行监听和观察。
4: 谢谢了，队长，但是我这一整天都没有看到任何动物。
5: 那是因为它们大多数是夜行动物，白天的时候它们会待在地下的洞穴里躲避炎热的太阳，等到太阳落山后它们就出来了。哦，我听到有响动，双脚跳，体型不是很大，像是一只跳鼠。
4: 我还没有把声音捕捉器的音量调大，你是怎么听到的？
5: 因为我有灵敏的耳朵。
4: 那我最好把音量调大一点，这样我也能听见了。
5: 哇，这声音也太大了吧！
6: 哇，确实是，都快把我的耳朵震聋了。
4: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6: 啊，谢谢，这下就好多了。像我这种耳廓狐的听力可是非常灵敏的。
5: 你好，我的耳朵也非常灵敏。如果我们把声音捕捉器的音量调得太高的话，那么它一定会发出高频信号。我是兔兔兔，这位是巴德，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6: 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叫菲利克斯，这是我的伴侣法拉赫和孩子们。
5: 你们的耳朵可真大呀，他们一定跟我的耳朵一样灵敏。
6: 啊，我们会利用自己的大耳朵来寻找食物，它们能够让我们听到动物在地下活动的声音。这提醒我了，我还要养家糊口，所以该去搜寻食物了。祝你们晚上愉快。
3: 我们最好也该上床休息了，休息好了才有精力在明天的沙尘暴中寻找动物们。好了，海底小纵队，沙尘暴越来越强了，我们开始行动吧。
4: 我还听不到任何动物的声音，最好把声音捕捉器的音量调大一点。
7: 啊，那是什么声音？
4: 对不起，我又犯错了。
7: 没关系的，我还以为是菲利克斯回来了，他昨天晚上都没有回家，我担心他遇上了沙尘暴。
5: 别担心，法拉赫，我们会找到菲利克斯。
4: 在这期间，你和你的孩子们最好回到洞穴里去，沙尘暴随时都有可能来袭。
5: 队长，耳廓狐法拉赫找不到菲利克斯了。
3: 知道了，兔兔兔，我会竖起耳朵睁大眼睛找他的。
4: 调高声音捕捉器的声音，就调高一点点。
5: 等等，我又听到了跳鼠的声音。
8: 你

0: 我的洞穴被风暴吹毁了，所以我想我最好还是离开那堆沙子。
1: 等等，我又听到了一个高频的声音。
2: 这次又是声音捕捉器发出的吗？
1: 我觉得不是它，这声音听起来更像是耳廓狐的叫声。
0: 耳廓狐，不好了，他们会吃掉我这样的跳鼠。
2: 别担心，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
0: 保证我的安全？怎么做？在哪儿？何时？
3: 我们为你这样的小动物准备了一个特殊的箱子，上面有很多通气孔，所以你不用担心会缺氧。
2: 那只狐狸根本不会知道你在这里。你的耳朵又在动了，
1: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菲利克斯，
4: 啊，很高兴见到你们两个，我正赶着回家呢，结果遇到了沙尘暴。
3: 快上车吧，知道你没事，法拉赫一定会很高兴的。
2: 队长，找到菲利克斯了。
5: 干得好，海底小纵队。
6: 沙尘暴越来越强了，你们在下面多加小心啊。哎，等等，我好像听到了熟悉的声音。这声音听起来像是一只跳鼠。
0: 谁？什么？你在哪儿？为什么？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 嘿，当心点，小心！
0: 放我出去！现在可是一点都不好，看你们都干了什么。
4: 对不起，我从昨晚到现在都没吃过东西。
2: 来，吃点嘎吱脆饼干吧。
4: 喂，这饼干味道真好。
1: 队长，我们现在算是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请回答。
2: 肯定是那些沙尘挡住了我们的通讯信号。
3: 别担心，我会带大家快速离开这里，快到你都来不及吃完拔呀拔呀拔萝卜。舰艇的齿轮被沙子卡住了。
6: 兔兔兔，巴德，你们还好吗？我到处都没有找到他们，看来我得找人帮我一起寻找他们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巴克队长，请汇报情况。
5: 达西西，撒哈拉沙漠的沙尘暴已经结束了，但我和兔兔兔还有巴德失去了联系，
4: 说不定他们都被埋在沙子里了。
5: 有这种可能，我们需要定位一下甲壳虫艇，这样才能营救他们以及他们所保护的动物们。
8: 队长，你还需要一名医生，以防万一有人受伤。
4: 我已经使用过声音捕捉器很多次了，我可以用它们来追踪兔兔兔和巴德。
7: 既然如此，皮医生和坦克，你们驾驶穿山甲艇去寻找并挖出甲壳虫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谢谢你们赶来，我扫描了这片区域，但没有从声音捕捉器上接收到任何声音。
4: 你或许应该试试将音量调大一点，队长。
7: 啊，我的耳朵！
8: 打扰一下，你还好吗？
7: 现在没事了。
5: 好消息，法拉赫，兔兔兔和巴德在沙尘暴中救下了菲利克斯，
7: 真是松了口气。
5: 但不幸的是，他们所乘坐的车辆现在被埋在沙漠的某个地方了。
7: 只要我用自己灵敏的耳朵来听一听地下的动静，我敢说我肯定能找到菲利克斯的。
5: 好主意，法拉赫，请带路吧。皮医生和坦克，你们跟上法拉赫，我再去别处找一找。
7: 你们待在洞里，不要乱跑，这就去找你们的爸爸。
1: 祝你好运，
9: 辛巴妈妈。
1: 一定有办法可以向队长发出求救信号的。
4: 请再给我一点嘎吱脆的东西吧。
2: 抱歉，都被你吃光了。

0: 还能捕捉到声音，对吧？如果我们想让巴克队长听到我们，那我们就需要发出声响。
1: 对呀，我们与其在舰艇里大声呼喊，不如把呼喊声外放到外面去，这样声音捕捉器就会捕捉到他的。
2: 嘿，队长！
3: 真是太好了，我马上过去找你们。
1: 坦克皮医生，很高兴又见到你们两个。
4: 有没有人受伤？
0: 我们都没事。
5: 见到你真好，法拉赫。
0: 菲利克斯，你没事吧？
5: 没事，只不过我没有吃晚饭，要是我的朋友们能再给我一点美味的零食就好了。
4: 你是说嘎吱脆饼干吗？我们带了很多过来。
0: 这可真好吃啊！
5: 给孩子们留一点。
6: 这是在提醒我该离开了。
7: 干得好，海底小纵队！多亏有声音捕捉器，我们才能够在这场沙尘暴中救出一些动物。
1: 更不用说，还救出了海底小纵队成员。但是真正的功劳应该归法拉赫和他敏锐的听力。
0: 哦，谢谢夸奖，兔兔兔。他们真的是什么都能听得到。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尔阔湖。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是我的。
1: 我走了，你以为我能饶得了我吗？
2: 金龙，姓花有难了。啊！咋回事？那个朱胖子没死，他来了。他说王金龙带着鬼子把黄营垒给炸了。
1: 金龙大哥，你甭提什么金龙大哥，那狗日是汉奸。
0: 杏花下山的时候，你让杏花到镇上去找王金龙，我当时就说不能去。你偏不信，你看现在咋了？
1: 金龙大哥不是那种人吧？
0: 切！你还迷糊着呢。 咱在田家嘴，就是被王金龙出卖的。你想想，咱后来回了客栈，啊，那鬼子早就等好了。你说会是谁呀？你还不相信？那你说，现在黄杨岭这事儿，可怎么说？总不会是杏花带着鬼子去炸黄杨岭吧？
2: 不管咋说。

0: 我不能在这儿长待，待会儿怕你认出。这江叔和石干死了以后啊，连个坟都没给他们立，
1: 等日后把鬼子打走。

0: 抓季总！哎，季总，嘿，季总，哎呦，是我，是我，
1: 鹏哥的，
0: 干啥去了？杀猪去了。是。哎，季总，那镇上的人都说你被日本鬼子给……
1: 被日本鬼啥呀？给弄死了。我告诉你，他没那本事。
0: 那倒也是。哎，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2: 那镇上贴的到处都是逮你们的告示啊！
1: 你们就不怕被鬼子抓起来呀？真的？
0: 那还能有假呀？
2: 放心吧，大哥，鹏哥的呀，从来不说瞎话的。行了，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3: 啊，
0: 哎，
2: 别跟旁人说见到我们俩了啊！哎，
3: 放心吧，哎，听我一句话，你们千万不能进镇子去啊！啊，记住。
1: 季总啊，
2: 看来咱们真不能进镇子。
1: 啥招啊？
4: 看我的吧！这怎么是地上人？看看这几天，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你说为什么抓呀？你这鬼是犯事儿了？陆先生，陆先生，我不识字儿，是吧？你这什么事儿？这没事儿，没事儿，是吧？这一定是犯不祥的事儿啊！
5: 对，
4: 要不然不会通缉他们。
5: 对，要命！
4: 杀我去！
1: 大哥，这上锁了，人不在啊，会不会出事儿了？被王金龙给……
2: 这院子里整齐着呢，回县城。
1: 那咱现在咋办啊？啊，找王金龙去，去送死啊！
2: 天黑再说吧，走。
6: 哟，二位来了，快请坐。哎，
7: 有雅间吗？有，里边请。
6: 慢点。哎，没长眼呀。刘队长，吃好了。好了，老规矩，结账。
7: 没说的，走走。哎，慢点吧。哎，小心点台阶啊。哎，慢点，您的。
6: 二位来，里边请，
7: 里边请。
6: 哎呦，大伙，你小心。
7: 你小子眼力见儿好。
6: 机灵，不像他，您快点吧，把你们掌柜的赶紧叫来。
7: 快去！
6: 哦，哎，这装的还挺像。哎，别说啊，你戴个破眼镜，他们还真没认出来咱们。
7: 你得叫我戴。
6: 你要戴这么着，我走了啊。
7: 哎，
6: 不，
7: 我是想让他瞅瞅看咱俩扮的像不像，这是掉脑袋的事儿，出不了岔气。
6: 二位找我？
7: 这个，你是掌柜的啊？啊，对对对对对。
6: 哎嘿，您贵姓？
7: 免贵姓吴，
6: 姓吴，吴掌柜。啊，您看看我们哥俩姓什么？哟，怎么是你们俩呀？我开始都没注意，没看出来。李掌柜的，哎呦，主二。
1: 哎，我叫庄继宗。
7: 我早就知道了。
6: 啊，我还知道你跟季贤都是庄家营子的，怎么帮助的游击队，怎么参加的游击队，上次季贤来的时候全都跟我说了。哎，这次来是干嘛呀？执行任务。
7: 是，啥任务？
6: 与我。我们哥俩这次是秘密任务。
7: 哦，秘密任务，那我就不多问了啊。哎，甭在这儿坐着，走，咱到后头去啊。走走走，我跟你们说，游击队的人来这儿啊，就算是到家了。走走走走走走。
8: 長官、您得搀着。哎呦，哈哈哈哈哈！什么？别装了。中佐殿は意志が固く、正義を貫き、権威を恐れず、我々も尊敬しております。しかし、酒井大佐は度量は狭く、我々を簡単に許さ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恐れる必要はない。私は師団長の前で彼と弁論することができる。彼が私を軍隊から解雇しても。 東京に戻ったら陸軍本部に申し立てる。それでいい。自分が無能であるために長官にご迷惑をかけました。誠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自分が主に今の状況から見てみると、酒井大佐の現在を収める方法としては一つしかありません。
1: どんな方法だ？
8: 例の本事業から探るべきでは。
1: 行ってみろ。
8: はい。

0: 喂，我找汪金龙，王队长。找王队长有什么事吗？王队长，这位太君找你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就请大佐命令阁下立即前往旅团司令部报道。
1: 旅团司令部？
0: 是。请吧。
1: 你稍等啊，许三儿。 也不知道究竟他们在搞什么鬼。一旦我要是回不来了，你就把咱们联络好的弟兄都聚拢起来，啊！
2: 我不行，队长，你还是
1: 你行。瞅准机会，领着弟兄们去趟八路。
2: 是。
0: 记住我说的话。
2: 是。

0: 我赶紧把这个案件弄交出来。王队长，王队长已经走了。嗯，啊，是酒井大佐刚派人把他接走的。
1: 酒井大佐？啊，对，就刚才。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让，嗯，
1: 过瘾。嗯，
2: 吃饱了？
1: 饱了。有日子没吃这么饱了，啊。
3: 哎呀，
1: 岳政委一直让我打听鬼子什么时候送粮，想打他的伏击，可一直打听不出来。
2: 吴队长，山里粮食呢，确实挺紧巴的，有这么一丁点粮食呢，
1: 都让狗日小鬼子给吃了。
2: 你说的是日本俘虏吧？
1: 嗯，
2: 那是咱八路军的政策。
1: 胃不熟。
3: 你说啥？
1: 日本鬼啊，根本就不是人，他们胃不熟。话也不能那么说。瓦解敌人也是咱八路军。

0: 再说了，那鬼子里头也有不赖的。
1: 啊？净瞎扯，他们哪有不赖的？
0: 我这可不是瞎扯。起先呢，我对那鬼子也恨得牙根疼，我见着就想杀。于正伟一直拦着，我开始想不通。可后来经历一件事儿，我才发现于正伟是对的。
2: 啥事儿啊？
0: 去年吧，比这时候再晚

0: 余政委让我和季贤把他送到军区去，走到灵寿地界，也就是衡山岭那儿吧。
1: 我知道，
0: 这就跟一路鬼子就碰上了，想躲是躲不开了。
2: 那咋办呢？
0: 还能咋办呢？我心想啊，这没杀几个鬼子呢，这就革命到头了。
1: 哼，
0: 我跟季贤是你看我，我看你，那意思就是得给自己留个墙纸啊，你不能让鬼子抓活了，是不是？
1: 哼，
0: 没看出来，二愣啊。
1: 还挺猛，
0: 眼瞅着鬼子越走越近，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一个会讲中国话的日本俘虏叫岛崎，他跟我说了：“你得把枪给我。”
1: 啊？把枪给他？
0: 你听我说呀！我心想，你他娘想啥呢？我把枪给你，那我还是八路军游击队员吗？
1: 是啊。
0: 后来啊，那个岛崎。 跟我说，你们要是想活命的话，就得把枪给我。我当时我也懵了，我心想，我把枪给你，那我们还能活命了吗？
1: 是啊。
0: 后来还是季贤琢磨过味来了，他跟我说，咱要是想活命的话，还真就得搏这一把，把枪给他。
1: 什么？二愣让你把枪给他？
0: 听他这么一说，我也琢磨过味来了。
1: 嗯，
0: 我就把枪。
1: 给了他
0: 岛崎，你真把枪给他了？
1: 退了枪子儿了，空枪。哦，我琢磨过来了，岛崎是让你们假装俘虏。
0: 算你说对了。
1: 嗯，
0: 当时心都到这儿了。
1: 嗯，
0: 就这样啊，那两个日本人拿枪压着我和季贤，往前走着。
1: 啊，
0: 跟那一路日本人叽里咕噜说了一堆日语，还真就把我们给放了。
1: 哟。
0: 啊？
1: 这事儿是真的吗？
0: 这时候骗你干嘛呀？回头军区以后啊，首长特别重视，亲自接见他们俩。他俩当时就表态了，说要参加八路军，帮助咱一起打鬼子。
1: 哎，那岛崎你们应该见着，就咱在队伍上，会说中国话那个。
3: 哦，我想起来了，对，咱们那队伍上啊，有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鬼。
0: 对，
1: 哎，
0: 可是他和那些日本鬼在一块堆儿啊。
1: 哎，
0: 那是咱岳政委有意安排的，是想让他做俘虏思想工作。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看那个日本鬼会说中国话，瞧他别扭，差点没把他给捅了。
3: 你说啥？一捅俘虏？
1: 捅了。捅了三个，伤了俩，那个不仅捅，死了。
3: 等会儿，你们俩给我说实话，是不是违反纪律偷跑出来的？嗨。
0: 吴队长，你想哪儿去了？季宗呢是真捅了俘虏，不过岳政委关了他3天禁闭，训了他3天3宿。这一次，岳政委真把我们派来的。吴队长，我们俩要是偷跑出来了，还敢上你这儿来吗？行吧。那你们是怎么打算的？什么时候行动？
3: 我们呢，等天黑呢。
4: 中佐殿の指示により拠点のビチク食料の状況を調べました。相馬川では10日分、リージャー電では7日分、クーシャンではもうすぐ切れます。小山少佐は部隊と食料を工面するしかありません。食料はあとどれだけだ？節約したらおそらく20日分。報告入れ。
5: 酒井大佐が
4: 万人の連れて行きました。何？なぜだ？わかりません。悪い予感が。この件は我々にとって不利です。井上君、車を用意しろ。酒井大佐に会いに行く。
6: 今会いに行くとおそらく。
4: 君は金銭でいい。すぐに準備しろ。
6: はい。

0: 彼らは
1: 報告。入れ。
2: 長官、何かご用でしょうか。
3: 尾崎君、私は君を完全に信じてもいいかね。
2: 長官のためならば命も捧げます。
3: よし、君の仕事の重点を他の件に移すことにする。どんな手を使ってでも構わん。すぐに調べ上げるんだ。ワンジンロンとホンジンヨウの遊撃隊と密通している証拠だ。必ず酒井大佐を失脚させる。
2: はい。
4: 哟，这么快就任务完成了？
5: 啊，完成了，
4: 啊，够利索。
6: 哎，你怎么瞎掰呀？
5: 嗨，完成了一件，还有好几件。
4: 不急，什么时候办完什么时候再走啊。
5: 那就给你添麻烦了。
4: 这说什么呢？这是咱游击队的点儿，自己家。
6: 哎，你跟我说那事儿，我还是不太相信。
4: 啥事儿啊？
6: 就那两个日本鬼把你们的命给救了那事儿。
4: 你说那事儿啊？
6: 啊，
4: 哎呀，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他们以前在日本呢也是苦出身。那个岛崎呢，以前在日本上学的时候，有个老师是中国人，教了他不少中国东西，他对咱中国啊有感情。
6: 有感情？有感情就不应该跑到中国来祸害咱们呀。
4: 好些个日本兵啊，都是用枪逼着来打仗的。岳一政委以前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就说过，最可怕的不是日本士兵，而是日本军国主义。
6: 哦，
4: 好了，走吧，进屋。
5: 哇，对，进屋。

0: 他躲在县城里边还不敢回来了。
1: 成吉，有本事他一辈子不回来，咱们再等等。
0: 哎，我觉得这么等下去不是事儿，要不然咱们去县城找他去。
2: 吉总，嗯，你想到县城，怕是想见杏花吧？
0: 你看你说的，啊，我想杏花了，我想去见他，行不行啊？哎，这王金龙不会进县城去糟蹋杏花去了吧？
1: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呢？走，咱们快去。
3: 哎，你们是干嘛去？
0: 哦，我们呀、啊，
1: 哎，是这样的，我们任务没完成，我们得赶紧走。
3: 不是，吃完晌午饭再走啊？
1: 不吃了，我们任务太紧急，你也知道。
3: 走走走，
0: 对对对，太急了，
3: 那我就不留了。
1: 哎。
4: 回复的
5: 下进
4: 对特死了不在那赢的回头给
5: 嗨
4: 啊这个啊起来我不打图你的我能没人的准备俺一头出事咱们卡梅罗
5: 嗨
4: 俺能不当你的梦不是
5: 嗨嗨
4: 俺能不当你的梦不是
6: 嗨嗨俺能不当你的梦不是嗨嗨俺能
4: 不当你的梦不
6: 是嗨嗨俺能不当你的梦不是嗨嗨俺能不当你的梦不是嗨嗨俺能不当你
3: ブライアン君
4: カメロ
3: お願いだもう言うな
4: 俺の命令聞けんか
6: 自分は命令に背くだけはありませんでも自分は勝手に人を殺したくはありません
4: それを殺さなければ貴様死ぬぞ
3: いや、翔太閣下
4: カメロ来てるか

0: 必须死！他们不是主，他们是人，是人！想你想，只有帝国军人，这些证供没有人，
1: 你们才是主，你们不是人，
0: 你欺负！

0: 僕もついていくよ。
1: 现在就不知道洪大队长的家住哪，
2: 打听呗。
1: 那是别露了馅。
2: 摁住啊！
3: 你们杀猪！
1: 兄弟，关你屁事！赶紧走啊！
2: 不是，你别那么说，哪有这么杀猪的？
4: 使劲儿！
2: 这是你的大哥没有怎么杀猪的，你看这猪滋滋直叫唤。
4: 哎，咋了咋了咋了咋了，怎么回事？这是半天捆不好这猪，你怎么回事啊？你
2: 过来，
4: 季聪，是你啊？
2: 你小子是越来越不长进是不是啊？说没说过呀？晌午以后不杀猪，而且你瞧你这猪杀的，这猪滋滋直叫唤，你就不能让这猪安生点啊？
4: 我可没有你本事，我不行，他们也不行。哎，季聪，你教教我呀，咋就让猪听话了呢？
2: 你心里边得想啊，你跟这猪啊，它是亲戚，万一这猪上辈子它是你二舅呢？万一它是你大爷呢？对不对？万一这猪下辈子出生一个县长呢？那他还不整死你啊？你这么对他？
5: 你俩别在这溜了，得赶紧走呀！
4: 哎，啊，光想这些就行了？
2: 对啊，
4: 那咋就让他不叫唤了呢？
2: 喂他一点棒子粒儿，啊！
4: 猪是亲戚。哎，打住打住啊！去，赶紧弄点棒子粒儿来，快快快快！啊，这是亲戚，知道吗？快快去呀！快去呀！去弄点棒子粒儿。

0: 哟，岳政委，您会了？
1: 今天你站岗啊？啊，
0: 部队的生活艰苦吧？不艰苦，我们都习惯了，都是老不杀鬼子，我们心里别得慌。<笑>
1: 你还愁没仗打呀？以后有的是你杀鬼子的时候。
0: 中，哎，对了，岳政委，我们大当家的和李大哥下山了。
1: 啊？怎么回事？
0: 说是去办点什么急事儿，说去啥个大汉奸杀完了都会了。那人叫。 叫王金龙。

0: 谁呀？是我，王金龙，我要见洪大队长。
1: 谁呀？王金龙，王队长，快快快快快，等一下。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哎，你怎么喝成这样了，
1: 大队长？我不想再活了。哎呀，
0: 你起来，快去把门关上。来来来。

0: 哎呦，快坐坐坐坐坐。哎，你这到底是怎么了？啊？
1: 大队长，你说咱中国人真那么低贱吗？哎
0: 呀，你快跟我说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他们为啥拿咱们当猪、当狗？他们怎么就能下得去手？

0: 给修修鞋。王金龙喝酒了，没他们少喝。洪金勇那边有啥动静？
1: 一整天都没出门。
2: 早上集合才发现他们不见的。
1: 岳政委，别和他们生气。革命是自愿的，他们这种野性，到什么时候也改不了。
3: 队长，季贤，你们俩带两个人立刻下山，务必把他们找回来。
4: 是，还去找他们。
3: 这次开会啊，分局首长通报了一个重要情况：敌人在柳林镇派出重兵建立无人区，就是想在柳林镇建立一个华北最大的秘密军火库。首长命令我们，迅速的查明情况。
4: 军火库在什么地方？
3: 说是在七凤山一带，具体位置还不清楚。
4: 岳政委，我去找。
5: 八爪大高地儿，
3: 我就不信找不着了。太行山脉延绵不绝，没有线索就等同于大海捞针呐，根本无从找起。不过最近我了解到啊，当地老百姓把七凤山又叫做鸡心岭，这道让我想起前段时间庄继宗他们去过的那个方庄的煤窑。你说一个普通的煤窑，敌人却在那儿建立了工事，并派重兵把守，我怀疑啊，敌人的秘密军火库。
4: 就设在方庄的煤窑。
3: 对呀，咱去把他找回来，给他带路。
4: 那也不用去找他们呢，屁帘不是去过几次吗？让他带路不就得了？
3: 庄继宗以前在那煤窑干过活，还认识煤窑的老板，所以煤窑的情况啊，他最清楚了。
4: 谁知道现在他钻到什么地方去了？
3: 去柳林镇了。
4: 你咋知道？
3: 说是去杀汉奸王金龙了。
4: 哦，知道了。季贤，咱们走。
3: 白队长，季贤同志。
6: 能不能够找到他们，就事关咱们能不能够摧毁敌人的这个军火库。所以你们俩一定要完成任务。
7: 放心吧，政委，就是用绳子捆，我要把它捆回来。
8: 可不许动粗啊！他们俩虽然组织性、纪律性差了点，但还都是好战士。只要把道理讲清楚，他们会服从命令的。
9: 是。
6: 要去的，赶紧站过来，管吃管住，每月三块现大洋。
10: 这可是。
11: 方庄子煤窑，大家都听说过吧？啊，每天都有肉馅啊！赶紧去啊，管吃管住啊！过了那村可就是没那店了啊！
12: 哎，大哥，
11: 日本皇帝
12: 贺老六在抓东西，
11: 快走，
12: 别让他认出来。
11: 大家，好像
12: 他的
11: 妹妹在照顾。
12: 对，
11: 这
12: 日本宝宝
11: 在家可最强了，这可是旱涝保翁中，赶紧！
13: 欺人太甚！ 简直就是一群畜生！我替他们训练新兵，我把他们都训练成杀人的魔鬼，我连我自己的舅舅都保护不了。你说我是罪人呐？要说是罪人呐，我是本县最大的罪人，这就是当亡国奴的下场，一丝一毫的尊严都没有。大队长，咱反了吧！ 咱们队伍拉出去，自己打鬼子也行，偷八路也行，
14: 反正就是不能再这么窝窝囊囊的活着。

心里话，我早就想反了。但这个事儿咱们得从长计议。比方说，我问你，你到底能拉出多少人来跟咱们去干？

0: 如果咱们去投八路，人家要不要咱们？如果我们自己干，我们有多少军火，能坚持多久？这些都是事儿。反正这种不人不鬼的日子，我是不能再干了。
1: 你就再忍一忍。
0: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在一个小小的榴莲镇驻扎那么多的重兵？他们是要在那儿搞一个大型的秘密工程。
2: 据我所了解，肯定是一个秘密的军火库。在哪儿啊？
0: 这是高度的军事机密，除了九井跟全洋知道，谁都不知道，我更不能知道。我的想法是，等咱们把这些机密掌握到手，就算是偷八路，也有个见面礼吧。
2: 对，那怎么能掌握这个情况？
0: 你再机密的地方，它总归有个马脚的地方吧。
2: 好，那就把军火库这个情况搞清楚。

0: 你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多找一些可靠的弟兄。
1: 大队长，我已经在柳林镇中队发展了几个弟兄，都跟咱们是一条心的。
0: 县里有好多人憋着一股劲儿呢，只要我说反了，他们肯定听我的。
1: 你就领着大家干，我就不信干不成。
0: 但是当务之急，你要做好保密，特别要保护好自己，不能擅自行动。我听杏花说，前不久你去黄杨岭了。
1: 是，可是我没找着季总他们。
0: 全阳派兵把他炸了。
1: 啊？什么时候？
2: 就前几天的事儿。
1: 那季总和战魁，
2: 我也不知道。秋瑾对全阳这次行动大为不满，他发牢骚的时候，我听了几句，也不敢多问。
1: 奇了怪了，他们怎么知道季总在黄杨岭呢？
0: 我也想问你呢，是不是你们上山的时候被人给跟踪了？
1: 被跟踪了？要真是这样，那杏花也被盯上了。那大队长，你的安全？
0: 我早就被人盯上了。你进来的时候看不看门口有个长鞋的？
1: 我迷迷糊糊的，没注意啊。
0: 这些人都是，而且这几天在我的门口经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这晃悠。秋瑾已经跟我介绍了一些情况，经常跟这个全阳在一起那个韦宇，他原先是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手下的一名干将，他是专门搞情报的。我听说最近他在四处找一些密探，也许他早跟踪上你了。
1: 大队长，我把你给害了。
0: 尽量不要这么说，你放心，我这绝对是安全的。因为我看得出酒井对全阳十分不满，我经常点拨的几句还是起作用的。只要他俩互相较劲，我就是安全的。我主要担心是你。
1: 那新花还安全吗？
0: 我把监视他的人给人开了，他已经被送出去了。
1: 那我现在就走，以后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我就不来打扰你了。
0: 多保重。
3: 赶快离开这儿，让他看咱俩在一起。别动，他出来了。跟上他，
4: 哎，
3: 干啥呀你？
4: 麻烦你问一下，这是吉祥胡同吗？
3: 是是是是是是是。
4: 谢了啊。就是这儿。
5: 刚才那哨兵说是第几个门洞？
4: 第三个吧。
5: 那就是这儿。

0: 我找一下杏花啊，这是杏花家吗？
1: 不是，你找错了。
0: 哎，那我找一下洪大队长，洪大队长在吗？
1: 你是谁啊？
0: 我是庄继宗啊，庄稼营子的庄继宗。
1: 你找错地儿了。
2: 不是啊，西乡胡同往西第三家，
0: 不应该啊。
2: 没错啊。
3: 儿啊，一晃你都走了三年了。
1: 报告，
3: 进来。
1: 大队长，外头有个人想见你，他说他叫庄继宗，是庄家营子的。
3: 让他进来。
1: 可他说他是庄家营子的，明显在胡说，我把他打发走了。
3: 赶快把他追回来。
1: 庄家营子已经绝了，他不可能是。
3: 快去。
1: 是。
0: 哎，要不然啊，这不是吉祥胡同，那修鞋的骗咱们。
3: 问问去，
0: 再问问。
1: 哎，谁是庄继宗？
0: 我是。
1: 大队长让你们进去。
4: 季松，
5: 哟，季松，
0: 洪大队长，
5: 这位是？
0: 这位是我大哥，
5: 哦，
6: 李占奎，
5: 快请，快请，
0: 哎，哎，大哥，坐着，
5: 哎，
0: 嗯，
5: 我听金龙说，你们在桃园客栈杀了不少日本人，
0: 嗯，
5: 你们竟然还能活着，哎，你们知不知道黄杨岭被炸了？
6: 黄杨岭的事儿，大队长也知道了
5: 啊！
6: 我跟您说，王金龙这个人呢，是个坏人，大队长以后千万别再信任他。
5: 你说王金龙是？
0: 他就是一个王八蛋。
6: 你看啊，我们在田家嘴打鬼子的伏击，就是王金龙把我们哥俩给出卖了。他带着鬼子在客栈等我们，结果呢，把他的亲舅舅和继宗的小舅子都给害了。另外，我们在黄杨岭，鬼子咋知道的？就是他领着去的，
5: 不可能，
6: 嗯，
5: 绝对不可能。这刚刚还在我这儿，满腹牢骚，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0: 刚还在您这儿
5: 啊？
0: 满腹牢骚，那都是他装像呢。
5: 不不不，你们肯定误会他了。我对金龙还是有所了解的，他不可能是这种人。再说咱们说话总得有证据吧？
6: 这事情明摆着的，打田家嘴这个事儿。就我们仨人知道，说好了一块儿打，临了他没去。
0: 后来他跟杏花去了，可他们刚走，那就出事儿了。不是他还有谁呀？
6: 继宗一听黄杨岭被炸，他就担心杏花出事儿，就赶紧过来看。
0: 洪大队长，杏花还好吧？
5: 他还挺好的。我还奇怪他们俩从黄杨岭回来，我这儿就被监视起来。
6: 你看看，我说的不差吧？
0: 那，您得赶紧想个办法呀，不然的话，那日本鬼子……
5: 你们听我说啊，我在金龙面前从来没掩饰过我对日本人的反感。如果他要是告密的话，早就该告了。那我现在还能这么消停？
6: 大队长，王金龙以前是好人，会变的。王金龙现在就变成坏人。
0: 对啊，要不然，您跟我们一块去投八路吧。
5: 你们俩想去投八路？
0: 我们早就是八路了。
6: 大队长，你要想投八路，
5: 我们哥俩给你引荐，
6: 八路兴许能收你。
5: 那你们俩到我这儿可是太危险了，我得马上送你们走。
0: 我能见见杏花吗？
5: 他去庄家营了。
0: 啊？

0: 说，谁让你跟着我？没谁，我走我的道，我又不认识你。不说，好，我让你这辈子啥也甭说了。
1: 是柳连真的威宇太君派我来的。
0: 为啥要跟着我？
1: 我不知道，他只是让我跟着你，看你去过什么地方，见过什么人，然后向他汇报。我别的真的不知道。
0: 像你这样的还有多少人？
1: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金勇家门口还有好几个，
0: 亏你还是中国人，你到大草场上去看看，有多少中国人已经死在他们的屠刀下了，你还有脸活着？

0: 本来我是不杀中国人的，可是我现在改主意了。你们两个不能从前门走，那个掌鞋的还有卖山货的，都是派来监视我的。啊？
1: 哎，刚才我还跟那个掌鞋的打听道来的。嗨，
0: 后门也不能走。范副官，
2: 到。
0: 带他们从房上走，送他们出城。
2: 是。
3: 洪亮队长，走了，
0: 再见。保重。
2: 哎。哦，对了，季宗。
3: 啊。
4: 我想跟你说，在这个特定的时期，你要好好的活着。
3: 洪大队长，
4: 不光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们家姓方。
3: 是，我和杏花对不住你。
4: 哎，别这么说。杏花是一个好姑娘，她应当过上好日子。我看得出来，你是真心待她好，她也非常喜欢你。作为长辈，我不能只顾自己家的名声，让她受一辈子苦。所以我今天。代表儿子把他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的待他。
3: 洪大队长，你这说的我
4: 只有一个要求，你不能让杏花再守寡。
3: 行，我答应你，我一定好好活着。
4: 好，再见。

0: 二位吃好了。
1: 哎，好的好的，
0: 下次再来啊。慢走。
2: 柱子，
0: 哎，
2: 生意好啊。
0: 庄老板，您可有些日子没来了。
2: 哎呀，倒腾小买卖刚回来。
0: 哈，那您来的可真是时候，刚送来的山鸡还有黄羊。庄老板，里边请。
2: 好。
3: 吴队长，季贤，哎呀，走，进屋去。走，
2: 等一下，四柱子，把后门打开。
0: 啊？
2: 去。
3: 老舅，四柱子，快！白队长、柳柳，你们怎么来了？四柱子，赶紧上前面照应去。
0: 人家好些日子没见老舅了，你让我待会儿再去啊？
4: 哎，服从命令。
0: 是。
3: 哎，等会儿，多烧几个。

0: 这个好菜把黄羊、山鸡都烧出来。今天白队长来了，咱们好好吃一顿。
1: 好嘞，
0: 本将，走吧。哎，
1: 走走走，
0: 走走走，谢谢。哎呀，你们终于来了。

0: 行了，你们走吧。你真是庄稼影子的？
1: 那还用讲啊！好好活着，
0: 给庄稼影子留个号。保重二位。
1: 谢了，
2: 走了，兄弟。
3: 哎，都渴了吧？喝水。路上辛苦啊，小李子，这回来我看你好像长高了啊。小刘，胳膊伤好利索了？
4: 好利索。
3: 好，好，我是真想你们了。自打上次下山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你们。
5: 同志们也想你，老为你担着心。
3: 我是挺安全的。
1: 哎，你这小店环境不赖啊。
3: 还行吧，整天吃香的喝辣的，按理说是不赖。不过我这心呢，真是惦记大伙儿。
5: 是，你这成天在鬼子眼皮底下晃，也真够难为你的。
3: 白队长，我可说实话，我是真想回部队跟大伙一块儿，哪怕条件再艰苦，我也乐意。要不，您跟岳政委商量商量，咱俩换换。
1: 行啊。哎，我还真想跟你换换啊！
5: 哎，给这肚子上上油水。
1: 山里面条件太苦了。
5: 可是岳政委说了，说你这个点儿是咱们的千里眼、顺风耳，可不能瞎了聋了。再说我这个人性子急，干不成这个。你啊，还是老老实实当你这个掌柜的吧。
3: 我也就那么一说。这刚在柳林镇站住脚，来来往往认识不少熟人，哪能轻易撒手呢？哎，白队长，这回来这么多人，有什么大任务吗？
1: 啥大任务？找人。
3: 找人？找什么人啊？
1: 一个叫庄继宗，一个叫李占奎的，
5: 以前呢是黄杨岭的土匪，怎么刚参加咱们队伍不久，跑了？
3: 他俩不是说执行任务吗？
6: 执行啥任务？你听他吹吧。
5: 哎，听这话茬，你好像见过他们。
3: 我见过呀，昨儿还来了，今早上刚走。
5: 他们去什么地方了？
3: 这他没说，我也没好意思问。

0: 开门。
1: 谁呀、啊？
0: 田大大哥，
2: 我。
3: 你是谁？
0: 我是季宗啊。
3: 季宗兄弟，
0: 哎呦，田大哥，
3: 你还活着？
0: 活着呢。哎呀，
3: 杏花说你还活着，我还不相信呢。
0: 杏花的人呢？
3: 在屋里了。杏花，杏花，快出来！
4: 什么事啊？
3: 杏花，
4: 季宗。
0: 哎呦，别摔了。
4: 你还知道回来呀、啊？
0: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4: 你知不知道我多惦记你啊？你也不知道给家里捎个信儿。
0: 别闹，大哥他们都看着呢。我呀，先去柳林镇找你了，然后又去县城找你，最后我这不上这儿来找你来了吗？
4: 那你去县城见着我爹了吗？
0: 是啊，我见着了。
4: 我爹被小鬼子盯上了，我跟七婶好不容易才跑出来，你咋出来的？
0: 我跟大哥呀是翻墙出来的，没被别人发现。
5: 哎哎哎，这杏花光顾着跟季宗亲热，把咱们就撂一边了。这大伯也不叫一声。
4: 展辉大哥，里面请吧。
0: 大哥，屋里坐。
2: 行。
4: 走啊。哎，
0: 这个坟，香火断了吗？
4: 没有啊。
0: 拿点纸，我给乡亲们烧点纸。
4: 行。

0: 都要馋得流口水了。散养的小笨鸡啊，肉质真的很细腻，太香了，我真的是忍不住要尝一尝了。观众朋友们，您想吃吗？这真不愧是传承百年的人间美味，您想要尝一尝吗？那您啊可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您可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了解。
1: 坐过火车的人都知道德州五香扒鸡，它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更是中华美食文化的见证。它诞生于500多年前的明朝，形如元宝，口衔雨林，肉质极为鲜美，五香透骨，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今天我们来到禹城，为您探寻天下第一鸡。
0: 在我身边站着的呀，就是德州五香扒鸡的传承人王师傅。哎，王师傅，您为什么还抱着一只鸡呢？
2: 德州五香扒鸡之所以闻名全世界，就是它的原料好。不是散养的小笨鸡啊，它绝对不能下锅。咱们祖上可是有祖训的，要想学会做扒鸡啊，首先要学会养鸡。
0: 咱这儿还有祖训呢。
2: 是啊，我们德州五香扒鸡是我们一代一代人传下来的。以前的时候，我爷爷和我父亲还骑着自行车到农村到山上去收鸡呢。现在条件好了，我们自己在山上养鸡，不能忘了初心。
0: 怪不得大家都说德州五香扒鸡好，那是因为啊几百年流传下来的初心没有忘记。
2: 对呀，老字号、老手艺、老味道。
1: 德州五香脱骨扒鸡选用的全部都是散养小笨鸡，这样才能保证肉质鲜美，营养丰富，五香透骨，十分入味儿。在当地流传这么一句顺口溜，只要扒鸡一出锅，隔壁小孩都馋哭了。
0: 这德州五香扒鸡啊真的是太好吃了，它的肉呢非常的鲜嫩，吃到嘴里啊是又香又嫩，一点都不腻。最关键的是这个骨头轻轻的一咬就碎了，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扒鸡，这真的不愧是老手艺老味道。
2: 我们用的都是散养的小笨鸡，所以肉质特别鲜美，再加上我们是老手艺，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做出来的扒鸡都是天然的味道。
0: 这散养的小笨鸡啊，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叔叔阿姨都几十年没吃过了，正宗的五香扒鸡啊更是有不少人一辈子都没吃过。那今天啊大家的两个心愿可以一起完成。王师傅，如果大家都从您这买，您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
2: 当然可以，散养的小笨鸡啊它价格不便宜，怎么也得100块钱，但是今天啊我可以给大家比超市便宜一半的价格，199元4只。
0: 199块钱4只，那这样一只还不到50块钱呢。
2: 是啊，
0: 王师傅，尽管你是老手艺老味道，但是呢咱老百姓买东西啊是想要实惠一点，您能不能给大家再优惠一点啊？
2: 你这么说让我很为难，小笨鸡贵啊真的便宜不了。
0: 但是啊您的五香扒鸡光看外表都馋得人直流口水，这真的不愧是老手艺老味道。无论何时何地啊，家家户户的餐桌上最少不了的就是这道扒鸡，一端上桌啊老人小孩都抢着吃，因为大家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扒鸡。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都做您的回头客。
2: 好客山东人啊，我也不小气，既然送啊我也不抠抠索索的，今天啊我就在免费送大家4只，都是这样的真口包装，说实话赔不少钱，希望大家吃好了帮我宣传宣传，谢谢了。
0: 免费送4只，那就是199块钱，整整8只，这一只啊才不到25块钱。观众朋友们，你们也都看到了，这可都是正宗的散养小笨鸡，这么优惠的价格啊，我自己也得带2箱回家。无论是留着自己吃还是送人啊，都特别有面子。但是数量不多，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正宗德州五香扒鸡，精选山林散养小笨鸡，古法老汤熬煮，丝丝入味，肉质鲜嫩细腻，五香透骨，是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活动期间，原价398元4只的德州五香扒鸡，现在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请20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还等什么？抓紧时间！

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德州五香扒鸡肉质细腻鲜嫩，口感饱满多汁，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自己吃或者送亲朋都特别有面子。

0: 王师傅，刚刚品尝了您的德州五香扒鸡，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不仅肉啊非常鲜美，而且连骨头轻轻的一咬就碎了。但是啊，我还是要替我们观众朋友问一下，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我绝对能保证，我们德州五香扒鸡是有历史传承的，是一代一代人传下来的。大家买回去的德州五香扒鸡不仅是真的，而且品质非常好。如果有任何质量问题，我自己砸了自己的招牌，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做扒鸡了。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1: 大家不信的话，打个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就知道了。如果大家吃着不满意或者买贵了，我向全国人民保证，全部给我退回来啊，我们一分钱都不收。我们手艺人啊，就是有这个底气。
2: 德州五香脱骨扒鸡是中华美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历史遗产，它形如元宝，口衔雨林，肉质饱满多汁，极为鲜美，这是真正传承下来的老手艺、老味道，被赞誉为天下第一鸡，自古就是皇家贡品。如果您不尝一尝，那真是永远的遗憾。
0: 现如今啊，德州五香扒鸡也是全国闻名。王师傅，您的五香扒鸡这么好，我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啊？
1: 我们德州五香扒鸡用料特别好，都是一斤多成的小笨鸡儿，所以价格比较高，平时都卖398元四只。今天我给大伙儿半价优惠，199元四只，一分钱都不挣。
0: 半价优惠，199块钱四只，那这一只还不到50块钱。虽然您是老字号老手艺，但老百姓买东西呢讲究的是实惠，您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实在无法优惠，因为我们都是三养的小笨鸡。
0: 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啊，我们来这儿相当于给您做宣传，这全国这么多的观众朋友在看着呢，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呀？您啊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1: 行吧，既然啊你们大老远来了，我就给大伙儿优惠，再免费送大伙儿两只，够优惠了吧？
0: 免费送两只，那就是199块钱，整整六只。这个价格啊，虽然很优惠了，但是呢，老百姓买东西啊，讲究的是又好又实惠。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怎么还要优惠啊？我们手艺人真的不容易啊。我们这是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是一代一代人传下来的，你不能拿普通扒鸡的价格和我们比。
0: 正是因为您的扒鸡好啊，所以大家才尝一尝。无论何时何地，家家户户的餐桌上最少不了的就是这道扒鸡。一端上桌啊，老人小孩都抢着吃，因为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扒鸡。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都是您的回头客。
1: 说实话，我做扒鸡40多年了，第一次上电视啊，也算光宗耀祖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两只。
0: 再送两只吗？
1: 好事当然要成双了。八只扒鸡卖199元。这样的价格从来没有过。
0: 我真的是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观众朋友们，199块钱整整八只德州五香扒鸡，这可是山里散养的小笨鸡，真正的老字号、老手艺、老味道。您只要是吃过一次啊，就永远忘不掉。这样的优惠啊，绝无仅有，时间有限，数量有限。现在啊，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现在下单逆享半价，同时免费再送四只，您没有听错，199元，您到手整整八只德州五香扒鸡，相当于2.5折优惠。精选山林散养小笨鸡，古法老汤熬煮，丝丝入味，肉质鲜嫩细腻，五香透骨，是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全国限量只有200组。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前200名免费再送4支，199元您到手整整8支。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德州五香扒鸡，肉质细腻鲜嫩，口感饱满多汁，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中秋佳节来临之际，自己吃或者送亲朋都特别有面子，而且还有大吉大利的美好寓意。

0: 是太诱人了，而且啊，整个生产过程都是无菌的，确保到您手里的每一只扒鸡啊，都跟新鲜出锅的品质一样。这真的是传统手艺与现代工艺的结合。
1: 经王师傅秘制调味，鲜浓老汤熬煮之后的德州五香扒鸡，与现代工艺相结合，不仅能够保证品质，而且无菌化生产也能保证安全健康。新鲜扒鸡出锅之后，第一时间真空包装，锁住鲜味，锁住营养。
0: 这一袋啊，就是一只，那得多少钱呢？先不着急猜价格，因为啊，消费者满意才是最重要的。那现在啊，咱们就来现场连线一下

0: 好，调查员你好，看着你们在德州吃五香扒鸡啊，真的是把我们大家伙都给馋坏了。那现在啊，快递我们已经收到手了，在我旁边的呢，就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观众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你好。我从来没吃过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特别想尝一尝。
0: 那我们现在就尝尝吧。
1: 好嘞。

0: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美味的扒鸡，鸡肉特别的鲜嫩，吃到嘴里有滋有味的。我可以让我小三的来尝一尝吗？
1: 当然行了，小朋友肯定爱吃。好吃吗，小朋友？
2: 好吃。
0: 哎呀，我这个小孙子平时很挑食，没想到他吃的这么香啊。
1: 这个呀是老手艺，特别好吃。
0: 这个鸡的卖得很贵吧？要是便宜点我就天天吃。
3: 我们德州的五香扒鸡啊，用的都是三阳的小笨鸡，老字号，老手艺，老味道。平时啊都是卖398元四只，今天我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
1: 那孙阿姨，这么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你也看到了，那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您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0: 这个品质真没得说，可是咱们老百姓啊一个月就几千块钱的工资，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吃到过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就连三阳的小笨鸡也几十年没吃过了，所以我在想啊能不能再便宜点，一次性完成我们消费者的两个心愿。
3: 这真是难为我了，这个价格真的是不挣钱了。三阳的小笨鸡啊确实也贵，我们老手艺啊确实成本也高。
1: 王师傅啊，我知道您的德州五香扒鸡特别的好，但是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消费者的家里，这个呀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所以您可得拿出一点诚意来给大家伙再优惠一些。
4: 哎呀，王师傅，您的扒鸡啊在其他地方根本吃不到，一袋啊就是一只，大家买回去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啊都特别的好，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嘛。
3: 那好吧，我们好客山东人，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啊送大家40扒鸡，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但是啊数量有限，而且啊我想全国人民保证我们的品质啊始终如一，不满意啊包退包换，一切损失啊由我们承担。
4: 这一只啊还不到25块钱，天哪，这个价格啊我都没想到。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品质呢您看得清清楚楚，没有套路，只有真诚和品质，而且啊不满意包赔包换，所以啊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我呼吁大家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来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5: 正宗德州五香扒鸡，精选山林散养小笨鸡，古法老汤熬煮，丝丝入味，肉质鲜嫩细腻，五香透骨，是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活动期间，原价398元四只的德州五香扒鸡，现在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请20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德州五香扒鸡，肉质细腻鲜嫩，口感饱满多汁。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自己吃或者送亲朋都特别有面子。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享受半价优惠，同时请200名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4: 德州五香扒鸡啊，历史悠久，特别的鲜香美味，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您吃过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吗？山林散养小笨鸡，再加上传统的制作工艺，到底是什么人间美味呢？那现在啊，咱们就来尝一尝。这一袋啊，就是一只，光看外观都要馋得流口水了。散养的小笨鸡啊，肉质真的很细腻，这真不愧是传承百年的人间美味。真的是太有食欲了，我先来尝一尝。

吃起来啊真的是太好吃了，非常的鲜美，肉质啊饱满多汁，吃到嘴里的口感呢不老不柴，而且啊特别的好咬，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德州五香扒鸡，真不愧是老手艺老味道。

0: 真好吃。它的制作工艺啊是五香透骨，所以吃起来呢特别的有滋有味，吃多少啊都不会觉得腻。平常咱们自己在家端上桌，老人小孩都得抢着吃。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扒鸡，这真的不愧是老手艺老味道。今天啊，我们来到了德州五香扒鸡的发源地，为您争取到了专属优惠，只要现在下单199块钱，一袋、两袋、三袋、四袋、五袋、六袋、七袋、八袋，整整八袋，这一只扒鸡啊才20多块钱，品质啊您看得清清楚楚。节目专属优惠，数量有限，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现在下单立享半价，同时免费再送四只，您没有听错，199元，您到手整整八只德州五香扒鸡，相当于2.5折优惠。精选山林三羊小笨鸡，古法老汤熬煮，丝丝入味，肉质鲜嫩细腻，五香透骨，是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全国限量只有200组，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德州五香扒鸡，肉质细腻鲜嫩，口感饱满多汁，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中秋佳节来临之际，自己吃或者送亲朋都特别有面子，而且还有大吉大利的美好寓意。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前200名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老少爷们儿，收钱了。我呀，跟大家伙说点事儿。咱们庄稼营子的二愣子还活着呢，参加八路，活得挺好。我也参加八路了。你们放心吧，我没给庄稼营子丢人。爹，石榴。 收钱了，你们想吃点啥就吃点啥，想穿啥就穿啥，千万别省着。石榴，儿子应该1岁多了，我也不知道他长啥样，晚上托个梦，让我瞅瞅。石榴妹子，继宗还活着。 这下你也该放心了，石榴，我跟杏花好了，杏花是个好女人。

0: 他对我跟你对我一样好。杏花的公爹已经答应把杏花给我了。
1: 你说什么？公爹答应了。真的？
0: 他让我好好照顾。
2: 石榴妹子，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让庄家绝后的。我一定会照顾好季泽。
3: 收钱了，老少爷们儿，收钱了。
4: 我正在做他的工作。 看样子很有可能把他争取过来。这要是能把鬼子翻译官争取过来，那可就太好了。这自打全养来了以后，信不过侦缉队的，重新又招了好揭秘探。这刘秃子是一肚子牢骚，隔三差五就跑这儿来喝闷酒。我已经打听了，
3: 他老家是刘家峪的，他娘有骨气，不认这个做汉奸的儿子。好。
5: 回去以后，我一定要把这个重要情况报给个岳政委。如果再能通过他娘做做他的工作，也许就能。
6: 队长，情况咋样？我说我是王金龙的亲戚，找他有急事儿。可把门那黄狗子说他人不在，好些日子没见着人了。
5: 他会不会让季宗他们给杀了？
6: 哎，有可能。季宗把王金龙给杀了。
7: 那这会儿应该回山里头了。嗯，
5: 这种可能性很大。那咱赶紧走吧，别耽误时间了。哎，等等，咱们就这么冒失的回去，他们没回去，怎么向岳政委交代？
4: 队长，刘秃子来了，这快到上午头了，估摸着也该来了。
5: 哎，那个刘秃子跟王金龙熟不熟？
4: 应该熟吧。
8: 他们俩以前在一块喝过酒，那好，你赶紧去问问刘秃子，摸清一下王金龙的情况。那你先待着，四叔走。
4: 走。
8: 哎，
9: 哟，刘队长您来了，
8: 怎么这么半天啊？哎，
9: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啊。想吃点啥呀？我想吃啥你不知？老实个问。
8: 啊，对对对，老四样。
9: 葱花摊鸡子，红烧狮子头，三两老白干，一碗盐碱面，对吧？去，得嘞。哎，等会儿，这个白酒来半斤的。刘队长来了，今天啊，去，白酒半斤。哎呀，这刘队长最近咱老一个人来呀？
4: 不一个人咋的？我要是把侦缉队的弟兄都叫来，你这儿能受得起？
9: 我哪是那意思？我是说呀，这喝酒总得有人陪，不是吗？
4: 嗨。
9: 哎，对了。 这个黄协军的王队长有日子没见了，哎，你这样，我让四柱子把他给找过来，你们俩队长慢慢喝啊。哎哎哎，
8: 甭去，不在。
9: 咋了？又出去打八路？
8: 打个屁！连皇军都不动窝了，他出去干啥？
9: 那兴许人家回老家了。
8: 我都去了三回了，都说不在。
9: 也不知他娘的干啥去了。现如今我顶这个侦缉队长的帽子，可是啥事儿也不知啊！侦缉个屁！刘队长，您想多了。您想想看，以您跟王队长的交情，人家有啥事还能瞒着你啊？哎呀，
8: 不是他瞒我，是皇军自己招了好些个密探，就把我们侦缉队。
6: 先来盘花生米，把酒上了。嗯，好嘞。您先坐着，马上来啊。回见。
5: 刘秃子怎么说？
4: 什么也不知道。
5: 哎，队长，我去龙王庙打听一下吧。
6: 咋打听？以前镇上鸡龙王都是找鸡宗杀猪，我去问一下，兴许有人见过他呀。
5: 不行。 今天是柳林镇大吉，镇上布满密探，你知道哪个该问，哪个不该问？
6: 只问街坊，不问外人。白队长，你放心，
5: 一定要小心呐。

0: 我就让，你这是大家的官了。
1: 来，
2: 山太君，我正在训练帝国的士兵，你离开，进来，给我撞我！海
1: 西龙，
2: 你给我离开！
1: 我是九井大国请来的教父，你说让我走我就走，你们喊谁来？
0: 喊
1: 他们，
0: 不离开，死了死了你了。
1: 最后。
0: 好啊，来，动手！向丹总督下汇报，是你带我的士兵。不用你汇报了，老子他妈早就不想干了。
3: 什么？你要刺激？是的，长官，我跟赖川太君意见不合，已经无法操练士兵。你们俩的战绩我已经知道。赖川军是为了训练出合格的定国军人，收取他们的心理空患，用几个中国人作为训练对象，那也是情有可原的。 那些都是活生生的人呐，万桑，我理解你作为中国人的感受，但是你要知道，现在是战争期间，战争要每个人都丢掉个人一切感情。万桑，你是一名出色的武士，武士在战场上是不需要感情的。
1: 一个没有感情的武士才是最勇敢、最伟大的，这个道理你明白吗？不，我不明白。我不是什么武士，我只是中国人，我无法丢掉我的感情。像赖川那样训练士兵，我看不下去。我请求允许我回到柳林镇，
3: 王三。 你是我特意挑来的，因为我欣赏你的武戏尽显。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武戏，那我也就没什么可欣赏的。
1: 长官欣赏我，我很感激。长官如果不欣赏我，我也没办法。我请求允许我离开这里。
4: 不过，大队长，我还是觉得王金龙不会是那样的人。我也不相信。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好，我把这几件事情前前后后的连在一起想了又想，特别是冀中书的几件事情，我感觉非常蹊跷。
5: 那会不会是碰巧呢？
4: 但愿如此。
3: 所以我让你把金龙叫过来，我要看着他的眼睛，问问他，他到底是人还是鬼？是。
1: 啊，对了，他有枪，而且又会武术，你多带几个人。明白。
3: 王金龙，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1: 长官如果想杀我。
3: 怕也没用，万桑。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你和刘令箭、陶燕克箭的几个暴力来往密切，你还和黄杨林的土匪武装又来往。 你要知道，如果不是我欣赏你，你的命早就没有了。王三，如果你能够安心的留在这里，丢掉你个人的情感。

0: 心全意效忠帝国，我可以消灭你的一切罪行。
1: 不，我没有罪行。长官刚才说的那些都是子虚乌有，是犬养太君排挤我而编造出来的。长官如果不相信，可以去调查，我不怕。
0: 王金龙，你真的要做？
1: 决心已定。

0: 柳林镇这么大，想找他们俩跟河塘里捞针有啥两样？
1: 就是在大海里捞针也得找，不但要找着，还得活着把他们带回去。
0: 这是岳振伟下的死命令。
2: 可咱，
3: 你以为我想找啊？
0: 无组织无纪律，
3: 让咱们费这么大劲儿，
0: 这
3: 情况怎么样？
0: 我在东大街守了一天，连个人毛也没有。
4: 白队长，我也在龙王庙转了一天，还问了好些个街坊，问他们见没见着过一个男的领着一瞎子，都说没见着。
5: 哎，
4: 你们说他会不会回庄子营子？
5: 不会，庄子营子不是已经成了无人区了吗？
4: 他们咋能？哎，白队长，当时季宗跟我说过。 说庄稼营外头瞅着是荒了，可是里头还住了不少人呢，而且还都是逃难过去的百姓。

0: 兴许他们真去那儿了。你们马上准备一下，晚上咱们去装井子。我琢磨着这麻雷子只是听个响，这要是多装点药，准能炸死小鬼子。天子，人家那手雷呀可是铁做的，你这瓷瓶子能把鬼子炸死？嘿嘿，不知道啊。
1: 我这里啊，装了好些个铁钉子、铁筷子，这么粗的树杈子一下就炸折了，更何况小鬼子，这还差不多。
0: 对对。哎，我问你，这引信怎么点？拿啥点？
1: 哎，就这个，我琢磨好长时间，只能用火镰。
0: 用火镰？
1: 嗯，
0: 那不行，那鬼子早把我们炸死了。
1: 用洋火吧，甭管咋点，能点着了就行啊。
2: 是，
1: 哎，天子大哥，就做了这么几个呀？
2: 做了10好几个呢。
1: 哎，马槽子，挨着柴火底下。
3: 哦。
1: 哎，对了，你那地道挖的怎么样了？
2: 差不多了，还有几家没挖通，等挖好了，
1: 一直通到后山上。
0: 哎哎，天子，你那地道挖的真不错啊！
1: 上次我们的客栈就你这地道挖的好，要不然我跟我兄弟今天就不在这儿。
4: 那就好，吃饭了。
5: 好吧，
4: 走吧，
5: 吃吧，
4: 走。
6: 白队长，甭管找到找不到，你们都得麻溜回来，知道了。
7: 如果他们不再装进影子，那就像季前说的，他们已经杀了王金龙，回到了山里，我们就不用再找了。
8: 老舅，外边没人了，走吧。
4: 好。对了，还有一件事，如果他们回来。 一定要把岳政委的话转达给他们，让他们尽快回山。
8: 明白。路上小心，
4: 保重，保重，走。

多时了。走吧，韦宇太君还在燕馆里等着您呢。别看了，王队长，洪七勇也救不了您。走。

0: 大队长，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好像街上有什么情况。

0: 我去看看，跟我走。
1: 放下，
2: 蔡副官，是我，我是王金龙，
1: 枪扔了。

0: 王金龙，我找你一整天了，你居然自个儿送上门来了！
1: 冯峰啊，快！我要见洪大队长。
0: 洪大队长，你搞什么鬼？
1: 快！快把弟弟的尸首赶紧拖走，别连累洪大队长。
0: 快啊！
2: 怎么回事？
0: 队长。
1: 怎么是你啊，
0: 大队长？快把弟弟的尸首拖走，日本人来了。
1: 队长，他在吓唬你，咱不能动。
0: 你说什么？
1: 你干的那些事儿，大队长早知道了。
0: 我干什么了？啊？
1: 还装呢？你这伤是真是假还不知道？
0: 你说什么？
1: 好了，
0: 甭管是真是假，先把它扶进去。
1: 快呀！快！
3: 把这具尸体给我弄开，地上血弄干净。
1: 是，都快点。

0: 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

0: 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十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

0: 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

0: 钙合疲劳测试，一天折十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

0: 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你喝了那么多酒，洗脸吧。
1: 我不洗。洗脸吧。
0: 哎呀，我不洗啊。我给你洗。哎哎哎！我没那么多讲究。擦把脸吧。
1: 女人都喜欢给男人擦脸，
0: 16妹子也给你擦过脸吗？
1: 擦过。
0: 你说你一个杀猪的有啥好？还有俩女人伺候。

0: 像石榴了。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要不你今儿就守着石榴睡，我去跟七婶那儿对付一宿。
1: 小花，答应我，给我生好多儿子。那日本鬼想让咱们断子绝孙，咱偏不。咱们生好多，然后让他们快点长大，长大了参加八路，把日本鬼杀得一个都不留。

0: 刚才你说的对，我就是一个杀猪的。你和石榴呢，都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你们跟着我，受委屈了。
1: 这话我可不爱听。什么受不受委屈的？
0: 白天你跟战奎大哥说下山是为了我呀，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了。
0: 开始啊，这
2: 岳政委把我给关起来了。可后来他叫驴跟我说，说王金龙去了黄杨岭，王金龙走了以后呢，那日本鬼紧跟着把黄杨岭给炸了。我心里边惦记着你，我就跑出来了。
0: 我在你心里真这么沉啊？
2: 沉，可沉了。我一想到这王金龙要祸害你，我就急了，我这心里边跟刀剜了似的。
0: 你说啥呀？金龙大哥他咋了？
2: 什么咋了？那王金龙根本就不是好东西。
0: 这回我回来呀，本来想把他给宰了，他躲在县城里边不出来了。
2: 对了，我跟洪大队长也说了，让洪大队长啊小心提防着他。
0: 你这说啥呢？金龙大哥他……
2: 别叫大哥了，他不是大哥，他是日本狗。
0: 不是，你咋把我说迷糊了？啥日本狗啊？
2: 起先呀，我也不相信，可是后来战奎大哥把他所做的事情前前后后那么连起来一块说，我不能不相信啊。
0: 但他也没对我咋样啊。
2: 那谁知道是咋回事啊？可能是日本鬼啊给他出啥主意了。我也不知道他肚子里边耍什么好好肠子呢。不过不管咋说，我看你平平安安的，我这心里边踏实多了。杏花，你公爹把你交给我。

0: 让我好好待你。
1: 我爹还说啥了？
0: 你爹还说啊，你是一个好女人，他不能为了自家的名声让你苦一辈子。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跟他说，我一定好好活着，绝不让你再说寡了。
1: 季宗，你真的不能有什么闪失。如果你有什么事的话，我也活不下去了。
0: 我知道。

0: 白队长，这儿就是庄稼营子。
1: 哎，庄继宗家在哪儿？
0: 就在前面。
1: 走，
0: 白队长，这就是我家，我想进去看看。
1: 任务重要，

0: 谢谢啊！哎，二哥，谢谢啊！哎，白队长，你们怎么来了？
1: 是岳政委专门派我们来找你们的。
0: 岳政委啊？
1: 我跟季总下山有点事儿，我们把这事儿办完之后，我们就赶回山上去，不需要大家费这么大劲。哼，你们是游击队的战士，忽然间不见了，那岳政委能不着急吗？所以就派我们来找你们了。
2: 哎，你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1: 他猜的，
3: 在柳林镇都找了两天了，什么犄角旮旯都找遍了，就差满大街喊你们了。
2: 这岳政委对咱俩还挺看重的。
3: 季总，不是我批评你，我参加队伍好几年了，真没见过像你们俩这样不守纪律的。你说你参加革命没几天，你惹了多少事儿出来？先是带人去抢粮食，后来又捅俘虏，这回又自个儿下山，你自个儿说。
2: 我下山有事儿，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3: 你再大的事儿，你也不能违反纪律啊！
2: 不违反纪律，眼瞅着王金龙把那信花给祸害了啊！
3: 我是说你有事得打报告，一切行动听指挥嘛。
2: 打啥报告啊？我要说了，你们能让我下山吗？
3: 白队长，你看。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不管怎么说，我们找到他们俩，这样回去呢，也能跟岳政委有个交代啊。哎，季总。我们走了一夜了，你得给我们找个地儿睡觉啊！
4: 你就睡这屋啊，这屋这个炕大。那天你一走啊，他们哥俩就过来了。
1: 战魁，
4: 对，叫李战魁。他们俩是偷偷从八路军的游击队里跑出来的。
1: 他们两个投了八路啊？
4: 他是怎么说的？他们到了柳林镇，要找杏花，特别是想要找你，说要杀了你这个汉奸。
1: 哎呦，季宗是个炮仗脾气，一点就着，肯定是谁在他面前瞎说什么了。
4: 是啊，他这么一说，我也心里想，我说如果王金龙也是汉奸，这个世界上我还相信谁去？
1: 后来
4: 他们听说你来到了县城，就跟过来了，到我这儿说了这通话。我当时让范副官去找你，我想当面得问个清楚啊，否则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很别扭。
1: 我得去见他们，跟他们当面说清楚，要不他们会在心里憋屈一辈子。
4: 你真想去？
1: 您知道他们在哪儿？
4: 张家营。
1: 那就麻烦大队长给我派辆车。
5: 小莫，
4: 进来。
5: 车准备好了，
4: 送金龙去

0: 庄稼营。
1: 是。
2: 原来您早就有准备啊。
0: 照理说呢，你负了重伤，应当在我们家多住一些日子。但是你杀了赖川，酒井不会放过你的。我们家现在也不安全，所以我让范副官准备一辆车，送你去庄稼营去养伤，好不好？
2: 还是您知道我心里是咋想的。
0: 哎，不说这些了。你不是正好要投八路吗？让季总给你引荐引荐，让他领你去。
2: 大队长，我就不能跟你一块儿起义了。在刘林珍中队，有一个咱们自己的兄弟，叫许三儿。起义的事，你可以命令他。如果让他当了中队长，可能会更方便。
0: 我记住了。好，来，慢点去，慢，我要扶住他。
3: 哦，对，等一下，
0: 把这个日本洋药带着。见了杏花，你就跟他说，我挺好的，不要让他惦记我。
2: 嗯，
0: 好。慢点，
2: 没关系。
0: 没关系。记住啊，路上要多加小心，尽量走小路，确保陆队长的安全。
3: 大队长，我走了。
0: 一路上自己要多当心。
4: 范副官，你就别去送我了。
5: 那大队长怕城门封锁，让我送你到城外。
0: 快走吧。

0: 来来，喝杯水，请。
1: 谢大。
0: 洪大队长，你在上面签个字，过去的事情我不再拒绝。
2: 秋瑾先生，你当初逼着我去当这个黄协军大队的大队长，
3: 无非就是想利用我的影响，减少民众对你们的抵抗。我呢，当初也想利用这个职务，
2: 或多或少的对你们产生一些影响，让你们尽量少去伤害百姓。可是两年的事实让我感到，我当初的想法是那么的幼稚和可笑。你们是侵略者，侵略者怎么可能对被侵略者心慈手软、手下留情呢？特别是庄稼营一案，让我是彻底的清醒了，
3: 放弃了我一丝一毫的幻想，所以这个声明我不会签的。
0: 报告，你要不签字，我现在就枪毙你，你信不信？
2: 那我将非常的感谢你。我已经是洪家的不孝子孙，如果死能够挽回我的恶名，那我将感激不尽。
0: 是个人，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4: 長官殿、彼は我々を挑発しています。彼が言うには潔白を証明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す。提案ですが、殺さないでおきましょう。殺さずに我々で養うのです。用事のない時には奴に町を歩かせ、世間に知らしめるのです。本陣四と我々大日本皇軍は誠意を持って協力している協力者だと。
0: よし。黄杰勇军，洪大队长，从今天开始，你呀和我就在一起。如果你要外去，我可以配一个警卫队，好好的保护，明白吗？
5: 中佐殿、ゾーマーガンの食料は切れました。リジャーデンも。
6: もう言わなくていい。
5: 中佐殿、やはり長官と争うべきではありません。やはりこれを大事と認め、酒井大佐へ謝罪し。

0: 这一带多口的人都在这儿。
1: 爹、娘、二妹、三妹、二妹回来了。

0: 乡亲们，你的事儿，我们游击队都听说了。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要替你们报仇，让小鬼子加倍偿还血债。
1: 二愣子还活着呢，咱们庄稼营子绝不了种。

0: 我告你，
1: 长官，
0: 尾崎君。

0: 刨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

0: 煮饭煮粥，一锅出两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3: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掺，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3: 厨牌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牌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掺，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掺，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牌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弃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技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 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

0: 煮饭煮粥，一锅出两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3: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3: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
8: 网络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共享。
9: 抢抓人工智能新机遇，汇聚龙江奋进新动能，以安全底座托举数字未来新图景。
10: 勇担网安护航新使命，织密全民防护安全网。
7: 我是李丽。
8: 我是陈聪。
9: 我是西铎。
11: 我是魏凯。
7: 9月14号到9月20号，

2026年黑龙江省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

0: 来吃吧。哎，
1: 二愣，好久没吃庄稼营子的大葱了吧？
2: 是啊，做梦都想吃啊。
3: 哎，田三呢？
0: 他躲出去了，怕你们不够吃的。
2: 啊，田三大哥真实诚，
4: 乡亲们啊都实诚。大家快点吃，别让岳政委等着急了。天一黑咱们就走啊。
5: 聞いた話では、ジャンジャインはすでに廃墟らしい。なぜあそこに煙がある？
6: なぜ人が

0: そう。なんて愚か者だ。全員車に乗れ。
1: はい。
2: 我也不知道，我得看看。
3: 哎，别出来，赶紧进屋。
4: 哎呦，我看
3: 进屋，快点，快点，看住他，别让他出来啊！快点。哎，白队长，真可能是日本鬼来了，咱们去看看。
5: 对，啊，季总，你别出，你必须安全回到游击队。
3: 啊，你放心吧，我不从，我能看看。你快点，
5: 跟上。快，快！
3: 哎，田大哥，
5: 季总。进村了，从命号我亲眼瞅见的，赶快上山吧！
3: 你带兄弟们先撤，快点！
5: 好，先撤，快！快！
0: 过一根，
6: 一根，
7: 一根！
0: 回家！
5: 齐总
3: 啊，
5: 最后命令由我，不准撤。
3: 带着乡亲们先撤，我把鬼子挡住了。
5: 回来执行命令。

小女，我上走，我回去看看。我去租不来了。季宗他们对地道不熟悉，我得给他们带路去。小女，别愣着，快走吧。

0: 赶紧走吧，再不走真出不去了。
1: 再点运玩，让乡亲们撤得再远一点。娘的，小鬼子还挺猛。
2: 哎呀，没子弹！
1: 你等着，你解马枪过来。
2: 好嘞，
3: 徐总，岳政委让你们回去是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大任务。
1: 啥大任务？
3: 打方庄的煤窑。岳政委说了，你俩地形熟，你还在那挖过煤，都指望你们的。服从命令，赶紧撤，快！快呀！
1: 行。小心点，大哥，把枪给你捡回来。
4: 这，哼，专机组，
1: 大哥，你
4: 掌柜，你不要乱动。
5: 報告します。波長は全滅しました。
4: よし。
1: 全員村へ入れ。
5: 前進。

0: 二愣，二愣，二，
1: 转机松，
0: 大哥，
1: 你快把游击队求上。
2: 队长，季增他们被抓到了。
3: 他们怎么没跑出去呀、啊？咱们去救他。
2: 没子弹了，咋救啊？
4: 白队长，
3: 铁子大哥，你咋来了？你咋没上山呢？
5: 这鬼子，
4: 这啥玩意儿啊？
5: 狐狸来，
4: 这玩意儿能响吗？
5: 放心吧，我是锁炮仗的，保证能响。
3: 大哥，快点啊！
2: 鬼子来了，
3: 快点！
0: 死了，
5: 季总，二愣有种，咱有大任务在身，咱得赶紧走。
0: 走，哎，
6: 死！哎，小妹，啥事？

0: 俺也知道那眼不好使，跟你说咋办呢？
1: 赶明啊，我给你整两个手榴弹，你拆开瞅瞅，看人是咋弄的。那一拉弦，嘣就炸。
0: 要弄得一拉就响，那当然好了。
1: 啊！来来来，从这上去，从这儿啊！哎。

0: 这回出不去了，咋办？
1: 哎，铁蛋大哥不是说各家都挖了地道了吗？咱找找。
2: 好嘞。
0: 坐这歇会儿，哎，搁这儿歇会儿，来，快，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
2: 哎呦，哎呀，哎呀，我说，你这个土地扔那点也不咋地呀，
0: 要是能把这个点着了，还能多炸死几个鬼子。

0: 田三大哥，
1: 金花，你们咋样？你们来了，
2: 上来过来。
1: 没事没事。
2: 没事啊。
1: 白队长，金松和战魁大哥呢？
2: 他们让鬼子给抓去了。啊，
3: 撒娇吧！
1: 不过你别担心，只要他们还有一口气，我就会把他们抢出来。
2: 哎呀，
3: 鬼子那么邪神呢，就你们仨男呢？
2: 我要是抢不回来他们，就算没完成任务，现在大哥，上面还有土地雷吗？
4: 有好多。
3: 上去就能看见，
1: 走，咱们上去瞅瞅。
2: 顺便再捡几条枪。
1: 知道了，
2: 小心点啊！
1: 来，跟我来。
3: 你们也小心点儿。哎呀，
1: 七婶儿。

0: 報告します。ハチョラが現れ、奴らを包囲しました。
1: 出発、
0: 行くぞ。
2: 这群没人性的畜生！

0: 呀！我摔断了！
1: 行动！大哥，
2: 哎，
1: 那岳政委看得起咱，咱得领他这个情，你硬得活着回去。
2: 季总，你对方庄子没有手，你活着比我值。
1: 行了，大哥，我能死在庄家营子，我知足了。只是没把王金龙这个汉奸杀了，我这心里边恨呢。
3: 坏了，鬼子进村了。前面就是庄家营了，庄家营的惨案你听说过吧？
4: 王队长，有什么话你直说，我听你的。
3: 嗯，咱们既然赶上了，就不能不管。走，进村。
2: 季总，你不能死，杏花还等着你呢。我出去把鬼子引开。
1: 大哥，你要死了，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哎，狗养呢？季总，
5: 鬼子那谁？
6: 皇上，你走去，妈妈你做主人。
7: 这刀我可不能扔，我是杀猪的，这个是我杀猪的家伙事儿。
6: 杀猪的，你是庄继宗？
7: 对，我就是庄继宗。
6: 有事，我终于找到你了，你可以找着你的同伙一起，一起出来，我保证你的安全。
7: 我没同伙了，都死光了。
6: 你自己慢慢地坐起来，你出来。

0: 来人！救我！来人救！啊！
1: 哦，这不是侦缉队的刘队长吗？

0: 身上病了，快救我！你
1: 是山鸡队的啊，还是个队长？
0: 是
1: 啊，这坟是你挖的？
0: 为的命我干的。
1: 你要庄稼赢绝活，我他妈不干！你
2: 刘秃子，你老实跟我讲，贵村来了多少人？
0: 七八十个。
2: 后边有援军吗？
0: 没听说。
2: 说，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0: 撞上的吧。
2: 撞上的？那他为什么来？
0: 全阳太君，呸！真他妈太君！全阳说，说萧道太君杀错了人，要来祭奠老百姓，让我认路，这就撞上了。
2: 鬼子会有那样好心？
0: 你不知道全阳这王八蛋，哎呀，真是个笑面虎，嘴上说的好听，比他妈萧道还狠呢、啊！他背着我挖坟了的，八路大爷，快救救！我快救救我！我疼得不行！哎，大爷，队长，
2: 我就是不杀你，救不了你的命。你要是命大，就好好琢磨琢磨，后半生怎么做中国人吧。
3: 中佐殿、やはり撤退しましょう。まず回復を待ってから。
4: バカモンが、俺がシュアンジャイエンにやられても、お前をジョアンジーゾンのようにバラバラにするぞ。報告します。あそこに地下道を開けました。あれを焼け。奴らを全部焼き払うんだ。はい。
5: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现在打接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6: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7: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8: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9: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8: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预祝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6: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

0: 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1: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0: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1: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呢只要16.8块就能够马上拥有。
0: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块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1: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0: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2: 对，
0: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1: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块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0: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池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块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块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块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池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块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 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我太高兴了。
2: 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元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石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法丹石金钻表作为见面礼。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0: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1: 对，
0: 让大家只花16.8元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
1: 对，
0: 哎，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法丹石品牌金钻表吗？
1: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石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0: 是的，
1: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0: 是的，
1: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1: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 氏制表工艺，雍制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

0: 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2: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3: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4: 是，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3: 对，
4: 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池金钻表的质量。
3: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4: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池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4: 看法丹池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3: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1: 对
4: 对，法丹池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

0: 水、防滑、防摔、逆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呀，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再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我和老伴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3: 真没想到只要16.8元就能戴上这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只要是16.8元，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哎，怎么这么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上鱼喽！
5: 全国每4条大银鱼就有1条来自我们这儿，
6: 又是个丰盛年呢。
7: 第一网就有泡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8: 井盖肥，你看盖里全满的。
9: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10: 力大饱满，扛还比较整齐，

0: 咋回事？
1: 我呀，看他还是个娃娃，所以呢，哎，就算了，忙啥的。
2: 嘿，
1: 太新鲜，
2: 能在你手底下放下个鬼子，
1: 挺新鲜事儿。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吴队长的话呀，老在我耳边响起来。
3: 不过吴队长说的没错，八成这孩子就是被逼出来的。
4: 鬼子放下，咱赶走。

0: 这里有声音，少将，这上面有人，走。
1: 锦宗，
2: 你们俩还活着呢！锦宗，苍天有眼，你们还活着。
1: 掌柜大哥，你受伤了？
2: 没事。哎，咋样啊？
1: 锦宗，白队长说你们被鬼子抓了。
2: 哎，
1: 先别说那么多了，这上面是啥地方？
2: 是咱们的牲口棚。
1: 咱的牲口棚？这都到咱家了。
2: 对呀。
1: 你们在这儿待着，我上去看看。
2: 你当心啊！

0: 让我自
1: 主儿。我是你祖宗，
0: 别！
1: 你还是人吗？你连死人都不放过！
0: 我没有，别杀他！
2: 白队长，田三大哥，
3: 你现在还活着，简直太好了！
4: 狄总，真没想到啊！战口兄弟呢？
1: 在地道里呢，
3: 这上面咱们也待不住了，走，下地道吧。
1: 等会儿，
5: 他怎么办？大军跟我说，他对咱们有用，他的事儿回头我跟你细说。
1: 哎。他要把地道的事说出去，咋办？
0: 我不说，我不说，我真是不说。
3: 看他命不命大，他要能活起来，还得看你自己的造化。走，下地道，往崔西走。
4: 好，他走吧。
0: 把我带上，把我带上。我不跟鬼子干了，我真是不跟鬼子干啊！我不跟鬼子干。哎。

你们。

0: 就让我们最优秀的战士，因为你们挡死的，凭啥？你还算个人吗？住手！
1: 你干什么？把枪收起来。
0: 刘政委，白队长跟季贤他们死的冤呐！他们为了救自己的同志，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们是烈士。
2: 是英雄，可是为啥？为啥要去救他们？他们想过咱吗？白队长他们本来能不死的，可是就是因为他们自私、无所谓、无纪律，才让我们那么多的好战友为他们牺牲啊！刘政委，还是让队长一枪把我给崩了吧。
3: 你甭来这个，你当我不敢吗？
4: 陈亮，我命令你把枪放下。
2: 这枪口是对准自己同志的吗？还同志，咱跟他同志，可是他们……
4: 别说了，
2: 他们有错误，该批评批评，该处分处分。可是我们绝对不能干出伤害自己同志的事儿。还同志，把大汉奸的儿媳妇都带到藤子沟了，这算个啥？土匪，甘乃夫人。
0: 杏花，他公爹不是汉奸，而且杏花没地儿去，才把他带回来的。还说不是汉奸，洪金友是咱家最大的汉奸。
1: 小玲，有关洪金友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上级领导还要求我们积极主动的去争取他，我们不能感情用事而不顾大局吧。
0: 季总统，白队长和季贤用自己的生命把你救出来了，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让你更多的去消灭敌人吗？这样他们死的才更有意义啊！庄继宗，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我命令你振作起来，认真反省，吸取教训，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0: 一直跟我说纪律，纪律。到了队伍上，得守纪律。我就是听不进去，我还以为是他们怕死了。现在我明白了，要想成为一个队伍上的人，得守纪律。
1: 季总，别难受，你都是为了我才犯的纪律。不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你们了。
0: 是王金龙，是王金龙那个王八蛋。小花，这二愣也死了，现在的庄稼营子真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1: 季总，你就别再琢磨了，再回去吧。
2: Oh.

0: 走，给我抬屋里去。行了，刘队长，兄弟们把你送到家就不错了啊！要依照皇军呢，那得送到山上喂狗去。
1: 他妈放屁！你在这儿，我娘能搬动我吗？抬屋里去。
0: 来，抬了，走。
2: 抬下。
0: 你他妈的！你。
3: 哎，给俺拿走！臭小子，臭小子！刘队长，我还有事儿啊！你他妈命都是我给你捡回来了，王八蛋，迟早你也会有这么一天。这个王八蛋，早晚也有这么一天。娘，我是秉德呀。娘，你咋听不见了？ 娘，我是秉德呀，我是秉德啊，娘，你别关门啊，娘，我回来我就收拾你，哪块我也不去了，娘。娘啊，我知错了，我不是人呐。娘啊，我没听你的话，帮着日本人，我肠子都悔青了。娘，你就瞅我一眼。 跟我说句话吧，你看看我娘，我都这样了，你要是不理我，我还怎么活呀，妈呀，我的娘！你都两年多没跟我说话了，你知道我心里啥滋味？我走错了道，你不搭理我，解放军什么也不搭理我，你知道我现在活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呀，我这。

娘啊！娘，你总算答应我了，多少年你没放过我呀，娘啊！ 娘，我这回回来再也不能就守着您了，孝敬您，陪您说话伺候您。你听见我说的这些话了？你听见我说话了没有？你总算孝敬，这回娘放心了，我放心了，儿子。

0: 中佐殿。
1: ようやく俺を持ち上げてくれ。
0: 中佐殿。
2: 犬飼中佐、どうかそのままで。
1: 井上君、藤先生、命令だ。俺を持ち上げろ。

0: 命令に従います。
1: 中佐殿、
0: 君たちは先に行ってくれ。私を一人に安静にさせてくれ。
1: 中佐殿、
0: 頼む。

0: 娘，
1: 在家睡是真舒服。啊，哎呦，
0: 娘，你起了吗？

有个娘真好。娘，娘，回头啊，你得带我去四爷家去一趟，让他在族谱上给我添一笔。我刘秉德那，娘。

0: 去！
1: 小心！
2: 立！
3: 上！
1: 立正！

0: 其实啊，
1: 哎，
0: 还是你会做，要是我的话都成疙瘩了。
1: 这个不能着急，你慢慢搅和。
0: 那行，我切菜去了。
1: 哎，
2: 小花。
3: 哎，岳政委，
2: 怎么样？部队生活还习惯吗？
3: 挺好的，来了之后我才觉得以前都是瞎过日子。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3: 以前在家吧，我每天没什么事儿干，吃了上顿就等着下顿。
2: 哦，
3: 现在来了之后，觉得这儿可干的事可多了，我恨不能多长出两只手来。
2: 哎，对了，杏花，
3: 嗯，
2: 我听人说你以前上过女子中学。
3: 是啊，上了两年。
2: 哦，太好了，我们部队啊就需要你这样有文化的人。杏花，有时间你给战士们上上课怎么样？
3: 我那点墨水行吗？
2: 当然行了，我们的战士啊大部分都是苦出身，从来没有读过书，打字不识几个，教他们文化呀也是我们八路军的一项任务。
3: 行，那我就试试。
2: 好，
4: 杏花姐，
3: 哎，
4: 帮我搭把手。
3: 来了。

0: 这次啥任务啊？咋又不带着弟兄们呢？我还想咱俩扣子呢。
1: 别着急，用你干。
2: 季总，当心啊。
3: 放心吧，我肯定会没事的。
4: 岳政委，别送了，我们走了。
5: 记住我跟你们说的纪律、任务，遇事千万不要惊慌。
4: 放心吧，我肯定会遵守纪律的。
5: 祝你们成功。
4: 走了。
6: 刘处长，来，刚做出来的，趁热吃吧。
7: 哦，谢谢谢谢谢
6: 谢。哟，二位来了，里边请，里边请。
8: 怎么，刘秃子？
6: 二位老主顾来了，来，后头请，后头请。
9: 好，好嘞。哎呀，
6: 来来来，后头请。
8: 哎，那刘秃子咋成这样
6: 了？哦，鬼子不要他了，他娘也死了，还能怎么样？
4: 哼，这是报应。嗯，
6: 他就一直在外边，也不进来，说是诚心给鬼子闹难看，可惜了。
4: 那可惜啥啊？
6: 本来啊，岳政委的意思是想把他也拉过来，结果眼瞅着就是成了，又被鬼子踢了。
4: 哼，早知道这样，当初在庄稼营子就应该把他给弄死，省得让他现在啊活受罪。
8: 对，
6: 不过他能听得懂日本话，有时候鬼子来吃饭，我就把他叫进来，我都不用问，自个儿就把他们说那话给我翻译过来了。啊，这样也好，多多少少搜集点情报。走走，进屋，
8: 走，
6: 里边请。
10: 那个全阳走了，那新来的小鬼子头叫什么？
6: 叫贾腾。
10: 叫什么？
6: 贾腾。
10: 哟，

0: 贾腾，逮机会啊，照他软肋上狠狠的给一下，看他是真疼还是假疼。
1: 对，
2: 行了，先不聊鬼子了，说说你们这回什么任务？我跟你们说啊，这回可不能蒙我了啊！
3: 吴队长，对不住啊，上回不该瞒着你。哪叫队长给我们倒水的？
2: 你们的情况我已经听说了，已经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而且在全队面前都做了深刻的检讨，听说改的还不赖。
0: 改的再好管什么用啊？白队长还有二愣他们再也活不过来了。哎，王金龙还在镇上呢吗？哎，什么呀？我不把他给杀了，我心里边堵得慌啊。
3: 你还想违反纪律？
0: 二位，
2: 跟你们说吧，你们啊，冤枉王金龙了。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9: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12: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1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14: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9: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2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

0: 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0: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0: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5: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2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

0: 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这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但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它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0: 我待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谁把

0: 他是个好人。
1: 王金龙是好人？他是好人堆里边挑剩下的吧？
0: 自打全养从专家营子回来以后，就把王金龙的尸首挂在二鬼的驻地大门外，说这就是叛徒的下场。
1: 不是，你等会儿，什么尸首？你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是听刘秃秃说的，他说王金龙跟鬼子不是一条心，他还说那天他赶着去救你们，用机枪杀死不少鬼子。
2: 原来是他。
1: 什么原来是他？咋回事啊？
2: 鞠总，咱俩在二愣家翻墙的时候啊，我就听见有人叫咱俩的名，当时那个人叫着汉奸不汉奸的什么的。
3: 鞠总，站回来。

0: 那边白队长还救他们来了吧？好像外面有人在叫唤，大哥，这乱箭冲出去吧！走，肯定是他。哎，啊，你干啥去？
1: 我找刘秃秃问问呀，我们到底是不是他呀？咱不能把这好人给冤枉了啊！
2: 贾兄弟，你这出去不是暴露了吗？那咱任务咋完成？
0: 啥时候了还任务？
1: 别，
0: 别，
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我给他跪下磕个头，我认不出啊！
1: 你不能去，
2: 你现在去也晚了。失手第二天就被人偷偷收走了。
0: 被谁收走了？
2: 不用问，肯定是他那些兄弟。鬼子一开始是想吓吓中国人，可这两天来我这吃饭的二鬼子个个气得够呛。你别说，还真有人想真刀真枪跟鬼子干。
0: 哎，陆队长，你跟我说实话行吗？你真的亲眼看见过？

0: 我特意去看了，是真的。我这回才真是犯了大错了呢，我。阿姨，我真是混蛋呐！我，这是我的错，我真混蛋，
1: 是我的错，是我瞎琢磨，是我捅破了你，杀金龙兄弟，
0: 我该死，这事我不该死。
2: 大哥，也不知道你的坟在哪儿，就在这儿给你烧点纸，你来拿。
3: 金龙兄弟，
2: 你心里有啥憋屈，以后啊，咱们地底下见面，我认你打，认你罚啊，咱哥俩说好了。
3: 金龙大哥。 本来今天呀，想杀几个日本鬼，给你陪葬。可是现在不行，我是八路军了，八路军有纪律。你别急，机会快来了，到时候我们给你整一个大的。

0: 你们还是吃点吧。季总说的没错，你们现在有任务在身，得把心里的别扭放一放。说说吧，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1: 是这样的，岳政委啊，指示我们两个人呢混进鬼子的秘密军火仓库，然后摸清他的情况，配合大部队把他给端了。我们哥俩呢前段时间到县里。
0: 看见那个方庄的煤窑老板贺老六啊，招劳工，明儿啊，
2: 哎，等会儿，
0: 你刚才说那个鬼子秘密军火库跟方庄的煤窑是怎么一回事？
1: 哦，是这样，以前呢，他是方庄的煤窑，听军文局首长说啊，现在成了鬼子的秘密军火仓库了。季宗以前在那儿做过劳工，我认识煤窑的老板贺老六。
0: 你说贺老六啊？
1: 啊，对啊，
0: 那你俩根本就用不着去县里啊，那贺老六就在咱镇上。
1: 啊？
0: 在镇上，对啊，这段时间他在咱镇上招劳工。昨儿个还来咱酒店了呢。我跟他聊了几句，他说他叫贺老六，我瞅这家伙挺能吹入，张嘴闭嘴怎么有钱是他吧？
1: 对对对对，就是他。以前到那个客栈来啊，什么都要，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都要遍了，最后要碗打卤面。
0: 没错，嗯，现在还那德行。
1: 嗯，
3: 大哥，
0: 嗯，
3: 咱们走吧。
0: 哎，
3: 哎，
0: 等会儿，
3: 你们干嘛去啊？ 就你们两个人，一个瞎子，一个照看瞎子的，这去当劳工，谁信呢？能找你们吗？
4: 你放心吧，贺老六啊欠我的情，他肯定会要我的。
3: 那更不行啊！以前你们在桃园客栈见过他，现在你们客栈的事儿弄得满城风雨，还实话实说，那根本不行。
4: 吴队长，贺老六没那么精明，他一下子就认不出我们俩来。只要我们两个混进了煤窑，就得把身份跟他挑明了。
5: 岳政委啊，让我们两个争取把他给拉过来。
6: 那行吧，你们见机行事，路上小心。
7: 大哥，
6: 嗯，走。
5: 方庄子煤窑现招收采掘工人若干名，月工资三个银元，按月发放，先付一个月工资，管吃住，要求身体健康，无传染病。
7: 哎，管住管住啊！
1: 全你报没了啊！哎，请问一下，这谁的煤窑啊？
7: 我的煤窑，贺老六，知道吧？
1: 你是贺老板啊？不对吧？贺老板可是大财主，方圆百里都是有名的。贺老板能穿成像你这德行，那贺老板也不会在这摆摊招劳工啊！大伙说是不是？
7: 是是是，
1: 走了走了。
7: 哎，去去。
1: 不是，这位老兄啊，你是不是来搅场子来了？我搅场子干嘛？我这是来做工来了。你说你是贺老板，你不是啊？你待会儿是哪个黑心的煤窑子？我们敢跟你走吗？
7: 不是，你们是指认义正不认人？
1: 我真他娘的是贺老六。你是贺老板？好，我问你，您煤窑名叫什么？
7: 方庄子煤窑，咋了？
1: 方庄子煤窑。 我可听说方庄子煤窑让皇军给占了。我实话跟你说啊，我是在给皇军招劳工。
7: 哦，你跟鬼子干活呢？大伙听见了吗？走吧。
1: 哎，不不不，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你跟着我到梅阳，保你们有大洋。
0: 你真会顺杆爬。我们跟的是贺老板，不是你。
7: 不是，我就是贺老六。不是，你真要急死我呀？
0: 啊，你说你是贺老板，我问问你，贺老板的煤窑让鬼子占了，还帮着鬼子在这招工，那不成了戏文里说的赔了夫人又折兵，被人扇了耳光子还舔人家手掌心吧？
7: 你当我愿意这样？咱们不说这个啊，那个你叨了这么些个，你到底去不去？
0: 去，但是我们要真跟贺老板干，不是你。弟兄们，咱们走吧，好吧？
7: 哎，不不，两位，你到底让我说啥你才去啊？啊？
1: 我这有凉面呢，
0: 不识字。
7: 哼，你这可真是的，我给你们念念：本名贺老六，别名吴，年龄49，地址河北省井陉县走马岗镇方庄子煤窑，怎样？ 是真的吧？
0: 嗯，看样子他还真是。行吧，我们就跟着你了。
7: 这就对了嘛！来来来，过来，来，哎，叫啥名字呢？
0: 我叫贾大白，他叫甄继宗。
7: 啥？你是一个甄一个贾，这啥兄弟啊？
0: 磕头兄弟。
2: 跟上咱俩啊，都跟紧点。
3: 哎，赵老六，你还要走多远？
2: 快了，再翻两座山啊！
3: 还有两座山，
2: 这是走的近道，要是走大车道啊，还得在山里边绕一天呢。
3: 哎，你这煤窑弄那么远，它也不变道。
2: 你们呀，就知道我挣钱发财了，不知道我吃多少苦。走上一趟，你们就知道我挣的钱不那么容易。
3: 得，少吹，我要有你那么有钱，再大的罪我也受了。
2: 你这个贾大白啊，说话就招我爱听。啊，这要倒退回去三年，那我穿的啥啊，吃的啥，我出门坐的嘿，那是一个阔。你们猜啊，你们想都想不出来，
0: 跟皇上一个样。
2: 皇上，皇上咋比不上？这要跟全县里头所有人啊跟我比，爱谁谁，来一个我灭一个。
4: 咋不说要饭的事儿？
2: 哎，不，你咋说话呢？我贺老六啥时候要过饭呢？
4: 是没要过，就是蹭过饭。
2: 哎，你是谁？谁？
3: 哎，行行行，贺老六，他不会说话。你说，你做过啥样的？
2: 不，三匹马拉的。哟
5: 啊，车轮上带着胶皮，
2: 坐着那是一个舒服。哎，那车帘一拉，还真以为皇上啊上煤窑巡视来了。你知道当时我吃的啥？一天三顿不带重样的，十天一回饺子啊，两天一回大白面条，隔三差五啊就炖锅肉。嘿，

0: 这就是煤窑啊，咋还圈这么高的墙呢？这儿的偷煤的人多。哎，那怎么还有炮楼子和铁丝网啊？和那个柳林这里据点差不离。
1: 甭瞎说，等着啊，我去敲门。
2: 何してる？新しい作業員です。入れ。
3: 快快快快快进来！快快点！走走走，快快快进来进来！

0: 什么地方？你是让我们来给鬼子干活啊？
1: 贺老板，你可没说给鬼子干活呀、啊！不行，我们要回家！
0: 别吵吵了，明明跟你们说了吧，我这个煤窑啊，头年就给黄金征用了。我这个煤窑老板现在是给黄军当手下的工长，你们手里拿的钱都是黄军给的，拿钱就给人干活，知道吗？啊，你们私下瞅瞅。
2: 啊，连他娘的鸟都飞不出去，我们要回家。我们不干了。
0: 跟你说，你们咋就不明白呢？行，你想走是不是？我带你去黄金那儿了。
3: 何老板，他们要想走，就让他们走吧。我们哥俩呢留下来。
0: 喂，还有两个明白人，你们咋就都不明白呢？啊，这道门就是鬼门关，只许进不许出，知道吗？谁想走啊？啊，自己跟黄金说去。 省得说我害了你们，
2: 别争了，争了也没用，大家瞅瞅。

0: 回去吧，不干了，俺娘她还躺在床上呢。
1: 不行，
2: 立定，我站，前方走。
0: 走，
3: 都别看，走，赶紧走，别看了，
0: 走，
3: 我不过饭了。
2: 说什么？立正，就站。

0: 団長さん、私に話があるの。
1: 董太长，你有话对太君说。
2: 我代表全体国军战俘，向你们提出严正抗议，抗议你们公然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条约，用如此野蛮的手段对待战争中被俘的人员。
0: 说的，
1: 说完了。
2: 小岛先生，你不要忘了，你们日本国也是日内瓦战俘公约的签约国。你是一名职业军人，你应该约束你的部下，不能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嗯，
0: 団長さん、もしあなたがここの管理員なら、こんなことが起きたら、あなたはどうする？
1: 董事長，太君问，如果你是管理人员，发生这种情况，你该怎么办？
2: 我会查清楚，如果他违反了，我会警告他。如果他再违反，我会关他的禁闭，让他反省。如果他再犯罪，我会把他交到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小岛先生，请你尊重我们的感受。
0: 団長さん、あなたの方法は俺に。

0: 俺がおるよ。
1: 我抗議！
2: 团长，团长，跟这群暴徒没有道理可讲。
3: 天底下怎么会有如此野蛮的部队？
2: 团长，咱们先回吧。
4: 大山，去赵长江的尸体接下来，我们要给他安葬。
2: 小鬼子有规定，尸体由他们处理。
3: 他们怎么处理？他们把人拉出去喂狗。总得给死者一点尊严吧。
2: 可是
3: 什么？你怕了？
5: 我不怕。
4: 先生，请允许我们自己安葬赵长江。
6: 不行。
4: 如果连这个条件都不答应，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战俘劳工
3: 也是。
0: いいだろ。いつまで耐えれるか見せてもらおう。連れてけ。
7: 下がれ
8: 下がれ。
7: 後ろは
8: 後ろ。
7: 下がれ
8: 下がれ
7: 下がれ。
8: おい下がれ
7: 下がれ。
6: 行け。
0: あれも
7: 帰れ帰れ来い来い来い。
6: 行け。
9: 来来来，进来进来。
5: 这是人住的？
9: 咋的呀？这一间算最好的，
5: 赶紧买个行李，放下啊，跟我去登记。
2: 不行，这不是人住的地方。
10: 何老板，你就让我回去吧。
9: 你甭给我扯这没用的，这事我做不了主。要不你跟皇军说去。
2: 说去说去。
11: 出去就是死。
9: 对啊，还是这位兄弟明白事理。
5: 认命吧。
9: 于老娘，你可甭老瞎说。
5: 何老六，我怎么瞎说了？鬼子来的时候我说咱散伙吧，可你就是不听不认头还舍不得，结果怎么样？100多号兄弟呀，到如今就剩我一个了，想起来呀我就难过，太惨了。
9: 走了走了，不登记没饭吃。
2: 我不干，我要走，我要回家。
9: 王小妞，我明着跟你说吧，留下来是死，要走也是死，留下来死得慢点，要走啊就死在眼前，你自己掂量着办。
2: 怪不得村里人都说你是黑王八蛋，你就是。
9: 骂吧骂吧，那我也得活着呀。
11: 兄弟稳住神儿，活就有活的法儿。
2: 还能有啥法呀？只能在这里跟他们一样了，在这里等死吧。
9: 等等等等，别哭了，跟我登记去吧。

0: お前、何見てるんだ、死にたいのか。
1: どうだ、
2: 还算人呢？
1: 不是，你到这儿还以为自己是？
0: 走走走走走。
2: 哎，何老六，你这儿哪有煤啊？啊，
1: 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该问的甭问，怎么落爪就忘了呢？
3: 没人呢，这个，
1: 这杜团长是不是又出去闹事去了？

0: 闭吧，出去。弟兄，来来来，抽支烟。来来，兄弟，抽支烟。来，抽支烟。
1: 杜团长，咋了？不干活了？
2: 何老六，是日本人叫你来的吧？
1: 哎呦，不愧是国军的团长，一猜一个准儿，是小岛探局让我来的。他说，只要大家出工干活，今天的事啊，就当没发生。
2: 什么叫没发生？赵长江被他一枪打死了，现在连尸体都要不回来，这叫没发生？
1: 这也不能全赖人小岛探局啊。赵长江要不偷拿……
2: 赵长江是违反了鬼子的规定，但是罪不该死吧？日本鬼子公然蔑视日内瓦战俘公约，这是不可容忍的。
1: 哎呦喂，杜团长，你可别老认这死理儿啊！这咱们不是在人手里边攥着吗？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2: 你可以低头，我们是堂堂的国军，我们誓死不低头。
1: 你是弟兄们，都劝劝杜团长吧，别这么犯拧，到时候吃亏倒霉的都是你们呀！啊，
3: 没有。
2: 你别费口舌了，你去跟小岛说，只要把赵长江的尸体给我们，让我们安葬，还有以后不发生类似的情形，我们就复工。
1: 不是，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2: 你要是为难，那你就别说，反正我们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不达目的绝不妥协。
1: 好，我去说，可是以后会咋样我可不管啊。

0: 本当にそう言ったのか？
1: 他真是这么说的？
2: 是杜团长啊，不，杜兰青不识好歹，看来他是铁了心了。太君，要我看，一个丑尸首给了他们就算了，让他们
0: 报案。
2: 哦不，我胡说，我胡说八道。
0: 全員を表に引きずり出せ。飢死させてやる。
1: 把他们赶到操场，饿死他们。
2: 太君，三二户不是要赶到年底前完工吗？这样都饿死他们，那谁来干活啊？
0: 母さん、明日町に行って働く者を集めろ。
1: 你明天到镇上，多找几个劳工。
2: 太君，这眼下壮劳力越来越少，不好招啊！上回我出去四天，总共才招13个人，就连我那亲戚，我都给糊弄进来了。

0: 哎，那是干啥的？
1: 快到被兵抓住。
0: 那是啥人呢？
1: 找死的人。
0: 啥？
1: 找死的人。赶紧回去，走走走。

0: 哎，就一个呀？
1: 不够，你当这是下馆子啊，还想吃大席？
0: 不，就一个窝头，真的不够。不是，
2: 兄弟，一人一个，水也不多，水也不少。
0: 是，这一天两顿，一顿就一个窝头，这也不够吃啊，是不是？
1: 有能耐你找太俊说去，别跟咱这儿瞎叨叨，没用。

0: 这什么人，不吃不喝的，都是国军战俘。
1: 国军的战俘，
0: 打败了仗，被鬼子抓来当矿工了。哦，你看那个年龄大点的了吗？嗯，那是一个上校团长，叫杜兰清。
1: 那个人肯定了，鬼子拿他都没办法。哎，他们怎么都愣着，不吃不喝的？
0: 绝食，罢工。
1: 绝食。
0: 昨天他们有个兄弟被鬼子给杀了，他们想把尸体要回来，鬼子说什么也不给，他们就给鬼子拧上了。

0: 你也睡不着，你也睡不着。我在想金龙大哥，
1: 是呀，他是咱俩这辈子也还不清金龙兄弟的债。多杀日本鬼，能还一些是一些。
0: 咱们这也得让金龙兄弟合上眼。我琢磨着，要想法把那伙战俘给拉过来就好。
1: 我也这么想的。

0: 小裴，
1: 团长，你给咱丢脸了。

假装，大兄弟，我答应你，我要亲自把你送回你的老家。

有些弟兄对咱们闹绝食不理解，觉得咱是自找苦事，自找麻烦。可是咱们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小裴能够回到他的老家。小裴死了，他是为咱死的，他是让咱们明白，活得要有价值，死得要有尊严。他是告诉我们，我们深深不是苟且偷生的狗。

0: 还有，改善劳工伙食，增加粮食。
1: 之前没有这条，
0: 我现在加的。
2: 太君同意了，团长，兄弟们，咱们也能打胜仗。
3: 放心啊，甭砸了我的手。
4: 放心吧，我的心里边有数。
3: 是。咱们这个时间。

0: 就跟他说句话。
1: 大山子，那边走。
0: 哎，季总，我这身上没臭味吧？
2: 没，
0: 我没得麻风病嘛。哎，
3: 干嘛这么不待见我？见着我就躲。
1: 大哥，老哥，我们现在虽然是战俘，但还是国军，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整体，请你谅解。
0: 哎，是国军当战俘了还？
1: 大哥，回来干活吧。
0: 你瞧瞧那德行。

0: 立定，向左转。
1: 第一组先上，第二组原地休息。
2: 是。
3: 哎，兄弟，你们这干啥来着？
4: 我们这是
5: 兄弟，
1: 请你不要打扰我们。
3: 我没打扰他，

0: 别瞎琢磨，还是琢磨着怎么把贺老六赶紧拉过来吧。啊，哟，好些天都没见了。蒸骆驼，烤全驴，估摸着你们这儿也没有。我这辈子才吃过两回。蒸骆驼，哎呦，那得多大的笼，多大的屉啊！你傻呀？那就不兴切成小块儿蒸？
1: 嘿，
0: 你瞅瞅我这脑子，让驴踢了吧？对呀。 这骆驼切成肉丁，蒸出来不还是骆驼吗？哎，那烤全驴是不是像烤全羊一样用串串起来烤？
1: 还挺聪明啊！今儿啊，我有事儿，你先给我来份照火肉，啊不，
0: 来两碗照火肉，啊？
1: 哎，
0: 得嘞。
1: 哎，您就不点点什么别的小菜？
0: 我不是说了吗？我有事，我有急事，
1: 去去去，赶紧的。

0: 隔壁的得煤老板来了，
1: 是吗？啊，
0: 得了，栽了，啥菜呀？就点了两碗照火烧。哎，队长，你说他是煤老板，都我瞅着不像啊。人家煤老板都喜欢坐着棚子车到处显摆，你得瞅瞅他。
1: 给他炒俩鸡子儿，白送。
0: 是啥？队长，那鸡子剩的不多了，要不然送到开黄瓜吧。
1: 你胡闹是不是？
0: 啊，不，快去。
2: 哎，成天没个正经啊你！大葱炒鸡子儿，哎，哎呦，
3: 是端错了吧？
0: 没端错，这是我们掌柜的白送的。
2: 嘿，
3: 白送的，
2: 行，我领情。
3: 嗯，哎，兄弟，这么好的菜。
0: 咱还是等二两啊！有啥好酒啊？好酒我们这儿有的是啊，可就不知道您是自己买啊，还是等着白送啊？
4: 喂，你啥意思？
0: 哎，我的意思是，您要是自己买呢，我们这儿有老白干、二锅头；您要是等着白送，我们这儿有枣杠子、蜀干烧。
4: 嘿，不是，你这咋说话呢？
0: 哎，贺老板，哎，您看这是啥？嘿，掌柜的，你那个姓啥来着？吴，
4: 吴掌柜的，来来来来，赶紧坐，赶紧坐，一起吃。
0: 哎呀，这一回生二回熟，贺老板也算是常客了啊！来来来，我敬您一盅。嗯。

0: 这喝酒啊，不能大口往下灌，你得品。这品那可有讲究，不能这。
1: 哎呀，何老板喝酒有讲究，有讲究。这次来又是找劳工呗？
0: 是啊，没法子，我那煤窑大，用人多，找不行。
1: 那多大个煤窑啊，用着到那么多人啊？
0: 嘿，大了去了。跟你这么说，就光这劳工，就600来号，这还不算管劳工的。
1: 600多号？嗯，你这管劳工的多少人呢？
0: 一个中队。
1: 一个中队，嘿，何老板，感情这么多人，全归您一个人管着？
0: 那是了，要不我现在忙得我连吃饭喝酒的功夫都没有。
1: 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哎，这何老板，这次您来啊，有件事还得求您。上次您来招劳工的时候，我那俩亲戚也去了，就奔你去了。您呢，多给照顾照顾啊。
0: 好说，那俩人是，
1: 一个叫甄继宗，还一个贾大白，有印象吗？
0: 哦，这俩是你亲戚？
1: 嗯，
0: 我说乔怎么那么眼熟呢？指定是在你那饭馆里照过面。
1: 哎，上次您来的时候他俩也在，就他俩。
0: 哦，这就对上了，不掌柜的，你放心啊，你的亲戚就是我的亲戚。放到我这儿了，只剩好了。
1: 好，好，好。哎呀，何老板，
0: 来
1: 来来，
2: 倒火烧两碗，
3: 晾着一碗，
0: 那碗给刘秃子端去。
1: 何老板，您认识那刘秃子？
0: 认识啊。嗨，太可怜了，流落到这一步，赶紧的给端去呀。
4: 哎。
1: 吃吃吃，我给您倒上。哎呀，
0: 没事，来，
1: 来接着喝，
0: 倒一个。
5: 哎呀，我他娘的是搬运砖，我他娘的搬运砖，我他娘的。
6: 哎呦，二位太君，哎，里边请，里边请。
5: 乌龟王八蛋，
7: 撑死，噎死，
4: 刘老板，
7: 掐死。
4: 何老板送你的，
7: 真的。
4: 刘秃子，
7: 嗯，
4: 我瞅着你跟贺老板交情不浅呢。
7: 那是啊，想当年，日本人抢了他的煤窑，他找我去说情，我正给这个家伙使劲来着。他娘的日本人啊！
4: 哎，两个太君刚进去，你可别让他们听见。
7: 听见怕啥？啥他娘的太君？兄弟，你听听这帮杂种的名儿啊，全养，肯定是狗养的，全养。井上，你闲着没事在井上转悠什么？就不怕出溜下水淹死这个狗日的？酒井，井里那他娘都是水呀、啊，他咋就成了酒了？公鸡，光吃公的，母的他不急，有没有毛病？啊，还有小岛，哎呀，小岛，他娘的，他只能小岛，大的他捣鼓不了，王八蛋！
4: 哎，别瞎咧咧了，你倒是啥都不在乎了，可别把我们都搭进去。
7: 兄弟，我要不是为了照顾你生意，就刚才进去那俩找不着爹的小鬼子，我一脚一个就能踹死他。你不信，你把他们叫出来，把他们叫出来。
4: 别说了，别说了，聊聊你跟贺老板的事儿。
8: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

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窝囊。这小鬼子，呸！老他娘的小鬼子，他他妈不是人，是狗。这个日本狗抢了他的煤窑，他不甘心，他去找日本狗去讲理。要不是我，这老小子早让子弹给崩了。
1: 哎呦，照你这意思，你对贺老板还有恩呢？
0: 那是，恩大了。这大伙子就是他报恩呢。
1: 得了，你先吃着吧。
2: 多谢多谢。
3: 哎呀，贺老板吃好了。来来来，您吃。哎呦，太君，您吃着，您吃
4: 着。那什么，贺老板，先等会儿，还有点事儿啊。
3: 啊，行，
4: 等我会儿。
3: 不急不急啊。刘秃子，
5: 嗯，
3: 饱了没？
0: 嗯，啥饱不饱的，不饥就行了。
3: 我现在也落魄了啊，只能试试你这一碗照火烧啊，甭嫌弃啊。
0: 哎呀，说啥呢，这年头是个人就比日本狗强，他们狗都不如，应该叫他贝尔狼。哎，
3: 刘秃子，你别瞎咧咧什么，你要不让日本鬼子听见了，我告诉你，没你什么好。
0: 你瞅瞅我现在这个德行，好能好到哪儿去，赖又能赖到哪儿去。老六，我得劝你一句，甭跟鬼子干啊，落不了也好下场。你看，
3: 我不是舍不得我那煤窑吗？我心里不往下说了啊，您歇着啊，您歇着。
4: 谢了，你谢
3: 老板，来来。
4: 哟，刘队长，我俩说点事儿。这个两只烧鸡、酒、花生米，啊，
3: 这吃的还拿着这。
4: 这个一只您留着，那只呢给我那俩兄弟。
3: 没听说，一定带的，一定带的。
6: 许四儿，还在那家当狗呢？啊？弟兄们，甭去，去了就是个死。弟兄们，
4: 这是要干啥去啊？

0: 八个，你们敢反抗皇军，统统死在这里！
1: 报告长官，我们不敢反抗皇军，我们只要请求长官放了我们洪大队长。
2: 是。
0: 全部清空！我命令你，把你的部队带回去。长官。 我们要和洪大队长一起回去。
1: 违抗命令，立刻枪毙！
0: 我们都是洪大队长多年的弟兄，大家伙心里不服，请长官放洪大队长出来。

0: 跟大家伙见上一面，跟大家伙说几句话。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0: 请长官让洪大队长出来跟大家说几句。报告。
1: 敢违抗命令，这就是杀将！
2: 来呀，把我们都杀了吧！弟兄们，别怕！这么多年，咱受日本人的气也受够了，咱都不如日本人的一条狗。今天咱就跟他们拼了！
3: 拼了！
4: 命都不要了，我何德何能受此错爱？但不值呀！
2: 大队长，
4: 十三，你不要再胡来了，赶快把弟兄们带回去，不能把命放到这儿。你们要好好的活着，挺起腰来，好好的活着。
2: 不行，弟兄们不能把你一人扔在这儿，跟我们回去。

0: 兄弟，来，喝碗水。
1: 那人，承德上半城。啊，你叫什么？
2: 李善。
0: 你呢？
3: 我叫贾大白，我那兄弟叫甄继宗。
0: 兄弟，我瞅明白了，你们这些人呐，好样的，爷们儿。
4: 其实咱们
5: 营长，
4: 注意纪律。

0: 这喝个水还搞什么纪律？这挺怪的，这个。
1: 快快快快快快！
2: 鞠总，鞠总，啊，贺老六回来了。今天晚上啊，咱们两个就去找他。
1: 要是被鬼子发现咋办？
2: 咱们都进来这么多天了，整天除了搬石头就是搬石头，得赶紧想办法找他，把他给争取过来啊。
1: 他要是不听咱的咋办呢？
2: 我看这贺老六啊，就是心疼那个煤矿，咱们是帮他把煤矿给弄回来，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1: 他离咱住的有点远呢。

0: 怎么能半夜了？哎，你怎么这么多好事的啊？一个人吃独食，这皇军有规定，只要我们不让出来，只要让他们知道，那我已经玩完了。嗯，真香！我一闻呢，我就知道，张继的卤煮鸡。甭犯贱，给我放下。
1: 走也不放，就坐着。嗯，
0: 好了。嗯，
2: 来，
0: 你们俩赶紧走，
2: 要不走我可把太君给招来了。
0: 是啊，你是招，鬼子来了，我就说你把我们叫来的。
2: 甭全吃，咱这个留点儿吧。
0: 何老板，瞧你那德行，你像大财主。我听说过你贺老板过去请客啊，全村人都吃过流水席，都是你请的是吧？
2: 那是那年景，咱有钱，大把的钱，把全村老百姓都召唤来，摆一街筒子，哎，敞开吃，放心的喝。我也这么讲，嘿，那，哎。
0: 咱们好汉不提当年勇啊！不说这个，来，就是，有钱有钱怎么着？今儿咱仨一块儿喝酒，起来，来，
2: 行，我正愁没人陪我喝呢。
0: 哎，对对对，干了干了干了，好样的！
2: 哎，痛快！
0: 嗯，哟，还有酒吗？
2: 有
0: 啊。
2: 别，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啊，你，啊，别，来，这还有那么多呢，这好不容易带进来，留下的，咱们留下的，
0: 没下顿了，贺老板，嘿，来来来，下一顿谁陪你喝酒啊？你再有钱怎么着，一个人喝闷酒，是那个滋味吗？啊，
2: 以前我想喝酒的时候啊，招一院子人来喝，啊，今天你们哥俩算来着了，啊，咱们放心的喝，
0: 对。 坐着，哎，嗯嗯，好。

0: 我一瞅，好家伙，几卡车的黄牛啊！上来啥话也没有，就说这煤窑归他们了。我上去刚吵吵两句，哎，顿时叭叭叭，就给我好几个大褥子。
1: 走，干啥不走？
0: 你说到轻巧，这煤窑是我爹给我留下的，说我吃了用的全在这儿，不能走吗？就是死，也不能把这贺家的产业断送在我的手里呢。
1: 于老蔫那些人过去是你手下工人吗？可不是吗？嗨，都是我害了他们。我跟他们说啊，我都不能走，这小鬼子待不长。等他们走了，这煤窑还归咱们。谁知道他娘的，他来了就不走了。哎呀，看来这煤窑啊，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杜老板，你跟我说真的，你想不想把那些鬼子给撵走？撵走？
0: 甭说胡话，来来，喝酒。不是胡话，是真的。对对，是真的。你要是能把小鬼子撵走，我把煤窑给你啊，不，我把煤窑给你分两成的苦子。
1: 说话算数，
0: 算数，咋的？不，你还真能把小鬼子撵走？
1: 不是我，我们一块儿。
0: 你瞧瞧我，就我这身板，我能打架吗？我用不着打架。那用谁啊？
1: 这个
0: 不喝了，你们赶紧走。
1: 别急，还没喝够呢嘛。
0: 以后啊，咱们谁也不认识了。你们千万别说我把你们带进来的。
1: 我说你那怂样，你这裤裆湿没湿？
0: 甭说那没用的，赶紧起，走走走。

0: 太君来了！啊，我们天天吃窝窝头，他们给我们吃窝窝头，可是他呢，自己在这儿吃肉吃鸡，还喝酒，我们就过来跟他一块儿吃啊！
1: 何总，这是怎么一回事？
2: 不是他们，
0: 哎，太君，不是他叫我来的，是我自己来的。还有那个人，那个人他不想来，是我硬逼着他来的。
1: 把他带走。
0: 有请！哎，
1: 太君，哎，太君，别，哎，不用，喝点酒吗？
0: 何总，既然这次不是你叫他们来喝酒，我就放过你。
1: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0: 下不为例。
1: 是，
0: 你快快的滚回去。

0: 看那架势，又有人要我，又答应替他人命了。
1: 睡吧，记着，
0: 睡觉，躺下。

0: 一二一，
1: 团长，是甄继宗，
2: 队伍里不许说话。
1: 你让我去看看吧。
2: 不行，保持对焦，跟上。
3: 甄总，
1: 一二一，
3: 继宗，兄弟，你还活着。兄弟，
4: 活着，大哥。嗯，任务没完成呢，我死不了。
3: 季总，
5: 怎么样？你找死你！
3: 贺老六，我告诉你，我这兄弟是为你遭了这罪，你得有良心。
5: 你要让小老头你看见，不服你的八层皮！
3: 你要忘恩负义，老子今天就杀了你！
5: 不是，这世上命值多钱啊？良心更不值，赶紧走！
3: 季总，

0: 队长他们本来能不死的，可是就是因为他们自私无所知无纪律，才让我们那么多的好战友被他们牺牲了。
1: 其实我跟你们说吧，纪律任务遇事千万不要轻慢。
2: 什么？哪里蒙的？
3: 你是什么人？

0: 告诉，赫老六，过来！你要敢下手，老子就把你咬出来！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
1: 大学生的就
0: 反省したか。知道错了。
1: 知道错。大学生。

0: 我要做娘娘们的官。好老六，太君问他是什么人？
1: 他是个疯子，一惊吓就犯病，刚才被太君给吓着了。八个太君，
2: 几个人家头，我们要六起，今生就完事。
0: 你敢用疯子大劳工，良心大大的坏了！太君，太君，我不是大太君疯子，他进来，他来要命，太君求你饶命啊！我真的不是孤心太君，我真的不是孤心太君，我真的不是孤心太君，我真的不是孤心太君。

0: 你现在抢的就是你非得噎死，停！别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织有纪律的人，你怎么能跟老百姓在一起呢？跪下。
1: 是。
2: 你这啥话？老百姓咋了？老百姓他娘的就不是人，还国军的军官呢，被小鬼子俘虏了，欺负成那样，不琢磨着带领弟兄怎么逃出去，还那么卖命的给他干活，那中国人的爷们儿心里到哪儿去了？是不是弟兄们？
3: 就
4: 是。哎，李大哥，啊，你打算咋个逃出去？
0: 李山，归队。
4: 是。
2: 归他娘的球队！你白顶着国军的军官的名了，我都替你他娘的臊得慌。慢点吃。
5: 冯逞强，要疼啊就哼哼两声。
4: 我不疼。
5: 不疼是瞎话，你说说为啥要护着我呀？
4: 我呀瞅你这个人还不赖。
5: 你啥意思？
4: 甭瞅你啊，每天冲这个日本鬼点头哈腰的，这心里边有时候也想着自己是个中国人呢。
5: 我以为还没人认我是中国人呢。
4: 你整天这么活着不憋屈？
5: 咋不憋屈啊？憋屈死了都。
4: 刚才啊，我看着你给小岛擦皮鞋，我恨不得把那个小岛给嚼碎了。
5: 得啊，不说这个，我知道我自己活得不像人，那你说怎么办呀？
4: 是个爷们儿啊，就把那煤窑给夺回来。
5: 别别别，啊，你呢，护着我，我打心眼里领情。可你千万不要给我提这个，这要是让那个小岛太君知道了，那可不是挨鞭子的事，那就杀头。
4: 你这腰板就不能挺直了？你咋就这么怂啊？
5: 还是弯着点好，那个松点啊，那也能保条命。那要站直了，那命就没了，那挺啥用啊？
6: 这么小的干参竟然能泡发这么大，你见过吗？海参竟然也有身份证、户口本，你听过吗？正宗大连辽刺参现在只需3块钱，你信吗？是的，你没听错，这一切都是真的。3年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正宗大连辽刺参，让你3元试吃。
7: 朋友们，刚刚你听到的每一个字都不是噱头，今天这个演播室不做广告也不卖货，我们只做一件事，推出3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听清楚，3块钱你就能尝到正宗的大连辽刺参，这不是什么首单优惠，也不是什么限时抢购，这是实打实的口碑战略。我们老板说了，首次购买不赚钱，甚至赔钱让你吃。为什么？因为现在海参行业太乱了，老百姓花大价钱买到的都是糖干盐干，真正的纯淡干辽参反而没人敢买了。所以我们辽仙岛决定让你先尝后买，你觉得好你再回来，你觉得不好或你直接扔了，把钱退给你。这就是先尝后买的老规矩，今天我们把它直接搬到电视上。
8: 干参泡出来之后啊，能有这么大，它的肉质啊非常的肥厚，品质特别的好。
9: 你看看，就这么点小干海参，你看现在多大了呀，比我这个手掌心都长啊，泡出来是干干净净的，没杂质，吃着放心。
10: 这个口感 Q 弹有嚼劲，而且呢是越嚼越有味儿。
9: 让你啊先尝后买，你要是觉得不好，人家无条件

0: 条件退款，
1: 三块钱吃海参，首单不赚钱，就是为了拉个回头客。
2: 辽鲜岛海参啊，一直棒。
3: 正宗大连辽刺参，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三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正拨打电话，三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参。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三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4: 刘总啊，您看这干海参这么小，泡发出来又这么大，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5: 我们海参啊，为什么能发得这么大呢？第一是零添加，第二是散出散晒，散出散晒呢，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煮开锅10分钟以后，晒到7-8分干，再煮，连续3遍，最后海参缩得非常非常小，这样式的胀发率非常非常高，能达到12倍以上。
4: 第一是零添加，第二三煮三晒传统工艺，这叫干得透，这才能做出良心货。而且泡发率啊，刚刚刘总说了12倍以上，您要是想吃软软糯糯的，泡发到15-16倍、17-18倍也没问题。
3: 辽鲜岛海参，30斤活海参出1斤纯蛋干，泡发率12倍以上，绝对眼见为实。
6: 你看看，就这么点小干海参，我泡了才2天半嘞。你看现在多大了呀？比我这个手掌心都长啊，肉啊还厚实，它那个刺儿呢还挺立正，真不错。哎呀，我寻思这么小还能泡出个啥来呀？结果一泡，哎呦，真惊着我了。哎，老板说这参行啊，比以前俺在菜市场买的那种泡完了它用锁水的那个好太多了。
0: 你们看这个水哈，这是我泡了第3天翻下来的水，清亮不清亮？以前啊买的那个海参吧，一泡水啊都浑了，底下全是杂质。咱这个哈，你看看泡出来是干干净净的，没杂质，哎，也没有泥沙，没拐味儿。这说明啥？这说明啊人家处理的干净啊，也没有添乱七八糟的东西，吃着放心。
3: 正宗大连辽刺参，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三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三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参。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三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4: 刘总啊，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吃海参好了，也都知道大连海参好，可是怎么保证咱们的品质，怎么保证咱们就是大连本地海参呢？
5: 首先我们的海参有大连的地理标志，第二呢，大家也可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一扫便知我们确保是大连海参。第三，我们可以让大家到任何机构去检测我们的产品，如果我们产品有任何添加一点东西，我可以向大家赔偿。本身我也是大连人，加工厂都是在大连，本身我也是自己养殖加工一条龙，到现在整30年了。因为我们老百姓出身，加工也不懂什么技术，都是老办法啊，试卡式加工，就到现在我们也不会添任何添加东西，我们也不懂，我们也不想做，伤天违背良心的事情我们从来不做。

0: 这种对自己产品非常有自信，诚信就是我们胜利，也是我们全家的胜利。
1: 刘总说的特别好，特别有自信。现在都说自己是大连海参，但据我了解啊，市场上真正的大连海参连20%占比都不到。那么其他的海参到底哪儿来的，大家就可想而知了。那么怎么去分辨真正的大连海参？刚刚刘总也说了，认准两条：第一个要看是不是大连海参的地理标识；第二是要看溯源码，就知道这个海参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什么时候捕捞。还有第三点非常重要，刘总说支持大家到任何第三方机构去检测，但凡有一点不合格的，是白赔偿。这就是一个30多年老海参人的自信和良心啊。
2: 辽鲜岛海参，山中上品，刺挺肉厚，品相说话。从怀疑到相信，从试吃到复购，老百姓的嘴骗不了人。3元试吃，只为口碑。购买时请认准辽鲜岛商标以及包装盒上的地理标识和独立溯源码，从原料到加工全程溯源。辽鲜岛海参3元试吃，购买时请认准辽鲜岛商标，谨防假冒。正宗大连辽刺参3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试吃名额全国仅限5000个，先到先得，领完立即恢复原价。辽鲜岛海参3元试吃，让每一位老百姓都吃得起，吃得放心。
1: 那刘总啊，这么好的海参卖这么便宜，那您肯定不赚钱吧？
0: 为什么我们海参卖得这么便宜？正因为我对自己的海参非常非常自信，所以说我们这次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看我们海参怎么样，和市场海参可以比较一下。如果好的话，我不相信你以后不再购买我的海参。
1: 刘总啊，就是想先用成本价让大家少买点儿，先尝尝，只要你尝了，那肯定得回来买。谁不想吃点真正零添加的真正的大连海参呢？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正宗大连辽刺参3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参。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3: 说实话，刚开始在电视上啊看到3块钱吃海参，我就在想，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这里面呀肯定有猫腻儿。但是啊，我想3块钱也不贵，我就少买了几根看看它的品质怎么样。结果拿回家之后，你猜怎么着，干参泡出来之后啊能有这么大，而且呀你看它的刺儿啊都是粒粒蒸蒸的，它的肉质啊非常的肥厚，扒开之后啊里面白里白心的，品质特别的好。我就在想啊，这次赚着了。吃到嘴里啊，这个 Q 弹劲儿，你对比一下吧，不比市面上那大几千的要好多了。真的应了人家厂家说的，首单不赚钱就是为了拉个回头客。你说像这样的好海参，谁不抢着买呀？我吃完那几根啊，我就立马订了3斤。像这样的好品牌，像这样的好海参，今后啊我就认他家了。
4: 我呀，吃了大半辈子海参，说实话啊，以前可是没少花冤枉钱。这回呢，辽鲜岛家3块钱试吃，我一开始也是不信的，但是这一次啊，海参拿到手之后呢，泡出来一看一吃啊，哎，我就信了。咱不是吃不起海参啊，咱是不能花这个冤枉钱。你看咱们辽鲜岛家的海参，你看这刺儿坚挺吧，这肉厚实不厚实？再翻出来自己看看，又白又粗，这身吃起来啊，那绝对的一级棒，口感是特别舒服 ，QQ 弹弹的。 辽鲜岛海参啊，一级棒！
2: 辽鲜岛海参，山中上品，刺挺肉厚，品相说话。从怀疑到相信，从试吃到复购，老百姓的嘴骗不了人。三元试吃，只为口碑。购买时请认准辽鲜岛商标以及包装盒上的地理标识和独立溯源码，从原料到加工全程溯源。辽鲜岛海参三元试吃，现在马上拨打电话申领，3块钱就能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1: 光有诚意不够，咱们再来点硬核的。第一，咱们辽鲜岛的每一根海参都有身份证，每一只海参都有独立的溯源码。这手机一扫，从哪片海来，哪天加工，走的哪条生产线，那是清清又楚楚。第二，有户口本，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正宗辽参血统。第三，咱们辽鲜岛的每一根海参都符合，甚至是高于国家标准，绝对的零添加，绝对没有糖、盐等非法物质的添加。第四，那是最狠的，咱们辽鲜岛的海参接受任何一家权威检测机构的随机抽检，只要检测出任何一项不符合标准，不管是有添加物还是蛋白质含量不达标，我们承诺按你购买金额赔偿。而且因为是试吃活动，我们再加一条，你觉得不好吃不满意，直接联系我们，我们直接给你退钱，我们照样给你服务到底。
2: 正宗大连辽刺参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参。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品质好不好，泡出来就知道。从怀疑到认定，老百姓的嘴骗不了人。
5: 说实话，谁不知道海参是个好东西啊，营养价值高，家里老人孩子都适合吃。但是咱老百姓啊，就怕啥，就怕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不是好货。以前我在市场上也买过好几回，有的发出来的水呀，浑的跟那泥巴汤子似的，底下全是沙子，还有的那个口感啊，面糊糊的，要么就是硬邦邦的咬不动，啥味儿都没有。但是人家这个厂家就是聪明，让你先尝后买，你要是觉得好再回来，你要是觉得不好，人家无条件退款。这个做法让我心里踏实，说明啥？说明人家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你看这个参啊，多干净啊，泡出来水呀都是清的。这个肉啊非常厚实，口感啊揪弹揪弹的，人家厂家把诚意摆出来了，咱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回去啊，我就打算多买几斤，寄回老家去。好东西就得让家里人都尝尝。
6: 你说这个海参市场乱不乱呀？太乱了，什么糖干参、盐干参、料干参，咱老百姓也分不清啊。广告说的是天花乱坠的啊，买回家一泡完了上当了。所以说现在买海参呢，我就认准一个理儿，吃着好才是真的好。那天我媳妇儿呢说这个电视上有3块钱试吃海参的，说让我试一试。我人少量啊，便宜没好货。我媳妇儿说就3块钱，你试试能咋的呀？我就买了，买回来之后泡完一吃，哎，真不一样。这个口感 Q 弹有嚼劲，而且呢是越嚼越有味儿。以前买的那些呢都是有的发柴，有的发面，有的嚼的呢是跟嚼蜡似的。 这个我一尝我就尝出来，这是好参，就冲这个品质，这个口感，以后我就认准这片岛了。对了啊，我刚才打过电话，又订了三斤，给老丈人家也送点去。
4: 你看，

咱们辽鲜岛家的孩子，你看这刺儿坚挺吧，这肉厚实不厚实，再端出来你看看，又白又粗，这身吃起来啊，那绝对的一级棒，口感是特别舒服 ，QQ 弹弹的。

0: 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自身。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1: 朋友们，最后再说一遍，今天不是卖货，今天是三元吃海参的全国试吃活动，3块钱你就能吃到正宗的大连辽自身。但是咱们这是赔钱赚口碑的活动，试吃名额非常有限，工厂只批了5000个名额，目前屏幕上的剩余名额啊已经不到1000了。3块钱你买不了一包好烟，买不了一顿早餐，但是你能买到一个30年老厂长的良心，你能买到全家人的健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有了，现在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0: 正宗大连辽自身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自身。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辽参本该如此，三元试吃只为口碑。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就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幼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万分之1。
4: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5: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摘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鲜穗玉米啊摘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6: 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7: 以前分散经营的，现在村集体企业经营，五指攥成拳，力量更大。
8: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办谁呀？
1: 行了，甭说了，不，你让大伙儿瞅瞅，你现在不用下井，也不用出，这还都不是我贺老六罩着你。
0: 我倒是想出，可我能动弹吗？日本鬼子用枪打我的时候，你连个屁都不放，我这条腿是怎么能没带？你不管我咋办？
1: 不，这咋是我给你弄没的？我不让你们跑，你们非要跑，那挨了枪子，这怨啥？甭听他瞎咧咧啊，净瞎叨咕。
0: 谁叨咕了？

0: 和老六，你可把人害苦了。
1: 于老蔫儿，
2: 不，这能怨我吗？这要怨也怨皇军呀。
0: 你呀，要是有这小伙子一半的骨气，那些兄弟也不会死那么惨。不怨你怨。

0: 行，凑合着穿吧，啊，真脚不锯。哎，
1: 不露屁股就行。
0: 团长，要不咱们找李大哥问问，看看他们打算怎么逃出去。
2: 是啊，团长，咱不能把命扔这儿。
0: 团长，你不懒，咱们说小野费希望，就不能放弃吗？
2: 我说的不放弃不是这个意思。
0: 我问你们，这儿戒备森严，你们看过一只鸟飞进来了吗？上一次灭鼠行动，你们还见过第二只老鼠进来过吗？在这儿的任何人都想逃出去，可是情况怎么样呢？老李、小赵、黄埔，他们不都死在日本人的枪口底下了吗？
3: 团长，可要是不逃，咱们早晚都是个死。
0: 是啊，是都得死。所以，我们要赢得活着的尊严。不可为而为之，那是最荒谬的做法。我们要面对现实。我所说的不放弃，

0: 我们上一次绝食为什么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我们让个鬼子看见，我们是一个坚不可摧的集体。
1: 李大哥，您今儿说要逃出夜市，是真是假的？
2: 废话，这事能是假的？
1: 那咋逃啊？
2: 甭打听，到时候跟着我逃就行。
1: 那到时候得拴上我一个。
3: 拴上我，我也跟你们一起逃。
2: 还有我，
1: 自打我媳妇被日本鬼子欺负以后，我就琢磨多杀些鬼子垫背。
4: 李大哥，你说咋整吧？咱们二话。
5: 还有我呢？
6: 还有我，
7: 还有我，
8: 还有我，
9: 还有我，
10: 行，到时候听我的招呼行事。
11: 行，
12: 都听我的，
13: 行。

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您给我指条明路，我该怎么办呀？求你保佑贺老六平平安安、顺顺当当，跟那小鬼子熬着，把他们都熬走了，把那煤窑还给我。求求观世音菩萨发发善心，让那小鬼子得病、得瘟病，让他们平常走路崴脚，让他们生不了孩子、断子绝孙。

0: 来，请你不要给我们带来灾难。
1: 是，少爷。
2: 哎呀，
3: 大人，
2: 快点，
3: 我们一家三个吧，我们实在干不了。
4: 大哥，大哥，

0: 去那边看看呀。这样，咱们找何老六给咱们画张图。这白天去不了，晚上又不能去，这咋想办法呀？嗯，
1: 咱们呢，怎么着也得找个门道啊。
2: 小鬼子真不把人当人，
3: 累死！
4: 实在是干不动啊！
2: 九娘，哭啥呢？
3: 我明天不出了，我宁愿他们把我给毙了。
2: 起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0: 官殿、こ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いいんですか。光栄ですよ、光栄ですよ。
1: 来い。
2: はい、はい、
1: 海将。

0: 哎，李大哥，我没看见你爱着那小鬼子，那小本怎么就到你手里了？
1: 我大哥呀，就是干这行的。
0: 你是三只手？
2: 你才三只手呢，
0: 那是啥？
2: 我逞江湖的，玩杂耍的，明白吗？嗨，
3: 李大哥，那你给我们大伙露一手呗？
0: 就是，
4: 露一手，
5: 露一手，露一手，
6: 露一手。
2: 大伙儿干活累了，乐呵乐。
7: 看着啊，
2: 这三个石头。我说一二三，我让他三个石头不见了。
7: 看着啊，
8: 盯着。
7: 一，
0: 团长，
8: 怎么不干活？
0: 鬼子监工没在，让兄弟们歇会儿呢。
8: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我们是堂堂正正的职业军人，有什么不满可以通过正规渠道去反映，我们绝不干阳奉阴违的勾当。
0: 干活。
2: 你还算中国人吗？
8: 我在约束我的部队，请你不要干预。
0: 团长，那我就说说我的想法。

0: 如果你是一名真正的职业军人，那么你就该好好想一想如何保全兄弟们的性命，就该想一想怎么带兄弟们逃出去，而不是硬撑着面子帮敌人修建军火库。团长，你想想，我们多刨一稿，就要帮敌人多存多少颗子弹，将来每一颗子弹都是射向我们自己的同胞。
1: 对啊，团长，连营长说的在理啊。
2: 是啊，
3: 对了，
2: 您考虑考虑吧。
0: 旅强，
4: 团长，
0: 你是好样的！那个团长，王八蛋！我不许你说我们团长坏话。
4: 我怎么了？
0: 你知道我们团长在台儿庄是怎么跟小鬼子打的吗？你知道我们团长身上有多少处伤吗？
4: 不知道。
0: 你知道我们团长是怎么救的我吗？
4: 咋了？
0: 啥你都不知道，在这瞎说。
4: 感情你们团长。
5: 是个英雄，就是。
4: 哎，你们咋都不干活啊？赶紧起来干活！
0: 啊，何老板，你来干啥？
4: 太监让我来监工啊，你们都得给我留点面子。
0: 哎，昨儿那个小鬼子没来吧？
4: 嗨，被关禁闭了。
5: 哟，
4: 咋回事？
5: 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了。
4: 哎，说说咋回事？
5: 听说是为了啥一封信，还有那个什么相片。
4: 我也闹不清，
6: 哎，甭管了啊，赶紧干活，干活。
4: 好，
6: 哎，干活。好，哎哎，我今天肚子疼，有点窜稀。
4: 嘿，你真是懒驴上磨屎，你要都赶紧去，赶紧去。
6: 你带我去吧，啊，
4: 我怎么那么倒霉啊？急成这代谢道。
6: 就带我去吧，啊。
4: 行，
6: 就这儿。啊，
4: 咋了？
6: 这
4: 肚子又不疼了？
6: 我呀。 想找个地方跟你说会儿话。
4: 跟我？
6: 啊，何老板，你欠我工钱，还欠我一盘酱牛肉。
4: 啥？你说啥来？忘了。柳林镇，桃园客栈，
6: 那可是四处要饭的。
4: 啊，你是？我记起来了。
6: 是庄甲大白氏桃园客栈的李掌柜的。嗯，
4: 哎呦我的娘哎！不是你们俩还活着？
6: 啥意思啊？盼着我们俩死啊？
4: 不，我，哎呀，你们俩胆儿可忒大了，敢跑到小岛太君的眼皮底下。我跟你这么说啊，小岛太君可是啊，快把你给认出来了。那天他找我打听你是从什么地儿来的，我说是从县城里招来的。
6: 那怎么办呀？现在？
7: 我们干了命都断在你手里边，
8: 你们俩的事我不跟太君说，别的我也不掺和。
7: 看来你说过啊，你这一辈子也帮不了我的酱牛肉，你得知道报恩。大哥，
9: 哎，
7: 何
10: 老板，我告诉你啊，我跟我兄弟都是为了你，你想想，这煤窑要回到你手上，你又可以接着风光，最起码你可以吃山珍海味川，绫罗绸缎，坐三匹马拉的胶皮轮子大车。
4: 你可以跟皇帝比呀，对不对？你过去的风光我都知道。你说，你们真忍心把祖上留下这点家产断送在你的手上？
7: 我是不忍心。那我，你们想让我干点啥？
6: 给我们化张图。
4: 你是说，化张那个煤窑地图，
7: 还有鬼子的情况？
4: 这我也记得。
6: 嗯，
4: 画出来到时候给你们，你们就能把那煤窑给我。
7: 放心吧，你的煤窑啊，我不要。
4: 那给谁呀？给我就行。嘿，要知道光让我画个图形，我早就答应了，省得让你那个俩兄弟整天叨咕，说我欠他们一盘酱牛肉。<笑>
7: 哎呀，那就太好了。哎，
4: 好啥？啊？你以为有个图形就能把那煤窑给夺回来？我跟你这么说。
7: 那日本鬼子在那煤窑上住了2个小队，
4: 你知道你当官是谁吗？小岛太君，小岛太君听说过吗？庄家营就毁在他手上。
7: 是他，那姬松他们没被发现吗？哼，
4: 要不是我遮着，早就被发现了。2条人命值多少钱？还抵不上一盘酱牛肉。哎，
7: 何老板，那真是麻烦你了。
4: 这不用你说。

0: 我瞅着纪宗这人挺仗义，不欠酱油肉，那我也向着他。就那个李占奎，嘴太欠。
1: 何老板，说真的，我呀，真的好好感谢感谢你。来，这杯我敬你，干了。
0: 我掌柜啊，你叫那伙计啊，把这个给那个刘秃子端过去啊。
1: 哎呦，刘秃子好几天没来了，
0: 干啥去了？
1: 不知道。
2: 中佐殿、一人で安否に赴任とのことですが、自分は正直言って。
3: 井上君、我々は帝国の軍人だ。そんなに心配しなくてもいい。
2: ただ中佐殿の境遇が不公平だと思いまして。
3: 中国のことわざで、人生で信じられるのは十中八九だという。実はこのようになってしまえば、私自身は個人の損得で国を疑いたくはない。近い将来、安兵を整えるための河北地区は武漢地区にある予定だ。この点は何の心配もいらん。
2: 中佐殿の成功を願っております。中佐殿、お乗りください。
4: 太君、等等我。太君、陈雅太君。
2: あいつか。中佐殿、やつに構わずお乗りください。
4: 太君、太君、等等我。太君、等等。太君、等等。
3: 刘桑，好久不见。
5: 是太君，我听说全养太君要离开这个柳林镇，所以特意赶来给你送行来了。
3: 刘桑，你对皇军的忠心大大的。
5: 是啊是啊，我就是因为对你们皇军太忠诚了，所以才白披了这张中国人的皮呀。哎呀，全养太君，你在柳林镇风光够了，就这么就离开了？啊？
3: 愚か者が。劉さん、你说的这个话什么的意思？
5: 对，没什么意思。我就是说我跟了你们这么多年了，要走，你得带着我一
6: 块儿。走，
7: 杨六，
6: 快走！
7: 快走！快走！
6: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4: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这咋回事啊？
1: 甭管，来喝咱俩的。来，
0: 我说，你打算派多少人去啊？
1: 何老板，这么说吧，多少人能打下来？
0: 多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人少的不行。我跟你这么说，这煤窑的那个四周啊，全是很高的那个围墙，这围墙上全是这个铁丝网，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炮楼，这里里外外全是日本兵，各式各样的枪啊炮啊。哎，对了，还有一个长管炮，他们说是打天上的飞机。
1: 先别管别的，你先把图形画下来，
0: 这好说。
1: 好。
8: 这个贺老板呢，不愧是开煤窑的，图画得很详细。
9: 啊，我让他把里边的火力配备情况全都标出来了，上面全有。这是炮楼，这是暗堡，这是三层铁丝网，四周围山头上还有岗楼、机关枪、高射炮。要想从正面进攻，我瞅着悬。
8: 强攻肯定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让纪宗和战辉他们先混进去，就是打算里应外合。
9: 对了，贺老六说里边还关了不少国民党军队的战俘。
8: 啊，你让贺老板给债款他们捎个话，让他尽可能的把他们争取过来参加这次行动，这样胜利的把握就会大一些。
9: 是，叶政委，鬼子防守这么严，单凭咱们恐怕是拿不下来。

0: 这点你放心，我已经跟山北游击队的王司令员取得了联系，军区首长呢也同意我们联合作战，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派炮兵参加这次战斗。太好了！哦，我差点给忘了，这是战魂让贺老板从里边烧出来的，里边全是日本字，我看不懂。
1: 晚饭后，你让岛崎先生过来一下。
0: 是。

0: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大部分是记录了内心的苦闷。看起来，士兵们厌战的情绪很强烈，他们都很想念自己的家乡。嗯，
1: 这就是为什么日军必败、抗战必胜的根本原因。
0: 涉及到军事方面的有两篇，这篇说的是他被调到山上的一个碉堡值班，从梅阳到碉堡要走很长的路。啊？
2: 这个图上没有标示下来啊。报告。啊，道奇先生，你拿回去再研究一下。
3: 好的。
2: 请进。
4: 是。
2: 岳政委，他们来了。啊。来个二，二牛。
3: 哎，来来来，坐。
2: 坐。
3: 嗯，岳政委，这一段我们上课了，我们也知道错了。
2: 上次是不应该没组织、没纪律，对吧？所以上回那事儿呢，我们错了。
3: 哦，是是是是，没组织、没纪律啊。这就是学习的好处啊！啊，你们都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这就是最大的进步。不过今天找你们俩来啊，可不是想批评你们啊，我是想了解一个情况。上一次你们和庄继宗下山搞粮食，是不是去过那个？
4: 方庄子煤窑，
3: 哦，去过。
2: 我想知道去那个煤窑，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吗？
3: 我就知道一条大道，一条小道。
2: 一条小道？
3: 啊！哎，你指一下，那条小道在哪儿？
4: 这岳政委，这咱看不懂这玩意儿。
3: 不是岳政委，您都说吧，是不是要去的方庄子煤窑？
4: 嗯，那
2: 倒不用吐了，我们俩带路走中了。
4: 哎，对对，就是，这道都在我俩脑子里了。
3: 都是。
4: 你
2: 关键那是一条什么样的小道啊？
4: 当时我不是从后山上去的，爬上去以后吧，打了一口井，跟他那个美井就连通了。
2: 现在那口井还在不在？
4: 没了，这贺老六发现以后啊，把那个井给堵死了。
2: 堵上不怕呀，我们可以重新给他挖开呀。来根二牛，你们俩要找着这口井，可就立了涛功了。

0: 哎，我当时记得也有这么两棵树，但是我想起来是这边还是这边，
1: 都是这两棵树，但是我记得好像在下边。
2: 走，下去看看，
1: 下去瞅瞅。

0: 你俩，你看，是不是？
1: 对，政委，倒了，倒了。
2: 去，把洞口打开。
3: 中。
0: 好。

0: 于老娘，于老娘，铁娘，你咋了？你不快看，于老娘好像没气儿了。
1: 咋了？
0: 好像没气儿了。
1: 死了。
0: 啊？那怎么办？
1: 别嚷，别让人。

0: 让他今晚在这儿再睡一宿，明儿早把他给埋了。
1: 哎，皮蛋，
2: 哎，
1: 我忘了，来来来，
2: 哎，
1: 哎，快抢，来来，躲开皮蛋，哎。
3: 岳政委，就是这儿了。
4: 这洞有多深？
2: 估摸着有二里来劲儿吧。
4: 那么深？
2: 嗯。
3: 当初我们挖了好几十天呢。
2: 政委，要不这样，咱们拿个马灯进去瞅瞅。
4: 不行，现在点马灯光会透出来。这样，咱们原地休息，明天白天再继续观察情况。
2: 中，
4: 走。

0: 哎，大哥，再过三天呀，就是金龙大哥的七七了，我也算这日子，咱们得想办法给他送点盘缠过去。
1: 哪有纸烧呢？
0: 你甭管了，我等贺老六要去啊。

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黑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0: 人上学又冷，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祝原味核桃仁，想着给它呀补一补。它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1: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得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2: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3: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5: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3: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3: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

0: 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2: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在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2: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啊，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啊、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啊，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5: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醒
6: 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

0: 产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得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啊，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2: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

0: 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上鱼喽！
3: 全国每4条打鱼鱼就有1条来自我们这儿，
2: 又是个丰盛年呢。
4: 第一网就有泡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5: 顶盖肥，你看这盖里全满的。
6: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7: 力大饱满，壳还比较整齐。

0: 快了。
1: 对，快到了。这不是有个岔口吗？大教练，你记得不？当时东打偏了，搁这儿崴过去了。
0: 是，
1: 没错，都这儿。慢点。
2: 政委，啊，到头了。
1: 对呀，都是真儿啊，挖开都是妖精。
3: 你确定吗？
1: 都是。
4: 好，开挖。

0: 你看，要我看呢，这好像是一面洋灰墙啊！
1: 啥？
0: 那都是贺老六堵上的，你信不信？
1: 这个贺老六用洋灰给封的，
0: 这不见得是贺老板盖的。这面墙的面积很大呀，
2: 很有可能这面墙的后面就是鬼子的大小库。

0: 这不猴子枪咋打眼儿啊？不打眼儿咋装腰啊？这动静一大鬼的能知不道吗？他傻呀？
1: 你啥意思？咱们白进了一趟啊？
0: 不是你吵吵啥呀？我，
2: 大家别着急，再好好想想，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爆顶了，爆顶了，
1: 快跑！
2: 你俩好好回忆一下，当初打偏的那个洞子，偏出去有多远？
3: 我真他奶奶的想不起来了。
4: 咋的，岳长官？你琢磨着是想把那个洞子打通？
2: 通过这两个洞子的夹角，我估计这个洞子能绕开这座石灰墙。
4: 那咱就挖。
2: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打通这个通道，摸清敌人军火库的详细情况，彻底摧毁它，坚决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工作任务。
3: 中，
5: 是，
2: 一定要设法把受难的矿工和战俘解救出来。同志们，有没有这个信心？
6: 有。
5: 中，
2: 走。
7: 我来吧。
8: 不用。
9: 大哥，
7: 咋样？
9: 杜团长一条腿被砸折了，绑了板子，
7: 死不了吧？
9: 死不了。哎，他说让我多谢几宗男子。
8: 他这一条腿折了，咋往外跑啊？
7: 反正他也不想往外跑，正好让他留下。
8: 扯！
7: 我呀，瞅不惯这个人。
8: 那杜团长是个人物，不能丢下他不管。
7: 那是。我也就说个笑话。
9: 他啥时候往外跑啊？
10: 大焦虑，你瞅，是满爷，快通了，快快一点的。

0: 我们大当家的，我今天找他都聋了。
1: 不是，我说的是小刘，刘队长。
2: 啥？他不是在柳林镇吗？
3: 就是啊。
1: 快，把他堵上。
2: 哦，中。

0: 下，个个都下。
1: 何老板，最近一段日子你不是一直找不到壮劳力吗？这回可以跟那个小岛交差了吧？
2: 对，太好了。
0: 老吴，
3: 嗯，
0: 那我们就先走了。
3: 好吧，注意安全，等我一下啊。

0: 注意安全。
1: 快了，都不许下场啊！
2: 刘队长，到了，
1: 都进去吧，快！
3: 劳工就住这儿啊？这个猪圈厂。
4: 哎，刘队长，
3: 季松，哎，
4: 刘队长，你咋来了？哎，小黑，你们啥时候来的？咋进来的呀？啊？哎，我
5: 甭太大声，让鬼子听着了。我说季总，你让我干的我都干完了，你可别骗我，把那煤窑得还给我。
4: 哎呀，你就放心吧，你瞅瞅这阵势啊，把心放肚子里边。
5: 哎，你咋没干活去啊？
4: 我这不是受伤了吗？杜团长让我歇两天。
5: 杜团长也帮你说话了？
4: 我救过他的命，他当然得听我的了啊。哎，你跟我说说，岳掌门有啥说道啊？
3: 甭急，咱得先把这儿的情况摸清楚。
4: 行，坐下说啊，坐下说，来。

把卡笼打开，王尚武，团长，这是。

0: 明明上宫的时候交给姬宗的，哎，团长，原来你一直都在华图，你从来都没有放弃逃出去的想法。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们不能失去信念，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么多的弟兄，我要把剩下的带出去，带回家。
2: 团长，
1: 兄弟们。 这腿一折，看来跟你们出不去了。但是通过我的观察，季宗和他的大哥不是一般的老官。
0: 那他们是？
1: 他们的眼神告诉我，他们进来就没想在这儿待。换句话说，他们进来肯定是跟鬼子的军火库有关。
3: 你是说他们是？
1: 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0: 游击队。
4: 这是我们团长画的，咱们这儿的地形地貌、敌人炮楼，还有暗堡的具体坐标位置，以及火力的配备情况，还有敌人换岗、操练、吃饭、巡逻的时间，上面全有。是真的你们团长画的？
0: 千真万确。
5: 有些藏得够深的，我愣没看出来。
0: 其实我们团长打一进来，就想把我们都带出去。
4: 这下你们全都能出去了。
0: 哦，我们团长说。 是这个，
4: 这个是我们刘队长。
0: 队长啊，你不是新进来的？我明白了，太好了，刘队长，
6: 让你们的人做好准备。
0: 是，咱们怎么行动？
6: 一切听从我们的安排。

0: 哎，
1: 这是李三，这是国军的营长。
0: 你好，你好，
2: 在何老板那儿了解到了你们不少情况，让你们受苦，您可来了。等再晚来几个月，恐怕剩下的一百多新队就。
0: 我们团长腿受伤了，行动不便，他让我代表他和全体弟兄们向归长、归军表示感谢。哎，谈不上感谢，都是中国军人，共同抵抗侵略者是我们的责任。来，咱们坐下来，仔细的分析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案。现在呢，一切都已经就绪了，只有一件，就是你们能不能进入到敌人这个新建的弹药库。
3: 这个洞子啊，是我们挖的，可是挖完了以后就再也没进去过。大铁门非常坚固，少量炸药根本炸不开，而且门口啊有岗哨，旁边还有地堡，听说洞子里面还有机枪，根本进不去啊。
4: 贺老板能进去吗？
5: 贺老六，我问过了，他说不能靠前。
0: 实在不行，拿炮轰。嗯，不行不行不行，哎，咱们能不能打开这个斜井？
6: 把那个石灰墙炸开，再进入到弹药库里，
0: 那咋成啊？
6: 这山上啊，有鬼子的哨，咱们底下洞就弄大了，那可不就……
3: 这样，摸清敌人的换岗时间，趁着他们换岗的时候，把岗哨干掉。这样的话，只要在下一次他们换岗之前把炸药装好就行了。
7: 岳政委，干这活我跟季宗是内行，
0: 是吧，季宗？
7: 哎，我不能去啊，我还得回去呢。
6: 杜团长还有铁牛他们还都在里边呢，
8: 季总，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不用回去了，就在外围参加接应任务吧。
9: 岳政委，你就让他去吧，上面的鬼子我一个人能对付。
10: 就是，这里边我熟，而且铁牛他们都听我的。
11: 小岛那个杂种也在里边呢。
12: 大哥，
8: 哟，
12: 哎。
8: 家伙事儿给他们拿来了，岳政委替你们想的。
13: 你先替我收着，我还得回去呢。等我出来，你再给我。哎，
8: 岳政委，我走了。
13: 注意安全。
8: 哎，
13: 大哥，今天啊是金龙大哥的忌日。
8: 哦，七七了。
13: 咱就拿鬼子的煤窑给金龙兄弟过忌日。
8: 我是想说，你得好好活着。哎。

0: Brücke, du hörst dich dann da. Hey, geh weiter, geh. Warte, warte, warte, stell dich wieder.
1: No way.
2: 太君，我肚子疼，我待会蹲会儿。
3: 哪干啥？我
2: 啊，俺家那玩意儿的。妈，俺家的人。现在咋样了，哥们？啊！月正晚，没事了。
3: 季总，继续观察。
2: 是。小刘，把尸体处理掉，别让鬼发现。
4: 是。
2: 等你们换班发现的时候，早就成了鬼了。
3: 快，我到胡同上。
4: 是。

0: 怎么样？哟，哪来的枪啊？
1: 日本鬼送的。
0: 丽莎，告诉大伙，今天晚上8点钟行动。
1: 太好了，
0: 我去跟兄弟们说一声。
1: 快！我跟你们说啊，到时候千万别乱。一个一个进动。小汪，你带领身体弱的先走。二姐，
2: 哎，
1: 你们俩把守坑道，坚持鬼子立即干掉。
2: 啊，这么快就走？
0: 哎，你还没带够啊？
2: 不是我把那枪带回宿舍了。我你咋
0: 会把枪拿回宿舍呢？
2: 好长时间没摸枪了，就想搂着它睡一觉。没成想，这么快就行动了。我以为还得再等几天。
0: 你呀。
3: 要不，我去把枪取回来。
0: 你咋去？你能出去吗？就算你能出去，你能把枪带回来吗？这样，你跟小汪你们俩换一下，你带身体弱的先走。好，大家准备一下。
4: 是。

0: 陆探长，例行检查。哎，不是每个月检查一次吗？
1: 小队长官有令，以后每半个月检查一次。
0: 对不住了，走。
1: 把岗撅的。
0: 陆探长，这是从哪来的？对不住，跟我们走一趟吧，见一下小岛长官。
2: 再见。你给，早く，俺早く。

0: 站住！这又是从哪儿来的？
1: 是我被俘的时候留下的。
0: 胡说！你们进来的时候，经过严格的检查，不可能把枪带进来。说，哪儿来的？
2: 确实是被俘留下的。我违反了你们的规定。
0: 是不是贺老六给你带进来的？
1: 贺老六？贺老六是你们的人，他怎么会给我带枪？
0: 确实是我自己留下的。
2: お前、贺老六を連れてこい。
3: はい。
4: 看没有，德根？
5: 嘿，我带有贼英的鬼，可以跟你杀猪。
4: 嘿，
6: 哎，季总，咱们出去以后你想干啥？
4: 杀猪？
5: 咋地？不想杀鬼子了？
4: 想杀，但我最想的呀还是杀猪。
5: 杀猪有个啥好？脏了吧唧的。
4: 杀猪可不脏，我杀猪干净着呢，
5: 一刀捅下去，暖暖和和的，可好了。
4: 真的。
5: 那天日本鬼杀猪，把那猪杀的嗷嗷的叫唤，我看着直着急，我恨得把他们给撵走我来。你不知道这杀猪上瘾，
4: 我听你大哥说，你杀鬼子也杀上瘾，一见鬼子就忍不住。咋就？杀鬼不上瘾，杀鬼啊是没法为了报仇，杀猪好，杀猪上瘾。我杀猪啊是为了超度他们，杀鬼啊是为了报仇。这是啥？
0: 真话呀！我杀的猪啊，都超度成人了，可是我杀的鬼呢，都超度成猪了。<笑>他
7: 们连猪都超度不成，他们狗也不是，一堆杂碎。<笑>
8: 我呀，就盼着赶紧把日本鬼杀光了，我好接着杀我的猪。
0: 季总啊，要不你干脆参加我们国军算了，跟着我们猪团长一块，
7: 找大部队去。
0: 参加你们国军，我还是跟着我的岳政委。我们可是正牌军，你们啥正规军啊？正规军被日本鬼抓到煤窑里边当苦力啊！你们要跟着岳政委干，肯定不会这样。我看呀，你还是跟着我们，投八路吧。倒都是打鬼子，我怕我们团长不能同意。
7: 为啥？
0: 嗨，就是因为啊，我们团长以前就看不上你们八路，更看不上游击队。 说你们游击队啊，整天游而不羁，整天只知道带着鬼子满山沟子里边瞎转悠，压根就不打。
6: 那我出去得好好问问，是谁救了他？
7: 就是，
6: 嗨，
0: 那是因为以前啊，我们团长他不了解情况。
6: 哎，鬼子该换班了吧？
5: 还差两个小时。
6: 哎，我大哥的表怎么在你这儿啊？
5: 哦，是战鬼出发前留下的，岳政委刚给的。

这是咋回事啊？出啥事？杜总，我们对你一直非常的客气，可你却违反了一个军人的职业道德，竟敢私藏武器。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

0: 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

0: 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

0: 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駆け足始め。
1: 坏了，出事了，
2: 怎么办？
1: 我去报告岳政委，你来看着。
2: 好。
3: 哎，咱们马上就要走啊，要不咱别干了。
4: 不行吧？不能少了动静吧？
3: 就好办。
5: 兄弟们，别干了，弄点动静就行。
4: 哎，我出去看看完日本鬼是不是换班了啊？
3: 不用，还不到时候。
4: 我这心里面老不踏实，我去看看啊。哎，黑子，走。

0: 使劲儿，等会儿，再来。
1: 旅长
2: 长官，怎么样？
1: 旅长官，
2: 鬼子发现我们了，提前行动吧，什么？你看清楚了吗？
1: 我看见了，鬼子全出来了，再不行动，咱就晚了。
2: 这可怎么办呢？这延缓墙实在是太结实了，打了两个眼还是打不开。
1: 旅长官，
2: 我看见鬼子全都进了美井，要是把冀中堵在里面，那可就……
1: 好，你提前行动，长官同志，你现在就上去通知炮兵，马上开炮，把鬼子一个措手不及。
2: 好，快去。

0: 太君，不是我，不是，
1: 老六，
0: 我的腿，
1: 这里只有你能随意出入，不是你还能是谁？
0: 这真不是我太君，太君，太君，良兵太君，
1: 想不到又喜，你孙女二人，
0: 不是我，
1: 良心大大的坏了，
0: 太君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1: 云，
0: 原来，
1: 金泽有子，
0: 老六，快说，不然把你心挖出来，
1: 太君，我全说了，
0: 开始。不是，是八路游击队。
2: 哎，哪有做的？要知道明天会战，前面说这的，早点。

0: 鬼子换班了。
1: 出什么事儿了吗？
0: 不知道啊。
1: 走。
2: 走。敌が敵を奪われた。集合だ。
0: 等会。来。
3: 外面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同志们，再下把劲儿，一定要炸开弹药。
4: 中。
5: 是。
3: 我出去指挥作战。二娘，
0: 哎，
3: 我交给你了。
0: 政委，您放心，我都是火中明镜，也把它炸开。
3: 好，一定要快。
4: 中，
0: 赶紧的。
5: 哎，哎，哎，别干了，都别干了啊！别干了，外面提前动手啊！
6: 鬼子换班了，
5: 都别干了，咱们也提前动手吧。
6: 啊，
7: 季总，怎么回事？这还没到约定时间咋就动手了？
8: 朱胖子传岳政委的话，他们提早动手了。
9: 兄弟们把枪拿出来。
10: 是。

0: 快！黑子、朱胖子，
1: 到！
0: 带老人和伤员赶紧出去。
2: 是，
0: 走，黑子。金童，带能战斗的战士跟我走，与岳振伟会合。
3: 走，
0: 行动。

0: 快点，快点！别停脚，赶紧下山！
1: 老天怎么算这么严啊？
0: 不是老天睁眼，是八路军游击队来救你们了。
1: 八路军真病天下！
0: 赶紧走，赶紧下山！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你真是大大的好人，我不会忘记你的。

0: 兄弟们，后退！
1: 等等！我
2: 这
1: 彪子，小鬼子，我跟你们拼了！
3: 快，别冲动，
1: 进去！
3: 放开我，要不然招得死他！
1: 哎，

0: 这也扎了我！奶奶的炸药包，
1: 小心点，
0: 放心。

0: 庄家银子，
1: 爷爷，我是庄家银子的。今天我来呀，是来取你这条狗命的。
2: 庄家银子，
1: 没错。还记得庄家银子吗？

就不应该来中国。

0: 大哥，
1: 启宗，兄弟，在杀鬼子，够本儿啊！兄弟，拜托你，把你孙子还有俩侄女起出来，都带回庄稼营，哎，给乡亲们一块卖了。兄弟，一定要听岳政委的话。哎，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在这儿歇口气儿，等把日本鬼杀光了呀，我就把你嫂子还有侄儿

0: 合情合从呢，你们自己做决定啊。想留下来，我们欢迎；想走呢，我们欢送。如果有想回家的，我们可以发路费。
1: 谢谢政委，请允许我跟兄弟们商量一下。
2: 不着急，你们在这儿啊，多休整几天，顺便也治疗一下伤员。嗯，
3: 岳政委，
1: 哎，
3: 季总，
1: 咱们打柳林镇吧。
0: 好啊，说说你的想法。
1: 我觉得呀，刚拿下军火库，这战士们的心气这么高呢，咱们和陕北游击队合在一块儿，打下柳林镇不成问题。
4: 好啊，
0: 岳政委，让我们跟着你再打一仗，以雪前耻，请你一定要答应我们这个请求。
4: 你们真想参加？
1: 参加，
4: 我去跟兄弟们说，想倒部队的、想回家的，等打完这一仗再走。
1: 嗯，
4: 我一定把你们的要求汇报给分支首长，这样你们分头准备，等候命令。
1: 是。

指導の突撃隊を叩き潰すのだ。もしお前たちが軍令背いたら軍事を取り裁くぞ。殺すぞ殺すぞ。

攻めろ攻めろ、八郎遊撃隊を徹底的に潰すんだ、潰せ潰すんだ。

0: 我听说大哥是在你怀里绣着走的，
1: 是。往后得告诉咱的孩子，千万不能忘了大哥。啊，你说，哎，杏花，哎，杏花，哎，杏花，
2: 见了，
1: 咋了？啊，见
2: 了。
1: 哎，啊，嫂子，啊，
3: 报告冀州龙院，岳长官在那儿到处找你呢。
1: 杏花，咋了？
3: 没事，兴许是累了。
1: 你赶紧回家啊！我去就回来啊，走。
4: 庄继宗那边正找你呢，快过去吧。来来来，
1: 季总，你不是要找庄继宗吗？
4: 岳政委，
1: 这位就是你要找的庄继宗。
4: 你是庄继宗？
1: 啊，我是啊。
4: 桃园客栈的庄继宗。
1: 我是王金龙队长的兄弟，
4: 金龙大哥的兄弟。
1: 哎，那你跟我说说，金龙大哥到底是怎么死的呀？
4: 就是为了救你们而死。
1: 这个是队长去县城前让我交给你的。他埋在哪儿啊？
4: 就在镇子西头。
1: 能带我去看看吗？
4: 好，快去看看吧。
1: 哎。

跟嫂子还有俩侄女在这儿还住得惯吗？我从客栈呢抓了两把土回来，就算是把江叔还有石蛋都给带回来了，还有就是金龙大哥我也给埋在这儿，你们可能都见着面了吧。我呀给你们准备了酒，你们在一块儿呢喝点酒说说话就不难受了。

他还小呢，你得替我照应着。 不过呀，有你跟金龙大哥在，我这心里边踏实。这是咱俩一块杀的日本鬼，我想你。 我想你的时候，我就把它给拿出来，我数数。你肯定也想我，这个呀，我就不带着走了。你想我的时候，你也数数。

我爹，他岁数大了，那石榴也没见过啥世面。还有我那儿子。

0: 对了，爹，庄稼营子的老少爷们儿还有个喜事儿啊，忘了跟你们说了。杏花有了，保准是个儿子，咱们庄稼营子绝不了后。
1: 赶紧走吧，不让岳政委等急了。这个也带上吧。
0: 这把刀留给咱们儿子。
1: 为啥咱把他留下？
0: 跟儿子说，这把刀是庄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2: 齐总啊，
0: 哎，齐婶，
3: 把这点干粮带上吧。
0: 齐婶，不用带了，这队伍上什么都有。
3: 哎呀，带上吧。
0: 不用了，杏花我就交给您了。
3: 你放心走吧，我会照顾好杏花的。再回来的时候，保准能抱上大胖小子了。
0: 大家伙看着我，我一定把日本鬼杀的一个都不留。

0: 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1: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2: 是，
1: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穴啊。少商赤穴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2: 啊，对啊，
1: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2: 嗯，
1: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儿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可以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现在扫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

0: 这本书叫《经络穴位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儿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

0: 点，下巴以上的病他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血管，鼻炎、鼻塞呀，他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他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哈、啊、
0: 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啊、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发起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他治病的范围了，他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嗯哼。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

0: 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2: 内得安前列腺炎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个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
1: 乐夫妇的九块九，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九块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九块九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1: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夫妇的真的很好用，
4: 喝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重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持续护袭，沙特主导的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致十多人受伤。日本航空自卫队推测失联全球鹰无人机已坠毁。澳大利亚首次在海狮体内检出 H5N1 禽流感病毒。大兴安岭披秋装，五彩斑斓秋日限定，奏响黑龙江醉人秋色乐章。八月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微微。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过去数日，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昨天凌晨说，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此次遭袭城市包括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塔伊夫等。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定应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和基础设施。
2: من حظائر الطائرات الحربية والرادارات والمدرجات ومخازن التبخير وأهدافا أخرى في قاعدة الملك خالد الجوية بخميس مشيط وذلك بعشرات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وكانت الإصابات دقيقة ومباشرة بفضل الله وقوته وتسببت العملية بخسائر كبيرة في القاعدة بفضل الله。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号搭乘航班前往奥地利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但因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12号当天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14号在大会上谴责此举侵犯其成员国权利。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奥地利未给伊朗代表团签发入境签证，这一举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里萨纳杰菲14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上发言说，伊斯拉米被奥地利拒绝入境，侵犯了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出席大会的权利。
3: Multilateralism cannot function

0: if these practices prevail. Selective access contradicts the spirit of the agency.
1: 国际原子能机构第七十届大会于14号至18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这一大会是该机构成员国年度会议，也是该机构主要决策会议。大会每年举行一次，成员国代表审议机构工作，讨论核领域重要问题，并就机构工作和优先事项作出决定。
2: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在威尔士首府举行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宪政变革做好准备。
1: 当天，苏格兰民族党领导人、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威尔士民族党领袖、威尔士首席部长鲁恩约沃斯，以及来自新芬党的北爱尔兰首席部长米歇尔奥尼尔，以各自政党代表的身份举行会晤，围绕经济、能源、国际合作以及自觉原则等议题展开讨论。此次会晤受到英国舆论的高度关注。据当地媒体报道，会后三方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其中写道，相信宪政变革即将到来，呼吁英国政府做好准备。各方承诺加强政党间合作，共同发掘通过协作能够产生切实影响的务实领域。法新社报道指出，签署文件的三大政党都希望脱离英国，但对于脱离的方式与时间节点，各方立场存在分歧。今年5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个地区都由带有民族主义色彩、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有媒体认为，这意味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2: 昨天，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失联。据日本广播协会网站当天晚些时候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推测该无人机已坠毁。
1: 事件发生后，日本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随即展开搜寻，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发现了疑似失联无人机机体的漂浮物，故推测该无人机已坠毁。这架无人机隶属于位于日本青森县的三泽基地。据日本航空自卫队消息，该无人机于当地时间10:20左右从三泽基地起飞，在通信中断前曾发生通信连接不良的情况。该无人机当时并非在训练，但航空自卫队没有透露其具体飞行目的。包括这架失联的无人机在内，航空自卫队共拥有三架全球鹰无人机，均部署在三泽基地。该型无人机的单机采购费用约17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36亿元。
2: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宣布，于今天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媒体此前分析称，预计将留任的内阁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近日，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表示，首次在濒危的澳大利亚海狮身上检出了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11号，一头海狮在袋鼠岛死亡，经检测，它感染了 H5N1 型禽流感病毒。澳大利亚此前已发现过哺乳动物感染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病例，但在澳大利亚海狮身上发现检测出这种病毒尚属首次。在德国柏林的一家动物园，两只罗斯柴尔德长颈鹿幼崽利努斯和阿尔伯特正凭借他们的吃播日常吸引着无数的目光。园方表示，看他们吃东西几个小时都不觉得腻。长颈鹿是名副其实的干饭高手，它们的舌头最长可达50厘米，能灵巧地卷住树叶，把叶子一把薅下。凭借这一绝技，成年长颈鹿每天最多可吃掉80公斤食物。
2: 今年7月，美国政府公布新规，收紧国际学生、交流访问者和外媒媒体代表在美国逗留期限。新规原定于9月15号生效，然而就在14号，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名联邦法官阻止了这项新规按期生效。美国国土安全部尚未回应这一裁决。
1: 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

0: 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塞勒14号批准原告有关推迟新规生效日期的请求，驳回原告提出的撤销新规等其他请求，但允许原告今后再次提出。法官塞勒在裁决中称，这项新规可能对美国经济和高等教育体系造成灾难性损害。塞勒同时驳回了美国政府提出的实施新规是出于国家安全需要的说法。美国国土安全部7月16号公布新规，规定持 F 签证的国际学生和持 J 签证的交流访问者，在美国逗留期限与其特定课程和项目期限相同，最长不得超过4年。需要延期完成学业或项目的人，必须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正式提出申请。申请人需接受生物识别信息审核、背景调查和欺诈筛查。持 I 签证的外国媒体代表在美逗留期限也被收紧，持此类签证的绝大多数人在美逗留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40天，但可申请延长。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美国高等教育和移民校长联盟、美国教师联合会等组织8月18号在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新规实施。
1: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教育部14号颁布校园餐新规，被称为该国近10年来最大规模校园供餐改革。新规仅适用于英格兰地区中小学，将于明年生效。届时，校园餐将提高高纤维全谷物食品比重，巧克力酱及炸鱼、薯条等高热量食物将断供。
0: 新规规定，英格兰地区中小学每周最多供应2次含油脂烹饪的淀粉类食物，禁止油炸，薯条油炸改为烤，蛋糕等甜点，中学每周最多2次，小学1次，香肠、鸡块、火腿等加工肉食每周限供1次，且需搭配果蔬，主食纤维与全麦粉含量也将严格规定。校园早餐首次纳入监管，此举旨在应对儿童肥胖、改善营养，并帮助学生提升专注力和学习效果。新规将于2027年生效，政府表示将使用现有学校经费，同时给学校1年时间落实。校方需在线公布菜单，并接受官方监督。不过，新规引发了广泛质疑，工会和餐饮行业纷纷追问钱从哪儿来。英国教育周刊披露，现阶段英格兰校园餐平均每人每餐2.61英镑，约合人民币24元，远低于威尔士、苏格兰及北爱尔兰预算水平。按新规供餐，成本势必增加。
1: 进入试点中国，金秋九月，大兴安岭率先披上五彩斑斓的秋装，迎来祖国第一抹醉人的秋色。无数游客跨越山海，千里奔赴，只为赶赴这场限定的秋日盛宴。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同踏上寻秋之旅。
2: 如果让我选一种大兴安岭秋天最好的打开方式，我会选择从漠河北极村的日出开始。
3: 你见过凌晨4点的北极村吗？我现在正在去往七星山的路上，据说这里的日出是非常漂亮的，一定要带你们去看一看。
0: 云层缝隙露出的微光洒向山脚，每个早起追秋的人都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秋色。今年当地推出追光寻秋慢摄影体验，把赏秋变成一场沉浸式的等候。来自天津的摄影爱好者靳嘉林不再急于赶路，他说，镜头里的五花山色魅力恰恰在于短暂与不可复制。
4: 咱们大兴安岭特别的宽广，秋景啊也是特别的美，到了这来之后给一种心情特别豁然的感觉。
0: 沿着最美331国道前行，今年追秋的新路线就藏在额木尔河蜿蜒的曲线里。河水在群山之间拐出一道弯儿，穿过林间小路，便能抵达今年新进的网红打卡地神龙湾。过去来漠河，很多人直奔北极村，今年更多人的镜头对准了这里。
3: 你们看，远处的那个河道，弯弯曲曲的，是不是像一条巨龙一样？哇，五花山色，这一刻在我的眼前具象化了。
5: 这么美的秋色，真的非常非常激动。我们走来一路疲劳，顿时就觉得不累了哈，太值了，太美了。
3: 大兴安岭的秋天美不美？
6: 美。
0: 一场小雨过

0: 候白桦林落叶满地，踩上去沙沙作响。今年来这儿，不妨换一种方式，沉浸式采秋，随手拾起一片落叶，这是山林赐予的礼物。随着山路继续漫步，一处观影山坡意外闯入视线。站在这里，可以俯瞰黑龙江畔的神鹿岛，一场落日美景就这样不期而遇。
1: 从清晨的云海到傍晚的森林落日，在一天当中，我看到了大兴安岭两种完全不同的秋色。如果说你也来到这里，一定要留一个傍晚，在这里等一场落日，你会看到秋天最温柔的样子。
0: 今年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不仅为了找北，更想住进秋色。和往年不同，北极村一批临江酒店民宿把最好的朝向留给了五花山色，住宿从旅途的歇脚处变成了追秋的目的地。
1: 你们看，我找到了一个绝佳的赏秋点位，这里是今年北极村新开的一家临江酒店。推开窗，我就能看到奔流不息的黑龙江，一江两岸层林尽染的景色。
2: 房间很紧张，我们一家人出行抢这个，为了抢这个江景房都快打起来。这块拍照感觉特别出片。
0: 一路追寻五花山色，从云海河谷到森林界江，北国知秋的片段尽收心底。今年当地创新推出创意秋色明信片体验，让游客亲手拾起落叶，写下心情，将大兴安岭的秋色装进小小卡片带回家中。
1: 大兴安岭寻秋的最后一站，我来到了中国最北邮局，我要把这片我捡到的还带着山林味的红枫叶贴在明信片上，把最美的秋意寄到远方，拉开五彩缤纷的秋日序曲。
3: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降幅总体收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有21个，比上月减少2个。昨天，长篇小说《八方》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发布。小说以731部队真实历史为底色，讲述了特别移送受害者的苦难经历、中外反战人士跨国追寻真相的艰辛，以及中日民间携手守护历史记忆与和平的感人故事，兼具纪实性与文学性。书名《八方》取自哈尔滨平房区的八方和平艺术团。昨天，2026年度黑龙江人才周首场活动在东北林业大学启动。本次招聘会共吸引1400余家用人单位，计划招聘近万名人才。140家重点单位亲临现场设展招贤，线下1.7万余人参加，咨询5.3万人次，接收简历2.3万余份，1.4万余人线上观看直播待岗。接下来，黑龙江人才周将陆续走进西安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举办专场招聘会和文旅推介会，持续释放龙江引才诚意。
3: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39-6665。
4: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5: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4: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6: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

0: 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部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3: 怎么擦？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4: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5: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6: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微微，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3: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4: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秋意渐浓的黑龙江正铺开一幅冷暖交织的画卷，既有暖阳高照的惬意，也有秋雨洒落的清凉。关注未来我省降水过程，我省天气的整体呈现先晴后雨的节奏。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大兴安岭北部、哈尔滨东部、佳木斯西部、七台河鸡西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大兴安岭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18号到20号，全省大部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其中18号到19号西北部局地有大雨，22号到23号中南部有小到中雨。温度方面，未来五天将走出一条冲高回落的曲线。17号到18号是这轮升温的顶峰，但好景不长，18号夜间开始，一股较强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我省，气温将出现明显下滑。21号早晨将迎来本轮降温的低谷，哈尔滨最低气温可能降到8度甚至更低，早晚寒意十足。一句话概括，周中暖如初秋，周末凉意袭人，昼夜温差普遍在10度以上，洋葱式穿衣法最实用。提醒大家，近期出门别忘了带伞。这次降雨虽然以小雨为主。

0: 但局地可能出现雷雨大风，驾车出行要注意路面湿滑，保持安全车距。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14到25摄氏度。后天哈尔滨晴，16到28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略有回升，风力稍大，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非常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明天加格达起晴转多云，10到23度。黑河多云转晴，11到24度。齐齐哈尔晴，13到25度。绥化晴转多云，13到26度。大庆晴，13到26度。伊春晴，8到24度。佳木斯晴转多云，10到24度。鹤岗晴，7到22度。双鸭山多云转晴，12到25度。牡丹江晴，11到27度。七台河阵雨转晴，10到25度。鸡西多云转阵雨，11到25度。绥芬河晴，8到25度。抚远黑瞎子岛晴，7到21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14到25度。后天哈尔滨晴，16到28度。
2: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3: 内德安前列腺炎用品，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条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喝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方物天成，肉中真体，雪花纹蕴藏其中。兰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
12: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4: 有好事喝君飞，
15: 喝君飞，
16: 有好事。
1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7: 这好事能管够不？
18: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加快构建水陆空立体化国际物流枢纽，推动跨境通道从单点突破向立体枢纽全面升级；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黑龙江省联动13个地市推出100条秋游线路、500余场文旅活动及300多场系列促消费活动。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北方船舶工业有限公司首席技师王国涛，看他如何用毫厘之间的较真坚守撑起龙江内河船舶制造的过硬口碑。
1: 2026年秋季新兵起运，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借助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黑龙江省正在加快构建水陆铁空立体化国际物流枢纽，推动跨境通道从单点突破向立体枢纽全面升级，为全省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铺就坚实的通道底座。
2: 今年以来，黑龙江跨境基础设施建设提速，立体化通道体系加速成型，铁路通道能级跃升。7月末，中欧班列东通道加铜铁路新建铜江特大桥完成全部架梁任务，全线转入铺轨阶段后，列车通过能力将提升3倍以上。截至目前，中欧班列东通道累计通行中欧班列突破4万列。绥芬河铁路口岸深化铁路快通模式，单趟班列最快30分钟完成通关，较开行初期压缩超80%。今年前8个月，绥芬河海关监管中欧班列607列，同比增长77.49%。水运与航空通道同步提速，汛克口岸明水期货运较2025年提前11天通航，前8个月累计完成进出口货运量14.74万吨，赶超2025年全年货运总量。今年前8个月，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累计监管货运包机207架次，出口包机货物2329.8吨，同比分别增长32.7%、62.3%。哈尔滨机场对俄通航点已覆盖弗拉迪沃斯托克、伊尔库斯克、哈巴罗夫斯克、雅库斯克、叶卡捷琳堡等8个城市，对俄远东航线数量居全国第一。智慧监管与便利化措施协同发力。数字口岸系统打破铁路、海关、边检、企业4方数据壁垒，俄方运单实现线上前置推送和系统智能翻译，单据核验时间从1小时以上压缩至半小时。铜江铁路口岸引入无人机加监管模式，口岸全域巡查时长压缩近80%。中欧班列实现7乘24小时不间断通关，整列核放从1至2天缩短至2小时以内。
0: 口岸的脉动是通道活力的最直观注脚，在黑龙江，27个国家一类口岸交织成网，涵盖水运、航空、公路、铁路等多元形态。这些纵横交错的过境通道，编织起一张连通内外的开放网络。接下来跟随记者镜头一同去感受这些通道上奔涌的活力。
3: 这里是黑河口岸，我右手边就是中俄界江黑龙江，江对岸就是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抬头看，中俄首条跨境索道现在已经飞渡大江，连接起中俄双子城。现在索道的主体工程刚刚完成施工，进入到最后的精装修阶段。走，我先带大家提前感受一下未来索道跨江的视野。哇，在近30米高的位置眺望黑龙江，真的很壮观，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那等正式运行啊，旅客通关之后就会在这里登上轿厢，6到8分钟就能到达对岸。
4: 这就是咱们的轿厢。

0: 像花棉里看着不大，能做110人全景观光玻璃设计，可以一年四季包揽两岸风光。我们月底就可以进行安装，年底前就可以试运行了。我们设计年通关能力为260万人次，比现在的通关数量还要多100多万。
1: 哟，今天来参观的还不止我们。
0: 对，这是我们广东的朋友。
2: 这次呢，我们带了好些这个广东的企业家过来，文旅、医药、农产品进出口的这个集团都过来了。我们做企业的人都知道，人流、物流的成本降了一寸，生意的空间就大出来一丈。跨国的索道，全国就这一条，都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南货北上、北货南下这个通道把它走通了。
3: 像今天您看到的这样的考察团，我们一周呢，基本上接待得有2到3次，越来越频繁地接到这个全国各地有关于这个索道项目想要落地的这样的企业的电话。
4: 我现在是在牡丹江的东宁，这里呢既不临洋也不靠近铁路枢纽，那在跨境运输上呢原本是不具备先天优势的，但是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一处东宁公路口岸却成为了跨境运输的热门首选。那在刚才5分钟的时间内呢，我看到一共有15台的跨境运输货车从这里通过，也就是说呢每1分钟就有3台的跨境运输货车通过口岸。
5: 前半单子还得排队，车多的话再办单嘛。现在呢都是那个手机办理，然后基本上办完理之后啊不用下车，很快就一会儿就走了，马上就走了。
4: 那对于像鲜活的水产品和果蔬这种易腐的商品来说，快就是鲜。那现在呢，这里也成为了俄罗斯海鲜入境的优选通道。那现在在我身边的这个集装箱呢，里面装满了刚刚从俄罗斯运来的海鲜。那几个小时之前呢，这个海鲜呢可是刚从俄罗斯的海域里打捞出来，从俄方的口岸起运，通过东宁的口岸入境，再送往国内的市场，全程不超过48小时。
6: 旺季呢，2个月呢，能进口是1000多吨帝王蟹，货值呢也能达到3亿，而且特别是这个活海胆和活扇贝嘛，我们在东宁口岸进口呢，是达到从俄罗斯进口的90%以上。
1: 这里呢是牡丹江产业协作园区，在我身后这列满载着家用电器等出口商品的专列即将从园区出发，20天后抵达俄罗斯莫斯科。那这一趟专列的开行不止于一条新线路的开通，它更在于将牡丹江从一个货物经过的地方变成了产业生长的地方。牡丹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园区里既有百威啤酒、恒丰纸业这样的老牌制造企业，也有无人机、生物医药这些新产业。企业落户园区，货物在园区就能直接装上专列。
7: 现在我们从牡丹江园区始发，东可以走绥芬河宽轨输送，北可以走通江宽轨输送，这就直接降低了10%以上的经营成本。
8: 以前招商我们讲区位、讲口岸，但企业最关心的是货怎么走。现在园区加专列一摆出来，我们招商更有底气，打造一个产业集聚的平台，帮助企业呢，降低它的物流成本，准时准点的到达，实现产业集聚。
9: 这里是福源莽吉塔港，我现在所在的这艘货船呢，装满了大米、彩钢房、传送带等等物品。这些中国制造将沿着黑龙江这条黄金水道一路北上，发往俄罗斯远东区第二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
10: 目前呢，我们是大力推行抵港直装的作业模式。比如说，我们眼前的这批货物是出口到哈巴的吨袋，在出口之前呢，企业提前进行了申报，我们也提前进行了审核。他们到港之后直接吊装上船，大幅压缩了通关时间。
9: 在港口的右侧，一条铁轨铺展开来，俄罗斯到港的货物下了船，直接吊装上火车，再沿着潜伏铁路并入全国铁路大网。在这里，水运和铁路运输完成了高效接力。
11: 基本上每天都出一列，大约是50多节车皮，3000多吨铁水联运，预计到闭关，我们这个进出口货物总量创这个历史新高。
12: 一条通道激活一方水土，一个口岸带活一片产业。当水陆空立体连通的愿景照进现实，龙江向北开放的硬件底座正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实。 通道畅通带来的不再是简单的物流运输，

0: 而是产业链的深度嵌入，产业集群的加速集聚。从木材进口加工到汽车零部件跨境配套，从对俄农业合作到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一条条物流线正在变成一条条产业带，龙江正用硬联通激发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1: 15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在哈尔滨市调研指导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和高校统战工作。在哈尔滨市杨靖宇红军小学，刘振国详细了解学校依托红色资源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情况。在长安城幼儿园，实地查看园所育人环境、教学活动开展情况。在东北农业大学，深入了解高校统战工作。刘振国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月为契机，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要发挥农业院校特色优势，打造涉农高校统战特色品牌。要持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为各领域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2: 山河铺锦绣，龙江秋意浓。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黑龙江省联动13个地市推出100条秋游线路、500余场文旅活动以及300多场系列促消费活动，邀八方游客共赴一场最美金秋之约。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介绍双节期间特色文旅与促消费活动安排。
1: 今年国庆中秋佳节，全省推出秋季文旅4重好礼，邀请游客共赏最美金秋，解锁龙江乐趣，备好龙江味道，感受龙江温度。推出1+13精品旅游线路，精心打造龙江金秋多彩油画、登高赏秋之旅，湖光山色、壮美界江、边境自驾之旅，沃野飘香、田园识趣、秋收体验之旅等5大主题、10条串游线路。
3: 联动13个地市推出合计100条秋游线路，覆盖短途轻度假、长线深度游出行需求，一批文旅新场景、新业态同步上新。哈尔滨极地公园推出了咩咩农场秋日主题场景，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将惊艳亮相，动漫游戏博览会、星空露营音乐会、脱口秀将轮番登场。
1: 赏秋之余，全省还将落地500多场文旅活动。双节期间，第4届金秋演艺旅游季精彩启幕，一批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审美、高雅格调与通俗趣味的精品舞台作品集中亮相。众多国内知名音乐人也将陆续在哈尔滨、大庆激情开唱，点燃龙江夜空。在促消费方面，省商务厅会同各地市商务主管部门集中开展乐享金秋、购在龙江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合车企、经销商及金融机构推出汽车欢购嘉年华消费季，组织各地开展龙江味道餐饮促消费系列活动，鼓励哈尔滨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等国家级、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延长营业时间，推出中秋赏月夜游、国庆灯光秀等主题活动。同时，联合头部平台开展“看世界、城市行”黑龙江专场直播，深入哈尔滨、牡丹江、鸡西等9个市地进行线上推介。
4: 双节期间，全省各地呢将采取政府主导、平台助力、企业让利的联动模式，计划发放政府消费券超过1.5亿元，组织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300余场，重点投向汽车、百货、商超、餐饮等领域。针对双节期间我省自驾游激增的实际需求呢，我们各地市也将积极的策划发放成品游的消费券，推出满减优惠。
1: 在发布会上，哈尔滨市和牡丹江市还介绍了双节文旅活动及消费相关情况。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哈尔滨北方船舶工业有限公司首席技师王国涛，他带领团队用毫厘之间的较真坚守撑起了龙江内河船舶制造的过硬口碑。
5: 这种缝呢，在用二氧化碳那个半自动烧之前呢，需要把这个缝大的地方填

0: 充满。
1: 见到王国涛时，他正带着团队焊接总重达到1100吨的浮雕旧捞船。完工后，这将是区域水系作业能力最强、建设投入最高的水上旧捞设备。生产工期需要3年多，其中有一大半的时间都是用在焊接上。今天，王国涛的任务是焊接船的甲板。未来，这个位置将搭载一台300吨级的起重吊车，核心底座的焊接精度直接关系到整船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
0: 底下贴的是陶瓷衬垫，不能有气孔，不能有夹渣，焊高不能超过母材3毫米，我们就是控制在2毫米左右。
1: 为了守住这毫米级的精度，王国涛做过几十次试验，反复调试焊接电流、电压、运枪速度和角度，打磨出了最适配的焊接工艺。
0: 这个焊条我每天按10公斤算的话，我干了25年，大约在100吨左右，离不开它。这个就是刚用2天的，它就崩胀上了，熔渣或者是打磨的时候的那个铁屑。
2: 多长时间会淘汰一个？
0: 大约1个月左右。
1: 在王国涛的工作室里摆放着几十种焊接的样品，其中有一件与众不同，就是这块断裂的铝合金板。这件不合格产品记录了最紧张的一次考验。当时王国涛团队承接的是高端执法艇制造任务，为了满足超高航行速度，必须采用全铝合金焊接工艺，这是业内公认的高难度作业。前2次质检都没能达标，翻盘的机会只剩下最后一次。
3: 一个焊地的吊顶上，手套有油污，你不经意的摸了一下，它也会有影响。后期我们就是通过师傅带了一下，我们就小心小心再小心。焊上的时候已经紧张不能呼吸。
1: 王国涛白天实操试焊，夜间复盘数据，终于带领团队攻克了钢铝焊接变形这道难题，还彻底解决了北方冬季造船精度不稳的痛点，让生产效率提升了30%以上。他探索出的一系列绿色船舶装配工艺，补齐了黑龙江省船舶轻量化、智能化建造的短板，先后荣获龙江工匠、黑龙江省首席技师等多项荣誉。他的创新工作室已经培养出20多名技能骨干，多人在省级竞赛中斩获大奖。
0: 我觉得一门手艺也好，一个产业也好，靠的是坚守，更靠的是传承。我希望未来能够带出更多好工匠、好工人，能让龙江造船的匠心一直传承下去。
4: 一段追赶式劝导村民不要上山烧纸的短视频，全网播放量突破4亿次，让林口林业局的森林消防员邓群成了网红。秋季防火期开始了，他和队友们一大早又进山了。
5: 哎，你干啥去？说是不是上山采蘑菇？我跟你说，上山采蘑菇行，上山千万别抽烟，千万别抽烟。
1: 见到邓群时，他正一边往山里走，一边拍摄防火宣传短视频。镜头里他追着老乡跑，镜头外他喘着气喊。这样的追赶式劝导，邓群和队友已经坚持了3年。全网播放量突破4亿次的爆款，就是这样踩着山路追着乡亲跑出来的。
5: 最近这个肺活量还得增强，主要是我前天看评论，那网友说我这干跑也不瘦，
6: 体格大了上山还得背灭火器呢。
5: 必须的。
1: 邓群和队友们守护着20多万公顷的林海，村子挨着山，林子边就是庄稼地，农林混居，防火宣传一句都不能少。眼下秋风渐起，落叶铺了厚厚一层，采山货的、秋收的，一波波往山里涌。
5: 没揣烟没揣火吧？
7: 没有，现在上山不带火不带烟。
5: 哎，你看还得是你配合干我们工作。
1: 松塔采摘区里，采收人员安营扎寨，这里就成了火源管控的重地。
5: 防火期了，一点火星都不能有。这是咱这片都是红松林的，它如果要是说刮点火星啥的，特别容易着。
7: 一定能做到。
1: 祥林嫂，这是队友们私下给他起的绰号。一天下来，同样的话要说上百遍。有人嫌他絮叨，可正是这份絮叨，像磨刀石一样，把防火的弦磨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在进山路口，记者随机问了几个村民，秋季防火期是哪天，有什么规定，几乎每个人都能张嘴就来。
8: 你送烧煤，你打河，你打松塔，你打啥也没有了。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作为我们黑龙江人也得打个样，作为一个表率。
1: 今年秋防，邓群和队友们迎来了硬核新搭档，82台生态保障车一次性到位，消防运兵车可直接停进山林腹地。以往每天几十公里的巡护路

0: 如今有了铁脚板助力。在他们寻护的同时，搭载热成像载荷的无人机也从空中同步开展天眼巡视。今年，林口局在各大林场布设了16座智能无人机机巢，织起一张立体防火网。
1: 落叶之后呢，空隙比较多的地方呢，咱利用热成像呢，可以对那个林下的暗火，包括林农交错的那个地下火进行那个监测。
2: 只要说还有人进山，我就要继续追，也得继续喊，只要林子没事，咋的都行。
3: 今天，黑龙江省2026年秋季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展开。一批经过严格体检、政考、疫前教育选拔的优秀青年，分批从各地火车站、高铁站启程奔赴军营，开启保家卫国的军旅生涯。
4: 清晨的哈站北广场，秋风微凉，3000多名新兵身着迷彩，胸带红花，整齐列队。他们的目光望向远方，那里有即将奔赴的军营，也有刚刚告别的故乡。队伍中两张一模一样的脸庞格外引人注目。唐健、唐壮是一对双胞胎兄弟，今年一起大学毕业，一起报名参军。
5: 因为在每年国庆的时候，就是看到咱们中国的军队的强大，就感觉自己的心血澎湃。我妈说想有一个在家吧，有一个去，可是我俩吧就是都想去，我要就是都保家卫国嘛。
4: 迷彩方阵中，一位老人气喘吁吁挤过人群，手里提着大包小裹，装着的都是对孙女的不舍与自豪。
6: 还演员上
7: 场，快点，真优秀，
8: 这就是你优秀的孙女，
7: 你说我自不自豪？
8: 啊，
7: 妈可自豪了。
9: 为你气喘，
7: 大孙，你抱老一下行不行？这都喊不炸了。你想了，12年呢，照爸俩12年呢，我就舍不得他。
4: 站台一角，新兵李孝川正隔着人群张望，他的女朋友和家人从山东开车1800多公里赶到哈尔滨，只为赶在发车前见他一面。
9: 2年只要能回来，我们就往下一步继续发展嘛。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到时候再继续入伍，再继续报效祖国，只要是国家需要，时刻准备。
10: 亲我一口啊！我为我姐感到很骄傲，很自豪。
4: 纵有万般不舍，终有告别的时刻。在亲属们的依依惜别中，新兵们踏上了征途，行囊里装着家人的牵挂，奔赴的是守护万家灯火的远方。
11: 各部队按计划出征。
12: 加油！准！
4: 今天从网安超级模型到网安超级智能技术报告会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举办。本次报告会由哈工大社会计算与交互机器人研究中心与安天科技集团联合主办，多位国内顶尖学者、企业技术专家围绕大模型可信技术、安全智能体工程实践等核心议题分享前沿成果。未来校企双方将深化战略合作，深耕人工智能加网络安全赛道，筑牢 AI 时代网络安全防线。
13: 基于哈工大在这种自然语言和大模型方面这种深厚的研究底蕴和成果，以及安天作为网络安全民企国家队的硬核实力，来形成中国的网络安全的超级智能，包括网络空间安全方面，然后呢能够发挥更大的价值和作用。
3: 15号，黑龙江省2026年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暨聚力赋能专项活动在哈尔滨举行。活动以搭建对接平台、携手助你创业为主题，设置创业指导、金融服务、政策咨询、创业培训及招聘对接等专区。62家优质企业携3000多个岗位现场招贤纳士，同步开展直播带岗与职业指导服务。
14: 还要组织省级的创业导师走基层、边进行、进高校这种一系列的活动，让创业的政策、创业的服务赋能更多的创业企业。
3: 15号，黑龙江省公安反邪教法治宣传进高校系列活动在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启动，活动设置绳之以法套圈等趣味竞技项目，将识别

0: 学校的知识与防范技巧巧妙融入互动游戏之中，让学生在轻松氛围中树牢防邪拒邪的思想防线。活动期间还同步举办了专题法治讲堂，民警通过案例解读、视频科普、现场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自觉抵制邪教侵蚀。在绥化学院，公安民警向学生发放宣传手册，并组织开展了反邪教主题知识竞赛。在牡丹江师范学院，民警通过设置宣传展板、悬挂警示标语、发放宣传资料，并结合真实案例剖析邪教的蛊惑套路，提醒广大青年学生认清邪教本质，树立科学观念。系列宣传活动将持续开展至年底。
1: 15号，第29届黑龙江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活动在齐齐哈尔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届推普周。黑龙江省将围绕经典浸润乡土、推普植根龙江主题，组织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持续推进推普工作，深入社区、乡村、企业、景区。今天，黑龙江省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实战技能比武竞赛开幕，来自全省13个市地的500多名消防救援人员参赛。赛事为期5天，设置灭火救援、调度指挥、应急通信、装备维护4个单元，共18个竞赛科目，全面检验队伍岗位练兵成效，助推全省消防救援队伍整体战斗力提质升级。
2: 近日，全省农村道路隐患集中整治行动正式启动，标志着黑龙江省交通治理由事后处置全面迈向事前预防、源头减量新阶段。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联合人保财险黑龙江省分公司，通过事故和理赔数据分析研判，将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大庆、伊春6个市作为试点，精准筛查89处农村道路高风险隐患路段，通过一点一测、专项整改和安全设施改造，全面提升农村道路可视度、警示度、安全度。
3: 龙江秋日，黑土流金，特色作物喜迎丰收季。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这片沃野，品味大自然的馈赠，共赴一场丰收之约。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知法守法，时刻履职，诚信自律，时刻尽责，人人参与，时刻安心。
7: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8: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很君妃。

0: 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

0: 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2: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攥指成拳、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 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百。

0: 30%。15-57，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说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5: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6: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7: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8: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9: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

0: 指出，平洛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洛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3: 15、17，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1至8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4: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0: 目前，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 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塑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

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

0: 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轻浮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带你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2: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

0: 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萃。
1: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2: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0: 来块德芙，
2: 礼貌乘车。
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5: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6: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7: 有好事喝君飞，
8: 喝君飞，
9: 有好事。
6: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0: 这好事能管够不？
7: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我觉得呀，现下当务之急是盐的价格上不来，你再这么拼下去，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我想把四川的盐给运过来。
2: 四川，四川的井盐啊，固然便宜，可你们现在打的是价格战，难不成你想贩运私盐？
1: 天下盐，天下人吃，也不算什么贩运私盐吧。
0: 这要是放在几十年前，他说话这是大不敬，你不怕掉脑袋啊？
1: 再等个五六天，我的本儿可就赔没了。
0: 我们在商量事儿，你进来干嘛？
3: 我都要当寡妇了，我还不能进来啊？哎呀，你先别说话，听我说。爹，明儿你自个儿回山西吧，范岩的事儿我陪着他干。
0: 胡闹！我回去我能踏实吗？这儿女的事儿，就是无债不来。
4: 你这儿一个，我那儿一个。
5: 呼啸叫，过来过来过来，
6: 给你看个稀罕物。嗯，
5: 天赐槐。哎呦，哎，这口袋很结实啊。
6: 你不是让我去看看那两个愣头青放的开门炮吗？啊，古平原这小子还真有办法，弄那个盐袋子到处送啊。哦，只要到大店里去买就送。嗯，口袋用破了还免费给补。喏，你呀，再看看这个。
5: 哎呦，哎，这盐碾得真好啊。啊，你看看，
6: 普通盐，嗯，300文一饼，嗯，这盐重新筛过的，卖500文。哦，家里边穷点的都跑。

0: 老板买这个盐吃起来体面，哦，那看来他们可是亏本在卖呀！啊，江北那边都是七八百文一饼的。哎，对了，李百万那儿怎么样？哈哈，200万一饼，哈哈，有点意思。
1: 我是真服你啊！啊。 诸葛妙计安天下，你是活诸葛。
0: 这一文钱不花就把生意做成了，姓古的还是有一套。只要是粮食够用，盐够用，老百姓就闹不起来。我是料定了呀，这两个人一定会斗上一场。不过现在。谁输谁赢还看不出来。

0: 大人，您现在看到这些啊，都叫燕氏原草，很多都是宋代的旧物。
1: 哦，这得有900多年的历史啊。
0: 正是，不过现在啊，不像原来那种竹海为盐的方式了。您看那头，都是用这个经过太阳晒干的海滩泥浇上海水，过滤成高盐分的卤水，再把那卤水啊倒回到这槽子里，经过高温的暴晒蒸煮，最后制成盐吧。哦，
1: 那这些是多大一片盐田的产量啊？
2: 不到四亩吧，这是两淮一带最好的盐田。哦，出来的盐味道鲜美，产量也高。
1: 哎，这些都是专门的盐工吗？
2: 那些老师傅是，其余的年轻人都是一边学习一边带徒弟，还是缺人手。哎呦，
1: 这工钱有多少啊？
2: 每个月4吊，吃住调病都管。哎
3: 呦，这这么毒的太阳，这工钱可不多呀。啊，可以再涨涨。
4: 大人说把你们的工钱再涨一涨。
5: 爱民如此啊，大人，您这真是百姓之父母啊！哎呦，
1: 看样子我在两江人缘还是不错的啊！啊，
0: 大人，哎，实话跟您说呀，我们这盐厂的工钱已经是两江地面上最高的了。我跟古平原，我们俩现在那是赔本赚吆喝。您要不帮我们再把盐厂的税往下降降？哦，
1: 盐厂的税很高吗？我怎么不晓得？
0: 一个月40万两，您还觉得不高？
1: 40万两？哎呦，说起来真是不高。40万两能干很多的事情啊！我刚刚奏请了朝廷，让朝廷减免了两江2年的税赋。这些钱也是为了给两江增加活力，你们在这儿是不知道，我在南京城里啊，就觉着一天比一天繁华。将来好好的给你们两个人续工。
3: 走上去瞧瞧。
2: 怎么样，你爹醒了没？
0: 我琢磨咱要不再涨涨价，天天被这老家伙忽悠，我心里实在是不甘心。
2: 行了，你涨我也涨。
0: 我以为你得求着我呢。
2: 我凭什么得求着你涨？
0: 行，那你行我也行，咱俩看看谁先把谁撂倒。
4: 哎，来来来，各位大人，赵鑫要进了，赵鑫要进了。
3: 哎，李公子，来来来来啊，古先生，来，哎，照个西洋镜啊。

0: 哟，来了！哎呦，
1: 古兄弟现在名声越来越大了啊！我在江浙天天听你的名号，你可真厉害！
2: 你这船里头这么凉快啊？
1: 凉快？嘿嘿，那儿呢，看看吧。

0: 哎呦，你这个治病的方法好啊！哎呀，我说财神呐，真把自己过成神仙了。哎呦，
1: 什么神仙呀？这有灵为神，无事为先。你说这我能做到哪点呀？你别抬举我了啊！赶紧坐下来，吃点这莲藕果子，都是刚在冰上镇过的。唠唠嗑，咱们一会儿喝酒。
0: 酒先不用喝，那个船都到了吗？
1: 看你这急脾气。
0: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16艘船，一艘都不少啊。得亏我有个票号，这常年运生丝需要包船，你换个人，真不一定能拿得下来。说辞，多谢了。行了行了行了，快坐。我听说最近这两江一带因为盐田的事儿，这人脑都打成狗脑子了。
2: 你可千万不要太在意成败，以你这个年纪，已经能跟李百万一较高下了，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万一要是有什么不利的，那也是非战之罪。可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情把自己身体弄垮。我也是被两江总督伏逼的，这瑞麟啊，其实根本就没打算把两淮盐业交给李万堂，我就是被拿出来顶缸的。之后。
1: 凭以盐价打击米商，包括跟李家的那点事，都是他挑出来的。这个两江总督啊，人送外号剃头师傅，阎王爷见了他都得让他发疼脾气。不过我可要提醒你啊，盐的事情你可要小心，这里边的干系可不小。我能帮你做的事情我已经尽力了，剩下的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3: 多谢吴兄提醒，
4: 管家。
2: 哎，怎么样？少爷，老爷还没醒呢。我现在急的是等不到他醒啊。
3: 那这万一出了差错？
2: 出差错有我担的，输的又不是你们家的钱，现在都已经火烧眉毛了，你还磨叽呢？快点去！哎，那行，那我去看看。总督大人说这盐场的税啊，一刻都拖不得。
4: 我回来之前也是刚把钱给交割了，每个月40多万2银子的税啊，就好像有把刀抵在我的哽嗓咽喉，这种滋味不好受啊。行了，不说我了，说说你们吧，生意出什么问题了？嗯，我们这些人啊，做生意没问题，问题是现在这个盐价太低了，税还这么高，您就是有一个银矿也架不住这么烧啊。
3: 哎，我看天津这两家绸缎庄就不要了，占我那么多钱，利润又微薄。哎，
5: 少爷，一年几十万两银子的收入，您叫他微薄？您是不是不懂微薄两个字怎么写呀？
3: 我肯定比你懂。铺子关掉了，再盘一盘店面和存货，最少又可以多几十万两银子入账，你让不行啊！这等老爷醒了，我可怎么解释啊？李家现在是你做主还是我做主啊？
5: 肯定不是我做主啊！但您这么把这田银子，他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您还不如把钱拿出来给那些当官的，自己还能落得多一点，事儿办起来也顺利。
3: 我把这些钱给这当官的，他能不收我盐场税钱吗？哎，这两家茶庄也不要了。
5: 喂，少爷，这个真不行。 老爷是做什么买卖，您也知道，您不能为了个盐场，您把他的根儿给刨了呀！您这不是败家子儿吗？你是不是要说这个，
3: 少爷？我说这话没别的意思。
5: 我管你有没有别的意思，现在每个月管我要40万两的盐场税钱，我人吃马喂，招伙计请老板，到处都在花钱，每个月贴多少钱出去？我爹醒了，发现这盐田从我手上丢了，你觉得他会怎么想？ 我就得老老实实的回京师去读一辈子书，这辈子都不能和生意打交道。

0: 所以这场仗我告诉你，我必须得赢，懂吗？
1: 老爷醒了，老爷醒了，
2: 来，先喝酒。

0: 大家伙也别紧张啊！我说没事就没事。
1: 东西啊！哎，头老伯，
2: 你这是干什么？
1: 您一定要给我们叫个底啊！
2: 来来来来来，
1: 别别别！你干什么？我没做什么。
2: 干嘛？我又不吃了你啊！
1: 我是带您老啊去看看爷。
2: 黑子。
3: 是李沁，要不要喝点水呀、啊？老爷，咱们盐田的事儿一直在做赔本的买卖，你提这干嘛？来，行，来。老爷子大病一场，别说卖不卖铺子，就是全部家当换我爹一条命，我马上就干，别再提了。

0: 看仔细了啊！
1: ，
0: 怕是比咱们的存货都多呀。是是。东家，这盐是哪儿来的？
1: 告诉他们吧。这些啊，不是两淮盐场的盐，这是川滇地区的井盐。哎呀，用马帮和水路运过来。啥重罪呀？这是。东家，您这可犯的是私盐，要杀头的。
0: 诸位，生意做到这个份上，谁不是提着脑袋在干？如此困顿之时，能和各位共事，是顾某的荣幸。之前不愿意告诉你们，也是担心一旦官府追查下来，会累及各位。你们要的底，我已经都交了。之后的路要怎么走，各位请便，我绝不强求。
1: 东家，我们这些人呢？ 承蒙你收留，真的是万分感谢。可是这事儿，哎，这么办吧，这是最后一次了。有罪，大伙儿共同担着。大不了咱把这事做完以后呢，手里有些积蓄，到时候把铺子一关，就了事儿。咱没有必要跟李万腾啊争一日之长短。
0: 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大家一路劳累，今晚早点歇息，明天一早各自押船回去吧。

0: 从此查到了，说，兄弟们在盐业工会的各家盐铺蹲守了很久，发现天不亮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进货，用大船从码头运来。兄弟们跟踪那船，发现那根本不是本地的盐，大多是四川的井盐。
1: 井盐，运了多少次？
0: 昼夜不停。上一次16艘大船，井盐比咱们便宜一半多，难怪他们能撑下去。
1: 说了，他敢跟我打着价格战，我得靠卖铺子才能挡得住。他毫发无损，去叫管家。
2: 好，
1: 等老爷一醒，让他定夺。
2: 不必了，老爷子现在身体那么弱，何须让他再耗费心力啊？而且要你我都吃干饭的呀。
1: 说吧，你想怎么办？他古平原贩卖私盐，一下子这么大的量，这可是砍头的罪过。怎么了，少爷？要报官啊？
2: 啊？
1: 你还真是个草包！现在两江地面上，谁不知道古平原正是两江总督面前的大红人？谁敢拿他呀？ 说不定他凭一言价，总督府还要赏他呢。听着，我记得咱们刚来江陵的时候，不是给曹帮的人都送了重礼吗？现在正是用他们的时候，告诉他们，让他们用最快的时间把古平原这批盐给我扣了。他要是敢索要，把他一块扣了，这种情况下，古平原不敢报官。 只能咽下这哑巴亏。这是其一，其二，通知咱们全国的店铺调拨所有的资金来这儿，我趁他病要他命。我就不信了，我非要跟顾平原在盐田这事儿上决个高低。马上去办。

意思？

0: 眼睛怎么是红的？昨天没睡啊？
1: 我大概是太困了，睡着了。
0: 都睡了多少天啊？
1: 十几点吧。娘，你是真的醒了？
0: 这些天我知道，你在给我擦身体，然后给我喂药，但我就是睁不开眼睛，我连手指尖想动一动都不可能，就像虫子困在胶水里，我使劲的喊不行。后来我跟他说，我说老太，你得让我去跟他们搞个别，他不吭声了，我就觉着我可以动了。
1: 他是谁呀？
0: 他可能是老天爷，也可能是一个读过书的先生。他是谁呢？
1: 娘，您这是做噩梦吧？
0: 孩子听不懂。

0: 行者才是做了一场噩梦，睡着了我就清醒了。
1: 老大呢？
2: 他有事出门了。
0: 有几句话我想跟你说，你且听着。男人不一定要求功名，有志气就好，不一定要多聪明，心善就好。天底下再乱，能在一起就好，记住了吗？
2: 娘，这是什么意思呀？
0: 我这一趟下，我恨不得马上死掉。

0: 爹，您到底因何突然病倒啊？这就是命。
1: 你跟那个古平原还平分秋色吗？昨天或许还是，但过了今儿就不是了。我让曹帮的人把他的货给扣了。您是不知道，他学着这个私盐贩子的手段，从四川走私便宜的锦盐过来卖。我说他敢跟我打价格战，而且不落下风，无耻！
0: 做生意就是做生意。
1: 你怎么做不道义？这，爹，您为什么突然给我讲道义？不是您教我的吗？说要讲道义，那就甭做生意了。说天底下最重要的事儿要把事情要办成，您干嘛突然说道义啊？而且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慈悲？盐业是两淮的咽喉，我虽然全部拿下。
0: 但也没想着全部占为己有。你也不要有这种期望。一旦断了两淮的生机，我们家就成了众矢之的。孩子，做生意不能太慢。古平原不是给自己做生意，他是想给江南留一线生机。
1: 能拿到一半已经很好了。曹帮，让他们赶紧出来，别祸及到我们自身。请父亲大人早日养好身体，早些接过儿子手里的生意。
0: 少爷这么干，真的是出人意料。哎，你没觉得他变了吗？人呐，手里有刀就想杀人，有了权就想做事，有了钱，天底下就没有他不想去的地方。这三样东西最危险。
2: 他现在接手了生意，变都难呐。我倒是从这里跳出来了，由他去吧。
3: 老爷，您就是病了一次，意气消沉，等着病好了，家里的事还得您说了算呐。我为什么说了算？我的命只有那么短了，我还守着这些钱干嘛？ 我为李百万这三个字欠下太多债了，你也下去吧，我想歇歇。

0: 古先生，船被扣了，船被扣了，船被扣了。那个就是他们曹帮待客的人物，那张桌就是码头桌，他们平日里就从这里吃香肠。
1: 在下古平原，想求见贵帮帮主。
2: 阁下在家还是在帮？
3: 在家，为了那场银儿来。没事吧？没事儿。要真有事儿，我学赵子龙七进七出也把你救出来。
4: 老祖说了。 贵客大堂奉茶，请吧。老祖请他，没有你。

0: 行。
1: 拜见老祖宗。

0: 这船盐是你的？是。范奈思盐，这个罪过可不小啊！这是官府的事，贵帮有话直说。痛快！曹邦运河上几十万的弟子，最近也是少吃无穿，挺苦的，所以想找老板借点钱花。咱们有两个办法，你选一个。 往后你再运私盐，利润上，我们曹邦要多分三成。我们会保证把你的船顺顺当当的送过去，大家做一个长流水的朋友。要么就简单一点，你拿出2000万两银子，把你自己的命卖回去。
1: 明着绑架呀，不怕我报官吗？
0: 报官？如果范思言这事。 不怕见官的话，你就报嘛。
1: 那我也告诉你，钱我一分都不多加。你要绑就绑吧。

2000万两银子，3天。到时候我要是见不到这些银子，我就把你塞进竹笼里，沉到水里喂鱼。我说话了。

0: 老祖有老祖的规矩，闯法堂不想活了。
1: 我管你什么堂！一身蛮力有什么用？力气再大，也不过是头牛罢了。

0: 你要干嘛？全武行啊？
1: 你怎么还不换衣服？跟个老太爷一样。
0: 我为什么要换衣服呢？
1: 你没听黑子说呀，他们把你女婿给绑了，还要2000万两银子，哪儿找去啊？你快去把衣服换了。哎，你接手单刀还在不在？
0: 就咱爷儿俩杀上门去啊？
2: 你是不是听戏听多了？
3: 我又不是德尔顿，我没那么大本事。
1: 爹，你是怎么了？咱们被劫也不是第一次了，先按照江湖规矩谈，谈不拢咱们就打，还怕了他们了？哎，要不这样，你外边穿这一身，里面穿动手的衣服，用软刀，咱们好好的会客，说不得他们对你没防备，你一刀压下去，剩下我解决，这个怎么样？
2: 这个不怎么样，人家上上下下几十万弟子，你一刀就把人压住了，他能放人，好汉不吃眼前亏，可以后在运河上的买卖就不容易了，这跟丢货找货不一样。
1: 我管不了那么多，那黑子说了，3天不交钱，他们就把人给进猪笼了。我等你慢慢的搞，那我收尸都来不及。
2: 哎呀，闺女，这是个大买卖，我之前跟他说过了，私盐的事儿不能碰。现在好了，报官也不敢，去抢人又不是办法。咱们呀，不如找个中间人，两边说和一下。曹帮里头啊，有字号的人物，别人认识不少。我已经找有分量的人去说话了。
1: 你进来干什么？你不好好的养伤？
4: 我走的时候，古平让我去请个人去救他，人我去找了，但他不在。我是想问问，要不我再跑一趟？
2: 你这个孩子，他让你找谁呀？你怎么不早说呀？你看他干什么？快说呀！人命关天。
4: 是九寨营里一位姓苏的姑娘。
1: 你瞧不起我？你瞧不起我是不是？姓苏能救他，我救不了他。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你进来，
2: 你快去呀！闺女，你能不能像个人样？

0: 一炉香烟往上升，三老四少坐堂中，弟子上香把祖请请出祖师盘前翁，二炉香烟举在中，三老四少喜盈盈，师长迎来上面坐，弟子上香八里行。
1: 请问尊姓大名？
0: 在下姓常，排行第四，头顶通字，脚踏万字，怀抱物资。
1: 是老前辈到了。
0: 敢问老前辈的师承？
2: 此不言复名，是童子辈的先生。我和姑娘来，是来谈贵爷的事儿。
0: 请。
2: 鬼老大，常赐有礼了。
0: 四爷。 你找的通字辈老先生跟我说过了，你是要救你的姑爷卜平原吗？
2: 正是。
0: 许他在运河上犯私盐，就不许他给和尚的兄弟们分点鱼润，这太不像话了吧？怎么，我们就要不得他的钱吗？
2: 要钱有要钱的规矩。我姑爷是受两江总督之命，回府两淮延长生计，并非私人犯盐。
0: 贵老大。 请明鉴，
2: 你别拿那个两江总督府来压我，他们恶心的尿银子，放个屁都由不得。
0: 我曹帮上下的弟子，那跑坏了鞋都得自己买去。不服气的话，你们可以去报官呢。我看这事闹大了，谁敢管？我曹帮手里还有乾隆爷赏的龙头棍，真闹起来，大家不妨去衙门里面说说道理。
2: 通字辈的老前辈，上上下下几十万张嘴等着我背，哪来那么多老前辈？
0: 你现在赶紧回家筹钱去，
3: 听明白了？
0: 遵命。咱们还是先回去吧，这事儿不好办。你看到了，这不是你来的地方，走。
3: 我夫君他还好吗？他好不好，那得看你准备的钱多不多了。哎，我这儿有一个价值百万的簪子，我先把它压在老大这儿，你们能让他吃的好一点吗？
0: 哎呦，闺女，不行啊，那是价值百万的簪子，我还真没见过，拿来我瞧瞧。

0: 老大，你能把他带出来让我见一面吗？我也好知道他把银子放在哪儿。
1: 这个好啊，啊，咱们这一趟是绑直了啊。来呀，把那姓谷的带过来。
2: 是。

0: 姑爷，四爷，你们怎么来了？苏小姐呢？玉儿担心你。
1: 啊，我们就先来了。
2: 我跟爹昏昏迷迷巴巴来救你，你上来就问他？
0: 不是你们来有什么用啊？这事不是你们能处理得了的。
1: 那
2: 我不担心你吗？我为什么不能来？
0: 哎呦，行了，别吵了。
1: 我说你们这公母吵架吵这儿来了？
2: 你赶紧问他，银子在哪儿呢？
0: 没钱。
1: 什么？没钱？
3: 我看我真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你了啊！来，用铁丝把他琵琶骨穿了。
4: 别别别！哎，有话好。
3: 你要穿那琵琶骨啊？好，有话。对呀，我就当着你的面给他穿。哎，有话。您听我给你讲讲这簪子哪儿好。
4: 对呀，你给我讲讲看。
3: 哎，你看，就。别动！你们再乱动乱说，我就把他右琵琶骨也给穿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3: 轻
1: 轻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心儿乐。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8: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9: 有好事喝君飞，
10: 喝君飞，
11: 有好事。
8: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2: 这好事能管够不？
13: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0: 把这琵琶骨穿了。
1: 啊，别，有话好。
2: 你要穿那琵琶骨啊？好，
0: 有话。对呀、啊，我就当着你的面给他穿。
1: 哎，有话。
2: 您听我给你讲讲这簪子哪儿好。
3: 对呀、啊，你给我讲讲看。
2: 哎，你看，就。别动！你们在乱动乱说，我就把他右琵琶骨也给穿了。两个琵琶骨一废，你这辈子什么都干不了了，懂了吗？懂了你就点点头。
1: 哎呦，我的真的是我的刀啊！
2: 现在怎么说，老大？
0: 你个臭婆娘，你今天就是伤了我也没用。我曹光上下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太太，她死了，你们江湖好汉就是拿唾沫杀人的是吗？
1: 贵老大，兄弟们，哎，我闺女死无心切，我们做错了，这个事儿我回去以后多找几个老前辈当着面把这话叫开了。认错道歉都在我身上。
2: 你跟他们废什么话？他们就是一帮臭贼。
3: 你骂谁是臭贼？
2: 他是谁啊？
4: 你说什么？他是谁？
2: 苏小姐，她是谁？
4: 我之前跟你说了放战俘的那个苏小姐吗？
2: 你骗人？
4: 没有啊，真的。
2: 你不是说你永远不见她吗？你怎么又去找她？
4: 有本事吗？不，我不是说你没本事，你也可以救我。我担心你们的安危啊！江湖是江湖了吗？
2: 江湖的事我不懂是吗？还是你觉得我救不了你？我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信不信？
0: 不要冲动，不要激动。
1: 这些话别在这儿说，别当着外人的面讲。
2: 我守了娘十五日，娘醒了第一时间就找你。今儿你再不回去，我没法跟她说了。
4: 娘醒了。啊，
2: 醒了。
4: 辛苦了。
5: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啊，丫头啊，你能不能把手稍微松一点？我这有点上不来气儿。
6: 闺女，哎，
5: 要不这样，你们回去吧，回去接着吵啊，咱们这片就算解过了。
2: 接过了，行吗？不行吧？你为什么要绑他？
5: 女英雄，不要欺人太甚啊！
7: 老大，
1: 贵老大，
7: 贵客来拜。
5: 什么贵不贵客啊？哪又来什么贵客呀？这就是你带来的贵客？
2: 哟，你们可真热闹，演大戏呢。
8: 让开，老大们，让开，让开。

0: 你放心吧，这晚上可没长眼睛。
1: 你个死丫头片子，爷这仇今天是跟你结定了。
0: 火气这么大呀？谈不了了是吗？
1: 谈个屁！奇耻大辱！
0: 谈不拢就不谈了，杀了他，我跟副帮主谈。

0: 我给你个台阶下，这个人是两江总督府要的，光棍斗不过势力，你不放他走，他马上离开，打开看看。
1: 两江总督私印，压不住你吗？民不和官斗，我是瞎了眼了。吴先生，得罪了，四爷，得罪了，得罪了，
2: 魏老大，
1: 得罪了。
0: 古大奶奶这是好刀法呀！看来以后，赶紧拿刀子女人，那我得躲远点。躲远点就有用嘛！看你那灯，
3: 嚯，好准头！爹，您怎么样了？ 哎，你上哪儿去？啊，
4: 我到前面忙去。
3: 前面没你要忙的事儿。金山寺的那老和尚说想办一个水陆大法会，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因为咱李家来到了两江地面上，也不能。

0: 让他们说我们只是来赚钱，给死去的人念念经、烧烧纸，让活着的人感激。我觉得这笔买卖做得值。钱花的确实有点多最近，但是我在跟古平原争，一旦我赢了，
1: 你觉得打败了古平原，你就能赢吗？
0: 爹，还是要是做错了，您就跟我直接说。

0: 王道无非就是人情，古平原范思言，梁江总督能不知道吗？能坐视看着你把所有的烟厂都拿过去，那当一个不戴帽子的江南王，他们不可能允许你这件事情做成。我是收了全部的盐场和盐铺，可我没想要那么多，我不能一分钱都不留啊。有两江总督府在这撑着，古平原倒不了。
1: 爹，您是觉得我赢不了古平原？
0: 你赢不了两江，更赢不了朝廷。生意没怎么做错。
2: 你刚才真的吓坏我了。
3: 想有多事儿？
2: 没有。不是说了吗？担心你的安危。
3: 我还担心你的安危呢。
2: 我媳妇儿英姿飒爽，雷霆刀法，盖世无双。以后行走江湖，谁不敢给你古大奶奶三分薄面？
3: 你说的确实是事实，但少给我灌迷魂汤。
2: 刚才要不是苏小姐及时赶到，真不知道这戏怎么唱下去。
3: 再说一遍，就算那姓苏的不来，我也能救你出来。
2: 哎，我本来以为你刚才是故意吃醋，是想拖延时间，是这样吗？
3: 我就是故意吃醋呀。你以为我会真的吃他的醋呀？还是你以为人家会看上你啊？
2: 没有，我怕你看不上我。
3: 仓里那位，你不去跟人说说话？
2: 那你陪我去啊，单独去见他，我怕我腿软。
3: 你少来，你自己去，跟人感谢一下。
2: 苏小姐，我方便进来吗？
4: 请吧。
2: 多谢苏小姐施以援手。
4: 我走的时候，岳林飞让我带上两江总督部堂私人印押，你要谢，得谢他。
2: 若不是被逼至此，我也不想麻烦他们的。
4: 你在帮他们办事儿，护住两江盐场不被李家吞了，他们不怕麻烦你，你怕什么？
2: 我怕我回不了徽州啊。
4: 两淮盐场相争，我看李清是个必败的局。你此番功劳不小，再过几年，想必就是江南最大的财神爷了。一个小小徽州，回去干什么？种地卖茶吗？
2: 我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过去太年轻，把做生意这事儿想简单了。当时还有一颗求道之心，觉得做生意可以惠及天下，济人于贫困，救人于危难。但慢慢的，眼界开了，这颗心就没了。

0: 如何讲？
1: 反观我们自己，不是在争权，就是在内斗，不知世界大事，一味坐井观天。连我自己也是如此。小到可以谋生，大到可以谋国。要是真的能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我不会在乎个人安危的。我知道这话有点狂妄了，惹您见笑。
2: 卢先生，有访客。
3: 吴大爷，请。
2: 我同你一起吧，曹帮的人花样很多，我怕你吃烂亏。
1: 是李金雄，我发誓了。
2: 那，你一切小心。嗯。

0: 我从病中刚醒，身子弱，我就不起来了。
1: 我听李青说了，您安坐，有什么吩咐啊？
0: 在宁古塔待久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变化。那个地方天罡地煞都聚齐了，你毫发未损地逃了出来，还没把自己弄丢。
1: 那里确实是恶鬼扎堆，不然何至于舍了命也要逃出来？不过越是在那种地方，越是明白良善之可贵。凭什么在狼群里，就一定要把自己也变成狼了？
0: 我听说你跟曹帮惹了麻烦，这不是好事。即使有苏小姐帮你硬硬地解开了，但是也没用。你在水上繁衍，曹帮都不用出面，只需要沿途举报。两江总督的手再长，他还能越得过去两江吗？这是一步死棋。我经商多年，有些话你也是要该听一听。天底下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打价格战，没有一方能赢，两败俱伤。这是一个不死不休的局，不要再继续下去了。这样吧，曹帮欠我一个情分，我出面帮你把恩怨了了，你退出战局，两江总督那儿我去帮你说。
1: 照理说您是前辈，不该驳您，但这件事儿确实答应不了，请见谅。
0: 你不明白啊，你就是两江衙门的一个棋子，他们真的会关心两淮的民生吗？一旦危机过去，你就是那个弃子。我也实话告诉你，瑞林在两江地面上一直在耍手段，他要到军机处当首辅，两江就是他的一个跳板，你就是那个跳板上的木楔子。
1: 我知道。
0: 你不知道，
2: 只要有人给衙门投一个折子，说你以官家的身份贩卖私盐，那朝廷立马差人就把你锁了，我看到时候谁来帮你？你贩的私盐量太大，没人敢担的。往重里说，连坐三代；轻里说，还会把你送回宁古塔。你有多大本事，还能从那儿跑出来几回？你的麻烦我帮你解决，你啊，带着老娘回老家安去啊。
1: 我和你非亲非故，对吧？
0: 对。

0: 山西的时候，我坏过你的事儿。在京师，我大闹你的万茶大会；在上海，我坏了您卖茶的规矩。如今在两淮，我们又是竞价关系。我知道我自己是枚棋子，我也知道你动动小指头就能把我捏成灰。你要是想害我，我不知道死多少次了。但你为什么没有那么做呢？
1: 你别跟我说什么赏识、信任，我不信。你到底想要什么？物伤其类，我不想毁了你。你跟我是一类人，比起李沁，你更像我。 以你的手段、心机，到了我这个年龄，那还了得吗？我把话挑明了，什么？你的麻烦我一力承担。带上你的弟弟，老娘媳妇回安徽老家。你不是喜欢种茶吗？种，喜欢读书，读，过你想要的生活。 等我死了之后，你再出山，这个天下都是你的。别人说我是李半城，我看以你的成就，将来会远远的超过我，广阔。
0: 老爷，给曹邦的信发出去了吗？发出去了。那几个老头子说，不知道古先生亲贵身份，要亲自上门赔罪。天下巨商我也见多了，只有你，刚才差点把我给骗了。果然是一方领袖啊！
2: 佩服啊！你这话什么意思？说到底你是半官半商，爷爷交到你手中，那跟之前有什么分别呢？你可以在外面帮六王爷做生意，你还可以把两江总督送到军机处，做首府大臣。而我呢？我只是一介平民百姓啊！我在争什么？我争的无非是个天下盐商可以平权，盐农可以自由买卖。 天下一家独大的时候，老百姓的日子不会好过。瑞麟跟我说，他要借着这场战争，把两淮盐业还给两淮人，交还给两淮盐业工会175个商人手中，让他们共同管理。我不介意做棋子，因为我认他这句话，我认这个理，所以我心甘情愿地帮他办事，就这么简单。
1: 你想还回宁古塔吗？做任何事都是有风险的。难道我挖个坑，自己躲起来？你的罪是连坐三代，你的娘已经够苦的了。你即使想死，也要等到他过世之后。为人子一点孝心都没有了吗？我怀疑至此。 听不听由你。

曹郎写封信说，我所有今天接思源的弟子不分辈分都发个誓，绝不泄露。看看他思源那边还有什么麻烦，一并都帮着解决。

0: 娘，我一回来就听说您醒了。
1: 我也是刚醒。这纺车从哪儿来的？我让玉儿帮我寻的，大概是太久不干活了，闲出毛病来了。

0: 有心事啊？
1: 你这怎么之前睡了那么久啊？
0: 我也不知道，大夫是怎么说的？
1: 大夫他也没说出什么。
2: 哥，那李家公子找你。
1: 好，我知道了。

0: 这么有闲工夫啊！我给你带了点上好的灵芝，听说你娘醒了，灵芝粉最是安神。
1: 谢谢了。哎呀，
0: 你就给我开个价，咱俩别这么兜回去了。我不想和你做敌人。
1: 我可不是你的敌人。 咱俩现在都是过河的卒子，怎么退？往哪里退？那斗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两江总督府不可能把两淮的盐场全部交给你们李家，你现在不是在和我斗，是在和整个官府斗。往大了说，你是在跟整个朝廷斗，你赢得了吗？如果我能赢，起码两淮的盐业我说了算。 咱俩现在这么烧钱烧下去，没有任何意义啊！你就让我一口吃下去，不行吗？
0: 你太贪婪了。贪婪有什么错？咱们是商人呀。那有些道理，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这些话我也懒得跟你磨叽。来，写上你要捐多少钱。我要在金山寺铸捐一个水陆大法会，给江南七省的亡灵祈福。掏钱吧你。
1: 脾气还越来越大了。

0: 哎，对了，你爹身体怎么样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哎，你等等，咱俩还是一起去一下两江衙门吧。有些事情当面说清楚比较好。我这么跟你说，现在对于做盐，我没什么兴趣了。把你们李家收到的盐田一半交出来，和两江总督府平分，我可以马上回安徽去种茶。
2: 我把家里能挣钱的铺子关了一半，把能得罪的人都得罪了，我再把盐业交出去一半，你觉得我好笑吗？你是跟我开玩笑呢，还要看我笑话啊？
0: 李沁，我不是你敌人，

1: 可笑吧？哎，学生我以前在山西也干过当铺。依我看，那些老朝奉的一手算盘功夫，也不如大人你如此精熟啊！
0: 哎呦，他们一天才算多少账？我现在是管着两个省老百姓的肚子呀，当官的口袋不算不行啊！嗯，大人。
1: 这硬信完璧归还，多谢大人相救之恩。我就是不救，他们也不能说什么。我就是想让那个姓李的小子知道，在这两江地面上搞事儿，是不是应该先问问我呀？给大人告罪，私盐的事儿就停了吧。
0: 要是传出去，让人知道两江总督府的人和范思言的有关系，那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笑话！要是传出去，让人知道了两江最大的盐业从我手里丢了，那才是天大的笑话。你不用担心，下一回我用官船帮你运。啊，
1: 不用，大人，价格战咱们就别再打下去了。虽然说对官府没什么伤害。 但是李家为此也卖了一半挣钱的铺子了，似乎是时候可以说服他了。
0: 你说服了吗？
1: 我没有。
0: 这天底下最难除的就是一个贪字。

0: 这个海院里面请。有劳师傅了。我觉得只拿一半盐场也不错，你刀不过两江总督府。爹，
1: 咱卖了那么多铺子，投了那么多银子，到这个时候您劝我放手啊？
2: 我在菩萨面前不要说那些带有铜锈气的话。
3: 爹，菩萨没有十方供养，他也成不了菩萨。您刚刚说那话，我实在不明白什么意思。您要真怕了，我听您的。我现在就上两江总督府，我上那磕头认错去。但是我不懂您为什么这么怕呀？您到底怕什么？

0: 郭先生，你好吗？
1: 就死了吧！你为什么要折腾孩子？你就算是回来，你杀了我，你也没有必要祸害他。爹，你，
0: 这怎么回事啊？哪有不还的债啊？没人要你的债。 陈当你在京师死了，我一个人把两个孩子抚养大，他的读书好，他要去京师求功名。临走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他说他要去寻你的尸骨埋葬。我送他的时候，我莫名的担心，我喘不上气来，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在担心什么。 现下我知道了，什么他咆哮考场，都是你的局。
1: 娘，他是，
0: 好好看一眼，这就是你死掉了20年的爹。 他上辈子姓郭，
2: 老太太，我爹他姓李啊，他是城南的李家。

公子，我娘说他是家道中落入赘来的。我爹，是不是呀？

0: 当年在客栈上害我的人是你。
1: 知道你来京师了，担心你要是真考上，这手续就长不下去了。我换了个身份，又再世投胎做人，血肉分离是人家的要求。
0: 认错人了，他怎么可能是我爹呢？我爹在去考科举的路上已经死了，如今尸骨无存，而他只不过是一个下坠有钱人家的糟老头子，怎么可能是我爹呢？娘，外面风大，别在这儿待了，我带您回去。

娘，稳住步子，娘不怕。

0: 娘啊，喝口茶吧。你要相信我说的。我也相信你，但那不是真的。
1: 娘啊，我给您算笔账了。人生不过70年，10年懵懂，10年老弱，这就剩50了。天黑睡觉，真正清醒的时候，最多25年。要再遇上个病啊灾啊，东奔西跑，伤心若狂，真正留给我们开心的日子还有多久啊？
0: 何苦为了那些烦恼，再委屈自己了？刚才你说他不是你爹的时候，我心里的这块石头就已经搬走了。有你，有老二，有玉儿。
1: 这么多的人，应该讲我过的是好日子。咱们过的自然是好日子，多少人家还羡慕不来呢。所以，我不要自欺欺人，几十年的心事。
0: 到了这般岁数，我总可以放下了。去看看吧，跟他讲，我放下了。

0: 让他好自为之吧。
1: 对了，您就应该这么想。没事，没事。女儿，你照顾娘吃点东西，我去看看，看看他们走了没。

0: 你来干嘛？
1: 你爹呢？
0: 你快走，我们不认识你。
2: 让他进来吧。你头发呢？
3: 我求这儿的方丈帮我剃度。三千烦恼丝，去了也就去了。余生在这吃斋念佛，忏悔罪过。
1: 连你这个儿子也不要了。
3: 我这一生过去了。
1: 是啊，都过去了。后半生留在这儿，吃斋念佛，反正有菩萨保佑。不管之前做了多少造孽的事儿，都不会遭报应。你这笔账算得挺好啊，
0: 顾平原。你是来这看笑话的？
1: 你以为我想来啊？我娘让我来带句话。这件事儿，他已经放下了。他希望你可以好好活，自己放过自己。
0: 你别在这卖弄口舌，这儿还轮不到你说话。
1: 我还有一句，就算这满天神佛，都可以原谅你。你原谅得了你自己吗？

0: 你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兵荒马乱，没进考场就被抢得干干净净，病倒在荒野之外，染上失忆，觉得穷如命如草芥，病死了被野狗吃。
1: 埋在路上，被蝼蚁吃，心灰意冷。直到遇到你娘，李家小姐那时还没出嫁，家务难定，偌大的生意在她自己手里。我跟她做了生平第一次生意。 改名换姓，抛弃妻子，像个生来就有钱的人一样，再活一世。我想你们也不会不动心啊！我把我的灵魂卖了，祖宗也卖了。 儿子，你生而富贵，这些都是我给你的，是我拿自己换给你的。这天底下所有人都可以嘲笑我、咒骂我，但是你不能。我那时候就想。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
4: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5: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6: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
7: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三个世纪以来，虎的种群数量减少了95%，致使这一世界上最大的猫科动物如今面临着灭绝的危险。为了保护世界濒危物种之一东北虎的生存环境，人们修建了大型的森林公园，更有一些人充当起了虎爸虎妈的角色，为了珍惜物种的延续来进行人工的饲养和繁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去体验给山林之王当虎爸虎妈的工作。
1: 这养老虎的人应该是也挺凶猛的，是吧？
2: 咱得先去找找老师。
1: 四号是王老师。
3: 王老师，
1: 王老师
3: 邓阳吗？
1: 王老师好，
3: 我叫王占军。
0: 王占军，东北虎林园饲养员，1996年从事饲养工作，饲养东北虎近千只，人送外号虎爸。
3: 今天呢，我带领你们下体现我们这个饲养员的工作。
4: 太好了。
3: 我呢，就是这个笼舍的主要负责人，专门给这些待产的老虎啊，还育婴这些老虎啊，做那个保姆的工作，饲养的工作，对。咱们呢就开始从这只老虎这块，咱们开始打扫路。你们不要怕，它主要是见着你们的生面孔。
5: 那里还有一只，它怎么那么凶啊？
3: 它比较激动。
5: 我的妈呀！妈呀！妈呀！
1: 我不走，不行。
5: 我害怕。
1: 太吓人了。
3: 别动！主要它看着你俩是生面孔，因为这个虎是带母崽子的虎，带雌虎的虎。
1: 咱找个温柔点的吧，行不行？咱找个温柔点的。
3: 没事。你们到跟前让他看一看，熟悉了就好了。
1: 不到跟前，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这是个安全距离，我感觉。
3: 作为饲养员，你必须得克服这种
5: 恐惧
3: 的心里头。
5: 他突如其来的一声虎吼，关键他这个吼声有回响，就感觉特别吓人，你知道吗？
1: 我明知道他出不来，
5: 但是我比较害怕。
1: 我们再试一试吧，好不好？虽然你知道那个笼子还相对安全的啊，但你心里克服不了那恐惧。他是王啊，害怕。
3: 好，咱们现在就把这虎呢穿到隔壁，他拿，把这个插索拿下来。
1: 哇，这么听话吗？他有条件反射了，
3: 完了再给他拽回来。
0: 虽然他们暂时居住在笼子里，但虎爸虎妈们为他们精心准备的食物，时时刻刻在保持着他们的血性。他们不是宠物，而是山林之王。
3: 咱们现在就喂这只。
5: 哇，这是老虎。
1: 对，那后面还有几个小老虎。
3: 对，这是虎妈妈。啊，
5: 对。是虎妈妈啊。
3: 对。哇。
5: 你看这虎上来了，
3: 到时候就过来了。他就看着这幼了，看看。
5: 那你注意手啊，是吧？
3: 咱们就喂这喂。来，你来试一下，来吧。
1: 我不是。太吓人了！你看，老看着我。我不要。我是给你肉的。我是给你肉的。过去吧。
3: 好，咱奔这
5: 口。咱
3: 奔这口。奔这口投地。奔这口投地。
5: 没事。
1: 我咋感觉像哪？
5: 他是母老虎，你是帅小伙。
1: 我咋感觉像拿着自个儿肉呢？
5: 没关系。
1: 我给你送肉来了啊！
5: 别！
3: 没关系，往这边来，没问题。
5: 天，不是你最棒。
1: 我这样扔进去行不行？
5: 不行，扔不准，浪费肉了。我也害怕呀，我的天！
3: 不要害怕。完了呢，咱们
1: 我扔的啊，我给的啊，咱俩现在是没仇了，知道吧？我给你喂的肉啊，明显是我不可能吃了，知道吧？我喂的是老虎啊，这么近距离的呀，我相信很少有人能够有真正的像饲养员这样的就体验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个心情吧，就是懵的，我现在都想象不到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反正就是害怕。
0: 新生对东北虎来说意义非凡。我们有幸在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里见到了一只待产的母

0: 今天呢，这个老虎的行为表现吧，有点反常，那可能有点要产的这种状态。
1: 我们园区的母虎产崽的过程中，我们饲养员是不去接近的，因为我们这母虎呢都是在散放区，常年在散放区散养的。如果有人为的去就是跟它近距接触，对它会一种紧张的刺激它。所以它产崽过程呢，我们尽量就是在监控里观察它。
2: 你看它肚子那个呼吸幅度好大啊！
0: 对，
2: 哎呦，你看，
0: 你上
2: 抽
0: 刚才
2: 抽了一下，
0: 刚才这是一动。移动的就是胎动，嗯，胎动，
2: 哦，那个是胎动啊，嗯，
0: 对，因为这个小虎在里头可能是来回翻个儿啊，或怎么样伸手啊，伸脚啊，
2: 真的是手，
0: 你看它在使劲，
2: 腿，
0: 你看它在使劲呢。哎，要产了，你看出来了，哎，小宝，你看，
1: 好，
0: 这出来了，
1: 弄到了，
2: 哦天，
0: 这是上面包了一层胎衣，这是。
2: 它是这样生出来的，
0: 对。
3: 它生的那一瞬间，我就感觉它的腿这么一蹬，小虎崽就出来，觉得既紧张又觉得很奇妙，就是你会发现大自然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0: 哎，小虎，把咱那个奶瓶啊、玉米箱啊，还有一些肥料垫儿，托里面准备一下，再防止它，如果它要不带的话，咱和做好提前准备，好吧？
2: 它还会不带什么意思？
0: 因为这个虎呢，它是初产虎，它会有点紧张，不知所措。虽然说咱们现在看它可能是在护理崽，
2: 对呀。
0: 等它虚弱期过了以后，它都产完了，它如果不管它了。我们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如果它没有再有护理崽的这种表现、这种行为，我们就会给人为干扰一下，给它隔离开。
2: 它是闻到有奶香味儿吗？
0: 不是，它纯是先是靠气味去闻，在大虎的腹部附近去寻找。它去寻找，而我们呢，就需要。是仔细去观察它到底吃没吃上，它头发在来回
2: 的一直在寻找。这个应该是吃上了吗？
0: 这个没有，你看它头一直在动。吃上的话，它的头就不动了。如果大有奶的话，它吃上以后，它的尾巴会往上翘。就是吃上，就是证明这个母虎它有奶。
2: 那它自己就是去养。好还是咱们去给他养好？
0: 那当然是虎自己养好，
2: 大虎自己养好，
0: 对吧？他照顾的方式啊，比起人就是人工啊，还是更好一点。
2: 他可能他一着急，他也没办法呀。
0: 现在吧，我最担心的问题，并不是说大虎，大虎对他护理怎么样，而是担心这地下这两个，他对他俩地下这两个护理有没有护理这种状态啊？因为水泥地比较凉。小虎呢会，如果时间长的话，体温会逐渐下降，对它的身体机能会产生损伤，有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
1: 大虎的体温呢是很高的，小虎在它的周边，小虎的体温是能保证正常的。小虎呢本身呢就是说有一定的营养，现在最担心的呢并不是小虎能不能吃上奶，而是担心大虎有没有这个能力去照顾小虎，会把小虎。搂在他的身体周边，
2: 但咱有一个这个时间限制吧，
0: 三个小时左右吧，
2: 三个小时左右。
0: 对，看大虎对小虎的这种照顾程度，如果他对小虎的照顾程度逐渐的在减少，那我们把它干扰就是人工饲养，给它拿出来。
3: 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最揪心的可能是生产的那一刻，其实产后那个观察，可能才是最关键，而且这个持续的时间很久很久。

0: 你现在喝的是什么意思啊？
1: 那它有热量，有点温度，它现在体表温度一摸是凉的。
2: 经过4个小时左右的观察，那发现大虎呢没有照顾小虎这个能力，跟我们担心的一样，那小虎的体温呢在逐渐下降。
1: 行行，都拿这个，拿到冰箱里。拿一个，拿俩，拿一个。你送吧，我们啥关系？今天的温度烘起来，我以前的温度往上升一升，看，试试。
2: 这小虎的体温呢，逐渐在降低。那像我们基本上就1个小时左右得观察一下它的体温，看它体温有没有什么变化。你得必须要细心去观察这母虎它是什么状态，那小虎是什么状态。

0: 观察了一段时间呢，小虎的体温状态呢渐渐的恢复了正常。那我们从三只小虎当中挑选一只身体最强壮的，放入母虎身边，看母虎能不能带养。
1: 他现在就趴头儿口儿。呀，你去把那崽子拿过来。

0: 大虎把小虎放入水河当中了，那你的刚出生的小虎如果就是它身体进入呛水了，那对它身体有一定的肯定有一定的伤害，甚至有生命危险，得把小虎赶紧拿出来。对，慢点慢点，拿着
1: 擦干，
0: 拿脱脂棉好好擦擦。
2: 啊，那是给木丢坏的地上。
3: 没有
2: 。你疯了？疯了？头没湿，还好，它就是屁股，擦干就好。轻点擦在肚脐这儿，擦的那把水都给擦干的，擦干才能放。给它放鱼箱里了。哎呀，挠我！我们放进去。
0: 都是细肠。那本来呢，我们想尝试让母虎自己带养小虎。

0: 口奶，第一口奶。你这是要把着他的是吗？
1: 对，扶着他一下。嗯，
0: 这个明显就很饿。
1: 我的手放在他那喉咙那儿，哦，能感觉到他那个从有奶从他那个喉咙咽下去。
0: 这喝上，你感觉那奶往下流了是吗？
1: 一吸一下那种感觉。哦，

0: 从昨天晚上8点到现在2点，10几个小时，
1: 10多个小时，
2: 还是再喝一点。
0: 对，量还是不太够。
2: 嗯，
0: 他能喝的话，再给他来一点。
2: 嗯。

0: 你看看这只，那这只睡着了呀，它还能喝吗？
1: 那也得给它按时按点喂养了，是吧？
2: 对，给它应该补充一下。
1: 嗯，它不会，你看它好像不太会自己特别自主的那种。嗯，
3: 这里面不含是吗？
2: 含。
3: 它没有那个咬，它
2: 吸入
3: 吸入的那个动作。嗯

0: 小心
1: 啊，真
0: 给他透下来，
2: 这是透的。
3: 他这个吸乳的这个东西，他想吃这个动作。嗯，那这个就是没吃饱就裹手的。
4: 还想在这吃，还想喝奶，就跟人一样吸手指，你看他还想吃。
3: 对，那没吃饱。
4: 没吃饱。嗯。

0: 因为每个选手就是说要吃奶之前，我们都会有提前30分钟到40分钟的活动时间，也是促进他的肠道消化。
1: 你看他这不咬，好像有点动作了，我听到喝奶的声音了。
2: 啪嗒嘴。
0: 这挺奶的，这挺奶的。他裹得太急了。
1: 小狗抢奶了。
0: 对，他裹得太急了。他一口呢没有咽，直接含在嘴里，又裹第二口。等他就是两口奶一起往下咽的时候，就直接喷出来。
1: 又给他喷一个。
0: 对。
1: 你看的好好细，我根本没有反应。
0: 这狗怎么疼？
1: 小孩一样一样的，你看。
0: 你给它拍出来，要不就容易呛到肺子，呛到肺子会发炎的。
1: 你看他。
2: 要不再换回小奶嘴？
0: 先不喂了，呛奶的先不喂了，再空，还有那个奶往出淌。哎呀。先放里吧，先放里，等着过一阵，等它缓一缓，然后再下喂它。先不喂它。
1: 你一下子出汗了，你知道吗？
2: 很紧张。
1: 很紧张啊。
2: 对。他第一次抢奶了。我对他以后不是很好。
1: 你是担心他是吧？
2: 对，担心的。
3: 本身他妈妈就不带他，就需要人工去照顾他。他喝的这是他的第一次奶，他呛着了。对他很担心。
0: 因为这个火就是像小孩一样，你老呛奶老呛奶，你的这个你的肺部功能啊就会出现炎症，知道吧？
1: 老虎和人是一样的，他这人生的第一步也是。

0: 很重要，所以这个其实不容易。
1: 对，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嗯，
2: 所以你别看这老虎啊，它这个额头上成年虎它有个王字，但实际上你看它刚出生就是个小宝宝，它就需要精心的这个呵护。
1: 想要成王，必须得从小做起。
0: 听没听见？想要成王，从小时候开始，得很努力的。
3: 成长的过程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和小孩子一样，虎娃们也会生病。在节目拍摄中，一只小虎被发现肚子上长出个肉瘤，当动物医生赶到时，还离得很远，就听到了小虎痛苦的叫声。
4: 哦，这只啊，
5: 现在是2个月，
4: 2个月，
5: 发现时候是4个多天时候发现的，这个4个天了，
4: 这是个什么？这是个瘤吗？还是个什么？
6: 脐疝，
7: 是个脐疝。
4: 脐疝，
6: 对。
4: 啊，正常这个应该是在里边的，现在就给掉出来了。
8: 对，它通过这个脐孔可能发育不好嘛，啊，或者到这皮下了。啊，
4: 那咱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它给塞回去。
8: 咱们就是切口，把这个东西送回去，再把它里头的切口，完了咱们给它缝上。
4: 这手术难度大不大？
8: 就是它现在这个日龄比较小，麻醉的风险是有的，它相当于是人的现在也就婴幼儿。
6: 是它的这个年龄比较小嘛，所以它这个麻醉这一块风险相对高一些，也是我在做手术之前比较担心的。
5: 到我吧，
9: 想到了。看看能不能挠我。
5: 那是我，你好吧，给我。
9: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呀，别，好了，你走，溜达，行了，你走吧。害怕了，没见过这么多人。
4: 行，你再长长都怕你。现在，你这么小就经历个这么大的手术，
9: 再过个几个月你们就过来看。啊。
4: 就不敢那么抱着了。
9: 再过一个月就不行了。
4: 再过一个月都不行了。
9: 他现在吃肉长得快。一天长到3两。3两吧。如果快的话能长1斤。他生下来就弱呀。生下来刚2斤。一般虎一般都得2斤、2斤6两到3斤。正常。
10: 量下体重。
4: 好。得量下体重啊。这术前的准备呗。
9: 对。
11: 来，咱看一下这多沉。
4: 这个体重对于他打麻药各方面都会有些剂量的一些考量。
9: 对，用多少剂量啊？完了吃，还有输液、减重、多少药？
11: 4.7。
9: 4.7。
4: 听一下心跳。
9: 得治病呢。八位的，八位的好。
4: 找血管吗？现在是要给老虎做什么？埋针。感觉他可可怜了，怎么？就你看这个感觉有点像，就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打针的时候，你在旁边看着那个心情差不多。没事，你治病呢啊！哎呀，做完手术就好了。
5: 打两个复健针，抱过来吧。
1: 这啥？
12: 去哪里？这疼。这个要疼啊！接下来打。
1: 止痛宁啊。
12: 对。
4: 这个会疼啊。
12: 对。
1: 这个皮下稍微有点刺激，但是在宠物上，这个药是非常好的一个止痛药了。
4: 疼的话，它又会有反应啊？
1: 有可能会有。没事。好了。
4: 您之前埋针和打第一针的时候还不疼？
1: 对，就这个药皮下刺激稍微大一些。
12: 15分钟。
1: 计时。
4: 现在等15分钟。
1: 对，等药起效以后开始诱导麻醉。

0: 七号半
1: 有点粗。
2: 打七号的。这么粗？
1: 对，老粗了。
2: 这太深了。
3: 插进去了？
1: 嗯。
4: 因为氧那个氧气什么都开了是吧？麻药开了吗？麻药开了吗？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就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又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
2: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3: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摘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先穗玉米啊摘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4: 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5: 以前分散经营的，现在村集体经业经营，五指攥成拳，力量更大。
0: 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6: 养那个氧气什么都开了是吧？没有开过。

0: 就是那个
1: 水门开山。
2: 这个咱也能看着。现在这个老虎的状态，就是它现在已经是睡着了，还是？
3: 它吧，只要是这个肚皮朝上，自己没有主动，这个翻过来，那么它就进入麻醉的维持期。
2: 没有意识了，现在。我看每次做手术都要把它给全身除了创面的部位都得挡住啊。
3: 对，就是这个是医学和数学都这样的，就是做手术的时候就看手术的这么一个部位，剩下的人呢或者动物我都不能看到。
2: 这是为了什么？
3: 这个就是不干扰这个手术。
4: 帮我撑一下我的皮。不行，后面是那什么，够了。但是它跟那个我们平常做的那个动物的皮下组织
5: 不一样，
4: 结构不太一样。正常的话，它脂肪肌肉层没有那么明显。
2: 好，
4: 这个是年龄比较小这个老虎，不到2个月，50多天。我这也是头一回给这么小的一个老虎去做这个手术。但这个伤口得修一下，因为这伤口已经光滑了。它没有生长能力的，剪一圈
0: 。
4: 我看看皮下啊，我看皮下怎么盖，到时候。大林，多长时间了麻醉？现在有多长时间了？有10分钟了。好了。行，拆线吧。3个0。
0: 我这也缝了，
4: 我缝一个，我缝，把这皮下结构分一下。
0: 小虎的筋肉这么薄吗？
4: 还一身了吧？
3: 差不多了。
0: 体温35度吧，心率105，高压77。平均动脉压51，抓点紧。
4: 你别给我增加压力，完事儿。最后一针带下小结节就完事儿。行，你对一下。完事儿。
0: 让他醒吧。
4: 不说好，你说一下就行。
0: 他股动脉怎么这么弱呀？
4: 苏醒时间一般在5到10分钟，基本上这个幼虎应该是有这个恢复意识了，但是在第10分钟的时候，他这个麻醉的这个还是比较深一些，没有意识，基本是没有意识的。然后所以说当时是怕这个有这个麻醉的这个并发症发出现。
0: 舌头有点干，滴点水。

0: 还没醒，
1: 还得等一会儿。
0: 给我听一下，他醒的比正常动物醒的有点慢啊。
2: 至少得30分钟
0: 以上。就术后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比如说超过30分钟以后还是不苏醒的话，他有可能出现的就是血氧、血压下降，然后。因为机体缺氧造成脑部损伤的这些并发症可能会出现，所以说还是比较担心的。
3: 行，这没
0: 有缺氧也行啊，
1: 都行，都没有问题。那等着醒就行了。
2: 对，都正常。
4: 虽然小虎的各项体征指标都是正常的，但是小虎依然没有醒过来。手术室里边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了。
0: 有点，
1: 感觉有，但是这个疼痛。
5: 可能疼痛本来就是
1: 你的疼痛，还有牵拉的都没有反应。

0: 快醒了，应该脉搏强度恢复了。
1: 鼻子有，看看，太响了，太响，耳朵动，你舌头也动了，
0: 动了，哎，动了，动了，动了，
1: 嗯，
0: 嗯，掉了，哎，有点强，真的是。

0: 这两个后腿伸，两个前腿，两个后腿，然后他给你粘车了，是不是？
1: 真扒了，真扒了，真扒了。
0: 好嘞，
1: 好嘞。
2: 我觉得小老虎其实就是睡了一觉，然后做了一个梦。其实，在梦中他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他牵肠挂肚，在为他的这个健康一起做着一个考虑。当他梦醒了之后，其实大家和他的愿望都是一样的，希望这个小虎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0: 这只小虎是幸运的，它将作为族群中的一员茁壮地成长下去。对于东北虎这个濒危族群来说，每一个生命都弥足珍贵。这所特殊幼儿园充满了温馨，每年几十只幼生的小东北虎都在这里享受着虎爸虎妈们最精心的呵护。
1: 这多大呀？
2: 这个快一个月了。
3: 我终于明白一个词的含义了，叫做嗷嗷待哺。
1: 是，
3: 着急了都。
1: 快，咱俩赶紧戴手套。
3: 别急啊，马上就来了。
2: 这小虎啊，日龄太少。咱们呢进来都得进行消毒，接触它呢必须得把手套戴上。
1: 多大呀这小虎啊？
2: 你像咱们这个日龄就是20天日龄了。
1: 20天？
2: 对，
1: 20天长这么大了？
2: 对，这是20天。你看这窝呢，这窝这个就是刚七八天。
1: 眼睛都没睁。
2: 你看它眼睛它都没睁。小虎一般都在6-7天以后才睁眼。
3: 那每个性格不一样，你看这个就活跃，那个在那睡觉。
1: 我看到那边的那个多大了？
2: 哎呀，那个都50多天了，你看啊，
1: 50多天长这么大，我天哪！那他们还喝奶吗？他们
2: 现在喝奶已经，他有点嘴已经含不住这个奶嘴了，因为它大，这个牙齿它已经长出来了
3: 啊，被加辅食了，现在
2: 对
3: 是吧？
2: 现在咱们就是给它这么大的就是喂油馅
1: 那我们现在喂的是哪一只呢？
2: 咱们就喂它就行。
1: 这个是20天的吧？
3: 二十天的。
2: 对，
1: 没睁开眼睛的啊。
2: 你看，咱们可以拿出来。
1: 他们
2: 这个奶嘴呢，咱们得倒着拿，它不像因为它这小虎
1: 会找奶嘴一样。
3: 为什么倒着拿？
2: 这样是的吧？咱一是护着它别掉下来啊。你看，护着它这个嘴这块别掉下来啊。它就这么。
1: 哇！
3: 这太渴望了。
1: 哇塞，那打嗝的不打嗝的声儿，咕噜咕噜的声儿。
3: 你的眼神里充满了幸福，虽然闭着眼，其实你能感受得到。
1: 对，
3: 哎呀妈，终于吃到了！
1: 哇，它这个时候特别温顺，像个小猫宝宝。
3: 对，刚才还特别活跃，这一有奶，立马安静下来了。
2: 这小虎也跟小孩一样，吃饱之后呢，它就睡觉了。
3: 接下来喂哪个？
2: 咱们再喂这个。
0: 为了更好地进行饲养工作，饲养员需要了解每一只老虎的脾气和秉性。王占军在这里工作了近30年，经过他饲养的东北虎就有近1000只，在每一只虎宝宝的眼中，王占军就是他们的虎爸。
2: 这个地区呢，就是咱们小虎的活动区啊。每到咱们这个2个多月的小虎呢，就放到这里头，散放来活动。逐渐的给他这个野化训练。
1: 咬你了。
2: 等到3-4个月呢，咱们就是放到这个大园区来了。进行这个活鸡捕食啊，活鸭这样式的，这样式的训练。对，你看这小虎现在就过来跟我闹着玩来了。你看，
3: 见了你还很亲的。
2: 对，因为这个小虎也是从小我养大的。
1: 小虎虎。
3: 你喊这个名字，我老认为喊我，因为我本身属虎的，我小名叫小虎。
1: 真的呀？
3: 对，你一说小虎，我真的谁喊我？
1: 你不应该叫小汪汪吗？小虎，
3: 平常都怎么和他玩？
2: 咱们这也给他起了个名，你看，这只大一点的呢，叫淘一淘，
1: 淘一淘。
2: 对，这个呢，叫聪聪。
3: 叫聪聪，淘淘聪聪。
2: 为啥给他几个叫淘淘呢？从小他特别的淘气啊，有时候爬上网子，有一次掉下来，把腿还摔坏。哎呦，
1: 我还以为他们就叫虎妞，小虎妞。他们俩都是男生还是都是女生啊？
2: 这俩是男生，那个躺着睡觉那是个。
1: 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吗？
2: 因为从小都是我带大的嘛。
3: 哇，平常和他玩的话都玩什么？比如说跟他玩个篮球呢？
2: 对。

0: 没事他扒拉扒拉球啊，上上这个咱这个搭这个给他搭这个树架子啊，
1: 这属于那个智力开发阶段，
2: 对，早教啊，拓展训练，这就相当于是宝宝那个淘气网，
0: 让他练习练习这个咬木头啊，爪子抓抓木头啊，
1: 他跟你亲才会跟你互动，是不是？
0: 对。
2: 你看现在能给你这样，
0: 你看现在
2: 你再过两个月到后面那种程度的，
1: 哎，你看这个小手掌，
0: 知道跟你玩了啊，你看，
1: 他们也亲你呢，知道是你养大的，
2: 哎呀，是不是和他在一块儿感觉可开心了啊？
0: 是啊，
1: 我跟汪汪不能进去吧？
0: 这块因为这个虎跟你闹着玩的时候，现在他的牙你看，哎呦，
2: 你看他的牙特别尖了已经啊。容易误伤到咱。
1: 对，但是我其实很想上去碰一碰。哎，你看那个成虎在旁边转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像是保护着小幼崽儿，
2: 对，
1: 是吧？尤其是刚才我们人一聚拢过来，
2: 然后不仅是这些老虎保护，最重要的是像王师傅这样的驯养员在保护啊。
1: 师傅，他这么咬你疼不疼啊？都咬坏了。
0: 这样似的，你看他现在就知道跟你互动了，咬着你裤子玩啊，扒着玩啊，你看不着？他比较就是好奇，看啥呢都想叼一叼。
1: 他会咬到你肉，哎呦！
0: 你看
2: 这么赖皮吗？这家伙，咬着就不走了。
1: 你别咬着肉喽。
0: 对，咬着就不乐撒口。哎
1: 呦天哪！
0: 他就是跟你闹着玩现在。
2: 等他们长大了还能记得你吗？
0: 长大之后通过羽化训练呢，他就有点不认识我，但是我养的虎有时候我居然我还能认识他。
3: 对于虎爸虎妈们来说，他们希望自己的虎孩子不乖，保持着勇猛的本性，因为他们本就是山林之王，他们终究要回到属于自己的山林之中。
1: 我们帮你拿着吧。
0: 好。哎呀，乖啊，到那边又到新的环境了。
1: 舍得，你看，
2: 有点听懂了都啊，
0: 他我也舍不得。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谢总，那个后来的事儿，我们在新闻上也看到了。这事儿不能全怪你，天明走了，留下我们一家孤儿寡母的，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现在联系了媒体，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害丢了工作，挨了这么多的骂。
1: 不提了，以后你们好好生活，有任何困难随时找我，我尽可能帮忙。
0: 那个蜜蜂的人来找过我们了，说是会帮我们还房贷，这个卡您收回去。
1: 不不不，那是他们该做的，这是我的心意，你就留着吧，以后孩子上学还得还。
0: 谁作孽就得谁还。您的卡我们拿着烫手，华姐走了我们也得搬了。
1: 知道他为什么走吗？之前不干得挺好的吗？
0: 这事儿你得问他了，他交接了工作，谁也没亏着，他感情上一句话也没有，说实话大家心里都挺憋屈的。开完会连个告别都没有，直接就撤了，到现在大家心里边都没缓过劲儿来。还有件事儿，我说了你千万别生气啊。
1: 你说。
0: 华姐把快递站卖了，可能跟我有关。
1: 为什么呀？
0: 当时他们来找我，让我去大闹蜜蜂，搞臭他们的名声，还给了我30万。华姐知道之后，她让我退，我不干，然后她就自己拿了30万给我，还不让我告诉任何人。我也是到最后她把快递站卖了，我才知道她是真的没有钱了。对不起，谢总。

0: 老王，咱也回。
1: 我得先把小何的后事处理好，得保证他们能够拿到赔偿金，要不然华子也不放心。
0: 那我先回，反正最近我也很累，不想找工作。
1: 你是不是一早就想回了？你们一个个都当逃兵，就把我一个人扔下。
0: 你不累吗？
1: 累呀，累得快死了，但我不想输，从那儿跌倒就得从那儿爬起来。
0: 行吧，那你慢慢爬吧，我就不奉陪了。
1: 华子的事儿先不要跟任何人说，你回去看看他的状态，状态要是不好，我马上回去，我压都得把他压到北京来看病。

0: 想好干什么了吗？
1: 还没有。
0: 就打算这么一直混是吧？
1: 您放心，我在家待不住会憋死的。
0: 要不你学门手艺去。
1: 学什么呀？
0: 木匠、裁缝都行啊，有一技傍身，怎么着也饿不死啊，总不至于去社会上瞎混是吧？
1: 我去工地搬砖吧。
0: 搬砖你是没那把子力气啊，你可以去学学泥瓦匠，我听说那活好的一天不少挣，要不然找旺和他爸学跑车也行。
1: 吃饱了，你们慢慢吃。

0: 吃了。
1: 再来碗阳春面。
2: 来吧，啊。
1: 哎，小心烫！
2: 没事没事。
1: 慢，烫。
0: 我在北京也老自己下厨。
1: 哦，
0: 没有，但是我做那面照您这差远了，我总感觉差点东西。
1: 废话，那肯定是差呀。我跟你说啊，这个阳春面看着素，但拼的是信心，知道吗？猪油怎么熬，汤头怎么煮，虾子怎么炒，包括酱油用什么牌子、什么样的，这都是讲究的。
0: 什么讲究？
1: 那我能告诉你们，这是秘密秘方，懂吗？海阔我都没告诉你。
0: 海阔又不爱吃阳春面，有好几次我们在北京说要吃淮扬菜，海阔不吃，说他。

0: 吃腻了。
1: 我们在北京哥几个其实都有想家，但好像就只有海阔没想，就一次，那次海阔在单位受委屈了，喝了一拳。
2: 我想回家，
3: 想
2: 回家，在北京，我就是根草。回家，我回我爸这边。老子就算再失败也是个王。
4: 谁说你是草？我找他去。
2: 饿了，像是我妈的那张图片。
1: 我没用，在北京混不下去了，就先逃过来了。不过我觉得海阔也会回来的。
5: 为什么？
1: 望河是属鲨鱼的，他在大城市才如鱼得水，我跟海阔那都是淡水鱼，只有在花街，在运河边上才绝对有活。
5: 来吃吧。
6: 我觉得吧，你应该感到庆幸。
7: 庆幸什么？
6: 这么物质的女孩早分了总比结了再离省心不少吧。上次她来找我，我对她印象就一般，只是你们俩还在一起，我也不方便说什么。
7: 你是我妈亲的，我找错女朋友你也不说。
6: 两个人合不合适只能看自己，别人的意见没那么重要。
7: 所以你再找到合适的人也不会征求我的意见是吧？
6: 你什么意思？
7: 这么多年你就没有找到合适的吗？我爸一直就没找，别人给他介绍他一个人也不肯见。
6: 那又怎么样？你爸比我痴情，我是不是要给他颁个奖啊？我知道你失恋了心情不好，我能理解，但别拿我说事儿，成年人不应该这样。
7: 小慧虽然说是因为房子的事才跟我分开，但我觉得不只是房子的事
6: 儿。你是想说是因为我跟你爸的关系让你心里有创伤，所以就无法进入亲密关系，是这样吗？
7: 你觉得呢？
6: 我承认你现在觉得不幸福有我和你爸的原因，但是谁规定的人就必须要和和美美的过日子，就不能有别的选择？又有谁规定的女人只能在家相夫教子，按约定俗成的界限循规蹈矩的过一生呢？你的遭遇呢，妈妈很同情也很理解，但是我真的感到很抱歉，因为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甚至我为自己感到骄傲。妈妈由衷的希望你能像我一样不在乎任何人的看法，勇敢地为自己活着。哪天你能明白我说的这些话，我相信你会为自己鼓掌的。
7: 妈，我没你想的那么成熟，这些年你追逐梦想，我们也就只能支持。可你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其实我挺羡慕别人的，咱院儿别人家都团团圆圆的，就咱家 永远少一个人。我都不敢和汪和他们提起你，因为我怕他们会突然想起我还有个妈。
6: 这些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7: 你是我妈，我应该尽力做到一个当儿子的义务，尽量不给你添乱添堵。但是妈，我也希望你能尽到一个妈妈的义务，像别的妈妈那样经常能想起你还有个儿子。可是你好像平时几乎都想不起来还有朱海阔这么个人。
6: 我不是忙嘛，这些年在剧组经常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你知道的。
7: 回微信需要多少时间？我知道你忙，忙到母亲节我给你送花，你连说句谢谢的时间都没有。哎，我爸闷葫芦一个，嘴里又没有一句好话，直到我在北京发烧了，二话不说连夜赶到北京，一直等我退烧了才回去。妈，我失恋了，我来找你不是想听什么大道理，哪怕你一句话也不说就抱抱我。知道吗？我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妈妈。

0: 先生。什么表情啊？没见过美女啊？
1: 他们两个呢？
0: 在北京。我这次一个人回来。不走了。
1: 真的假的？
0: 就许你自己当逃兵，我不行。
1: 行，欢迎回家，我外呢。

0: 又可以每天闻到这熟悉的饭香。
1: 你回来跟茂和说了吗？
0: 没有，然后跟他说他肯定不愿意，我偷偷溜回来了。
1: 刚才那个事儿已经过去了吧？
0: 工作是丢了，先歇一阵儿吧。他能力那么强，只要心态不崩，随时可以东山再起。

0: 没有任何挫折能打倒他。
1: 都是装的，我要是碰到这事儿，心态早崩了。
0: 他闲不住的。你呢？你想好要干什么了吗？
1: 还没有。
0: 你跟我混吧。
1: 丢不丢人啊？才不呢。
0: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歧视女性啊？我哪儿比忘和差了？
1: 我是不想给你打工，让我们的关系就变成上下级关系。
0: 哎呀，我肚子饿了，做点饭吧。
1: 哼，你想吃什么？
0: 糖鱼面、大煮干丝、狮子头、糖醋排骨。
1: 行，我都给你做，你吃不了我揍你了。

0: 要不，咱俩还是去趟北京。
1: 去那儿干嘛呀？
0: 儿子出这么大事儿，我怕他扛不住啊。
1: 事儿吧，如果真是他干的话，开除了活该。要是被冤枉的，那种公司离开也挺好的。
0: 哎呀，我不是担心孩子心里难受吗？
1: 人生在世啊，总得吃点苦。他这个岁数摔一跤那是件好事儿，还有力气爬起来呢。反正我对咱们儿子有信心。行了行了，别瞎想了，赶紧睡吧。
2: 这谢某的面相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3: 扒了扒这个谢某，好像他以前就进过局子。这一看就是拉人出来垫背的，这你们都不信？蜜蜂集团出了高价，让这个姓谢的出来背黑锅。
2: 这种人也能到蜜蜂集团当高管？迟早再把自己送进去。
4: 这种人为了钱什么不能干？
5: 作为骑手看到这种新闻，除了后怕还是后怕。然而此时的我还在路上。

逝者已逝，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我谨代表我个人，再次向以蜜蜂为代表的仙山定三平台倡议，能在未来的规划与发展中完成以下几点：一、优化系统，留出弹性时间；遇到恶劣天气、意外事件等特殊情况，能特殊对待，且不影响骑手的考核及收入；二、保障安全。 在写字楼、医院等存在进出难、找路难的问题上，争取铺设智能取仓柜；三，人文关怀，为骑手提供保险及医疗救助，必要时为骑手的家人提供教育帮扶。最后，我希望蜜蜂和所有的外卖公司能在这个事件中吸取足够的教训，别再为过度追求利润而重蹈覆辙。

0: 你的这次公关思路很值得借鉴。越是立正挨打，越是能赢得民心。我希望这种事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1: 这怎么可能呢？交通事故无法避免，谁都不知道意外什么时候降临。那就必须未雨绸缪，在下次车祸发生之前。
0: 把所有可能性想到，提前做好相关预案。写的不错，这几天公司的法务和律所也在做一套方案，包括赔偿、抚恤金额度，都会形成定例。另外，还会做一份培训方案。 所有的外卖员在正式上岗之前都要通过交通安全考试，否则不予派单。
1: 光是定规矩不行的，还得需要底下人认真执行。

0: 我来了。
1: 不用。
2: 确定这些东西都是你私人物品？
3: 离职了，公司的财物是不能被带走的。
1: 你要不要检查一下？
3: 那是必须的。
1: 刘磊，差不多行了。谢总毕竟也是领导。啊。
2: 哟。最佳服务之星向和，行，你可以滚蛋了。
1: 宋总，这次辛苦你了，应该的。
4: 作为公司的老人呢，能够亲自为公司清理门户，驱逐你这样的害群之马，既是责任也是义务。
1: 二位多保重吧。
4: 会的。
5: 看什么看？这不是扛过去了吗？
2: 姐夫，你真就让他这么走了？
1: 不然呢？
3: 打伤不死，匕首气害，他要是还留在这行业里，我这心里面就永远都不踏实。
1: 知道他的妻子们在哪儿吗？

0: 谢总，云图江平。你好，你好，请坐。好。啊，这是我的名片。哎。
1: 实在不好意思啊，知道您最近心情不好，本来想过一段时间再约，但又怕别的公司啊先下手把您给挖过去。我都这样了，谁吃饱了撑着挖我呀？哎呀，别人不清楚，您在蜜蜂的一举一动，我们都关注着。在海淀这么短的时间，在那么恶劣的条件下，把我们云图打的是落花流水。
2: 这简直就是商业的奇迹啊！我们就别商业互夸了。说正事儿，您找我干嘛？
0: 找你嘛，是诚邀你入伙。哦，
2: 其实啊，以你的性格，更适合我们云图。
0: 为什么？
2: 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您是狼啊，没必要带着一群狗吃剩饭吧？
1: 您过奖了，我就是个败军之将。哎呀，其实啊，我们业内人士啊都知道，您这次啊是替公司辩护，没想到的是老孟下属这么狠，
2: 连条后路都没给你留。哎，
1: 这种事情啊，在我们云图绝对不可能发生。我们对人才的重视啊，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0: 这是给你的条件，您看看。你们这条件也太诱人了吧，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了。你值得呀！来，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我就想知道。
3: 密封的内鬼到底是谁呀？内鬼？啥意思啊？这半年以来，每次我们搞活动，云图总能找到应对的方式。有好几次是在我们动手之前，就展开反制手段，一次两次可以，但是次次都这样，这不太正常吧？ 应该是英雄所见略同吧。好吧，希望是我多心了。但是在这件事情水落石出之前，我不可能去云图，否则我就成内鬼了，这事儿就说不清楚了。以后，哎呀，不至于啊，哪儿来那么多内鬼呀？
0: 你是香港电影看多了，江总，我甚至都怀疑，我这次倒霉就是这个内鬼在搞鬼。
2: 哦，您先坐，我有事就先走，您多保重。
4: 服务员买单。

0: 进。
1: 孟总，宋总到了。
0: 来了。坐。
2: 总算是应付过去了，下次可千万别再让小年轻瞎折腾了。
0: 这望河怎么回事咱们心里都清楚。说实话，这次把他牺牲出去啊，我心里也不落忍。还好他这次没有计较，临走之前给我写了一份报告，未来几年的战略计划还有营销思路写的都非常清楚，如果能够严格按照这份计划执行，
3: 打垮云图指日可待。
0: 找人复印一下，尽快销完。
2: 是啊。
0: 哎，老宋。
2: 啊？
0: 保密啊。
2: 放心吧。

0: 没事，这是我小舅子自己人。经理，杨总，杨大明，您坐，您坐，主客。给您放这儿啊。
1: 秋林，多久啊？哎，
0: 最近啊，别再给我发微信和邮件了，也别再联系了。为啥呀？我今天见了谢望河，他说孟薇已经联系经侦，开始查内鬼了。
1: 真的假的呀？不会吧？如果真有这事儿，老孟会第一时间告诉我。
0: 他不告诉你，这说明他已经开始怀疑你了。你抓紧自查，尽快啊，把那些线索都清理干净。
1: 放心吧。我这儿没问题，而且每次咱们都是一面。对了，我之前给你发的邮件，你都删除了吗？
0: 废话，以后啊再有急事面谈，记住，任何电子讯息都会留下痕迹。
1: 明白了，那纸质资料没问题吧？

0: 这是蜜蜂未来的战略计划，老孟非常重视。
1: 江总，请亲自过目。
2: 江总，预祝我们合作成功。
3: 来，江总，
4: 谢谢。
3: 你干什么呢？
5: 谁呀？
2: 马，别碰！
5: 干什么？
2: 别碰中间的。
0: 这干什么，老王？什么意思啊？
1: 你以前贪点小利，我念你是老人，我不忍心动你。但你今天做的这些，
0: 你让我怎么跟这位周大爷？

0: 你猜的没错，老宋一听说有战略计划就会起心思。但我好奇的是，你是怎么知道老宋会在那儿跟江斌见面的？
1: 为了抓内鬼，我在那家饭店充了卡，总监级以上的报名字就行。老宋那么爱占小便宜，活该倒霉。
0: 有这个必要吗？高管用餐可以开票报销的，为啥非要固定在某一家饭店？
2: 他们给打折，统一采购打六折，还可以自带酒水，关键是离公司比较近，吃完饭就可以签单，省了一个报销流程。
0: 有什么意义吗？
2: 流程要简化，要把人力用到刀口上。
0: 以后啊，像这种小事儿你自己决定就行，不用跟我商量。哎，你当时上报的时候啊，我以为你只是想蹭福利。
1: 如果定罪，老宋会判多久？
0: 泄露商业机密这是很敏感的事情，一旦爆出去，很有可能会引发诉讼，蜜蜂跟云土的市值都会受到影响。上市前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总不能放过他们吧？
0: 当然不会，我已经找人调查过了。在你到海淀之前，老宋跟秋林就利用职务之便，亲通过公司的补贴找代理公司走的账。律师已经取证过了，之后会以职务侵占定罪，还有偷税漏税。这次老宋跟秋林肯定是要把牢底给坐穿的。内鬼清掉，心事已了，你也该归队了。现在江浙沪还缺一个大区总监，你赶紧回去收拾你的行李，去当你的封疆大吏吧。
2: 我想请假，家里有点急事。
0: 请多久？
1: 还不知道。
0: 现在还不行，公司已经准备上市了，你现在不能够分心，否则就算给你留了位置都没有办法服众。你现在撤呀，就等于是前功尽弃，蜜蜂能走到今天你功不可没，享受一下胜利的果实吧。

0: 之前在蜜蜂不是干得挺好的吗？为什么突然辞职？做嘛，在哪儿都一样。不一样，你这行业在北京或者杭州、深圳更有前途。前途很重要吗？废话。 那你怎么回来了？咱俩不一样。哪儿不一样？你是男孩，想要成家就必须先立业。我是女孩，我不立业也可以成家。
1: 你想跟谁成家？你管呢？就我这长相，我这气质，我这人品，我不可能嫁不出去。
0: 望河先领了号，有人插队，他会疯的。要下雨了，赶紧回家吧。
2: 给我接个风啊！
3: 行，那我先让你爸做饭，我要点菜啊。
2: 好嘞。

0: 来来来。
1: 哎呀，谢谢爷。
0: 最近怎么样？
2: 找到工作没有？
1: 没有，我还不知道想干什么呢。
2: 不能天天待着，得有个正经工作，是不是？
1: 是。
0: 对吧？
3: 妈，你别叨叨了。金池又不是小孩，用不着你操心啊。
2: 哎呀，我们不着急，他爸妈着急的呀。行行。

0: 我后厨还有几个碗没洗，你帮我洗一下啊！
1: 谢谢你啊，
2: 你们聊啊，
1: 你们聊。
3: 好。
4: 别听我妈瞎说，工作的事还是得听自己的。
5: 你觉得我适合什么呀？
4: 与其说适合，不如说喜欢。小时候啊，咱们找工作，什么职业收入高、门槛低，咱们就干哪个。总觉得只要自己够努力，总是能杀出一条血路来。
6: 那你看咱俩这么多年，换过多少职业，结果呢？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应该要想想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否则你还是会虚度人生，等老了会后悔的。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

0: 还是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 您

0: 得拥有。
1: 你还犹豫啥呀？
0: 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沉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7: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12瓶，只要十九块九，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7: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

0: 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

0: 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

怕我吃亏？我不会的。您再换位思考，将心比心，要是发生在您身上，您会放弃我爸吗？

0: 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做人讲良心。

0: 我们建的时候里面是分了三层，其实原来图书馆只有一层，而且是八年期间它的藏书量很少，八年期间不足50,000册。
1: 联大校训刚毅坚卓，意思为刚强有毅力，坚定卓尔不凡。
2: 西南联大博物馆今天迎来两位特殊的游客，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和夫人勾小燕女士，他们是第一次一同来到这里。爷爷马约翰带着家人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8年多的时间，惊喜之感非比寻常。这里是当年西南联大的核心区域，这是唯一一间特意保留下来的教室。从1937年到1946年，西南联大前后存在了近9年时间，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在这9年的时间里，除了文化课教育没有间断，操场上也没有间断过师生们体育锻炼的身影。在当时，西南联大除了校内体育社团非常活跃之外，还积极推动社会体育发展。短短几年的时间，云南省的体育事业突飞猛进。
1: 西南联大当时在昆明市举行的各类大大小小的运动会上，常常是名列前茅。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校旗呢，是西南联大唯一的一面校旗，而这面校旗它是由马约翰先生的夫人亲手赶制的。为什么是由马约翰先生夫人来缝制的呢？是当时西南联大他刚刚到了昆明之后不久就要参加城市运动会，可是呢，当时联大从

0: 聪底坤是没有自己专门的校旗的，于是呢就请马约翰先生的夫人连夜来亲手赶制了这样一面校旗。
1: 马逊先生之前不了解这面校旗是奶奶亲手缝制的，看到这面由奶奶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校旗原件，在这里驻足很久。

0: 西南联大集团，无论是教学环境还是教工的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刚毅坚持的办学理念培养出了众多的科学家和仁人志士，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也意味着每个教师和家属都克服了无数困难，做出了巨大牺牲。在西南联大工作时期，马约翰夫妇痛失长子和长女。
1: 我爸爸的哥哥，他们最大的一个老大，就是因为得了肺病，就是也没什么前置，20岁左右就去世了。第二个呢是女儿，还拿了华北运动会的游泳冠军，也是得病以后比较艰苦，家里生活比较艰苦，没有办法治去世。所以最大的两个都是在就是昆明时期啊，那个时期最后去世了。
0: 对于马约翰来说，生活本可以不这样拮据，因为社会上常有邀请他去做讲座和报告的，也会给他一些报酬，而他都会直接拒收。如果受邀的社会活动会影响到他的教学，他都是婉言谢绝。
1: 就是那个时候，他也是不会为了这种钱啊什么去做这种，他也绝对不会。所以就是我挺佩服他这点，就是说他真是为了教育，为了培养这种人才去做这件事情。
0: 抗战胜利后，1946年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的三校复员北返，师范学院整建制留在昆明独立办学，定名国立云南师范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今天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依然传承着当年西南联大非常活跃的体育社团。
2: 每一年呢举行铁马提供杯足球比赛，已经成了我们体育学的一个传统。我们不仅服务体育学院，我们还服务全校的师生。我们创建了联大体育中传空间，让更多的参与进来。
0: 云南师范大学传承了西南联大的体育社团，而今天清华大学将马约翰开创的第一节体育课接续传承。
3: 我作为体育部主任吧，就作为马约翰先生后面的传承和接班的角色，就是我是作为主讲教师，还会请一些嘉宾来互动，就是学生比较喜闻乐见，他们愿意接受的这样一种方式。我们是在军训期间上这堂第一堂体育课，学生第一个气氛非常好，学生的这个纪律性很强，非常愿意接受的这种互动的这种表现。哎，我们当时上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感动的。
0: 清华大学返京复校后，马约翰开创的设立了入学第一节体育课，并由他本人亲自授课。那时有人常说，在清华没有人不认识马约翰，因为他几乎教过所有的清华学生。
3: 讲课的时候特别有激情，而且他经常是挥舞着拳头来给学生喊这些口号，动动动啊，坚持到底，永不放弃啊，来鼓励这些学生。他上第一堂体育课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大礼堂，所有的学生来了之后，然后马约翰先生站在这大礼堂的讲台上，也不用话筒，因为他的声音非常非常洪亮，给学生讲体育的重要性，要把身体锻炼好，如果你们身体不好，将来怎么报国，讲这些道理，而且呢还会讲很细致的方法，怎么去锻炼身体。就是他讲完之后，那些学生都特别的受鼓舞，或者特别的感动，所以很多学生从大礼堂一出来，马上就往西体育馆，就往这儿跑，就去锻炼身体了，所以应该说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0: 在学生眼中，马约翰和蔼可亲，但做事非常严格。每个学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课，只有体育是人人必修4年，每周2次体育课绝不能缺课。如果缺课，一定要

0: 另外补上，所以有时会看到一天上两三次体育课的同学，甚至有同学修满文化课学分，一在外做事，每周还要回校上几次体育课，修满体育学分才能拿到毕业证书。1939年，西南联大庆贺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25年，师生们送给了他一块保用50年的伊尔表。
1: 我曾遇到过许多困难和失望，而别的单位也曾以更优越的代价诱惑过我，但我引以为荣的是，我没有丧失我的原则。这个礼物是一块坚实而有力的表 ，Watch 也是看守 ，Watchman 的意思。
0: 马约翰巧妙地从表联想和联系到看守，他说：“我要像警卫员那样，继续忠实地为我校服务，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马约翰讲课时笑容可掬，平易近人，可是在体育测验考试时却令人心生敬畏。他制定了5项运动试验作为考核学生的体育标准，这个标准涵盖了跑步、推铅球、跳高、射箭或熟悉篮球、足球规则等，是我国学校中最早实施的体育标准。他亲自主持测验，在测验中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任何人成绩不达标便不能毕业。
2: 在清华还是留美预备学校的时候，那时候就有规定必须学会游泳，否则不能出国留学。
0: 作家梁实秋当年在清华读书，面临毕业考试时心里在打鼓，田径、爬绳、游泳等项目考试就要进行了，因为这几年没有下过游泳池，他担心游泳考试不能过关。
3: 我脚踏池边，猛然向池心一扑，这一下子就浮出一丈开外。冲力停止后，情形就不对了，原来水里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线下沉，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尚未来得及喊救命，已经再度下沉了。这时间两根竹竿把我挑了起来，成绩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
0: 在这一个月里，梁实秋逼着自己天天练习，最后补考时据他回忆说，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算游完了规定的20码全程。马约翰笑着说，算你合格。清华毕业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比较文学先驱吴宓，也曾经被体育测试这一关难倒，在被扣下的半年的时间里，他一边从事翻译工作，一边锻炼身体，直到体育及格才得以去美国留学。严格考核的根本目的并非是要故意为难同学，而是希望通过外部力量敦促大家锻炼身体。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当年是清华有名的足球健将，单双杠技巧好手，还曾在全校运动会的撑杆跳高项目上一举夺冠。他说，非常感谢马约翰，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是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前北京大学校长、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周培源、水力发电学家施嘉阳、数学家赵访雄等，都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如何通过这些考核的场景。
2: 清华之所以能够重视体育，实际上传承的是什么呢？传承是对体育的这种作用的认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是我们的老校规。2017年的时候，我们恢复了这个老校规，那么规定如果不会游泳的话是不能毕业的。
0: 一以贯之的严格体育考核制度成为清华特色之一，五道口体育学院的美名不胫而走。清华大学体育馆建于1919年，说起当年体育馆的建设还与马约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周宜春也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与马约翰既是校友又有同事之情谊。马约翰入校不久，他找到校长周宜春。
1: 我说，清华每年要送出100名学生到美国去，送出的学生总要像样一点，不能送去东亚病夫。中国学生在国外念书

0: 都是好样儿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不要落后于人，要求大家不仅念书要好，体育也要好，功课要棒，身体也要棒。
1: 一席话触动了同样看重国家荣誉、重视体育的周校长，学校很快着手建设一流的体育馆。
2: 当时有说法嘛，叫什么？这个一年级买痰盂，二年级买药罐，三年级买什么？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当时的清华学生来了之后身体很弱，都坚持不下来，他的学业都完不成。
1: 1931年秋季入学季，新生报到的队伍里有一个身材矮小、戴着近视镜的男孩。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家、著名社会活动家、中科院院士钱伟长。
3: 因为我小时候是营养不良，家境非常困难的，尤其在农村长大的。结果呢，他就讲了一句英文叫 out scare， 他是讲英文的，我也没听懂。后来我晓得这个意思，就是在标尺以外。
1: 钱伟长在入学体检的时候遭遇到尴尬的一幕，
4: 量身高，当时那身高的那个尺寸呢，最低是1.5米，钱伟长1.49米，顶量不出来，所以当时马院长说的 out of scale， 就是这个超出这个尺寸了。
1: 除了身体矮小，钱伟长其他体育素质也不如人意，体重太轻，肺活量不足，投篮测试也总是碰不到篮筐。多年后，钱伟长在怀念马约翰老师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5: 还要顺跑到跑三圈，跑到两圈的时候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马老师不断打气，坚持坚持，我总算跑完第三圈就要躺在地板上了，马老师一把拉住，温和地说，不要紧，放松些，慢慢跑，一会儿再停下来，以后可要注意锻炼啊。
1: 刚刚入学的钱伟长打算报名参加清华为身体欠佳同学开设的体弱班体育课，可他没有想到的是，马约翰竟然亲自找到钱伟长的老师吴有训教授，嘱咐吴先生说服钱伟长不必上体弱班，要重视锻炼，不要退缩，退缩救不了国，没有健康的体格，科学也是学不好的。被马约翰点名要求必须参加普通班体育课的钱伟长，就此开启了清华体育生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偶然被同学拉去参加全校接力越野赛，钱伟长强忍着百般困苦拼命奔跑，竟然获得了个人第8名，也帮助自己的团队获得了团体冠军。马约翰看中他这份咬牙拼搏的倔强，把他选入越野队。此后每天下午4:30到6:30参加锻炼，风雨无阻。
4: 钱伟长呢，夺得了华北地区跨栏的这个冠军，那很不容易啊，那要求技术特别好。
3: 他教我一个办法，是你在门这个栏上头放块砖头，小砖头，你跳过去要把这块砖头撑着，而这个栏不动，但是压得很低，我可以10个栏全撤掉。
1: 钱伟长成为清华越野队的五虎将之一，清华足球队的主力左前锋，代表清华参加了全国运动会，并以国家队队员的身份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学毕业时，钱伟长体魄康健，身高长到了1.67米，在60岁时参加力学教研组的1000米赛跑还跑在前头。钱伟长直到晚年仍然这样讲，无论是自己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还是在体育中取得的突破，都和他在马约翰的鼓励下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而形成的坚持不懈、敢于胜利的精神特质息息相关。体育成为了他生命中奋斗前进的重要动力。1928年，马约翰带领清华足球队参加华北第5届比赛大会。在争夺冠军的一场比赛中，清华的一名主力队员被对方当胸一脚踢晕，全场观众一片哗然，坐等看着足球赛变成闹市大会。马约翰

0: 站出来平息风波，换人再战，赢得了全场观众的赞扬。
1: Sportsmanship 就是体育精神，所以他特别提倡体育精神。什么叫 Sportsmanship 呢？公平竞争，就是说一个人啊，一定要在对手竞技状态最好的时候去战胜他，这才是 Sportsmanship， 这才是体育精神。
0: 1930年冬，马约翰请来了北大、燕大、师大和辅仁大学的体育教师，成立了北平五大学体育会，目的是加强大学之间的交流，切实提升体育道德与体育风尚，定期安排竞赛活动。马约翰强调，以奋斗为先，淡化为成绩论的竞技体育观念。一个人可以输掉一场比赛，但永远不能输掉运动道德。不以简单的胜负作为评判同学们表现的唯一标准。
2: 友谊，帅帅帅！
1: 清华足球队啊，有一个叫翟国公的孩子，球踢得非常好，老家是上海的。假期回上海之后，在上海踢野球啊，学了很多坏动作，就犯规啊、绊人啊、踢人啊，所以回来之后马老特别生气。
3: 马约翰一看这个，马上把他换下来。啊，你这个踢得再好，再是主力，但是你有这些小动作、这些毛病，不行，不能惯着，就不让他上。
1: 啊，这个孩子，回去之后也做了深刻的这个检讨啊和思想的认识，后面向马老道歉，又回到了足球队。
3: 这说明什么？说明马约翰先生对这方面特别的重视，
1: 注重对人的培养，而不是只是单纯的追求这个运动成绩。
0: 上世纪30年代。马约翰和郝庚生这两位当时中国体育教育的先驱人物，深感体育教育工作人才缺乏。1928年暑期，他们两人带领一批体育专业人士，创办了清华暑期体育学校。这是中国有资料记录以来最早最全面的体育培训，为我国早年体育师资培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到达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时，清华的马约翰逐渐成为了全国的马约翰。
4: 全国是有名的，那么受人尊敬，因为他本身啊，体育好，爱国主义的精神好，都知道清华有个马约翰教授。他们没有很幸运的能碰到马先生，我们不一样。我们每天能看见他，每天在操场上和我们一起交流指导我们，那真不一样。
1: 马老就属于不服输的人，在70多岁呢还取得网球一级荣誉。
0: 这是2011年北京体育世纪十佳评选活动组委会颁发给马约翰的世纪十佳男运动员奖杯。彼时马约翰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快半个世纪了，奖杯是由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带领的。马逊也常常拿起奖杯，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在爷爷身边的点点滴滴。
5: 那时去工人体育场，我们经常会跟爷爷一块去看他们的比赛啊。我们好多小朋友都坐在那主席台上，工作人员来说呢，小朋友都坐到下面去。这时候来了好多领导，当时一看呢，发现就看到了有周总理，有刘少奇，好多国家领导人。就是那次比赛给我印象挺深的。
0: 这段珍贵的影片是马约翰使用8毫米摄影机为他的孩子们拍摄的。在马逊的记忆里，爷爷还经常拿起曼陀林为他们演奏他创作的乐曲《生命圆舞曲》，这也是他们全家最幸福的时刻。马约翰和妻子戴平恩夫妇一共生育8个子女，长女和长子在西南联大时期因病去世，次子马奇伟在西南联大毕业后赴美国春田学院进修，回国后从事体育教育工作，是中国女排首任主教练。女婿牟作云是中国篮球运动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约翰被任命为国家体育委员会委员， 同时被推选为中华全国体育组。

0: 会主席。1964年，在庆祝马约翰教授在校工作50年的大会上，蒋南翔校长说，马约翰先生在一个岗位上孜孜不倦地坚持工作了半个世纪，年逾80，还在生机勃勃地继续工作下去。马约翰先生受到清华全体师生的敬爱，受到全国体育界的尊重，受到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们的欢迎，这不是偶然的。1966年，马约翰的体育人生因心脏病突发戛然而止，终年84岁。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2年，今日清华园体魄与人格并重，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成为新时代下体育育人理念的经典表达。每年一度的清华大学马约翰杯田径运动会，清华附中马约翰体育特长班，成为了清华人纪念马约翰先生的独特方式。值得告慰先生的是，到现在中国已经成功举办了多次奥运会，清华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奥运和世界冠军。
1: 同学们，课外锻炼时间到了。
2: 现在是课外锻炼时间。
1: 走出教室，
2: 走出宿舍，
1: 去参加体育锻炼，保持强健的体魄，争取为祖国健康的工作50年。
0: 这熟悉的声音深深刻在了老清华人的生命中，更积极地影响着当下的清华学子。从清华学生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那天起，马约翰的体育教学理论、体育的迁移价值已经根植沃土，向阳而生。
3: 2021年4月19号，就在110周年校庆前夕，总书记到清华来考察的时候，当时也来到了我们的西体育馆。然后我当时就跟总书记介绍，我说这是马约翰先生的硕士论文，那他提出的体育迁移价值理论，马约翰先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他证明了体育是具有立德树人的作用的。这句话总书记听了之后，他觉得非常好。
4: 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校园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培养青少年强健体魄、健康心理和坚毅品质的重要阵地。清华的故事里不能没有体育，清华体育的故事里不能没有马约翰。经过100余年的凝练，体坛宗师马约翰的奋斗到底、绝不放弃的理念，逐渐成为体育精神的最好诠释。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在东北人的菜谱里，无论是招待宾客的备选菜肴，还是日常解馋打牙祭的菜单里，向来都藏着不时不食的生活智慧。春日，鲜灵的河鲜稳稳唱主角；夏夜，烟火气全裹在大排档和烧烤摊里；秋日，偏爱山珍野菜这些满载丰收气息的大地食材；冬日，那可就是铁锅炖和暖身炖菜的天下了。但要说能打破四季的界限，贯穿东北人的三餐四季，那大概就只有熏酱菜系了。在东北人眼里，熏酱可是实打实的快手菜，从熟食店拎回来，一切一撕，简单码盘就能上桌。这份省时省力的特质，让他深得等不及解馋的老饕们青睐。也正是这份没法

0: 制的便捷，再配上那藏不住的醇厚老味道，让东北老式熏酱稳稳占据着东北人餐桌的一席之地，成为家家户户都追捧的香饽饽。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这道贯穿四季的东北风味究竟有哪些独特之处。
1: 这个里面我闻到的就是我小时候真的熟悉的那种味道，
2: 嗯，是的，
1: 就是淡淡的那种果木清香，然后酱料的这种香气。
2: 这个猪手吧，这个很有特点，因为它比较软糯啊，弹牙还不硬。
1: 不硬。哎，你知道猪手啊，最重要的是那个 Q 弹的感觉。
2: 对对对。
1: 就是那个胶原蛋白的那个弹性啊，一定要给它体现出来。这个颜色真的是特别漂亮，咱们东北人可能比较喜欢就是口味重一点。
2: 对 对, 对。
1: 它的颜色都会比较重。会相对来讲黑一点，
2: 是，
1: 但是你这个呢，你看焦香透着这种金黄色，刚才在吃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高的期待，说哇它到底能够惊艳到什么程度，但这一口下去软糯的程度，完了还带着那样的一点点 Q 弹在里头，我觉得这个才是我的梦中情手。这个猪手就应该是这样的味道。
2: 是这个，一定要啥？一定要软糯啊！
1: 对啊，我不喜欢那种硬的，因为刚才我吃这块是筋。
2: 是。
1: 其实筋通常会比较硬 的。
2: 对，它最难煮啊，因为这个对火候的掌控非常严。
1: 所以你看，我就先吃了这个比较难的，但是你这个筋真的是软烂，还有弹牙，就是它并不会说那种很酥软的，说怎么样的。哎，你这个鸡翅中烤的，你看这个皮啊，这个里面的油脂完全都给它熏出去了，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2: 鸡翅因为它是成熟时间很快的，是吧？我们第一步要做一个腌制，简单的一个腌制，水腌，让它皮下脂肪呢能够排一排，是吧？这样嘛能够解除很多的腥腻味。煮熟之后吧，我们上熏锅的时候，我们对火候要求很高，是吧？我们通过这个大小火把这个皮上的这个脂，这个油脂啊，我们要给它要去除一部分啊，这样能保证它不腻，还有焦香的淡淡的焦香味儿啊，伴随着一种果木的那种清香。
1: 哇，这个刚才您说这个肉啊瘦而不柴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个口感是什么样的呢？现在我尝到了，其实鸡肉啊，尤其是鸡翅，你看我刚刚给大家展示了。你看它这个皮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到位，你看非常的有弹性，这样的话就证明它底下的油脂完全都是，
2: 是是的，
1: 就是消耗掉了。
2: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吃到的完全就是这个皮了，你看
2: 不会腥不会腻。
1: 对、
2: 啊、
1: 然后你看我刚才已经咬了一口的这个肉，你看线条非常的清晰。
2: 这个肘花，
1: 肘花、
2: 啊、
1: 肘花我得挑一个
2: 果木熏肘花。
1: 哇，看啊，这个肘花层次太漂亮了。
2: 肘花我们首先全猪的全肘、我们得给它做一个处理，去骨，去骨之后我们用那个具有弹性那个网兜啊，我们去给它定个把形定好了啊，这样的话我们调制好这个秘制的这个五香料水，我们用那个注射液。
1: 不，你是用针把这个料注到这个肘花里面的，所以这个肉里面才会有味儿，是吧？
2: 对对对，就是选用一个注射器嘛，我们把时间调好的秘制的五香料水我们给它晾凉了之后，我们这个用注射器来注射到这个肘花这个内部，这样嘛能保证它这个腥味能去掉，增加这个肘花香。
1: 这个跟刚才我吃到的前两种完全不一样，
2: 是，
1: 它这个就是味道会更淡一些。
2: 对对对，更清香一些，
1: 更清香一些。
2: 对，
1: 就是完全就是你会感觉到刚才您所说的慢慢渗透进去的味道，在现在我吃到的这个瘦肉当中就能够体会到了。
0: 主持人今天品尝的这些熏酱美味全都出自一人之手，他就是何玉龙。这位熏酱大师曾多次在国内外大赛上凭借一手地道熏酱斩获大奖。从学徒时捧着秘方笔记反复琢磨的青涩，到如今掌勺时对火候分毫不差的精准把控，何师傅总说熏酱这门手艺守的是味儿，更是根。
2: 这个是2010年，就是北京中关村，我代表这个满洲里外交会馆，我们是一个接待领导的。

0: 一个机构啊，我们带来好多好多这个巡将啊，完当时获得一个是金盘奖。
1: 这个通常情况下你们是会有其中一样勋将是比较出彩的然后才会得这个奖吗？
0: 这个不是，这个是
1: 就是你全部的作品，
0: 全部的作品八种勋将啊、有老味儿这个熏鸡，还有这个古法的酱鹅啊，还有这个北方那个熏酱猪蹄儿啊，还有这个灌制品，就是咱们黑龙江的红肠、粉肠、小肚，最主要这个风干肠啊，我做这个风干肠很出色。当时对，还有几款这个，其中有一个是苏鲫鱼啊，也是当时所有的，因为它是啥嘛，它是这个美食节嘛，都大家伙都一致品尝，是吧？评委会评，就这个非常非常好。
1: 就是看哪一个展位上面你的这个产品受欢迎，
0: 对受欢迎
1: 才能够拿到这个奖，所以这个含金量是来自于食客的认可。
0: 对
1: 吧？
0: 这个当时是评价很最高的了。那个黑龙江省那个传统肉罐食品大师，这是黑龙江省食文化宴会啊，过吧？因为我在这个肉罐制品方面还是很突出的。对，这个含金量是很高的。这个肉罐品大师吧，因为肉罐制品呢很难做的，它不像平常的卤味相对简单一些啊，它这个要求对火候啊，对这个配比呀 等等，有啊，对这个温度啊有很高的要求，这个很多师傅啊，短期内是掌握不好的，是吧？所以说这个。这也是我这个很分量很高的一个荣誉证书。
1: 这个也就意味着你在肉罐食品的这个行业当中，已经是在我们黑龙江，在哈尔滨是被广泛认可的。咱们这个味道啊，它究竟最独特的魂儿在哪儿呢？
0: 最独特的魂就是兼容啊。我觉得像我们做这个熏鸡啊，它这个主要突出一个咸香嘛，是吧？酱大骨突出个酱香，是吧？素鲫鱼啊，突出的是五香啊，所以说就百味归一味，这是它的魂。
1: 所以说，所有的熏酱当中，有没有哪一道是您的老朋友，您特别喜欢、特别钟爱的呢？
0: 啊，有老式熏鸡，因为我做这道菜的时候，我就能想起我的老师傅。年轻的时候吧，觉得做这个烧鸡吧，觉得很普通，但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觉得越做它越有味道。
1: 您是什么时候与熏酱结缘？最开始打动您的又是什么呢？
0: 我是在20岁学徒的时候吧，在一个老字号的食品厂啊，那时候老师傅吧，就是刚卸开锅啊，那种果木夹杂那种熏酱那种香气，一下就勾引住了我，是吧？后来我就觉得说，我下定决心要学这个。这个老师傅给我讲嘛，就是这个熏酱是有灵魂的，如果把这个行业做好呢，就以后一辈子就不愁了，是吧？这句话我一辈子记着。从此吧，我就与熏酱结下了不解之缘啊。我跟随这个老师傅在这儿工作了就1年半之久啊。开始的时候呢，对我很苛刻的，我很不理解。后期呢之后，逐渐觉得他这个对我还是有期待的，是吧？我这个觉得我这个小孩还是不错。就是我们那时候做这个意大利丝，是吧？就是松江肠，那时候肠也很粗嘛。这个肠特点是很难煮。当时哎呀，煮这个我每煮一次，基本上心是很忐忑的。这个失败率能达到8-9成吧，啊，就这样。煮的时候这个肠衣吧就很容易就裂了，但找不到原因。后来之后这个，我就自己在角落里就在想，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后来师傅找到我，说这个并不是肠衣啊太脆太烂，而是啥呢？就是你的手法太急了，这个做菜如做人一样啊，就心不能太急，要沉得住气。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记忆犹新。
1: 可以说是因为严师出高徒啊，师傅对你要求严格，才能让你在国际上也能够得到认可。那你觉得当你获国际这个熏酱一等奖的时候，您觉得评委最认可的是什么呢？
0: 能出老这个味道了啊，因为我们是个中草药五香药卤啊，我们没有任何这个添加剂啊，而且我们那个技法都是传统的技法，我觉得这一点嘛就是胜出了，
1: 就是让评委们吃出了诚意。
0: 做熏酱这个行业之后也是，它不像其他这个 简单的拌菜，是吧？那么好学，然后它每一道工序都要求非常严格啊。打个比方，我们做猪。

0: 籽儿的前处理，如果你火候达不到啊，烤的不够焦，这个因为过去嘛，这个烹饪讲它是一个了糊，它是一个烹饪技法，但是呢很多人认为说没有毛就可以不了了啊，但是我呢也是那么认为的，后来就耍小心眼，因为有上千个猪蹄儿是吧，有时候都三四千猪蹄儿，然后我就有的看着没有毛我就不烤了，后来我师傅发现那个事情之后啊，就开始说是怒斥是吧，后来就脚踢，
1: 就是细节如果做不到位的话会影响成品的味道是吧。
0: 对，有的时候就下班之后吧，因为我们是夜里工作嘛是吧，凌晨下班之后就既困完反而还回去之后躺着还睡不着啊，就很难受，完吃东西也吃不下，但是呢也觉得地方既然选择这个行业了是吧，后来自己经过几次这个心理斗争嘛是吧，也战胜自己了啊，最后就坚持下来了。
1: 那现在你考虑到传承吗？你的手艺要传给谁？
0: 我现在吧也收了全国各地，还有国外的也有，也是中国人，韩国还有日本啊，还有英国，他们也怀念家乡的味道。你像我在韩国一个朋友啊，他那个因为在那边定居已经好多年了，喜欢吃的东北味，也怀念家乡的味道。后来就我们通过这个远程视频啊，我教他怎么去调汤啊，到底怎么去处理前处理，怎么去加工啊，火候到什么程度，怎么去配药材，中药材嘛啊，这个五香药炉，哎，做出来很好。
1: 他现在生意怎么样啊？
0: 生意也不错，是吧？因为这个很多中国人下来，每天能下很多订单，是吧？就我听着也很高兴。
1: 你也会像当初你师傅要求你那么严格的要求你的徒弟们吗？
0: 是啊，有时候，哎呀，他们做的不好的时候很生气，是吧？有时候嗓子都喊哑了。
1: 哎，突然能理解你师傅了，是吧？
0: 对对对，突然间就，哎，觉得他的当初的良苦用心啊，因为这是一份手艺，无论在何时何地，不能丢了自己的手艺。
1: 那现在你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标准了，是不是？
0: 我觉得好的标准嘛，就是入魂啊，两个字儿，这个肉一定要是，烂而不柴，酱的透而不齁，熏的香而不冲。就像哈尔滨人一样啊，热情不张扬，实在里藏着讲究。
2: 要说熏酱，东北各地都有特色，但哈尔滨熏酱那可是独一份的讲究。别处的熏酱大多主打酱香醇厚，要么就是卤味偏重，而咱哈尔滨熏酱最绝的是卤熏并重，还带着独一份的跨文化风味。早年间闯关东带来的山东干熏技艺，遇上俄式红肠的熏烤手法，再结合哈尔滨高寒气候的储存需求，硬生生创出了老哈尔滨熏酱的独特流派。
1: 好了，何大师，接下来咱们就真正要开始制作第一道老式烧鸡了，是吧？
0: 对对对，我们先调一个做烧鸡的一个鲜汤，老汤，这个烧鸡好不好就全靠这个汤了。
1: 何大师，您现在手里的这个鸡并不是一会儿您要熏的那只鸡，是这意思吗？
0: 对，我们现在是啥？选吊汤那个鸡啊，选那个。
1: 哦，这个鸡它的主要的功能就是吊汤而已。
0: 对，吊汤啊，必须选那个老鸡，还有这个鸡老鸡的鸡骨架。鸡皮和鸡油啊，鸡皮也能增加这个肉汤这个胶质啊，鸡油也增加汤的香度，还能它能最后它能熬完之后吧，它油能反到上边来，
1: 锁鲜的作用。
0: 对，锁鲜啊，而且还能保温，而且还有啥，就防止这个氧化快。
1: 那么如果我们在家的话，其实也可以用骨架来代替它，也是可以的。
0: 也可以，
1: 鸡骨架也行。
0: 对，鸡骨架。
1: 如果在家啊，
0: 就主要是鲜度够就可以。
1: 嗯嗯，
0: 我们再放点鸡油、鸡皮。啊，都得加进去。
1: 鸡油和鸡皮。
0: 在焯水的过程中吧，我们加入那个黄酒啊。
1: 嗯。
0: 黄酒有很好的一个去腥的作用。
1: 哇。
0: 嗯，我们要冷水下锅啊。
1: 啊。
0: 这个随着温度升高之后，这个血，这个毛血管的血就逐渐释放出来了。
1: 嗯。
0: 沫已经起来了啊。
1: 啊。
0: 我们再持续个一两分钟之后，就可以捞出来之后，我们过冷水。
1: 重点啊，这个时候一定要记住，划重点就是焯完水以后一定要过凉。哇，它这个过凉除了可以清洗它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吗？
0: 哎，能那个有效的去除油分嘛？啊，这个油很腥的。好了，我们拿过来给它清洗一下啊。
1: 刚才何师傅说啊，严师出高徒啊，现在我们能够明白了。你看，我们吊一锅高汤，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如此细致了。我们要焯水，然后清洗，

0: 清洗全部都清洗干净之后的下一步是什么呀？
1: 我们直接可以加入这个清水里面了，
0: 这锅鸡汤会很鲜美。看你面前摆了各式各样的这个中草药，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因为我们选这个做这个熏鸡吧，配方嘛，是我们自己一套方法。因为药材讲究君臣佐使嘛，选的是广东的阳春沙啊，这个阳春沙我们先放，还有良姜啊，这个比较多啊，还有白芷。
0: 哇，放这么多啊！
1: 白芷，像一些小茴香啊。配那种中药材，老少皆宜，就是老人和小孩吃完之后，它有一个开胃，白蔻啊，还有丁香、碧波、八角放这里，桂皮、甘草啊，甘草就是很少，甘草合味的，花椒，放两粒肉蔻，一点点陈皮。
0: 那刚才看何师傅投了这么多的料，而且他都充分的搅拌均匀了，我就忽然感觉好像这是一个药方。其实我们去做菜肴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讲的这种药膳啊，其实就是一个方子，对不
1: 对？
0: 那其实您从您师傅那儿学的时候，是真的有这种百年流传下来的中药方吗？
1: 因为我们是一个感情基础培养，然后后期他就把这配方给我了。
0: 怪不得刚才人家都是手，你看人家手高手低的抓多少。其实这个呀，真的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自己在家也只能是慢慢的摸索了哈。
1: 我们简单做个清洗啊，清洗一下之后，我们就可以放在高汤里。这个药材多少上面会有一些浮尘啊，我们给它洗一下。
0: 真的是需要洗一下呀。而且这样我们在煮的时候，它是不是也会更快的入味儿啊？
1: 对，它很容易把味道就激发出去了。
0: 这样的话，我们大概要煮多久？
1: 2到4个小时吧。对，我们中途还要加入盐、味精啊、冰糖去来调味道。
0: 这个是什么时候加呢？
1: 1个小时左右吧，啊，我们就可以加进去。
0: 明白了，2到4个小时，只有耐心才能够品尝到极致的美味。现在老汤已经熬上了，接下来就是咱们熏鸡最关键的一步了。重点是我们这个鸡要怎么选，咱们这个老式熏鸡的这个鸡有啥秘诀吗？
2: 首先这选料就大有讲究，必须是本地肥嫩的家禽，地道的东北小笨鸡，先放进传承多年的老汤里慢卤3到4小时。这老汤里藏着20多味香料，还得用鸡骨、猪棒骨调出鲜味儿，卤得肉透而不烂，滋味才能渗进骨子里。
1: 现在我们这个给它造个形啊，
0: 造个形，
1: 对啊，给那个指甲给它剪掉
0: 啊。第一步要剪掉这个鸡的指甲。
1: 嗯，
0: 它这个造型是为了能让这个鸡在这个老汤里面，然后出来的形状比较好看，是吧？
1: 是我们成熟之后吧，看起来更美观一些嘛，对吧？把它用剪刀啊，把这个三叉骨剪两刀，剪断它。
0: 为什么要剪这个三叉骨呢？
1: 这三叉骨吧，首先第一天剪完之后，这个肉胸脯肉吧，因为三叉骨两侧是胸脯肉嘛，对吧？胸脯肉剪断这个三叉骨有啥好处呢？就是我们的滋味吧，汤汁容易很容易就入到这个鸡脯肉里，对吧？好多这个烧鸡也好，熏鸡也好，它这个为什么很多胸脯肉都没有什么滋味，或者是肉很紧实，太紧了，干巴巴的，就是因为这个三叉骨没有处理好。
0: 明白了，
1: 对，然后我们用手给它按一下，轻轻按一下啊，
0: 给它松松骨，
1: 松松骨啊。完之后，我们那个腿给它随之给它盘进去，啊，看着吗？就这样，
0: 盘到肚子里，鸡肚子里就可以了。
1: 哎，
0: 把鸡脚塞到鸡肚子里面，
1: 对，
0: 这样是为了能够保证我们熏鸡的这个形状比较完整，比较好看哈。
1: 对对对，
0: 你看。他把这个骨头都给压碎了，
1: 一侧这个翅尖给它剪一下啊，剪一下之后，我们从这儿带过来，啊，给它做一个鸡做一个造型，啊，完之后看着吗？从这儿再盘过来，啊，这样鸡就这边呢，我们再做一个再围过来，
0: 鸡比较规整了
1: 啊，这样这个整个这个鸡就可以了。
0: 好，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鸡放在刚才您调好的高汤里了，是吧？
1: 要煮1个小时吗？
0: 1个小时、
1: 啊，1个小时。
0: 对，这个火候有什么要求吗？
1: 我们开始吧，刚下锅里之后，大约在10分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基本上用。

0: 中大中高火，十分钟之后呢，我们可以转为中低火，就是文火，啊，文火的话，这样便于那个鸡
1: 入味儿，
0: 入味儿，一边成熟一边入味儿，啊。
2: 熏制环节更是点睛之笔，别处熏酱可能只用白糖熏制，咱哈尔滨熏酱得用兴安岭的柞木、椴木这些低树枝硬木，混合白糖、锯末，急火快熏。这样既能锁汁防腐，又能赋予食材独特的木熏香气，闻着香而不呛喉。看着锯末燃出的袅袅青烟，慢慢渗进肉的肌里，那就是哈尔滨熏酱独有的香味密码。
0: 现在我们先撒糖啊。
1: 这是什么糖？
0: 这是白砂糖。
1: 白砂糖就可以。哎，这个锅有什么讲究吗？我们如果在家熏鸡的话。
0: 锅的话我们就选择这种圆锅就可以啊。
1: 铁锅是不是是很重要的？
0: 铁锅不锈钢锅也可以熏。
1: 不锈钢也行。
0: 对对对，也可以熏的。
1: 就是我们一定要选一个深一点的锅啊，这个是重点。然后锅底要放白砂糖。
0: 白砂糖。
1: 这个量有什么要求吗？
0: 基本上我们三分之一的白砂糖，三分之二这个果木锯末就可以啊。
1: 果木锯末。
0: 对，
1: 这个我们在家要怎么弄啊？
0: 这个我们就没有的话就，普通锯末子也可以。普通锯末也可以。
1: 咱们这是果木的锯末，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果木锯末？
0: 它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啊，它跟那个杂木、普通的其他木的都不一样。
1: 哎，这又让我想起了那个果木烤鸭，这跟那个木头是同一种吗？
0: 对，它是那是闷窑烤的嘛，这个是果木磨的，主要突出那个。果木的香气就可以开火了啊！
1: 放一个小盖帘，然后把鸡放上去就行了。
0: 对，
1: 哇，这也太神奇了吧！这个大概要熏多久呢？
0: 大约3到5分钟吧。
1: 3到5分钟就行。
0: 对，
1: 这个火要怎么来掌握呢？
0: 这个中火就可以啊。
1: 中火就可以。
0: 对，烟上了之后我们可以盖盖了。
1: 哇，现在开始冒烟了。
0: 啊，现在我们就可以。盖盖了啊，
1: 盖上它，把这个烟全部都闷住才行，是吧？
0: 对对对。
1: 人说烟火气，说的可能就是此刻吧，是不是？所以一个好的熏鸡，最关键的就是熏制的这个过程。哇哦！哇，这是可以了吗？
0: 可以了，可以了。
1: 哇，神奇呀！它居然真的上色了，完全没有想到这么快它就能熏上颜色，你知道吗？何师傅，这个就像变戏法一样。
0: 趁热抹点香油啊。
1: 抹香油是为了增加风味儿
0: 啊，
1: 香味儿是吧？
0: 对，
1: 为了增加它的油亮的感觉。哎呀，哇！哇，这个颜色真的很漂亮，现在就可以吃了是吧？
0: 可以可以，等我们凉透一点啊，皮这个味道更好一些，啊，肉更紧实一些，啊，这个因为我们煮的，相对烂一些。
1: 嗯，我明白了，它凉了之后，这个肉才能更加筋道，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就是老少皆宜了，这个因为煮的时间很煮得很透啊。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我明白了，它凉了之后这个肉才能更加筋道，是不是？
2: 对对对，这个就是老少皆宜了。
1: 其实今天通过何师傅的这个展示啊，我才知道原来小小的一道熏鸡有这么多道工序。刚才何师傅说，为了能够让它更入味，把这个三叉骨给它剪断了，才能够让鸡胸脯入味，所以接下来我就来尝一尝鸡胸脯到底有没有入味。其实人家说了，真会吃的人不吃这个鸡胸脯肉、啊、但是我特别
2: 这个老少皆宜啊，这个看还软烂不脱骨，
1: 对，它很软烂，而且你看它这个肉的这个纹理也很

0: 漂亮，而且大家可以看我手套上面就是饱满的油脂。我们来尝一尝啊。
1: 我觉得这个熏鸡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
0: 最重要的是我真的能够尝到那个各种各样中药的那个香气。
2: 你尝尝这里，
0: 这位置啊，
2: 就腿部，
0: 大腿的肉。

0: 的是复刻经典啊，其实很容易，但是你需要有耐心。
1: 接下来要说的这道功夫名菜本不属于熏酱菜系，却偏偏藏在哈尔滨的熏酱摊铺里，更是检验熏酱师傅手艺的试金石，它就是苏鲫鱼。这道菜早在宋代就名声在外，袁枚在《随园食单》里都忍不住夸赞，说通州人能把鲫鱼喂得骨尾俱酥。更厉害的是，他还曾登上开国第一宴的餐桌，是名副其实的名菜。
0: 据说这个你也特别喜欢是吗？
2: 是的，我很喜欢吃这道菜，因为我喜欢那种咸鲜回甜口味的菜。
0: 那那个鱼的选择呢？
2: 选的一般我们选那个鲫鱼，半斤以下就可以，是吧？因为那个鱼很小嘛，然后我们做红焖的话很少肉，做起来吃起来很费劲。但是我们做这个酥鱼的话，就是很小一点就可以，半斤以下都可以做。
0: 其实酥鲫鱼的灵魂在于它的这个刺儿啊，
2: 对，它
0: 一定要酥。
2: 骨头每一根骨头每一根刺的话，包括脑袋盖儿，是吧？那么坚硬都可以吃。
0: 也就是说，酥鲫鱼做完就是全部都可以吃掉，
2: 全可以吃掉，
0: 不需要吐骨头，
2: 对对对，
0: 是吧？
2: 对，一是啥呢？我们炸对这个火候掌控也得掌握好啊，因为酥鲫鱼我们那个还不能炸得太软啊，炸太软之后，我们最后成品之后会很烂。一般我们会6层油温下，是吧？
0: 我们现在是不是还要等一会儿？
2: 还等一下
0: 啊？那我就再问一下，其实我们吃鲫鱼啊，大家都很头疼一个就是刮鳞的问题。您有没有什么快速的这个去鳞的小妙招？
2: 就是我们可以，比方说我们有那个打碎的那种平底儿啊，我们从底到上一刮啊。
0: 平底儿？什么瓶子的平底儿？
2: 啤酒瓶子、平底儿都可以啊。我们从那尾部往上刮，逆着刮，还不会刮烂鱼身，还刮得很干净，啊。这都是小诀窍啊！
0: 如果家里面有这个啤酒，这是玻璃瓶吗？
2: 对，玻璃瓶，
0: 玻璃瓶的瓶底儿，
2: 对
0: 啊，不要扔掉啊！这个是刮鱼用来这个迅速刮鱼鳞的这个小妙招，但是要逆着
2: 刮，对，逆着
0: 从鱼尾往上刮，
2: 对，从鱼尾往上刮。
0: 这个油温大概是多少的时候才可以下鲫鱼啊？
2: 对，6层油温就可以下了啊，
0: 6层油温就可以炸了，
2: 对，现在就可以了啊。
0: 我发现您选的这个鱼都好小哦。
2: 对，半斤以下嘛。
0: 这个炸要炸多久呢？
2: 至少得达到，10分钟左右吧。
0: 10分钟就是为了把那个鱼骨给它炸酥。
2: 炸酥啊！我们最主要啥？油温不能低，低的时候皮破了，或者是所俗称胀肚子了。胀肚子最后鱼的整体形态就会不好看了，不美观了啊，或者说缺肉了。你客人觉得，就打比方，我们在酒店里卖的话，你炸瘪肚子，就客人认为啥，这个鱼是不是缺块肉啊？是吧？其实这个其实没缺，是吧？很多大部分时候不会缺的，就是啥，油温没有掌握好
0: 啊。
2: 对，这个很关键。
0: 就我刚才看您就很轻松的就把那个鱼下进去了，我们在家也可以这样吗？
2: 对，就如果温度只要我们掌握好的话，就是都一样的。
0: 六七，
2: 但是家里那个火候吧，可能那没那么大，是吧？这个温度太高之后吧，下了也不行。如果接近于8-9层了之后，不行了，下了之后鱼就立马这个肢体就糊了，也不行，是吧？如果我们温度太低了之后，它咧肚子了，皮就会破了。
0: 而且我发现了，刚才您一直都没有动它，然后你是在大概1分2分钟炸2分钟以后，你才开始动它。
2: 对对对，开始不要动。
0: 开始动的话
2: 容易碎破了。
0: 这个鱼大概要复炸几次？
2: 2次到3次。
0: 2到3次。
2: 对，不确定两次，也不确定，就2次到3次，看这个鱼。
0: 那我们要现在重点来了，炸到什么程度？您觉得这个苏鲫鱼是炸的火候刚刚好的？
2: 用手一触碰吧，之后感觉到有很强的一种，就硬质感，是吧？这个鱼肉非常非常的硬，非常紧实，但还不能糊。
0: 把这个肉给它炸紧实了。
2: 对对，一定要炸紧实了，
0: 现在这个就熟了，是不是？
2: 对，这可以了。对，现在我们调个汁儿啊，我们先把这个大葱啊，
0: 我切这么大段儿
2: 大段儿啊，我们直接就也不用拍，也不用直接放在这个小锅，这我们选的是高压锅啊，放在锅底儿，它一是有葱香的味道，第二点吧，它不至于这个鱼糊底啊，它有这个作用。先码鱼，把鱼码进去，我们主要是不挤压就行
0: 啊，
2: 就容易碎嘛，对吧？
0: 是我发现咱们这个鱼啊，炸完以后它就定型了。
2: 对。
0: 其实这个倒是很适合我们家庭的，
2: 对，
0: 我们做一次就可以把它就放在冰箱里面给它冷冻啊，吃的时候然后给它解冻一下就可以了。
2: 现在我们

0: 调这个汁，这个是酱油，啊，酱油，我们酱油这个要大一些。
1: 我们先放水，然后放酱油。
0: 放酱油啊。
1: 这个量要怎么掌握呢？
0: 醋的二倍，这样的量。
1: 醋的二倍，
0: 对，
1: 这是白醋啊。
0: 这是白醋。
1: 为什么要放白醋呢？
0: 白醋能使这个鱼骨软化嘛？这是它酥的关键。这个糖呢，跟醋是一样的啊。
1: 冰糖。
0: 这个是香油，这个是酥鱼的灵魂啊。这个香油的量一定要大。
1: 啊，香油，
0: 这个所谓的大吧，并不是超过酱油，但是它，是糖和醋的三分之二，
1: 糖和醋的三分之二，
0: 对，三分之二的量啊。
1: 然后还有
0: 剩，我们放一点点味精，啊，味精少放一点点就可以了啊。颜色就这样的，我们现在给它融化掉。这个是姜片，啊，我们提前切好的姜片。
1: 啊，姜。
0: 对。
1: 姜要放很多，
0: 对，就要多放姜，姜是葱的一半这样的量，
1: 然后
0: 这个香叶，八角、小茴香，还有花椒，还有丁香。
1: 这个料汁要熬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放到这个高压锅里？
0: 把冰糖熬化就可以了，冰糖熬化。这个汁儿虽然是调完了，但是这个汁儿吧不一定能都加进去，我们要看那个锅，我们一定要加在。没鱼身的三分之二，不能完全跟鱼身相平，或者是超过鱼身。
1: 为什么？
0: 这个菜吧，成品就很寡淡了，我用勺按一按啊，这就可以了。
1: 现在我们要把所有的调料都放到高压锅里之后压45分钟。
2: 做苏记鱼，精髓全在慢与巧二字。鲜活小鲫鱼清理干净后，在砂锅里铺一层香葱，码一层鱼，再铺一层葱，层层叠叠间藏着香气的秘密。最关键的是以佐料带水，用黄酒、香醋、酱油、白糖，再加上20多味香料调和成汁，扣上圆盘压实，小火慢焖4小时以上。醋的酸性能让鱼骨慢慢酥化，汤汁则裹着鱼肉，越炖越浓，越炖越香。成菜后的苏鲫鱼色泽鲜亮，形态完整，用筷子夹起来都不会碎。最绝的是连骨带刺都酥透了，入口无梗无渣，鱼肉却耐嚼入味，酥香中还透着一丝微甜，老人孩子能放心吃，配酒下饭更是一绝，这可是慢火熬出来的千年饮食智慧。
1: 刚才何师傅可说了，这个鱼呢是从头到尾全都能吃，
0: 是是是，
1: 无用吐刺儿。
0: 对，
1: 其实我从小喜欢吃苏鲫鱼，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在于我不愿意吐刺儿，
0: 鱼骨都钙化了。
1: 我刚才吃的那块里面其实是有小刺儿的，完全都可以，
0: 都可以，大事都可以吃，
1: 都可以嚼得动。我觉得这个苏鲫鱼真的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个鱼罐头的味儿。
2: 尝完美味的苏鲫鱼，接下来端上桌的是咱哈尔滨人餐桌上的常客熏猪蹄。不管是家庭聚餐还是朋友小聚，这道菜永远是压轴的家常硬菜。它不只是解馋的吃食，更藏着大家对热热闹闹生活的欢喜。
1: 何师傅，现在咱这个猪蹄儿已经经过了您的一些处理了，是吗？
0: 对对对，喷枪嘛，给它烤糊啊。我们用这个温水加入面碱，适量的面碱，给它泡了1个小时左右。现在泡完之后，时间也到了，我们现在给它处理干净啊，把表面给它刷洗干净，
1: 把糊的这个地方给它刷掉，然后让它保持这个色泽金黄就可以了。
0: 必须要处理干净，要不然成品之后吧，它那个上面都吸附一层粘液啊。
1: 这个猪蹄儿我们要如何选择呀？
0: 我们去买前蹄儿，前蹄儿后蹄也好，就是主要是这个筋啊，主要是我们那个筋要满筋的话，猪蹄儿就很好吃嘛。咱们选这种猪蹄儿是没有抽筋嘛，都能看得见的，满筋的啊。
1: 其实猪蹄儿的灵魂是那根筋啊。
0: 这个筋很好的。这种猪蹄儿是没有抽筋嘛，
1: 下猪蹄儿。
0: 对，下猪蹄儿，我们这个猪蹄儿吧，放在这个汤吧，一定是白卤啊，因为我们做的是熏猪蹄儿嘛。
1: 其实这个是跟我们刚才做熏鸡用的是同一锅汤就可以了，老鸡汤就行，是不是？
0: 对，可以。但是，我如果我们量大的话，一定要分开啊，量少的话可以放在一起煮。
1: 明白了。
0: 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猪蹄儿下到这个锅里，大概需要煮多？

0: 多长时间？
1: 这个需要煮一个小时吧，
0: 一个小时
1: 还要避火，还要焖两个小时啊。
0: 然后焖两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进入到刚才我们表演熏鸡的那个环节，就是给它上色再去熏它。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这样除了猪蹄吧，老少皆宜啊，猪蹄除了很软糯的。这个猪蹄吧，我们也已经是卤好了，我们就是最后一步熏，熏完之后成品就可以。
0: 何师傅，说实话，现在看到您酱的这个猪蹄啊，就是这个程度，我都已经感觉应该会很好吃了。
1: 对，老少皆宜，我酱的比较烂乎一些啊。
0: 对，我喜欢吃这种比较软烂的，
1: 对，便于消化。
0: 但是熏过以后，它会给我们更大的惊喜。
1: 因为我们熏嘛，采用那个白砂糖，这个白砂糖在这个高温下吧，容易产生焦糖，焦糖吧本身来讲是对身体是原来。来讲 是有害的，但是我加入了这个2/3的一个果木，因为果木吧加进去之后，就糖就很难转化为焦糖，就直接果木的颜色上来了，直接把焦糖的那一步就盖掉了，这样吧对身体还是有很有好处的。
0: 但其实人说焦香入脾，其实这种焦香对脾胃的运化是好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适当的去吃，对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很好的。
1: 对对，因为我们那个药材吧都属于药膳配方了，是吧？对，调理身体很有好处的。先撒糖，
0: 又是一个魔法时刻。
1: 我们还是先把糖加到里头啊，加1/3的，
0: 这跟熏鸡是一样的，是吧？
1: 对，1/3砂糖。
0: 这个锯末也是果木的吗？
1: 对，是一样的。
0: 还是果木锯末。
1: 果木锯末啊。
0: 它们两个要充分的搅拌均匀，才可以产生这种焦香气，是吧？
1: 对对对。好了，
0: 摆好了就行了哈。
1: 现在我们可以开火了。
0: 它这个摆的非常的均匀，实际就是为了一会儿让它在熏的过程中，它的受色。上色也能比较均匀，
1: 对，能上色均匀一些啊。烟上了一点之后，我们可以加盖子啊。
0: 我们加盖的这个过程是加速它这个烟雾的这个雾化的过程吗？
1: 对对对，
0: 烟气的过程，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要不然它就全都飞掉了。哇，对，1-2分钟就可以哈。其实这个我就觉得这个是个魔法，就是您是怎么学会这个魔法的呢？
1: 听老师我学的吧。
0: 就最开始的时候也有过失败吧。
1: 熏不好的话就容易熏黑嘛，熏苦。
0: 就是你现在完全看不到猪蹄儿，你都知道它变成什么颜色了，你是看这个烟的颜色来辨别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哦，这个颜色很漂亮了。
1: 这个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刚才那个咱们上一个做的是，老肉熏鸡啊，我们为了刷一下香油，增加一下风味，但那个猪手这个跟大家是还是有区别的，猪手就不要刷香油了啊，因为它胶质很大，它这个表面还有是油分很大，所以说就不能再刷油了。
0: 这个需要放凉以后再吃吗？
1: 对，
0: 还是我先趁热就可以吃？
1: 自然冷却效果是最好的，
0: 而且它那个胶质的 Q 弹的感觉，
1: 对，胶质口感可能会出来了，是吧？
2: 您瞧，这猪蹄炖的那叫一个够火候，皮肉轻轻一扯就能分开，经过熏制之后，表皮带着点干爽的嚼劲，咬上一口，先是酱的咸香在嘴里散开，后又透出淡淡的果木香，满满的胶原蛋白在舌尖慢慢化开，肥而不腻，越嚼越香。这道菜就是哈尔滨人从小吃到大的家常味儿。
0: 哎呀，今天我真的是大饱口福啊。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猪蹄儿，它呈现的是一个看非常软烂的程度，你看现在它在我的手上可以跳舞，我们可以称它为跳舞猪蹄儿，可不可以？它其实真的是就是这个状态，我觉得才是我们吃熏酱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状态吧。这个筋真的是软烂入味儿啊。
2: 尝完猪蹄的软糯，再来啃一块酱骨头，这可是哈尔滨人最爱的吃法，不用讲究什么餐桌礼仪，直接上手啃才够痛快。
1: 2年前在哈尔滨大街小巷经常会有大店小店都做这个东西啊，我还是比较钟爱这个味道啊，喜欢那种大骨棒这种骨髓油啊，这种软糯这个肉质啊，我还比较喜欢的。
0: 我们来尝一尝吧，这个酱骨棒是不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你也来一个。您看这个肉啊，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您看何师傅把它炖得非常的软烂，我来一块这个筋，这个位置其实比较考验您的。
1: 辣，
0: 非常的

0: 入味儿。就是刚才看您在用料的时候，我就在想它出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就出来以后它这个颜色会如此的亮丽。
1: 做了个炒了个糖色、炒了个糖色，我加了一点点红曲红曲米，就这两样东西调色，
0: 但是没有想到它出来会这么好看、
1: 是
0: 对吧。
1: 过去吧老师傅都是这么调这么调之后就这种颜色搭配起来还是比较好的。
0: 现在您吃这个味道跟您当年跟师傅学的时候您感觉口味什么的有没有什么
1: 对
0: 变化？
1: 没啥变化，还是像当年那个味道。
2: 我们选的都是带骨带髓的猪棒骨，块头大肉质厚，是能让人吃得酣畅淋漓的硬菜。棒骨在秘制酱汁里焖煮了小半天，每一丝肉丝都吸满了汤汁的咸香。掰开骨头，用吸管吸一口骨髓，醇厚的香味瞬间在嘴里散开，那叫一个满足。肉要啃得干干净净，连骨头缝里的肉丝都不想放过，这就是哈尔滨人实实在在的豪爽。
0: 这酱骨棒骨棒要怎么选？这个也是有诀窍的吧？
1: 我们尽量选那种肉是比较厚的这个粗壮一些的，这个骨髓就比较多这样吃起来很香。20多年前吧，跟师傅在一起的时候吧，那时候师傅也非常喜欢这道菜，经常做自己做着吃那时候大哈尔滨的大街小巷也是随处可见无论是小吃部还是说大饭店，都卖这样的酱骨棒酱骨架。那时候确实很火爆。把这个骨棒和那个骨架我们放在水里焯水，加入黄酒因为这个黄酒我们稍微多加一点，它有很好的一个去腥作用我们为啥不选择这个料酒呢？这种料酒吧跟黄酒还是有区分的。因为料酒吧它属于一个炒菜中它有一个烹制的过程中它去腥的作用，大家都知道这个黄酒也算是药引了嘛，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说要比什么料酒花雕酒都要强。
0: 焯水要焯到什么样的火候？
1: 焯水我们给它多煮一会儿现在你看一下这个肉已经
0: 没有血色，
1: 没有血丝了，没有血色了
0: 这就可以了，
1: 这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捞出来之后直接放在这个卤汤罐里。
0: 所以它这个应该是这锅高汤就可以给它上色了，是不是？那上色的秘诀是什么？
1: 这个上色吧，我们得加入一些糖色我们炒冰糖、砂糖都可以。完之后我们再加一点点那个红曲米。10斤骨棒的话，我们基本上加2两红曲米就够了。
0: 10斤肉的话是2两哈。
1: 2两就够了
2: 一只猪蹄，一根骨头，一只鸡，3道简单的菜道尽了哈尔滨熏酱的风味儿。从炒糖色的分寸到熏制时的等待，何师傅的灶台烧的是酱心，煮的是家常。烟火散去，滋味不散。本期幸福私房菜哈尔滨熏酱特辑到此落幕，更多的味道期待您来亲自品尝。
3: 我女儿也爱吃糖葫芦。
4: 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3: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4: 没事了，咱回家。
5: 摩拉摩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6: 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被杀害，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7: 我想进山。
8: 我们是前山队的狙击手，出来。
5: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在龙江大地上，从直升机制造的精密机床到油田开采的革新现场，从汽轮机核心部件的精益求精

0: 再到汽车发动机零部件的攻坚克难，一代代产业劳动者把匠心化作创新的火种。0.01毫米是他们对精度的极致恪守，灵光一闪的巧思是他们破解行业痛点的钥匙，一本本手写的工作笔记是技艺薪火相传的密码，方寸机床之间绽放出突破不可能的力量。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却以一刀一错打磨大国重器，以一线实践破解现实难题，以师徒接续传承工匠精神，把创新写在生产一线，把奋斗融入龙江振兴的时代浪潮。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四位扎根龙江产业一线的工匠，一同见证平凡岗位上的创新力量，读懂属于这片土地的实干与突围。0.01毫米是什么概念？在机械加工这一行，这就是精度的极限，差这一点儿，零件就白干了。在航空工业哈飞，一代代工匠常年跟着毫厘之间较劲，外人看是跟尺寸过不去，实际上这博弈的背后，
1: 那个旋转盘大家都知道，这个在持久这个直升机这个升力系统它是非常关键的。那目前的问题呢，就是说这四个耳朵加工完以后变形量比较大。
0: 在大国重器的锻造阵地，我国直升机工业的摇篮航空工业哈飞，0.01毫米是底线，更是生命的刻度。这里始终流传着一句硬核准则，要么是精品，要么是废品。秦世俊是哈飞自己培养的大国工匠，20多年来他始终只做一件事，在毫厘之间向尖端逼近。
1: 这个旋转盘要能拿下来，哈飞今年的智能化转型就实打实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它将来装在哪儿，能为中国制造再添一份什么，现在不急着说大话，先把这一刀洗明白，洗精洗准洗透。我的标准永远是0.01毫米。
0: 0.01毫米大概是一根头发丝的十分之一，在机械加工的世界里，这是一个让人窒息的数据。曾经在直九直升机上，它就以0.01毫米进行过一场极限博弈。
1: 当时呢，就是我们在最早的情况下呢，就用一台设备能把这零件得将近是20多个角度，就是完全在一台三段标做这个机床上加工出来，其实是很难的。
0: 秦世俊决定跳出多年的加工惯性，放弃稳妥的老路子，试着用反向推理、逆向建模的新思路，重新摸索一套全新的加工办法。0.01毫米的精度，不是靠公式算出来的，是靠哈飞的工匠们一次次实操磨出来，一次次死磕熬出来的。这套反向加工新法落地后，彻底解决了主起落架外筒腐败、精度不稳、合格率低的老问题。不仅加工效率直接提升8倍，实现零件一次交检100%合格，也让直九直升机主起落架核心部件彻底稳住了量产质量。而这恰恰是中国直升机工业从能造到造好必须跨过去的那道坎。
1: 0.01毫米是一条不能退让的底线，不是精品就是废品。
0: 从直五到运十二，从军用直升机到民用市场，哈飞的产品谱系在拓宽，但核心始终没变，怎么用更精密的加工支撑更尖端的型号。
1: 在一起集思广益，让我们为中国制造业更有话语权，并且这话语权呢，也不是喊出来的，而是我们一刀一刀在机床旁边干出来的。
0: 国庆阅兵、亚丁湾护航、重大应急救援，哈飞直升机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刻着车间里的那条0.01毫米的底线。如今，技术攻关还在继续，哈飞的工匠们站在机床前，一点一点地叫。让国产直升机飞得更稳、更远。哈飞的工匠们在毫厘之

0: 之间守护大国重器，而油田警场之上，另一场创新攻坚正在上演。
1: 它的难点现在咱们要立足在原有盘根核上做改进，我觉得这个基础上改进后之后，让它既实现原有风景器的结构，同时它兼具能够
2: 油田的创新战场从来没淡季，这会儿刘丽正带着工作室全员死磕一个新项目，它的编号是1213，这是工作室成立至今的第1213个创新项目。这个课题已经磨了整整两个月了，这是一项工期长达一年的工程，对他们来说又是一场硬仗。刘丽被称为大庆油田的当代女铁人，工友们总说她是厂子里的点子王，既敢想也敢干。常年在一线遇到的问题让刘丽有了许多新想法，创新也给了这名普通采油女工迈进工匠大门的金钥匙。几年前她创新设计的一款盘根盒解决了井厂多年的痛点，让她点子王的名声传遍了整个行业。
1: 因为聚合物对光盖有腐蚀，所以就是出现了这种新情况，就让井口的密封效果就特别差，就是更换这个操作变成一个特别累人的操作。
2: 从改变原本盘根盒的操作方式到设计实用的更换工具，刘丽总觉得差点意思，于是一个全新的想法出现了，为什么不设计一款方便操作的全新的盘根盒呢？
1: 那段时间吃饭的时候也想，睡觉的时候也想，愁得大把大把掉头发。有一次当我用口红的时候，当时我拿着口红一转，慢慢从上面露了出来，当时我真的是恍然大悟，感到灵光一现。
2: 想了三年的设计成果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几天后第一个上下可调式盘根盒被用在了抽油机井上。
1: 现在我们井上用的已经是我们的第五代的设计，也彻底解决了这个漏油密封圈难更换的问题。
2: 如今油田开采难度逐年上涨，数字化智能设备全面铺开，新难题也跟着扎堆冒出来。但刘丽知道，想要让油田发展得更好，创新的脚步就不能停下。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创新工作室，工作室从两名采油工起家，逐渐扩大到拥有13个分会、700多人的创新创校团队。他们研发的这款数字化配套多功能专用井口装置已经有400套实现应用，创造经济效益达到900多万元。刘丽的工作室也成为了更多人向往的革新创校梦工厂。
1: 今年我已经52岁，但我心里的劲头不减，我还想努力做得更多，做得更好，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在油田之上，刘丽带着工作室成员以巧思破解生产痛点，而在汽轮机车间，匠心更在师徒之间接续流淌。
3: 干洗工37年，也没啥特别的本事，干活就得认真，把活干好是工人的良心所在，把活干成精品才是真本事。洗到转起来了，心就得静下来，加工每一个零件都得做到差一丝一毫都不撒手。工作这些年，本事不是抬手就有的，经验也都是靠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
4: 这些记录跟了我20多年了，把我平时工作当中的一些经历啊，我们一些解决问题的过程啊，都写到这上面了。但我们这一行啊，不能干的只是像，我们要的

0: 是精度。你像我们新轮机，我们是一个高温高压高转速这样一个产品，每个加工当中这个一丝一毫这个偏差呀，都会引起我们机组的一个巨大震动。那么减少这个误差呢，就要我们干的每一个产品，尤其我们那些重要的核心件一定要是精准的。像以前带我徒弟的时候吧，我们曾干那个叫插座一个件儿，这过程呢看似我们就加入一个相关的一个通孔，结构不是很复杂，但精度要求高，也就站在我们所说的不能只是像，一定要有精度。那么那个精度怎么来保证呢？可能我们在想啊，有刀具有机床，那自然就能加工针，但是不完全是那样，因为有一些东西要靠我们自己的经验，也就是说原来我们所说摸着石头过河那个石头，我们怎么还找到原来那颗石头。让我们继续把以后的问题尽快的解决掉。所以呢，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这些记录包括这些年的一些积累啊，也给我徒弟用得到。不只是我在写，同时呢，现在跟我一起工作的徒弟们呢也有一种习惯，他们也在写。那随着这些记录的更新呢，我们更加完善我们这些可以是一种文献了。而且呢，这种文献材料呢更能让我这些徒弟们包括我们其他同事们，能让他们拿到这些材料的时候，能更好的及时解决他们遇到的难题和问题。
1: 我跟着师傅学习已经六年了，从一名学徒成长为现在能够自己独立操作解决问题的成手。在这期间有很多对于我来说的技术难题，但师傅的这个记录本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自己上夜班，然后需要在一个钛合金上加工一个牲口，需要躺，我自己捂着半天，试了很多种参数都没加工成功。完，当时已经十点来钟了，我最开始不想给师傅打电话了，但是不行，憋不住了，就又给师傅打了个电话。师傅接到电话说：“你去找找我写的那个插座的那个记录，里面有相应的例子。”然后我就上那儿找到这个记录，按照上面的方法和参数进行尝试了。他那个孔一下就特别光，我当时说好厉害呀，我说我试了那么多参数都没成，我说怎么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参数把它给加工成了吗？然后我后来我也学会了跟师傅一样去记录工作经验的总结，还有这些难题的记录，养成了这种习惯，然后也让我知道了如何能够更好的工作。
0: 这活儿啊，你看好啊，这个跳动啊，这三道那块啊，这一定
2: 干洗工37年，董礼涛把一路摸索的经验、攻克难题的妙招悉数记在陪伴自己20余年的记录本上。这一本本沉甸甸的笔记是他积攒的匠心财富，更是传与徒弟的记忆宝典，让精准做事的准则在师徒间接续传承。而他对工艺的极致追求不只停留在笔尖记录，更化作车间里的潜心钻研与巧思创新，从工装设计到加工优化，处处琢磨，用实用巧法为精密加工保驾护航。
0: 我们做机械加工的呀，通常要有很多这些零部件，需要把这些工件呢固定在机床上。这里面呢，我看到一些零零散散的一些铁家伙，实际上这就呢，我们根据我们机床的特点，还有我们工件的加工要求，我们设计制作了这样的一些零部件组成的这种柔性工装。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它叫变形金刚。所以呢，看着单一的呢，它只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圆柱，但实际呢，我们把这不同的这些小零件把它组装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小部件了，固定到机床上，就能完成我们工件的一个装甲和定位。我们所自制的这些东西呢，没有花费更多的资金。
2: 董礼涛干活既守准头，更讲巧劲儿。他自主设计变形金刚柔性工装，巧用零散部件实现精准装甲，既节省成本又提升加工效率。他守得住传统手艺，也主动钻研 3D 打印等新技术，带着团队一同精进工艺。
0: 有点死的

0: 角度不一样，
1: 对，
0: 但是吧，也在考虑说以后能做个啥样的。你看你有啥办法没有？
1: 嗯，他这个之前这个工装吧，就是一个是得用两个，再一个它是角度是固定的。
0: 嗯，
1: 咱们那个每个工件的变形量都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说靠不上。
0: 这
1: 是用这种组合件呢，它会
0: 这也是用咱的机器打出来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它是有一个配合。然后有一个角度的调整，
0: 不，现在松开以后，这个角度可调是吧？
1: 调了
0: 啊，就那个那个081、082两个活都可以用这个是吧？
1: 对。
2: 守得住老规矩，玩得转新招法，这手艺才能传下去。现在的年轻人脑子活，就带着他们多琢磨，勤动手。龙江制造的手艺就不会断档。
0: 我们生产制造的大货重器，实际上呢是由许许多多的零件组成的。这个小小的零件呢，就是我们大货重器做个基础的一个保证。我们每天生产制造这些大货重器呢，虽然没刻着我们个人的名字，但凝结着我们的艰辛和成就。这些荣誉不只是我个人的，还有凝结着我团队的智慧和力量。
3: 一枚枚小小零件筑牢大国重器根基，从独自钻研到带领团队，董宇涛始终以极致严谨对待每一道工序。他把这精度的坚守融入每一次加工，将精益求精的匠心传递给团队，在平凡岗位上雕琢不凡，为大国重器铸就坚实底气。
4: 我认识董师傅呢有20年的时间，给我的印象呢，董师傅是一个很严谨的人。我们工作当中认为已经达到了合格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交卷。董师傅来言呢，他会承接上下序，甚至这个工件将来的使用方式，他都会通盘考虑，让我们这个工件呢在实际应用当中呢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从他身上呢学到这种严谨的精神，都是通过常年的积累和沉淀，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大国工匠。
0: 如果说我们能成为大国工匠，其实主要的原因，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很幸运，参与了国家的一些重大项目，还有一些重点工程。干就是西溪东路项目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真的很累，而且眼睛一闭就想让自己睡觉的时候，满脑袋就在飞图纸，就那种状况。所以有的时候睡觉能把自己吓醒了，因为做做梦我就想，哦，我那个件儿干的对不对啊？那图纸我看没看准啊？所以呢，这种状态实际上让每个人，不只是我，让每个人都感觉很辛苦，但我们也很欣慰，因为毕竟我们做成功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成功呢，实际上也就支持我们有更大的信心继续做下去。我们能做事儿，做好事儿，把事儿做得更精细，我觉得这是一步一步做出来。因为从我们内心来讲啊，不是每一个人可能是他会预约成为大国工匠的。实际上这些荣誉呢，不只是我个人的。当然了，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挂着奖章，我们可能有一个相应的这个绶带，是吧？其实回想起来，能得到这些荣誉，实际上我们都有一个培养的过程。但是呢，也就是因为在哈七，我有了一个工作的机会，有了一个学习的环境，有师傅的引导，有领导的关爱，还有同志们的帮助，实际上还有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家人的支持。比如说我在单位，人家知道我是劳模，是吧？生活在家里面绝对不是劳模，因为他们从来没要求我要做这个做那个。我记得啊，就是他不太大的时候，他不让我

0: 报，那时候他也就恍惚啊，就是刚会说话那样。哎，我还挺奇怪，这孩子不让我抱呢。但我没想到他那么一小孩，他说一句话，说爸爸累。他那么小的孩，他心疼我，他知道他爸爸在干重要的事儿。爸爸小，所以呢，有人问我有没有后悔，可不可以很坚定的说，
1: 不。
0: 但是，他总是有遗憾的。所谓的不后悔，为什么？我觉得那个时间，我去做了更重要的事儿。说从这一点来讲呢，也一直到现在，包括以后，就是很忙很累，但不后悔。即使很辛苦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踏实，因为毕竟我们做的是一些对社会、对国家，甚至对我们家人，都是些极其有利的事情。作为一名劳模，一名工匠，不只是要让我们自己坚持奋斗，也要引领更多的人，也要尽力的去工作。从点滴做好平凡的小事，成就非凡的大事，用我们的勤劳智慧去精心工作，
2: 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中国工匠的力量。
3: 老工匠守正传艺，新一代产业女工同样在刀尖之上追逐精度。
4: 我是我们公司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竖屏小手工，很多人第一次听都会愣一下，女的干这个？
5: 这前后不到五步的地方就是我的天下。这是以我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我把零件摆在这里，就是想告诉年轻人，工匠不是天生的，都是一刀一刃磨出来的。像这样奇形怪状的零件，我们制作了2000多个。我们这些新品零部件呢，都是最新的新品开发项目，所以这些新品呢，都是要装在最新的发动机试验台架上。每个新品发动机的背后都是几千万的投入，稍有差池都是天文数字的损失，所以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失误。这些年，我们给公司节约了1200多万元的加工成本。每一个加工区域都要匹配相应的刀具，这个简单的零件都要使用近10把刀具，每把刀具的精度都不能有丝毫的误差。像这个零件，原来我们的加工周期为20天左右，我们就研究怎么能让它的加工效率更快呢？我们不断地进行程序优化，现在我们加工的周期为1到2天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新品样件了。
6: 我记着我们有一次接到200件新品的加工任务，这条生产线上已经24小时不停机，才能满足当前这个产品的生产。是2次换型，相当于就要15天的时间。这200件新品的换型周期只有5天，这项挑战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那条生产线上有9台竖屏设备，15套家具，上100把刀具。我们每天是晚上2-3点钟回家。早上6点钟又来到了现场，就一天就睡2-3个小时，这5天就工作了近100个小时嘛，大家都非常的疲惫，但是每个人脸上都露着一种笑容，突破了那种不可能突破的创新。
7: 虽然这是数控设备，但是在操作的时候也需要编程人员对这个程序有一个非常缜密的操控。机床通过我们输入的指令，然后完成这个零部件的加工。
4: 每一个零件都有1000个尺寸，我们要把它转化成机床的语言，误差要做到比头发丝还细，经过反复调试，最终重复定位精度终于达到头发丝直径的1/16。
8: 每次就是在有生产任务以后，秀姐都会带着我们把这个图纸首先解读一下，看一看具体的加工难点、加工要点在哪块儿，减少这个出错率，因为这我们一旦要出错了，就会影响新品这个进程。 所以说我们必须得保证。

0: 让加工万无一失。
1: 我来已经有七八年了，秀姐这一块一直都是我们的领头人和师傅。因为咋说呢，作为技嘉中心的调整工，到现在干成一大事，在她身上就明显体会出我们作为技嘉人应该有的素养和一些精神。可以说实话，她在我们整个团队里边就是绝对的核心。每次新品来之前，她都会组织我们小组进行对新品的各项重点加工难点、重点包括易出问题的点一一进行剖析，在动刀之前肯定是全方位的制定出合理科学的一个加工方案。有的时候甚至为了去解决一些难题，他会向一些好的刀具厂家、茶具厂家进行技术交流，去完成新品任务。对我们来说吧，就是在新品研发这个岗位上，最快、最好、最高效的出新品，这就是秀姐一贯遵从的原则。她也带了我进厂已经一二年进厂了嘛，到现在为止，的确是从她身上学了很多东西，也是非常受尊重的一个大姐。
2: 咱们现在看，这有四个，这是 M 六至 7H， 螺纹身呢是15，孔身呢是19 ，C 呢就是倒角是45度乘1。你像这中间这些挺住口呢，这些也都是相对精密一些的尺寸。然后咱们在加工的过程中呢，也是都是认真核对这个零件的相关的这些孔位的尺寸呐。现在都已经是省级数字化工厂了。我上班那个时候，车间的环境可不是这样，要换个刀都得钻进机床里，有的机器比这个小多了，一进一出就蹭一身的铝墨。但我从来不抱怨，别人用半年出师，我3个月就独立上岗了。
3: 工作这么多年，我也从事了很多岗位的工作，有机床操作工、数工调整工。机床操作工的时候，每个工位的工序我都想看一看、琢磨琢磨，跟着男同事一起搬一搬、扛一扛工件。当时对于我19岁的小姑娘来说，有很多男同事都嘲笑我：“你一个小丫头片子能抬动吗？”我就一猛劲儿，我就把零件都搬起来了，证明给他们看我能行。
2: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刚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岗位呢，就是跟师傅操作一条生产线的前两台机床。然后这两台机床加工完后的后续步骤怎么干，这个零件是怎么完成的，然后有哪些原理，这些呢都深深地吸引着我。然后我当时年轻啊，脸皮特别的厚，然后就经常缠着师傅，我就跟师傅学习机床操作，学习识别图纸，学习这个刀具更换等等这些技能。
3: 记着我第一次接触全是英文的机床的时候，师傅教了我一遍操作流程，那天回到家躺床上我就睡不着了，脑海里一遍一遍的过着操作流程，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第二天早上来到了单位，我就开始回想师傅教我的操作流程，我把三台机床全开开了。当时师傅特别震惊，说这么多年我教了这么多徒弟，就你一个人，我只教了一遍你就学会了。从那以后，师傅也给我了特权，让我随心的去操作机床，去研究机床，他给我兜底儿。
4: 这个孩子人如其名，内秀，心里有数。
2: 我每天拿个小本问师傅、问同事、问安装人员。那个时候年纪小，也不会说话，怕别人烦呢，就一直傻笑。后来呢，大家都管我叫10万个为什么。我们这个机床呢，在加工过程中呢，有自动运转的时间，从几分钟到20分钟。这个时间工人没有事做，就是等着。我呢，就利用这种空档的时间呢，看其他师傅不忙的时候，我就赶紧凑上前去请教几句。如果其他师傅忙的时候呢，我就赶忙去帮人家抬抬工件，然后就找机会顺手呢，就把这零件装到机床上。我心里就暗自窃喜，又多了一次操作的机会。在晚上的时候呢，我就自学这种编程啊、数控原理啊等这些理论的知识。周末他们拉着我去逛街，我就不去。看着我看书呢，他们就开玩笑：“这么爱学习，你就上高中上大学呀？你说你都到工人岗了，你甭书你不甭晚了吗？”我当时啊，我就劲儿的，我就不服气。工人怎么的？工人就不能进步了吗？
5: 我们一家三代都是东安人，这是一家三代的老照片，有爸爸的，有姥爷的，有优秀共产党员，有劳动模范，

0: 秀秀呢和她姐姐是双胞胎，姐姐出生的时候因为缺氧身体非常不好，这几年呢就是完全瘫痪在床。初中毕业的时候，她呢同时考上了中专和重点高中，然后她就提出来了，就是早点参加工作，帮家里减轻负担。
1: 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吧，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想，如果姐姐身体好，她一样也能把工作干得非常好。
2: 现在我的工作不仅是新品研发、技术攻关，还有技术传承。
3: 试一下呗。
4: 对，试一下。然后
3: 行业名是啥？
4: 哦，1803，那都是干40刀的。
5: 换刀对刀过程中，尤其要注意这个刀柄。
3: 像我们这一行啊，就要有责任心，就要精益求精。我一个中专生都能做到，我相信大家只要用心，都能做到。
2: 我想对年轻的工友说，机床方寸之地也可以成就大事业，别怕吃苦，每一次努力都是进步的阶梯。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她有一个特别好听的昵称，叫做金豆娘娘。欢迎月华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啊！谁给她起这个名字的？金豆娘娘。
2: 其实很久了，很多人种我们豆子嘛，冬生豆子。
1: 嗯。
2: 对冬生豆子，大豆的喜欢，冬生大豆圆黄匀亮，卖的价钱好，给他们带来挺多效益。然后他们就对冬生大豆的热爱，投射到这个名字上了。
1: 金豆、大豆，总而言之都是我们身后您最爱的这些。
2: 对，这些都是我的冬生大豆。
1: 嗯，都是您的孩子。
2: 冬生、北生啊。
1: 您这个从业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2: 我现在35年。
1: 35年，培育出多少个品种的豆子？
2: 22个冬生、北生大豆品种。
1: 哦、对，有没有特别偏爱的？
2: 也算有吧。
1: 嗯，
2: 偏爱的像冬生22
1: 啊，这个啊，上面我看上面写的是蛋白含量43.8%。脂肪含量是19.55%，很高了。
2: 是的，那个今年就拍出全国当时的最高价是2000万，然后还有今年审定的一个北生23，这个去年他们示范种植，大面积示范种植达到8500斤，然后它还粮还好，卖的价钱还高，综合性状也非常好。
1: 嗯。
2: 所以老百姓也喜欢这个金豆。
1: 你看，其实老百姓的这种对大豆的喜爱就投射到您的身上了，金豆娘娘。我听说咱们大豆已经是走出国门了。
2: 我们这个大豆吧，就是因为它粮食好嘛，所以不同区域的人都想引种的。
1: 嗯，
2: 包括俄罗斯的，他也来找我们要这个品种。
1: 嗯，
2: 内蒙的，吉林的大豆，他有他的大豆的那个研究机构，但他更偏爱我们冬生大豆。
1: 嗯，为什么呢？他觉得咱们的这个优势到底是在哪儿啊？
2: 他最主要是种完这个豆子，他产量的时候不输别的品种，最主要卖价高，他卖价一度比其他品种高到多的时候高5毛钱，那效益就很好了。
1: 刚才您提到还有俄罗斯的朋友要过来看咱们那豆，怎么一回事？
2: 俄罗斯是我上那儿去做一个报告，3天之后他们就来了，我就以为他们来旅游的。他说我们都要圣诞，要过圣诞节了，冬天嘛，我就是来找我冬生大豆的品种，哪个能送我们那个地方去？最早就有那个大豆展会的时候，我们去参加这个展会，美国大豆会长说，你们中国就冬生一号实现了单一品种、单一收购。其实我就是。站在他对面，
1: 他说这话的时候您就在他旁边，
2: 因为周围一帮人我也在那儿，他不知道我是冬生一号的育种人。
1: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对咱们这个冬生啊还是非常的认可的。

0: 这位在国内外都有着至高声望的大豆育种专家，无论是走在街上还是在田里工作，你根本看不出他有任何的特别。一件旧衣服和磨花了的水靴是他日常下地工作的标配。他笑容温和，毫无架子，就连去政府开会，他都恨不得穿个工作服，骑个自行车就来了。乡亲们都说，李艳华是他们见过的最不像育种专家的人，就因为这形象上的反差和穿衣打扮，偶尔也会闹出一些无伤大雅的小笑话。
1: 然后刚才我注意到啊，在咱们这个书架上呢，还有张特别的照片，这张照片呢，每个人都是笑意盈盈的，但我观察到的点是，你看为什么这前面有一双高跟鞋？
2: 这张照片吧，是我们一个黑土学会，他搞一个国际会议，到我们海南站去，然后我就等着迎接这波客人嘛。他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
1: 啊，
2: 应该穿的
1: 着装，
2: 因为来外宾了嘛。等他们的过程中，我因为时间嘛宝贵，我就跑到地里去。我是穿着靴子，他们来的近的时候，我还在地里看他们来的时候，我就往出走。他们也看见我的鞋了，他觉得这个鞋和我这大田和我这个形象不搭界，所以就嘻嘻哈哈的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其实我穿时间最多的就是靴子，想咋走就咋走，你弄点随点都可以过。
1: 嗯，刚才在和您握手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您的这个手指好像比普通人稍微要粗一些，是不是？
2: 对，我这是纯粹是劳动的时候，我是比较勤勤，到地里的时候动作也多一些，看着草可能也去薅一下。回到办公室的我更多的时候是整理这些种，所以我说我的手指非常灵活。
1: 嗯，
2: 因为就是在别人看来是挑豆子嘛，是实际上我们是在甄选遴选这些大豆的籽粒嘛。
0: 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大豆育种上，付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为了能让一亩地多产200斤豆子，让豆子的蛋白质含量再提升5%，他甚至把家安在了试验田边上，白天授粉去熊，晚上整理记录到深夜，最忙的时候每天只休息3个小时，甚至还把锅搬到了办公室，只为了节省回家吃饭的时间。
2: 我经常是住在办公室，一年有三段时间住在办公室，收获的时候，春天播种的时候，夏天做杂交的时候，这三段时间大概住2个月左右住办公室，然后吃饭的时候也办公室解决，一个玉米啊，一个地瓜，基本上
1: 吃这么简单呢？
2: 简单的，特别忙的时候，你可能就打呼噜声了。我们说打呼噜就不脱衣服，睡起来再忙。后来都已经适应了，因为我平时就离单位很近，离实验地也很近。但是我每次都骑自行车，我觉得自行车速度慢了都不行，我在路上待的时间我受不了，就是我要迅速地进到地里，我才能满足我自个儿的那个心理愿望。
1: 对吧？那点时间都不能够耽误。
2: 以前他们也说，那你忙啥？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忙啥，还我要到地里我心安，要不到地里我都觉得我是浪费时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能省很多时间。
1: 就一心就全都扑在大豆上了，扑在这些孩子身上了。
2: 是，
1: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内心是有种执念的，就一种信念的。在这儿呢，我不得不提啊，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照片，这个照片据说也是您曾经的这个精神支柱啊。
2: 我办公室的一张照片。
1: 办公室的那张照片啊，为什么放它？
2: 其实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鞭策。
1: 这是谁的手啊？
2: 应该是农民的一张手嘛，你看非常粗糙嘛，它是对大豆是倾注了它的劳动嘛，我们要。能为他解决啥？我们为他解决的就是大豆怎么能产量更高，怎么能卖更多的钱，怎么能帮他克服生活中的窘迫。你看那双手是不是？很辛劳。
1: 对，那个我们艳华姐啊，在说到自己有多难的时候，克服了多少困难的时候，都特别的淡定自若啊。但是刚才说到这幅画的时候，眼中就闪起了泪花。这个触动您的点是在哪儿？
2: 其实这是一网上一张照片。我就觉得这个品种要能帮助它是最直接的一种帮助，所以给我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0: 身为农业育种专家，对豆子的培育李艳华是成功的，但是对他的家人孩子而言，金豆娘娘这个称呼带来的却是母爱的缺位。别说是年夜饭，平时李艳华几乎很少接送孩子，而女儿在小的时候对母亲的做法也有很多的不理解。

0: 孩子可能小的时候有一点不理解吧。
1: 嗯，那小时候跟你闹过别扭吗？因为这个或者没时间陪他呀？
0: 小时候最小的最早的时候，他上幼儿园，他嫌我穿的不够漂亮。

0: 你好，有树。你看它这个名字就很特别，这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1: 因为这个树是这个豆类植物的总称，然后我妈妈是研究这个豆子的嘛，所以就可能对我的名字上有一定的期许，有豆。
2: 这个树就是草字头底下一个树，其实是我对大豆的希望，跟对孩子的希望。放在一起，把孩子跟豆子是同类的看待。
0: 对，因为他们也是你的孩子。哎呀，那刚才你妈妈哈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到了，其实一开始可能你对他也会有一些小小的误会，对吧？
1: 不理解，因为我们家是没有这个一是没有节假日，他也不像常规的这个工作时间，可能早晨我上学，他上班，然后我回来他做饭都没有，可能就是忙的时候四五点钟就在地里，甚至更早，然后到秋收或者是到种地的时候晚的时候可能9-10点钟，包括在夏天的时候他们可能要出去这个看实验点的豆子，都是好多天不在家。就是跟常规的可能家里的关系不太一样。
0: 你印象当中和妈妈最长时间的分开大概多久？
1: 得有3个月左右吧。就是冬天因为他去南返，然后因为去跟回来那个时候坐火车时间都很长，可能要30-40个小时，然后得这一季种完了回来才能回来，可能就得要3个月左右。
0: 其实肯定是想妈妈的，但是这种想念在你们家当时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是不是？
1: 对，因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去，每年过年的时候肯定是见不着嘛，就是过年前后那段时间他都回不来，都在那边，所以就有的时候就是习惯了。上大学之后吧，就是因为每年5、11的时候同学肯定都就是放假之前都有那种小期待，说我要去哪儿玩了，然后打算去哪儿啊，然后但我没有过什么打算，就是放假回去就是跟他一起干活，就是觉得大了应该为他分担一些，哪怕是就是单纯体力上的也要帮他分担一些，包括他出去跑实验点能帮他开开车呀，完了5、1的时候可能是重，然后11的时候可能是收，就是能干一点就是帮他干一点。
0: 你后来比方说跟你的同学啊，跟他们怎么提起妈妈的这份工作的，怎么介绍的？
1: 小的时候会觉得就是种地，就是问说互相同学之间问父母是干嘛，我说我妈妈是种地的。我以前很多时候可能不理解的时候，越大的时候就越理解，包括她的节俭呀，然后一些生活的态度，做事情的态度，就是她会慢慢渗透你，然后并且有些时候你越来越像她了。
3: 身为一位母亲，李艳华对于女儿是愧疚的，因为对大豆付出了全部的精力，错过了女儿的成长，忽略了女儿的感受。为什么一颗豆子能够轻易地吸引母亲的关注，而自己却被忽视，成为贯穿女儿童年的疑惑？可是随着自己一天天长大，看着妈妈新长的白发，看着妈妈说起大豆流露出来的发自内心的骄傲，她慢慢理解了，母亲灌注全部心血培育的大豆，也同样是妈妈的孩子。
4: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5: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6: 没事了。

0: 我们就一起走进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去体验给山林之王当虎爸虎妈的工作。
1: 那养老虎的人应该是也挺凶猛的，是吧？
2: 咱得先去找找老师。
1: 四号舍王老师。
3: 王老师，
1: 哎，王老师
3: 邓阳吗？
1: 哎，王老师好，
3: 我叫王占军。
0: 王占军，东北虎林园饲养员，1996年从事饲养工作，饲养东北虎近千只，人送外号虎爸。
3: 今天呢，我带领你们体现我们这个饲养员的工作。
2: 太好了。
3: 我呢，就是这个笼舍的主要负责人，专门给这些待产的老虎啊，还育婴这些老虎啊，做那个保姆的工作，饲养的工作，咱们呢就开始从这只老虎这块，咱们开始打扫卫生。你们不要怕，他主要是见着你们的生面孔。
4: 对，还有一只，他怎么那么凶啊？
3: 他比较激动。
4: 妈呀！
1: 我不走，不行。太吓人了。
3: 主要他看着你俩是生面孔，因为这虎是带母崽子的虎，带子虎的虎。
1: 咱找个温柔点的吧，行不行？咱找个温柔点的。
3: 没事，你们到跟前让他看一看，熟悉了就好了。
1: 不到跟前，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这是个安全距离，我感觉。
3: 作为饲养员，你必须得克服这种
4: 恐惧
3: 的心理头。
4: 他突如其来的一声虎吼，关键他这个吼声有回响，就感觉特别吓人，你知道吗？
1: 我明知道他出不来，
4: 但是我比较害怕。
1: 我们再试一试吧，好不好？虽然你知道那个笼子还相对安全的啊，但你心里克服不了那恐惧。他是王啊，害怕。
3: 好，咱们现在就把这虎呢穿到隔壁，他拿把这个插索拿下来。
1: 哇，这么听话吗？他有条件反射了，
3: 完了，是不是？哥来了。
0: 暂时居住在笼子里，但虎爸虎妈们为他们精心准备的食物，时时刻刻在保持着他们的血性。他们不是宠物，而是山林之王。
3: 咱们现在就喂这只。
4: 哇，这是老虎。
1: 对，哎，那后面几个小老虎。
3: 对，这是虎妈妈。啊，
2: 对。我是虎妈妈啊。
3: 对。哇。
2: 你看这虎上来了，
3: 到时候就过来了。他就看到这幼了，看看。
2: 那你注意手啊，师傅。
3: 咱们就在这儿喂。来，你来试一下，来吧。
1: 我不是。太吓人了。你干嘛看着我？我不要。
2: 我是给你肉的。
1: 我是给你肉的。过去吧。
3: 好，咱们
2: 在那儿。
3: 咱背这个口。
2: 那
3: 这口头地。他这口头地。
2: 没事。
1: 我咋感觉像哪儿？
2: 他是母老虎，你是帅小伙。
1: 我咋感觉像拿着自个儿肉呢？
2: 没关系。
1: 我给你送肉来了啊！
2: 别，
3: 没问题，往这边来，没问题。啊，
2: 天！没事，你最棒。
1: 我这样扔进去行不行？
2: 不行，扔不准，浪费肉了。我也害怕呀，我的天！
3: 不要害怕。完了呢，咱们
1: 我扔的啊，我给的啊，咱俩现在是没仇了，知道吧？我给你喂的肉啊，明显是我不可能吃了，知道吧？我喂的是老虎啊，这么近距离的呀，我相信很少有人能够有真正的像饲养员这样的就体验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个心情吧，就是懵的，我现在都想象不到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反正就是害怕。
0: 新生对东北虎来说意义非凡。我们有幸在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里见到了一只待产的母

上个世纪以来，虎的种群数量减少了95%，致使这一世界上最大的猫科动物如今面临着灭绝的危险。为了保护世界濒危物种之一东北虎的生存环境，人们修建了大型的森林公园，更有一些人充当起了虎爸虎妈的角色，为了珍惜物种的延续来进行人工的饲养和繁育。今天

0: 今天呢，这个老虎这行为表现吧，有点反常，那可能有点要产的这种状态。
1: 我们原先的母虎产崽的过程中，我们饲养员是不去接近的，因为我们这母虎呢都是在散放区，常年在散放区散养。

0: 如果有人为的去就是跟他近距接触，对他会用紧张的刺激他，所以他产点过程呢，我们尽量就是在监控里观察他。
1: 你看他肚子那个呼吸幅度好大啊。
2: 对，
1: 哎呦，你看
2: 你上次
1: 抽了一下，
2: 刚才这是一动的，就是胎动。嗯，胎动。
1: 哦，那个是胎动啊。嗯，
2: 对，因为这个小虎在里头可能是来回翻个儿啊，或怎么样伸手啊，伸脚啊。
1: 你真的是手
2: 啊，他在使劲，
1: 腿
2: 在使劲呢。要查了，你看出来了，哎，
3: 啊，
2: 看，
3: 哦，
2: 这出来了，哎，
3: 弄到
1: 了，哦天，
2: 这是上面包了一层胎衣，这是。
1: 它是这样生出来的。
2: 对。
4: 生的那一瞬间，我就感觉他的腿这么一蹬，小虎咋就出来？觉得既紧张又觉得很奇妙，就是你会发现大自然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2: 哎，小虎，把咱那个奶瓶啊、玉米箱啊，还有一些肥料垫儿，托里面准备一下。
3: 好，
2: 再防止他，如果他要不带的话，咱和做好提前准备，好吧？
5: 他还会不带什么意思？
2: 因为这个虎呢，它是初产虎，它会有点紧张，不知所措。虽然说咱们现在看它可能是在护理崽的，
5: 对呀。
2: 等它虚弱期过了以后，它都产完了，它如果不管它了。我们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如果它没有再有护理崽的这种表现、这种行为，我们就会给人为干扰一下，给它隔离开。
1: 它是闻到有奶香味儿吗？
2: 不是，它纯是先是靠气味去闻，在大虎的腹部附近去寻找。它去寻找，而我们呢，就需要。是仔细去观察它到底吃没吃上，它头会来回
1: 这个应该是吃上了吗？
2: 这个还没有，你看它头一直在动。吃上的话，它的头就不动了。如果大有奶的话，它吃上以后，它的尾巴会往上翘。就是吃上，就是证明这个母虎它有奶。
1: 嗯，那它自己就是去养好，还是咱们去给它养好？
2: 那当然是虎自己养好。
1: 大虎自己养好，
2: 对吧？它照顾的方式啊，比人就是人工啊，还要更好一些。
1: 嗯，它可能它一着急，它也没办法呀。
2: 现在吧，我最担心的问题，并不是说大虎，大虎对它护理怎么样，而是担心这地下这两个，它对它俩地下这两个护理有没有？护理这种状态啊，因为水泥地嘛比较凉，这个小虎呢会，如果时间长的话，体温会逐渐下降，对它身体机能会产生一些损伤，有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
0: 大虎的体温呢是很高的，小虎在它的周边，小虎的体温是能保证正常的。小虎呢本身呢就是说有一定的营养，现在最担心的呢并不是小虎能不能吃上奶，而是担心大虎。有没有这个能力去照顾小虎，会把小虎搂在他的身体周边。
1: 但咱有一个这个时间限制吧，
2: 3小时左右吧。
1: 3小时左右。
2: 对，看这个，看大虎对小虎的这种照顾程度。如果他对小虎的照顾程度逐渐的在减少，那我们把它干扰就是人工饲养了，把它拿出来。
4: 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最揪心的可能是生产的那一刻，其实产后那个观察可能才是最关键，而且这个持续的时间很久很久。

0: 那个温度，它现在这个温度一摸是凉的，太能理解了。
1: 经过4个小时左右的观察，那发现大虎呢没有照顾小虎这个能力，跟我们担心的一样，那小虎的体温呢在逐渐下降。
0: 行，那都拿着呢，拿到冰箱里。拿一个，拿俩，拿一个。你送来了，你们仨放一起。今天的温度烘起来，往以前的温度往上升一升。
1: 这小虎的体温呢逐渐在降低，那像我们基本上就一个小时左右得观察一下它的体温，看它体温有没有什么变化，你得必须要细心去观察这母虎它是什么状态，那小虎是什么状态。

0: 观察了一段时间呢，小虎的体温状态呢渐渐的恢复了正常。那我们从三只小虎当中挑选一只身体最强壮的放入母虎身边，看母虎能不能带养。
1: 他现在就趴虎口了，行，你去把那崽子拿过来。

0: 虎，把小虎放入水河当中了。那你的刚出生的小虎，如果就是它身体进入呛水了，那对它身体有一定的，肯定有一定的伤害，甚至有生命危险，得把小虎赶紧拿出来。
1: 对，慢点，慢点。
0: 拿着去
2: 擦干，
0: 拿拖着棉好好擦擦。
1: 啊，那是给鹿丢坏的地上。
2: 没有。
1: 那脏了，脏了。头没湿，还好，它都是屁股，擦干就好。轻点擦在肚脐这儿，擦的那把水都给擦干的，擦干才能放。给它放鱼箱里了。哎呀，挠我！我放那里。
0: 都是细肠。那本来呢，我们想尝试让母虎自己带养小虎，但是通过这次呢，这个结果也不是让我们很满意，所以说，那我们又得当奶爸了，让我们自己亲身去自己去照顾。

0: 第一口奶，第一口奶。你这是要把着他的是吗？
1: 对，扶着他一下。嗯，
0: 这明显就很饿。
1: 我的手放在他那喉咙那儿，能感觉到他那个从有奶从他那个喉咙咽下去。
0: 我去喝汤，你感觉那奶往下流了是吗？
1: 一吸一下那种感觉。

0: 从昨天晚上8点到现在2点，19个小时，
1: 10多个小时，
2: 还要再喝一点。
0: 对，量还是不太够。他能喝的话，再给他来一点。
2: 哇，太可爱了。你看看这只，那这只睡着了呀，它还能喝吗？那也得给它按时按点喂养了，是吧？
0: 对，给它应该补充一下。
2: 它不会，你看它好像不太会自己特别自主的那种。
3: 这个不含是吗？
0: 不含。
3: 它没有那个咬，它
0: 吸入
3: 的那个动作。

0: 好像
1: 啊，真
0: 给他透下来，
1: 真给他透下来。
2: 他对吸乳的这个东西，他想吃这个动作。嗯，那这个就是没吃饱就裹手的，
3: 还想在那吃，还想喝奶，就跟人一样吸手指，你看他还想吃，
2: 对，那没吃饱，
3: 没吃饱，嗯。

0: 因为每个选手就是说要吃奶之前，我们都会有提前30分钟到40分钟的活动时间，也是促进它的肠道消化。
1: 你看它这个咬，好像有点动作了，我听到喝奶的声音了。
2: 啪嗒嘴。
0: 这听奶了，这听奶了。它裹得太急了。
1: 哎呀！小虎抢奶了。
0: 对，它裹得太急了。它一口呢没有咽，直接含在嘴里，又裹第二口。等它就两口奶一起往下咽的时候，就直接喷出来。
1: 又给它喷一个。
0: 对。
1: 你看的好好细，我刚才没有反应。
0: 这好冷，好冷。
1: 小孩一样一样的，你看。
0: 我给它拍出来，要不容易呛到痱子，呛到痱子会发炎的。
1: 你看它。
2: 要不再换回小奶嘴？
0: 先不喂了，呛奶的先不喂了，再空，还有那个奶往出淌。先放里吧，先放里，等着过一阵，等它缓一缓了再下喂它。先不喂了。
1: 你一下子出汗了，你知道
2: 吗？很紧张。
1: 很紧张啊。
2: 对。他第一次抢奶了。我对他以后不是很好。
1: 你是担心他是吧？
2: 对，担心的。本身他妈妈就不带他，就需要人工去照顾他。他喝的这是他的第一次奶，他呛着了。对他很担心。
0: 因为这个火就是像小孩一样，你老呛奶老呛奶，你的这个你的肺部功能还会出现炎症，知道吧？
1: 老虎和人是一样的，他对人生的第一步也是很重要，所以这个其实不容易。
0: 对，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1: 所以你别看这老虎啊，他这个额头上成年虎他有个王字，但实际上你看他刚出生就是个小宝宝，他就需要精心的这个呵护。
0: 想要成王必须得从小做起。
1: 听没听见？想要成王从小时候开始得很努力的。

0: 成长的过程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和小孩子一样，虎娃们也会生病。在节目拍摄中，一只小虎被发现肚子上长出个肉瘤，当动物医生赶到时，还离得很远，就听到了小虎痛苦的叫声。
1: 哦，这只啊，
2: 现在是2个月，
1: 2个月，
2: 发现时候是4个多天才发现的，这4个天了，
1: 这是个什么？这是个瘤吗？还是个什么？
3: 脐疝，
4: 是个脐疝。
1: 脐疝，
4: 对。
1: 啊，正常这个应该是在里边的，现在就给掉出来了。
3: 对，它通过这个脐孔可能发育不好嘛，啊，或者到这皮下了。啊，
1: 那咱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它给塞回去。
3: 咱们就是切口，把这个东西送回去，再把它里头的脐口，完了咱们给它缝上。
1: 这手术难度大不大？
3: 就是它现在这个日龄比较小，麻醉的风险是啊，它相当于是人的现在也就婴幼儿，
4: 是它的这个年龄比较小嘛，所以它这个麻醉这一块风险相对高一些，也是我在做手术之前比较担心的。
2: 到我吧，
5: 到吧。
1: 看看能不能挠我。
2: 那是我，你好吧，是我。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呀，别，好了，你走，溜达，行了，你走吧。害怕了，没见过这么多人。
6: 其实你再长长都怕你，现在。
1: 你这么小就经历个这么大的手术、啊，
5: 再过个几个月你们就过来看。啊。
1: 就不敢那么抱着了。
5: 再过一个月就不行了。
1: 再过一个月都不行了。
5: 那现在吃肉长得快。一天长到3两。3两吧。我快的话能长1斤。它生下来就弱呀。生下来刚2斤。一般虎一般都得2斤、2斤6两到3斤。正常。
7: 量下体重。
1: 好。得量下体重啊。这术前的准备呗。
5: 对。
1: 来，咱看一下这多沉。这个体重对于他打麻药各方面都会有些剂量的一些考量。
5: 对，用多少剂量啊？完了是还有输液、减重多少量？
1: 4.7。
5: 4.7。
1: 听一下心跳。
5: 得治病呢。
3: 八位的，八位的好。
1: 找血管吗？现在是要给老虎做什么？埋针。感觉他可可怜了，怎么？就你看这个感觉有点像，就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打针的时候，你在旁边看着那个心情差不多。没事，你治病呢啊。哎呀，做完手术就好了。
5: 打两个复健针，抱过来吧。
4: 这啥？
8: 去哪里？这疼。这个要疼啊。接下来打。
4: 止痛宁啊。
8: 对。
1: 这个会疼啊。
8: 对，
4: 这个皮下稍微有点刺激，但是在宠物上，这个药是非常好的一个止痛药了。
1: 疼的话，它就会有反应啊。
4: 有可能会有。啊。没事。好了。
1: 您之前埋针和打第一针的时候还不疼？
4: 对，就这个药皮下刺激稍微大一些。
8: 15分钟。
4: 计时。
1: 现在等15分钟。
4: 对，等药起效以后开始诱导麻醉。
5: 我这个放松一会儿。
4: 也行。

0: 七号半。
1: 六号半有点粗。
2: 打七号的。这么粗？
1: 对，老粗了。
2: 这太深了。
0: 插进去了？
1: 嗯。
2: 因为氧那个氧气什么都开了是吧？麻药开了吗？

0: 车，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养这个氧气什么都开了是吗？麻药开了吗？麻药开了吗？

0: 你就是那个父母的天儿。
1: 这个咱也能看到。现在这个老虎的状态，就是他现在已经是睡着了还是？
2: 他吧，只要是这个肚皮朝上，自己没有主动这个翻过来，那么他就进入麻醉这个维持期。
1: 没有意识了现在。我看每次做手术都要把他给全身除了创面的部位都得挡住啊。
2: 对，就是这个是医学和数学都这样的，就是做手术过程中就看手术的这么一个部位。剩下的人呢或者动物，我肘都会看到。
1: 这是为了什么？
2: 这个就是不干扰这个手术。
3: 帮我撑一下我的皮。不行，后面是那什么，过来。但是它跟那个我们平常做的那个动物的皮下组织
4: 不一样，
3: 结构不太一样。正常的话，它脂肪肌肉层没有那么明显。
1: 好，
3: 这个是年龄比较小的一个老虎，不到两个月，50多天。我这也是头一回给这么小的一个老虎去做这个手术。但这个伤口得修一下，因为这伤口已经光滑了。

0: 它没有生长能力的，剪一圈吧。
1: 你也剪一圈。
0: 嗯。我看看皮下啊，我看皮下怎么盖，到时候。海林多长时间了麻醉？嗯，现在有多长时间了？有十分钟了。好了。这块处理。行，拆线吧。三个零。嗯。
1: 我直接缝了。
0: 我缝一个。我缝。把这皮下结构分一下。
1: 小骨的筋肉这么薄吗？
0: 嗯。还一拳了吧？差不多。
1: 体温35度吧，心率105，高压77，胸襟动脉压51，抓紧紧。
0: 你别给我增加压力，完事儿。最后一针带一下小结节就完事儿。嗯，行，你对一下。完事儿了，
1: 完事儿。那行吧，
0: 没那么快，不是成功的。不说话，你说一下就行。
1: 他股动脉怎么这么弱呀？
0: 速饮时间一般在5到10分钟，基本上这个用户应该是有这个恢复意识了，但是在第10分钟的时候，他这个麻醉的这个还是比较深一些的，意识基本是没有意识的。然后所以说当时是怕这个有这个麻醉的这个并发症发出现。
1: 舌头有点干，滴点水。疼痛有什么？还是没有。

0: 等一下啊，
1: 还得等一会儿。
0: 给我听一下，这醒的比正常动物醒的有点慢啊。
2: 至少得30分钟以上。
0: 就术后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比如说超过30分钟以后还是不苏醒的话，它有可能出现的就是血氧、血压下降，然后。因为机体缺氧造成脑部损伤的这些并发症可能会出现，所以说还是比较担心的。
1: 行这个呀，
0: 缺氧也行啊，
1: 都行，都没有问题。
3: 对，这地方自然醒，
1: 那等着醒就行。
3: 对，都正常。
4: 虽然小虎的各项体征指标都是正常的，但是小虎依然没有醒过来。手术室里边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了。
5: 有点，
1: 感觉有了，但是这个疼痛。
5: 疼痛本来就
1: 是你的疼痛和牵拉的都没有反应。

0: 快醒了，应该脉搏强度回血了。
1: 鼻子有，看看，太响了，太响，耳朵动，你舌头也动了，
0: 动了，哎，动了，
1: 嗯，
0: 掉了，哎。

0: 这两个后腿伸，两个前腿，两个后腿，用它那个粘车呗，是不是？
1: 真扒了，真扒了，真扒了。
0: 好嘞，
1: 好嘞。
2: 我觉得小老虎其实就是睡了一觉，然后做了一个梦。其实，在梦中他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他牵肠挂肚，在为他的这个健康一起做着一个考虑。当他梦醒了之后，其实大家和他的愿望都是一样的，希望这个小虎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这只小虎是幸运的，它将作为族群中的一员茁壮地成长下去。对于东北虎这个濒危族群来说，每一个生命都弥足珍贵。这所特殊幼儿园充满了温馨。

0: 心。每年几十只幼生的小东北虎都在这里享受着虎爸虎妈们最精心的呵护。
1: 这多大呀？
2: 这个快一个月了。
3: 我终于明白一个词的含义了，叫做嗷嗷待哺。
1: 是，
3: 着急了都。
4: 快，咱俩赶紧戴手套。
3: 别急啊，马上就来了。
2: 这小虎啊，日龄太少。咱们呢进来都得进行消毒，接触它呢必须得把手套戴上。
1: 多大呀这小虎？
2: 你像咱们这个日龄就是20天的日龄了。
1: 20天？
2: 对，
1: 20天长这么大了。
2: 对，这是20天。你看这窝呢，这窝这个就是刚七八天。
1: 眼睛都没睁。
2: 你看这眼睛它都没睁。小虎一般都在6-7天以后才睁眼。
3: 那每个性格不一样，你看这个就活跃，那个就在那睡觉。
1: 这个
3: 是
1: 的。我看到那边的那个多大了？
2: 哎呀，那个都50多天了。你看啊，
1: 50多天长这么大，我天哪！那他们还喝奶吗？他们
2: 现在喝奶已经，他有点嘴已经含不住这个奶嘴了，因为它大，这个牙齿它已经长出来了
3: 啊，给加辅食了，现在
2: 对，
3: 是吧？
2: 现在咱们就是给它这么大的就是喂油馅
1: 那我们现在喂的是哪一只呢？
2: 咱们就喂它就行。
1: 这个是20天的吧？
3: 二十天的，
2: 对，
1: 离开眼睛的
2: 啊。你看，咱们可以拿出来。
1: 他们
2: 这个奶嘴呢，咱们得倒着拿，它不像因为它这小虎有时候
1: 会找奶嘴一样。
3: 为什么倒着拿？
2: 这样是的吧？咱一是护着它别掉下来啊，你看护着它这个嘴这块别掉下来啊，它就这么。
1: 哇，
3: 这太渴望了。
1: 哇塞，那打嗝的不是打嗝的声，咕噜咕噜的声。
3: 你的眼神里充满了幸福啊，虽然闭着眼，其实你能感受得到。
1: 对，
3: 哎呀妈，终于吃到了。
1: 它这个时候特别温顺，像个小猫宝宝。
3: 对，刚才还特别活跃，这一有奶，立马安静下来了。
2: 这小虎也跟小孩一样，吃饱之后呢，它就睡觉了。
3: 接下来喂哪个？
2: 咱们再喂这个。
0: 为了更好地进行饲养工作，饲养员需要了解每一只老虎的脾气和秉性。王占军在这里工作了近30年，经过他饲养的东北虎就有近1000只，在每一只虎宝宝的眼中，王占军就是他们的虎爸。
2: 这个地区呢，就是咱们小虎的活动区啊。每到咱们这个2个多月的小虎呢，就放到这里头，散放来活动。逐渐的给他这个野化训练。
1: 有你了。
2: 等到3-4个月呢，咱们就是放到这个大园区来了。进行这个活鸡捕食啊，活鸭这样式的，这样式的训练。对，你看这小虎现在就过来跟我闹着玩来了。你看，
3: 见了你还很亲的。
2: 对，因为这个小虎也是从小我养大的。
1: 小虎虎。
3: 你喊这个名字，我老认为喊我，因为我本身属虎的，我小名叫小虎。
1: 真的呀？
3: 对，你一说小虎，我真的谁喊我？
1: 你不应该叫小汪汪吗？小虎，
3: 平常都怎么和他玩？
2: 咱们这也给他起了个名，你看，这只大一点的呢，叫淘一淘，
1: 淘一淘，
2: 对，这个呢，叫聪聪。
3: 叫聪聪，淘淘聪聪，
2: 为啥给他几个叫淘淘呢？从小他特别的淘气啊，有时候爬上网子，有一次掉下来，把腿还摔坏。
1: 我还以为他们是叫虎妞，小虎妞。他们俩都是男生还是都是女生啊？
2: 这俩是男生，那个躺着睡觉那是个。
1: 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吗？
2: 因为从小都是我带大的嘛。
3: 哇塞！平常和他玩的话都玩什么？比如说跟他玩一个篮球呢？
2: 对，没事他扒拉扒拉球啊，上这个咱这个搭这个给他搭这个树架子啊。
1: 这属于那个智力开发阶段。
3: 对，早教啊，拓展训练，这就相当于是宝宝那个淘气堡，
2: 让他练习练习这个咬木头啊，爪子抓住木头啊。
1: 他跟你亲才会跟你互动，是不是？
2: 对，
3: 你看现在能跟你这样，
2: 你看
3: 现在你再过2个月到后面那种程度的。
1: 你看这个小手掌，
2: 现在跟你玩了啊。
1: 他们也亲你呢，知道是你养大的。
3: 哎呀，是不是和他在一块儿感觉可开心了啊？
2: 是啊，
1: 我跟汪汪不能进去吧？
2: 这块因为这个虎跟你闹着玩的时候，现在他的牙你看，
3: 你看他的牙特别尖了，已经啊，容易误伤到咱。
1: 对，但是我其实很想上去碰一碰。你看那个成虎在旁边转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像是保护着小幼崽儿，
3: 对，
1: 是吧？尤其是刚才我们人一聚拢过来，
3: 然后不仅是这些老虎保护，最重要的是像王师傅这样的驯养员在保护啊。
1: 师傅，他这么咬你疼吗？

0: 咬坏了我。
1: 这样是这样，你看他现在就知道跟你互动了，
2: 啊，
1: 咬着你裤子玩啊，
2: 嗯，
1: 扒着玩啊，你看不着，
2: 嗯，
1: 他比较就是好奇，看啥呢都想叼一叼，
2: 嗯，
0: 他会咬到你肉，哎呦，
1: 你看
3: 这么赖皮吗？这小伙，
2: 咬着就不走了，
0: 嗯，你别咬着肉喽，
1: 咬着就不乐撒口，
0: 哎呦天哪，
1: 他就是跟你闹着玩现在，
2: 嗯，因为他们长大了还能记得你吗？
1: 长大之后通过语化训练呢，他就有点不认识我，但是我养的虎有时候我居然我还能认识他
2: 啊，
1: 嗯。
4: 对于虎爸虎妈们来说，他们希望自己的虎孩子不乖，保持着勇猛的本性，因为他们本就是山林之王，他们终究要回到属于自己的山林之中。
0: 我们帮你拿着吧。
1: 嗯，好。哎呀，乖啊，到那边又到新的环境了。
0: 舍得，你看，
2: 听懂了都啊，
1: 嗯，他我也舍不得。

0: 其实细想一下，王师傅他们这份职业挺残忍的，他们因为爱所以要去养这些小老虎，但同样也是因为爱，他们需要放手，需要经历一次又一次成千上万次这样的分别。
1: 其实这样的把他们送走，就像送孩子上大学，送孩子步入社会一样，你心里有不舍，但是你知道这个是为他好的，老虎终究是要回到野外，回到这种自然状态的，所以他心里还是有不舍有欣慰。
2: 每一次新生，每一次生病，每一份成长，虎爸虎妈都仔细地记录着，每一丝变化都牵动着虎爸虎妈的心，他们用爱书写着东北虎繁衍生息的生命日记。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的身影出现在山林之间，虎爸虎妈的心愿终有一天会实现，东北虎将重回大自然，万兽之王将会自由而又有尊严地生活下去。
3: 他们是最美劳动者，他们在坚守中创新前行。
4: 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创新，让我们实现了在太空中针尖对麦芒的精准。
5: 农业的未来就靠高科技，拿出新办法，让龙江的大粮仓更加稳固可靠。
6: 我们要让冰雪初秋的热度真正的延展到四季，春夏秋冬一样的火爆，
7: 让冰天雪地和绿水青山都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3: 创新让劳动更有意义，创新让价值飞跃升华。
8: 早上四点是早餐摊师傅每天营业的时间。
9: 来两油条，一个灯卷。
10: 微信收款四点动员。
8: 早上六点是公交车司机每天发车的时间。早上七点，交警开始了每天的执勤工作。上午八点，老师开始了一天的教学。
11: 用笔在心，心照则笔照。
8: 下午两点，电力工程师进行着日常的检修工作。晚上十点，出租车司机依然行驶在路上。
12: 在这儿通宵都能打着车呀？
13: 是，只要路上有人需要，我们一直都在。
8: 午夜时分，环卫工人依然在街道上清扫。劳动创造幸福，奋斗的生活因劳动而精彩。

0: 你连老板的话都敢不听了？加水。老板，来壶茶。哎。
1: 先生，坐车吗？
2: 徐老板要见你，我下午再过去。啊，先生，你去哪里啊？
1: 屋子供应处。哎，好的，你坐稳了哈。哎，魏秘书。哎，魏秘书。
3: 大少爷，
1: 伤怎么样？
3: 都是皮外伤，撑得住。

0: 这次咱们能够平安回来，得感谢一个人。
1: 大少爷，应该感谢谁啊？
0: 陈诚。
2: 陈诚？他不是一直帮着特高克搜索我们的证据吗？一心想要陷我们于死地，为什么还要感谢他呀？
0: 就是因为他太积极了，引起了厉元昊的怀疑，才找到了他通敌的证据。
1: 这通敌的证据不是我们家二少爷。
0: 记住。 这件事情跟二少爷没有关系。好，本来这些证据啊，并不足以坐实他通敌的罪名。但是呢，他不应该把和苏市长的内幕交易抖了出来。
1: 大少爷，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0: 苏市长私下里做的那些生意，不仅厉元昊有参与，川岛将军是最大的受益者，而这些。 陈诚并不知道，
1: 原来是这样。
0: 哦，对了，有件事情我一直不明白，您当时和二少爷是怎么统一口径的？嗨，这家伙呀，从小就调皮捣蛋，老是闯祸，需要我呢在复线面前帮他圆这些谎。为了统一口径，我们用了很多方法，包括我们从小就学习的摩斯密码，想不到在这个地方用上了。嗯，
1: 哦，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驻军的专供物资催了好多次，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给他解决？
0: 再说吧，物资供应处出了这么些事情，等一切稳定以后再处理吧。
1: 知道了。
0: 嗯。

0: 你过来找我有事吗？听说许老板现在在你们医院。对啊，没错，是特高课的人安排他们在我们医院治疗的。有什么事情吗？只是觉得事情太过凑巧，有些奇怪。不用奇怪啊，来这儿的不光是他，还有李子航的秘书魏平，而且特高课的人也在门口保护着他们。那就更奇怪了，既然事情已经顺利解决。 特高课的人为什么还要继续监视他们？
1: 不是监视，是保护。我听魏平说，李子航要求特高课的人登报致歉。特高课的人在这里，也是一种姿态罢了。

0: 对了，昨天晚上袭击工兵队的事情，是你们做的吗？
1: 对，是我们进行的行动。锻造厂有很多施工都是由工兵队完成的，我们去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可以告诉我你们分析的结果吗？当然可以，我们现在是情报共享。
2: 对你们，我们不会有所隐瞒。进来，
3: 大少爷。
2: 来了，备车吧。
3: 好。
2: 去哪儿啊？
3: 别问了，到了你就知道了。走吧。

0: 长官，请在文件上签字确认。
1: 是。
2: 嗯，
3: 快点。
2: 我需要得到的是，这三名囚犯根本就不存在。嗯，
3: 快。
2: 长官，
0: 您的意思我懂，可是
2: 没有可是。我接到的上级命令就是必须带走这三名囚犯，同时一定要销毁他们存在的痕迹，明白吗？
0: 嘿。

0: 许老板的身份问清楚了吗？上官静云说跟他不认识，特高科的人还守在外面，没办法调查。我认为上官静云没有跟你说实话。
1: 换作是我们，也不会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他们。
0: 但是他告诉我，昨天晚上他们袭击了工兵队，得到了一些线索。他们认为在浦东的一处锻造厂是化学实验场所之一。
1: 他们拿到了工兵队的施工图纸，他们认为浦东的锻造厂施工是在修建一个密闭的空间，而且通风设施非常完美。这
0: 也不能证明跟风影计划有关系，也有可能是做其他用途。
1: 如果是其他用途的话，日本人不会这么谨慎的。所有的施工都由工兵队完成，没有一个中国人参与。要知道，驻扎在上海的工兵队人数并不是很多。
0: 马上派人重点监视锻造厂。
2: 隔了这么久，再次找到关于风影计划的线索，我要亲自过去看看。我跟你
3: 一起去。阿福罗，
2: 哎，我是胖子，这好端端的茶摊你不做，咱站这儿干什么？
3: 这茶都到嗓子眼了，再喝我就成大茶壶了。
2: 阿福罗，
4: 土鳖
2: 啊！
4: 这茶是一口口品的，不是一壶壶喝的。 哎，我说孙明浩，你挺鸡贼呀你！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去！阿福罗！哎，行了，就一辆军车，没什么可疑的，别看了。
2: 对呀，你说这车上装的什么呀？车子这么严实。
5: 江，嗯，非常好，您放心，不会耽搁很久的。
6: 李先生，千万别客气，您和鲍勃先生是老朋友了，鲍勃先生特意交代我，这间接待室今天归你使用，用多久都可以。那你们先聊，我就不打扰了。好，
5: 谢谢，
6: 不客气。
5: 坐吧。
7: 为什么带我来这儿？上海虽然大，但是能够坐下来放心谈话的地方并不多。这是美国领事馆，日本人的手伸不到这里来。
5: 我知道你想问我。

0: 你不是说你要去见我吗？这次的事情是我没安排好，让你陷入了危险，对不起。
1: 那你现在能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了吗？

0: 但是我更希望大哥可以和我一起战斗。你是抗日救国，我也是为国效力，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国家。但是呢，走的路不一样。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着想，我始终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为了这个国家。
1: 我一样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我知道，谁也改变不了你的决定。既然是这样，你总可以答应我，帮助我完成我的任务吧。
0: 你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1: 日本人正在进行一项化学武器研究的“风影计划”。 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将会对我们的军队和百姓造成巨大的伤害。我的任务就是找到并摧毁日军的这项计划。
2: 郑权，大佐阁下，这里太危险了，你应该在外面等候。
3: 郑权军。 这次的实验准备的怎么样？
2: 大佐阁下，请放心，一切准备就绪。
3: 好，希望这次你的实验可以成功。哎，
2: 大佐阁下，囚犯已经带到。
3: 好，条件都准备好了，可以开始了。嗨。
0: 如果你觉得太为难，我不勉强你。你只需要替我保守秘密就好了。不要拿话来刺激我，我怎么可能会出卖你？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这个“风影计划”是日本人的绝密行动。以我现在的职位，我是接触不到这么绝密的情报。但是我可以答应你，如果。
1: 你以后需要帮助的话，你可以随时找我，只要我力所能及，我不会拒绝。我知道，谁也改变不了你的决定。当然，如果有一天你的想法改变了，随时告诉我。
0: 嗯。家里家外的事情啊，一定要小心谨慎，很多人在盯着我们。我知道。
1: 嫂子是梅先生安排在你身边的眼线，那方姨呢？昨天晚上回家以后啊，有人告诉我，她去了日本特高课。我明白了，看来咱们家还真是够热闹的。
0: 啊，对了，回家以后如果有人问起了，你就说我们来美国领事馆是为了你出国的事情。
1: 明白，为此我们还吵了一架。
4: 不欢而散。走。哎，
5: 沈飞，就这个？
4: 对，这车是我从一外国商人手上买回来的。车虽然旧了点儿，但性能还是不错的。
5: 旧点没关系，能用就行。
4: 对，二少爷也是这个意思。 哦，钥匙给你。哎，你开车技术怎么样？

0: 看见了。
1: 有什么发现？
0: 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1: 去吧。嗯，
0: 上官静云的人也在这里监视。说实话，有时候真是羡慕他们。
2: 羡慕？哎，小孙子，你这立场有问题啊。
0: 哎，少给我扣帽子。

0: 钟将军，在这种封闭的空间内，那些囚犯能够坚持多长时间？啊，
1: 一般的毒气可以坚持十分钟，但是新研制的毒气可以把时间缩短到五分钟以内。
0: 开始吧。
1: 哎，开始实验。
2: 卖报卖报，商人无辜受审，特高客诚意致歉。卖报卖报卖报卖报，
3: 给我来份报纸。哎，
4: 好，先生您稍等，我给你找钱。
3: 不用找了。
2: 卖报卖报，商人无辜。
3: 给我一份，给我一份。干什么呢？我是李子航的弟弟，受他的委托来看一下受伤的许老板。进去吧。
5: 二公子来了。
6: 许老板，您受苦了。
3: 对于您的遭遇，我大哥心里很是过意不去，但是由于他公务繁忙，让我带他来看看你。
5: 哎，这事儿也不能怪李处长，他不是被特高课的人还审问了好些日子的吗？再说他的秘书也伤得不轻。
3: 这特高课的人啊，不分好坏，这次肯定是冤枉您了。
6: 不过他们还算是懂礼数，
3: 在报纸上专门给您道歉了。
5: 哦，
3: 徐海峰同志，这次的事情责任在我，我愿意接受上级的任何处罚。
5: 这次责任主要在我，当初你向我提出要策反你大哥，我是同意的。如果要追究责任，主要责任在我。
3: 整个见面过程都是我安排的，是由于我的工作不够缜密，才让你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5: 先不说这个了，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不过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既然现在危机已经解除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全力以赴地去完成追风行动。

0: 5分10秒。你不是说能在5分钟以内吗？经历了这次的事情，我大哥对我们的态度有所转变，他答应今后会给我提供帮助。
1: 你大哥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了吗？我没有告诉他，但是他是个聪明人，应该多少也能够想明白。这次的事情。 反过来说，对我也有好处。以后我要是再跟你大哥接触，就不会再引起特高课的任何怀疑了。特高课呢，对我也会有所关照。再说，我们还得到了供应处的不少订单，这对我们将来的工作都有帮助。
0: 以后工作确实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对了，你被捕之后，上官缙云说上级做了周密的安排，即使我的计划不成功，你也会被安全的解救出来。
1: 可是你的计划很成功吗？啊？

0: 其实我想问的是关于江湖同志。嘘，在这儿不提这个话题。我找你来，主要是想知道你下面有什么安排。
1: 被日军征调的工厂中断早场最为可疑，我已经让沈飞他们进行了监视。我听静云说，昨天晚上你们袭击了日军的工兵队。
0: 因为工兵队里有多道场的图纸，还有我们所需要的炸药，你还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2: 你来医院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0: 怎么发生什么事了吗？
2: 唐顺之来医院询问雪老板的身份，
0: 他们关心的事情可真不少。你没告诉他事情吧？
2: 当然不会了，保守秘密是我们的纪律。 不过，我告诉他们我们对锻造厂的怀疑，至于他们是否采取行动，我就不清楚了。以凌霜的性格，肯定不会放过这次机会的。观察了这么久，也没有什么异常，不知道上官静云给的消息准不准确。
3: 我觉得没问题。晚上我再带人到里面去查看一下情况。哼，看来你对上官小姐还是很信任的嘛。晚上的行动你自行安排吧，我不反对。

0: 他们是发现了什么？咱也没办法，咱追不上啊！
1: 是啊，沈飞到底干嘛去？怎么还不回来？
0: 哎，你看，上车！
1: 快，
0: 赶紧的！
1: 怎么急成这样？
0: 等会儿跟你解释，赶紧追上那辆日本军车！
1: 快点！

0: 是要去往郊外。嗯。你刚才发现什么了？
1: 他们全部戴着口罩，本来车厢遮挡就很严密了，通风又不好，他们还戴着口罩，
2: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3: 的确很奇怪。
2: 那边向右转，
3: 你怎么确定向右转？哎。

0: 虽然我对这次试验的结果非常的失望，但是我已经看到了诸位的努力，所以希望大家加快研究的进度。
1: 丹佐阁下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绝不辜负您和大本营的期望。
0: 好，那拜托诸位了。
1: 嘿，嗯。

0: 他们几个死得很蹊跷，看起来像中毒身亡，而且不像是普通工人。这个锻造厂果然有问题，
1: 日军会马上赶过来，我们要赶紧撤离。撤。
2: 咱们抓紧撤吧，沈飞！啊！把所有枪拿车上去。
3: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惦记这些啊？
4: 别废话，快！
5: 就你话多，赶紧的。
4: 都是好枪。

0: 莫西莫西，什么？怎么会这样？
1: 发生什么事情了？
0: 大佐，运送尸体的车辆遭到敌人的袭击。
1: 什么？具体什么情况？
0: 特高课的人负责此事。
1: 那我们去趟特高课吧。
0: 哎。
2: 要不要把这个情报告诉上官静云他们？
3: 礼尚往来，当然要告诉他们了。但是我更想知道他们怀疑锻造厂有问题的原因。
2: 好，我会向他提出这个疑问的。
3: 不用了，我想亲自听他讲。
2: 行，那我跟他约时间。

0: 来了，都坐吧。看来你那边的事情都顺利解决了。
1: 解决是解决了，但是说不上顺利。如果没有上级的安排，光凭我的计划，是不能把徐海峰同志解救出来的。
0: 不管怎么样，总算是有惊无险。锻造厂那边怎么样了？
1: 发现了一辆可疑的军车，上海战和我们都进行了追踪，不过被他们抢先了。
0: 他们采取行动了？
1: 他们截停了军车，击毙了随行的日本士兵。我们赶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另外，在车厢里发现了三具中国人的尸体，看症状应该是吸入过量的毒气导致的死亡。唉，上海站的行动太过冒失了，
0: 这样一来，敌人很有可能会有所察觉。
1: 你放心。
2: 我把现场的枪支弹药都收走了，希望可以混淆日军的视线。哦，原来你当时说机枪支是有这个用途啊！哎呀，当时某些人很不乐意哦。
0: 哎，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某些人？除了你跟沈飞，不就只剩下我了吗？
1: 你做的非常好，要不然的话，我们的计划将无法进行了。

0: 田中大佐是不是有些草木皆兵了？从现场来看，就是以走偶发的袭击事件，和大佐的风影计划没有任何关系。
1: 有一点，只有一点，我始终怀疑，
0: 他们为什么要冒险袭击你俩运输尸体的军车？
2: 首先，这辆军车挡得太严密。
0: 敌人误以为车里面有军事物资，而且在郊区很难碰到一辆军车单独行驶的状况。大佐这一次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3: 或许你说的有道理，但我总觉得对方是针对我而来。
0: 昨天工兵队遇袭事件，大佐也认为是针对你而来。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上海每天都会发生
4: 很多起袭击事件，
0: 难道都是因为大佐的封影计划？

0: 你总是来医院找我，会引起别人怀疑的。有什么事儿不能打电话说吗？
1: 李子木天天来找你，不是也没引起怀疑吗？
0: 我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到底什么事儿？
1: 明霜想约你见面，商议关于锻造厂的事情。
0: 好，不过这次见面地点由我来定。
1: 我同意。
2: 但是我得向上峰请示。你们商量好了再通知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忠诚。
3: 其他人还是对你心存戒律，所以我才会同意厉远科长对你进行调查。我明白您的用意，也理解厉远科长的做法，但是我对新政府的有些官员非常失望。
2: 你是说苏市长？
3: 在您面前，我不敢有所隐瞒，苏市长的做法确实让人寒心。
2: 事实证明是他信任的人背叛了我们。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土肥原将军对他已经很不满意了。
3: 将军，这个重大的机密，您不应该告诉我。<笑>我已经跟梅先生商量过了，
2: 在下一届的政府当中，你将担任更重要的职务。
3: 这些信息，你应该有所了解。多谢将军对我的信任。将军，有个事情我想请你帮个忙。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说。现在上海的物资供应越来越紧张了，尤其是药品，还有一些紧缺的商品。
2: 为了这个事情呢，我不得不跟黑市，还有一些外国的商人在交易。这件事情，我听说了。可是特高课还有警察局的人一直在打压他们。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我恐怕很难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了。我明白了，我会通知特高课和警察局的人。 今后对供应处的一些交易，他们不得干预。
3: 谢谢将军，有了您的支持，那我就放心了。<笑><笑>

0: 根据这些图纸所提供的信息来看，他们建造了一个密封的空间，而且那辆军车上的尸体是从铸造厂里运出来的，这说明那个地方很可能是他们的毒气实验室。
1: 如果只是敌军的一处毒气实验室，那我认为对他们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0: 如果不重要的话，他们就不会安排那么多兵力防守了。
1: 有道理。
0: 你们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我们这边原料充足，没问题。
3: 沈飞让我改装那辆卡车，可我一没工具，二没材料，进行不下去啊。
0: 你这点我考虑过了。
4: 上海站那边有一家修车行，
0: 我们可以借用他们的资源。
3: 啊。
0: 是自己人，
1: 我去开门。

0: 你怎么来了？我跟林双约好在这里见面，他要和我谈关于锻造厂的事情。
1: 哎，你怎么晚上约这儿来了？既然要说服他们跟我们一起行动，那么告诉他们我们的落脚点，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诚意。
0: 你考虑得很周全，这样的话可以消除他们和我们之间的芥蒂。
1: 他们一会儿就到了，你是不是需要回避一下？其实我认为，是时候让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可是我担心，万一林双知道了你共产党的身份，会不会对我们以后的行动造成影响？其实他早就对我的身份有所怀疑，只是没有确凿的证据。与其让他一直怀疑我，不如大家坦诚相见。我相信，我能够说服他和我们一起齐心协力，粉碎敌人的阴谋。
0: 看来你对林双很有信心嘛。
1: 我不是对他有信心，我是对说服他有信心。那好吧。不过，万一林双不同意跟我们一起行动呢？我准备了两套行动方案，一会沈飞带领安生和明浩先提前布置。我在谈完之后再去和你们会合，具体执行哪套方案，我们到时候再说。
2: 明白。
1: 现在我跟大家说一下具体计划。
2: 我还以为你不会同意上官靖宇的要求呢。他能把落脚地告诉我们，其实是表达诚意。我要是拒绝的话，岂不是显得我太过小气了？倒是你啊，怎么会不明白上官小姐的用心呢？我以为他是故意想让我难堪，倒没想过这个。也许我们以后碰面的机会会很多。
3: 我希望不要因为你们两个之间的个人感情，影响到你的判断。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4: 事情都处理完了，再说了有卫平在那儿帮我盯着，我放心。
3: 卫平不是你的秘书吗？
4: 哼，从今天开始啊，卫平呢担任我的处长助理，以后我不在的时候，处理的事情由他全权处理。
3: 那不是相当于副处长了吗？
4: 以后啊，副处长这个职位就不再设置了。卫平跟了我这么久，也该把他往上提一提啊。
3: 那倒是。哦，对了，今天有人看到你跟子木去美国领事馆了。
4: 嗯，听谁说的？王太太在美国领事馆办事的时候看见了你们，回来跟我闲聊的时候告诉我的。啊，是这么回事。 我跟子木商量好了，让他去美国打理家里的生意，可是没想到，他一到领事馆又反悔了。
3: 你没有责备他吧？
4: 我说了他几句，他一生气自己就一个人溜了。
3: 子木要是不愿意出国，你就不要再逼他了，每次都是因为这个事儿吵架。
4: 可我这也是为了他好啊。
3: 你让他自己做决定不行吗？
4: 再说吧。
3: 真是讨厌。

0: 八路军幺二九师侦察排排长，奉命来到上海，破坏日军的封印计划。原来你一直在欺骗我们。如果你是这儿的负责人，那我们没什么好谈的。
1: 等等，如果我一开始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你会同意跟我们合作吗？我们有我们的纪律。正是因为这一点。 所以才一开始的时候，我才没有坦诚相告。但除了我的身份之外，我并没有欺骗你们，提供给你们的情报也都是可靠的。
0: 这么说，你出手在救凌队长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了？
1: 没错，而且我不止救过你们一次。你们在军服厂被日军围困的时候，也是我替你们解的围。当然。 我大哥这次被特高课抓捕，也是有赖于你们的帮助，才得以顺利解决。你的意思是，我应该感激你？我不需要你们的感激，但是我需要你们的信任。那你信任我们吗？一开始不信任，但是通过这几次事件之后，我们觉得你们是值得信赖的。
0: 既然大家都达成了共识，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坐下来，共同讨论一下锻造厂的事情？

0: 大致的计划就是这样。你们的计划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是不会参加的。为什么，林队长？虽然我对这个人没什么好感，但是我们的目的都是在追查风影计划，联合起来，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1: 要不这样吧，唐先生，我们先出去，让他们俩好好聊聊。我们先出去了。请吧。

0: 顾小姐，你不会因为上官静云是我的女朋友，所以拒绝和我们合作吧？我跟上官只是同志关系，她作为我女朋友，只是为了掩盖我的身份罢了。我根本不在乎你们的关系。那到底是为什么呢？我的上峰是不会同意联合作战的。 抗战开始后，你们的蒋委员长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战事一想，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南无分老幼，所有人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而我们中共中央提出，只有全民作战才是真正的出路。难道你们的上峰职位比蒋委员长还高吗？虽然联合抗战已经形成，但是我们政府的很多高层并不这么想。
1: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0: 我只在乎你的看法。现在抗战已经到了危急的时刻，我们不应该抱有党派之分。今时今日，抗击日寇的军人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中国军人。
1: 这次行动，你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0: 放心。
1: 除了你和那个不喜欢我的唐先生之外，
0: 后面的行动我们还是会向上峰请示。
1: 好，希望你的上峰可以像你一样通情达理，
0: 并且你们所有的情报不能对我们有一点隐瞒。
1: 我们也同样这么要求你们。另外，我希望在此期间你们可以放弃策反我大哥的行动。
0: 如果你大哥仍然执迷不悟呢？
1: 那他就是国人之敌，人人诛之，包括我。

0: 看来排长分析的没错，日军并没有加强戒备。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准备。等子木过来了，我们再确定如何行动。走了，
1: 这样，胖子。
2: 行动时间定在8点钟，回去以后我带领一部分人赶往锻造厂先行布置。看来你对李子木的作战方案很有信心嘛。刚才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你不是也对他的计划称赞有加吗？称赞是一回事，谁来主导这次行动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每次行动都由共产党来主导，那我们今后该如何向上峰交代？
0: 这个我倒没想过。
2: 你可以不想，但我不能不想。

0: 看得出来，林双对于我们一起行动的事情还心存顾虑。
1: 嗯，在我的预料之中。不过我相信，我们之后的行为会打消他的顾虑。倒是那个唐顺之，态度还挺积极的。
0: 他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怎么没关系？你要是不在，他应该不是这个态度。
0: 李子木同志，我不希望你把个人的事情和工作混为一谈。
1: 哎呦，跟你开个玩笑，那么认真干嘛？
0: 我不喜欢你开这样的玩笑。唐顺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1: 怎么没有关系啊？哎，我们今后是一起战斗的战友，我们要共同抗敌，在战斗中。
0: 我在家里等你们的消息，行动结束之后记得及时通知我。
1: 好，知道了，老革命同志。

0: 起来。有什么事？
1: 大佐，今天晚上的宴会您参加吗？
0: 宴会？
1: 您忘了吗？
0: 忘了。
1: 海军俱乐部每周五都会进行聚会，不当值的军官都会参加。
0: 我没有心情参加了。
1: 可是大佐阁下，您是华中方面后勤的负责人，很多时候还是需要和他们打交道的。
0: 好吧，

0: 李彦君，田中君，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
1: 作为一个后勤部的长官，偶尔参加一下聚会是需要的，对吧？对呀，李彦君，前程的事情追查的怎么样了？没有什么新的发现。我有点奇怪，你们特高科防护的那么严密，他怎么会有自杀的机会呢？
2: 田中君，这是我的失误，川岛将军已经责备过我了。
1: 李彦君，我认为
2: 田中君，我还有事先告辞了。大佐，看来立远科长不太想跟您谈论这个话题。

0: 去的段早成遭到了敌人的袭击，宪兵队已经在赶往县城的路上。
1: 段早成是田中大佐新征调的工厂吗？
0: 田中君，
2: 什么事？
0: 段早成遭到袭击，你在那边有安排吗？
2: 我们马上过去了。

0: 走，走。
1: 顺利吗？
2: 里应外合，这场仗打得漂亮。
1: 但也如他所说，我们可以找到封印计划的线索。

0: 鱼喽！
1: 全国每四条大银鱼就有一条来自我们这儿，
2: 又是个丰盛年呢。
3: 第一网就有炮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4: 顶盖肥，你看盖里全满了。
5: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6: 力大饱满，行还比较整齐。

0: 大佐阁下，属下无能，实验室遭到敌人的彻底破坏。
1: 田将军，我有必要提醒你，这里不是战场，即便他犯了错，你也不能就地枪毙。
2: 大佐阁下，现在里面还不安全。
1: 四处搜索。
3: 大佐阁下，
4: 四处搜索。

0: 没事儿。
1: 嗯。
0: 哎，子木那边有消息了吗？
1: 目前还没有，不过这次的行动计划非常缜密，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0: 经过这段时间锤炼，他比以前沉稳多了。
1: 你还夸他呢，这次向凌霜他们公开身份都没有提前向你请示。
0: 这不能怪他，这件事之前我们讨论过，组织上也同意他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向凌霜他们表明身份。哎，啊对了，特高克他们已经撤了，明天我出院吧。
1: 你这伤还没好呢，等完全康复了再出院。
0: 哎，外面那么多事儿等着我，我哪好在医院里边躺着啊，让我出院吧。
1: 好吧，那我待会儿给你办出院手续。
0: 哎，
1: 那你好好休息啊。

0: 你们的人员伤亡情况怎么样？有几个人受了轻伤，已经安排治疗了。哎，你的狙击手呢？怎么没来啊？哼，放心，谢谢你的关心。这样的战斗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好大的口气啊！要不是因为我们在门口接应，你会打得那么顺利？哼，那当然。所以说啊，我们是联合抗战。
1: 这团结才有力量，只有团结了，才能将日本人彻底的赶出中国。
0: 行了行了，怎么滑头滑脑的呀？以前以为你是富家子弟，所以才这样，现在换了个身份，怎么还是这副德行啊？<笑>
1: 好了，我们说说下面的计划吧。
0: 嗯。
2: 通知你们的人，按照这个图案寻找一辆日军的军车，他们会带我们到达下一个目标。

0: 搜索的部队没有任何发现，我检查过了，袭击实验室的敌人是从排水道潜入进来的。排水道？排水道那里已经加强了戒备，站固的门口也安排了警卫，没想到敌人还是找到了弱点。袭击的发起点是在锻造厂的门口。
1: 但真正的目标是实验室，敌人的计划非常的缜密，负责实验室警卫的军官中了对方的圈套。实际上，敌人袭击的发起点是在工兵队。
0: 工兵队？嗯，
1: 怎么会和这里有联系？你们负责实验室的施工，敌人肯定在那里找到了线索。 陈二找到了实验室的具体位置，是我太过大意了，没有意识到这点。李亚军，你有没有觉得这次敌人的行动跟之前的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2: 二少爷，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3: 顾小姐，请说。
4: 林老板，林双不姓顾。这你就不懂了吧？在李子木面前，她是林双，但是在二少爷那儿，她就是顾小姐。
2: 好吧，李同志，你要认真一点回答我这个问题。你们是怎么发现实验室的位置所在的？
4: 被征调的几家工厂情况，我们都了解。
2: 日军组织人员对里面进行了改造，
4: 我们也派人监视了施工的情况，没发现什么疑点。难道你们没有发现，锻造厂的改造是由工兵队进行的，当地的工人并没有参与？
2: 所以你袭击了工兵队？
4: 你很聪明，只不过比我们晚了一步。我们确实是从工兵队找的突破口，日本人很严谨，他们的图纸还保留在那里。
2: 原来如此，你可不要太得意哦。 这次只是让你抢了先机，下一次就不一定了。

0: 好啊，我拭目以待。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们。你这么神通广大，还需要我们的帮助啊？要不你们说吧。我叫安生，擅长爆破，但是手里面的炸弹有些局促。我叫孙明浩，擅长机械改装。很可惜，我现在缺少工具以及场所。
1: 好，除了这些，你们还有什么需要的？

0: 大佐阁下，随时的情况统计出来了吗？实验室遭到严重的破坏，已无法修复，里面的四名研究人员也全部玉碎。好在中川君因为身体保养，在去医院的路上，否则的话……
1: 好了，明白了，你先下去吧。
0: 哎。
2: 叶君，敌人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几次袭击已经导致我们的试验工作无法按照计划进行。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改变的话，那封印计划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让我全力以赴来打击针对你的敌人。
2: 嗯，可是你也清楚。
3: 特高克负责的是全深海的安全，不仅仅是封印计划。
2: 我会向大本营提出要求，给予我支援，
3: 但我也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全力配合。
2: 我建议您跟川岛将军当面汇报，如果他同意的话，我们当然没有问题。

0: 哎，排长，你说那个林小姐到底是答应还是没答应？
1: 哎，反正啊，你的事儿我是不知道，我的事儿是全搞定了。明天我就把卡车开到这儿来，孙记修车行。嘿，真巧啊，这要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我家开的呢。
2: 行了，别啰嗦了，你们两个明天来就对了。你们赶紧去找沈飞，让他明天在约定好的地点见我。
0: 排长，那你今晚不去见沈飞了？
2: 我还得去趟静安医院，上官静云等着我呢。
0: 啊，
2: 嗯，好吧。
0: 啊。
3: 今天晚上的任务，你打算向武汉方面汇报吗？
4: 我先单独给沈处长发个电文，你知道，他最痛恨的就是手下的人瞒着他做事。
3: 可是你要如实汇报的话，沈处长说什么都不会同意我们这么做的。
4: 你现在要尽快找到那辆军车，我们一定要赶在李子木之前，把这个情况扭转过来。哦，对了，你有时间，还要加强跟上官静云的联系，从他那儿得到李子木的情报。
3: 我知道。
4: 以我对李子木的了解，他不会是仅仅做个记号那么简单，所以还有什么其他意图，你要尽快打探出来。
3: 你怀疑李子木对我们有所隐瞒？
4: 毕竟立场不同，我担心他不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
5: 谢谢。
4: 请进。怎么样，一切顺利吗？
2: 嗯，虽然是第一次一起行动，但是我们配合的还是很默契。敌人果然在那儿设置了实验室，我们已经彻底将它摧毁了。
4: 太好了。
2: 对了，许老板怎么样了？
4: 啊，伤势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本来想让他在医院多待几天，可是他坚持要出院。
2: 我想看看他，但是怕引起别人的怀疑，还是等他出院以后再去探望他吧。
4: 嗯。啊，有件事情我想让你帮个忙。
2: 什么事情？
4: 你能不能提醒一下唐顺之，让他不要再来医院跟我联系？

0: 他经常来医院找我，会引起别人猜疑的。再说了，在外人看来，我现在是你女朋友。
1: 就这个事儿啊？好，回头我提醒他，让他注意和你见面的方式。哎，但是我可阻止不了他来见你啊。毕竟呢，我们之间联系的渠道并不多，而且他对你又很信任。
0: 他要是有

0: 梅先生，这一次真的是多亏您了。其实我也没有帮上多大的忙，而且特高课也没有查出你任何问题。但是如果没有您支持的话，苏市长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1: 这次的事情能够顺利解决，关键是川岛将军站在了我们这一面。我知道川岛将军很欣赏你，
2: 你今后要进一步加强与川岛将军的关系。
0: 武汉战事结束后，上海新政府将会进行改制。
1: 川岛将军的意见很重要。
0: 我知道了，梅先生，我调查到陈诚是在帮助苏市长利用海关进行一些交易。
1: 目前，海关在姓苏的掌控中，我们没有办法插手干预。
0: 可是，如果我们想在新改制后的政府里头占据优势的话，海关的控制权是至关重要的。
1: 我知道了。 这件事情我会着手进行处理。

0: 还有领口、袖口，都是油。
1: 二少爷，您来了，您来了。
0: 二少爷，方姨，这么晚还来送衣服啊？上岁数了，大少奶奶交代我白天送洗的衣服，我一忙起来给忘了。啊，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儿，明天送过来也不耽误呀。哎，二少爷，您这是……啊，哎，我说你这小子越来越不像话了。
1: 看看你给我洗的这衣服，油渍都没给我洗干净呢。
0: 二少爷，不是，这个
1: 什么这个那个的，找理由搪塞我呀？我跟你说，钱我可一分没少给你，你下回要再洗成这样，我可饶不了你啊。
0: 二少爷，您放心，我保证以后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了。
1: 还有个事儿我要跟你说。
0: 啊，那你们谈，我先回去了。
2: 方一曼总，哎，怎么样？我舅舅他怎么说？怎么，你现在也开始关心起政治来了？我不是关心政治，我是关心你，关心这个家。梅先生跟我说，让我跟川岛将军搞好关系。
3: 新政府改制以后，川岛将军的意见对官员的任免至关重要。那舅舅有没有说下一任的市长人选是谁？我们可以提前打点一下呀。现在两派打得不可开交，日本人在旁边呢，一句话也不说。哎，现在啊，下一任的市长人选到底是谁？梅先生也没有把握。
0: 啊，子木，你回来了。
2: 啊，你们还没休息呢。
4: 等等。
0: 我又话要跟你说，
2: 又有什么事儿啊？
0: 子木，你不要不耐烦。我跟你大哥商量了，以后不会强求你出国的事儿了。就是嘛，出不出国是我自己的事情，你干嘛老强迫我呀？
2: 你又不出国，又不接手家里的生意，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我不接手家里的生意，是因为那些日本股东。你要是让他们离开公司，我可以接手啊。
2: 现在的形势你又不知道，我只能做到让日本人不插手我们公司的经营，让他们退出。目前办不到。哼，合着大哥之前跟我说的事情都是闹着玩的啊？我只是说目前办不到，但是如果我能在新改制的政府里担任更重要的职务，我可以利用职务之便让日本人退出去。那等你办到了再说吧。
4: 可是我现在更多的精力是放在政府的人事上面，我需要你接手公司。
0: 子木，你也体谅一下你大哥，他现在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好，那我答应你。不过我可说好了，我只是协助你，不是全盘接手。

0: 你好，长官，有什么吩咐？
1: 你是做什么的？不知道现在已经宵禁了吗？知道知道，我这出去办事耽误点功夫，紧赶慢赶还是晚了。我呀，过了这个路口就到家了，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们了。
0: 废话真多，违反宵禁就要受到惩处。来人，把他抓起来！
1: 哎哎哎，给我兄弟，给我兄弟。长官，你看我是初次犯错，您大人有大量，行个方便，行个方便啊！带兄弟们喝茶。
0: 算你小子失效，可以不抓你，但是对你要进行检查，把箱子打开。长官，这箱子里都是换洗的脏衣服，绝对没有违禁品。别蹬鼻子上脸，赶紧的！你还愣着干什么呢？
2: 赶紧把箱子打开，别找不自在啊！哎，干什么呢？
3: 严队长，您不是不当值吗？
2: 关你屁事啊！您就是严小丽严队长是吧？你谁啊？
3: 啊，我是李子木的朋友，常听他提起您，说您为人仗义，好交朋友。
2: 子木刚到上海的时候，不是您帮着解的围吗？二少爷还把这事告诉你了。啊，
3: 行，没什么好查的。
0: 您都说话了，我们还说什么？您跟朋友先聊，我们巡逻去了。
2: 去吧，
3: 走。
2: 走。哎哎哎，
3: 怎么着？住哪儿啊？
2: 我住租界。
3: 送你一程。
2: 哎呦，那太谢谢您了！您啊，把我送到前面路口就行。走着，走。
4: 你怎么才回来？我跟胖子都急死了。
2: 本来一切都挺顺利的，结果回来路上碰见了巡逻的警察。啊？
4: 那你是怎么脱身的？
2: 说来也巧。 这警察里边有一个人是子木的朋友，要不是他今天晚上帮着解围啊，晚上你们能不能见着我还另说呢。
4: 头的朋友，
5: 哥，你不是要先处理公务吗？我现在去不是要等很久吗？
6: 处理公务用不了多久，这点时间你都等不了啊。

0: 您慢点啊，小心。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1: 慢点啊，去租界防暴哨哈。
2: 是。
3: 长官医生，您下班了。
4: 对啊，嗯。

0: 处长，刚刚接到市政府的紧急通知，让您到驻军司令部参加会议。
1: 看来我今天陪不了你了，我让卫平找辆车送你回去吧。
2: 不用麻烦了，我正准备去看看汪姐，不用管我。
1: 行吧，走。
0: 来。

0: 杨先生，你招呼几个人配合他们，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1: 好，
0: 我现在需要钢板、切割工具，有什么需要跟他说吧。
1: 跟我来。
0: 哎，你昨天承诺我们的东西呢？
1: 什么东西？我怎么不记得？
2: 你们上海站的人怎么说话不算数，出尔反尔啊！
0: 说话注意点。既然是求人办事呢，就应该客客气气的。 您老大怎么叫你的？
3: 对不起，我刚才有点冒失，
0: 没规矩。跟我来吧。

0: 你要多少？如果可以，我能全要吗？喝多了吧你？最多五分之一。能不能商量一下，一半行吗？吉他实验室所在的朱迪。
1: 防卫工作也要像这里一样。可是大佐阁下，如果都按照这里的规格布置的话，我们的兵力远远不够。
0: 川岛将军已经答应了我的要求，海军方面军专门派遣一个精锐的兵力，将由我全权指挥。那太好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有足够的兵力可以去调遣。但是属下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川岛将军安排您这样做？
2: 这是吉田将军亲自给他下达的命令。另外，部队到达以后，你要负责从所有的士兵中抽调最优秀的人员，组建一支突战分队。啊，
1: 您的意思是说，以游击对抗游击？
2: 不错，我们需要一支机动的兵力来消灭那些暗中的敌人。嘿，嗯。
3: 李处长，这赵凯的事治安会议您怎么也来参加？我也觉得我不应该来，可是上峰命令，我一定要参加，不得不来。哎呀，
2: 看来传闻是真的。啊，川岛将军是有意提拔和栽培你啊。
3: 李处长上去以后可一定要照应兄弟啊。
4: 哎呀，毛局长，你是警察局长，应该照应我才对。再说了，那些传闻你也信啊？
5: 最近，上海发生了多起袭击事件，治安环境不容乐观，甚至引起了大本营的注意。我今天召集大家来，就是要部署下一步。
6: 如何加强对反日分子的打击，强化上海的社会治安。
4: 汪姐，哎，
7: 二少爷，
4: 来。二少爷，今天怎么那么客气啊？一点心意，您之前帮了我那么大的忙，别说这些了，就是为您做牛做马，我都愿意。<笑>
6: 贫嘴的毛病永远都改不了。
4: 事情都解决了？解决了，我今天来就是特意来感谢您。
6: 另外，我要跟您说一声，今后只要用得着我李子木的地方，尽管开口。
4: 我听上官小姐说，你回上海是要干一件大事情，你到底要做什么？王姐，不是我不相信你，这件事情事关重大，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6: 那，你总可以告诉我，你针对的是谁吧？

我们是日本人。那好，这说明我没有帮错人。只要是跟日本人对着干的事，我都支持。今后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来找我。

0: 喝点什么？红茶。服务生，一杯红茶。好的。
1: 你找我过来有什么事情？昨天晚上你们除了在军车上做了记号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发现？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发现。
0: 如果有发现的话，我会及时通知你们的。我总觉得你们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们，这恐怕是你疑心太重了，不愿意相信别人。
1: 您的红茶，
0: 谢谢。静月，你应该了解我。
1: 我并不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
0: 唐先生，不好意思，我对你不了解。既然我们是合作关系，那就应该彼此信任。另外，我觉得我们今后还是少见面为好。如果需要联系的话，请你联系李子木和沈飞他们。我跟他们并不熟，找你也只是为了工作。
1: 你不愿意见我，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还是因为你个人的原因？如果是你个人的原因，我向你保证，今后我们俩见面只谈工作，其他的绝口不提。
2: 好，
3: 一言为定。
2: 你比约定的时间晚了半个小时啊！
3: 我道歉，一会儿耽误我来买。
1: 你现在可是李大老板，
3: 买一个单是正常的。哼，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发现？昨天晚上抓你大哥的那个日本军官来现场了。
1: 他是特高课的课长，来现场很正常。他来是正常，但是跟他一起过来的还有个大佐级别的军官。
3: 大佐级别？对，我好像听见他们管他叫田中信一。
1: 没错，怎么了？看你这个反应，这个人有问题啊。
3: 田中信一是负责后勤的军官，发生袭击案件，他去现场确实不太正常。除非他是丰影计划的指挥官。行了，问你个别的事儿，这个严小丽。
1: 你跟他是不是挺熟啊？关系还不错，怎么了？嗨，
3: 昨天晚上亏了他帮忙，要不然出大事了。这个警察有点意思。
1: 这小子人不坏，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我得把田中信一这个事情告诉凌霜他们。
3: 那我就找军车的下落去了。
1: 好。
3: 哎，美丹。

0: 你发现了？你发现了？我一直盯着呢，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也没有任何军车出入。继续盯着。是。
1: 你怎么来了？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你有什么重要的事啊？
0: 沈飞昨天晚上看见田中信一和立元浩出现在断崖场。
1: 田中信一？他不是华中地区后勤部的长官吗？他怎么会出现在那儿？难道？
0: 我们之前就对他有所怀疑，只不过没有发现他和风影计划有什么联系。这样看来，田中信一很可。

0: 我们的情报是日军丰影计划的负责人，
1: 这个情报非常重要。
2: 排长，过来一下。
3: 哎，明浩，
2: 你看这个。
4: 队长，武汉发来的急电。
5: 好，

0: 하시오. 하시세요. 하이.
1: 看一看，哎，你看一下，好，不要了，来看一看，看一看，瞧一瞧，看一看，来看看吧，姑娘，过来看一下吧，
2: 哎，好，来看看这个，
3: 给我拿下这个，
1: 好，你看，
2: 是不错，
1: 请进。
2: 子墨，去你家没找到你，原来你在这儿啊！
4: 海丰同志的伤还没好，所以我不放心过来看看。
1: 昨天晚上沈飞有一个重大发现。
2: 哦。
4: 日军司令部，闸北军事区，新龙仓储，还有这里，重新调整行动方向。 不要在追查那辆军车了，让监视组的所有成员全力监视田中信一的所有动向。
5: 是。
4: 一旦有任何消息，马上向我汇报，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1: 发生什么事了？
4: 李祖木告诉我，田中信一是丰永计划的负责人，所以现在要重新部署行动。
2: 你告诉所有行动组的成员，随时准备战斗。等到监视行动有了结果之后，再制定作战计划也不迟。
4: 武汉方面下了严令，让我们尽快取得战果。
2: 你应该向沈处长说明情况，现在的时机还不成熟。
4: 沈处长正在陪局做公干，现在指挥战斗的是马站长。
2: 要是确定田中信一是丰影计划的负责人，那我们接下来的行动都要围绕田中信一来展开。
4: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对他有所怀疑，只不过被他的职位和举动所迷惑了，所以没有继续追查。是啊，
2: 田中信一伪装得很好，迷惑的不仅仅是你，我们大家都被他蒙在鼓里。
4: 那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到底是什么？
6: 首先让组织上帮忙收集田中信一的资料，另外，我们要根据沈飞标记的那辆军车，找到他们下一个实验室，并予以摧毁。
7: 好，我同意。
8: 证件拿出来。
9: 证件。
8: 哎，小姐们。证件。证件。证件。
6: 张峰命令我们全力监视田中信一的动向啊，一有情况马上汇报。
8: 好嘞，知道吗？
6: 证件。您。
8: 哎，
6: 把证件拿出来，检查。
8: 哎。
6: 来，过来，我要搜身。
8: 好，
6: 转过去，没什么问题。给，
8: 哎，谢谢长官。
6: 哎，你别动，证件
8: 行了吧？
6: 证件拿出来。

0: 大佐，实业队长前来向您报道。
1: 大佐阁下，
0: 地点安排好了吗？
2: 是的，已经进驻各实验室所在小区，并向按照您的吩咐，从原有部队挑出了20名军事过役的士兵，组成了特战队。
0: 好，这几部队由你来负责指挥，直接听取我的命令。
2: 嗨，
0: 大佐，断崖场已施工完毕，您是否先去视察？
1: 好。

0: 下。
1: 站住！警察，证件。
2: 军爷，来，证件。
3: 小丽。
1: 哎，二少爷，你怎么来了？
3: 我想问你呢，大白天的盘查什么呀？
1: 上边有命令，说要加强治安管理。别说现在，到了晚上，检查可就更严了。
3: 这白天查，晚上还查，你们警察不得累死啊？
1: 谁说不是呢？但是没办法呀，我吃的这口饭不是。哎，二少爷，这位兄弟您认识啊？
3: 这是我朋友，以后多照应照应。
1: 行了，明白，全体都有，走了。
4: 幸亏你来了，要不然我还在想着他们如果询问我应该怎么应付他们。
3: 这个严小丽是个心里有数的人，不会为难你的。不过他刚才说警察和日本人盘查得越来越严格，天黑之前你要返回驻地。嗯，
4: 知道了。
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6: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7: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他是日本人，他们是来查案的。
1: 幸亏你来了，要不然我还在想着他们如果询问我应该怎么应付他们。
0: 这个严小丽是个心里有数的人，不会为难你的。不过他刚才说，警察和日本人盘查的越来越严格，天黑之前你要返回驻地。
1: 知道了。

0: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支新的步兵，这支步兵可以在这里集结，直接去新能枪城。阁下，军用仓库的人已经等候多时了。执行命令。属下明白。
1: 田中信一在断崖场停留了不到15分钟，看来这里只是一处普通的军事驻地。
2: 一直盯着他。

0: 所有人都检查一下，检查所有的武器弹药，一定要装备齐全。
1: 叶军，大佐阁下到了。哎，
2: 不，大佐阁下，啊，没事，我顺利过来看看，继续做自己的事情，不用管我。
0: 嗨，快，检查行装。
1: 大佐阁下，属下有一件事情不太明白，刚才在来的路上，您为什么突然改变了行程？
2: 你难道没有发现我们被人跟踪了吗？
1: 跟踪？谁在跟踪我们？
2: 自己想吧。

0: 喂，兴隆仓储，你们继续监视。
1: 兴隆仓储。

0: 哇，这些可是市政施工图啊！涛，你这是从哪儿搞来的？
1: 一个朋友，他原来在市政府负责管理档案。上海沦陷后，他趁乱把这些图纸都收藏起来了。
2: 那这个人可立了大功了，日本人想要恢复这些资料得花不少时间呢。
0: 他的举动间接地支持了抗日活动。好样的！
1: 嗯，
0: 你们几个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我回趟家看看能不能从我大哥那打探到什么消息。
1: 好，
2: 行。

0: 田中信一的车队两分钟前从仓库离开了。他在里面待了将近一个小时。以田中信一的身份，他不会在一处普通的仓库待那么久。看来这个仓库里面除了货物之外，应该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但这也不能证明实验室就在里面。要不是马站长下了严令，我绝对不会让你们贸然行动。
1: 军令如山，我理解你。这次行动，我一个人带队就好。万一有事，我们也不至于到溃败的地步。
0: 好在我们之前对里面进行了一些侦查，了解了一些情况。你一旦发现仓库里有任何问题，马上撤退。伤风怪罪下来，我承担全部责任。

0: 方姨，再给我加上碗筷。
1: 哎，
0: 什么好吃的？干嘛这么看着我？
2: 你回家吃晚饭的次数屈指可数，今天回来这么早，有点不适应。
1: 是啊，
0: 大哥不也回来的早吗？
2: 供应处的工作上了轨道了，我轻松不少。
0: 是吗？这么说，之前那个陈诚在的时候，给你制造了不少麻烦是吧？嗯。
1: 现在魏平担任处长助理，你大哥不光少了个对手，还多了个帮手。
0: 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2: 嗯，对了，

0: 我有个事儿得提醒你。今天我去参加会议的时候，川岛将军命令，要加强对上海的治安管理。所有的警察、宪兵，包括特高课的人员，要对上海进行一次拉网式的搜查。虽然你有供应处的证件，但是非常时期还是得小心点儿。
1: 哼，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不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0: 不管怎么样，还是小心点好。快吃饭吧。
2: 二弟，多吃点。
1: 嗯。

0: 队长，那个李怎么又来了？我让他在前厅等候。
1: 这个时候他怎么来了？让他进来吧。
0: 是。

0: 看来你们对田中信一进行了跟踪，你们有充足的人力物力做这件事情倒是得心应手。
1: 你告诉我们这个情报，不就是因为你们没有能力做，所以希望让我们来替你们做吗？
0: 好心帮你们，你还埋怨我？怎么了？有什么心事啊？
1: 我们通过跟踪田中信一，发现兴隆仓储有问题。
0: 兴隆仓储？我在那儿倒是有几个熟人在里面做工，可以找机会进去探查一下。
1: 唐顺之已经去侦查了，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马上就会行动。
0: 你做这样的决定之前应该提前跟我商议一下，我们刚破坏了敌人在断崖场的据点，敌人肯定会在各处加强戒备的。
1: 即便像你所说，这次行动也势在必行。
0: 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固执啊？我的意思是，我们已经掌握到了重要情报，就没有必要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进行行动，应该谋定而后动。
1: 我有我的难处。
0: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如何确定兴隆仓储有问题的？
1: 我们通过跟踪田中信一，发现他在其他地方都没有过多停留，可是到了兴隆仓储，停留了将近一个小时。
0: 一个小时？可是据我的了解，兴隆仓储的施工并没有完成，他没必要在那待那么长时间。田中信一这个人很狡猾，他这么做很有可能是发现了你们的跟踪人员，从而
1: 设的陷阱。
0: 距离行动还有多长时间？
1: 15分钟。
0: 通知他们来不及了，我们必须迅速组织人员展开营救。
1: 走。

0: 我们也好的部队出发了没有？
1: 李元科长亲自带队，正在来这里的路上。
2: 好，那现在可以释放诱饵，坚定敌人进攻的信心。
0: 我这就去安排。

0: 组长，是否按原计划行事？再等等。队长，看来这里确实是日军进行化学实验的地方。有事了，嗨！有事了，啊！
1: 行动取消。
2: 什么？行动取消？
1: 执行命令。
2: 是，顾总。

军到了，命令特战队全力进攻。嘿嘿嘿。

0: 过来了！
1: 李子墨识破了敌人的阴谋。
0: 别担心，我带你们撤离。我们已经被敌人包围了，你们过来也无法突围出去，只能白白送死。

0: 是吧？没事。走。野君，你来得太及时了，这次你一定会消灭所有的敌人。谢俊，前去看一下。嗨，小子，跟上。
1: 给我仔细搜！白给了！小队，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大佐阁下，应该是敌人安装了爆炸装置，除了发现两具尸首之外，并没有发现其他人的踪迹。
0: 敌人。 肯定是借助爆炸的掩护，从排水管道撤离。石岩队长。

0: 快上！零号，排长，快！让大家上车！
1: 好，
0: 快！

0: 怎么可能？对方分明就被我们逼得走投无路，怎么可能逃掉？不可能有这么缜密的安排。看来增援的人跟袭击我们的敌人并不是同一伙人吧？他们对这里的地形非常熟悉，他们不仅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而且还成功的把敌人给营救走了。
1: 你是说上海站和地下党已经联手了？
0: 嗯，
2: 大佐阁下，
0: 大声点说。
1: 大佐阁下，
0: 刚得到一个消息，我们成功的捕获了一名敌人。
1: 他的伤怎么样了？
3: 被子弹擦伤了几处，稍微处理一下就好了。
1: 这次你有救了我一名，你不用跟我客气。现在我们是一起战斗的战友。对了，其他兄弟怎么样？
3: 受伤的弟兄已经转移了。
1: 放心好了，沈飞他们会保证他们的安全。幸亏在这张图纸上发现了仓库附近的排水系统，否则的话，即便我们赶过去，也救不了你们。
3: 这次发现了一批拿着德式冲锋枪的日军，看来田中信一为了对付我们，成立了一支新的队伍。
1: 你是不是现在能告诉我，为什么要发动进攻？
4: 武汉方面给我们下达了命令，要求我们必须对敌人展开攻击。
1: 林队长这么做也是无奈之举。
4: 你们的上级是根据什么下达的这样的命令？
3: 幸亏你们没有贸然发动进攻，才能撑到我们赶过来。
5: 可是我们牺牲了不少弟兄。
3: 你也别太自责了，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他今晚上住这儿，我晚些时候给他换药。我还要回去值班，我先走了。
1: 好。

0: 今天的事情也不能全怪你，你也别太自责了。
1: 可是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怎么能不怪我？要不是你及时出现，唐顺之他们可能已经惨遭敌人的毒手了，想想都感到后怕。
0: 有些话我说可能不合适，但是你们上级为了取得战绩不顾及下面人的生死，实在是不应该。
1: 即便如此，我也不得不执行。
0: 作为军人，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但是明明知道上级下达的命令是错误的还去执行，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做敌后工作，灵活机动是最重要的。
1: 你说的有道理，也许我之前做事情太过固执。
0: 其实你比之前已经好了很多，至少你现在能和我谈论这些话题，就说明你已经进步了。
1: 其实你才让人刮目相看呢，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可以冷静地制定方案，从容地进行营救，跟之前判若两人吗？

0: 能够得到顾小姐的夸奖，我真是三生有幸啊。
1: 二少爷，不要过分谦虚了，过分谦虚可就是骄傲了。

0: 南湘把医院里最好的医生叫过来。哎，
1: 我是外科的主治医师小林浩二，南湘今天抢救，务必要让他活过来。
2: 我会尽力的，来，跟我来，快，这边。
3: 就送到这儿吧，谢谢你的帮忙。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林小姐，通过今天晚上的事情，日本人以后会盘查得更加严格，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2: 嗯。

0: 伤员的情况怎么样？患者伤势很严重，必须马上进行手术。但是能否成功的救活他，我实在是没有把握。
1: 这个人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一定要把他抢救过来。如果维斯医生肯来帮忙的话，成功的几率会很大。维斯医生？
2: 是一名德国医生，现任京安医院院长。据我所知，上海的外科医生中，维斯的医术是最好的。
1: 耿爸，要麻烦厉远君亲自跑一趟。
3: 好。
1: 在维斯到来之前，你一定要保证他活着。

0: 启动加密线路，我要向沈处长单独汇报。
1: 上官医生，
0: 什么事？
1: 韦斯院长说找您有急事，让您马上过去。
0: 啊，我看完这个病人马上过去。
1: 可是韦斯院长已经在楼下等您了。
0: 那好吧，你接手。
1: 好的。
2: 韦斯先生，这次麻烦您了。
3: 我们是医生，救死扶伤是我们的职责。不过你能不能告诉我，究竟是什么人需要进行手术？
2: 请原谅，病人的身份需要保密。
0: 韦斯院长。
3: 嗯。我需要的人都已经到齐了，可以出发了。请。
4: 哎，

0: 手术的情况怎么样？手术很成功，威斯医生果然名不虚传。<笑>十分感谢威斯医生，真是辛苦你了。
1: 不用客气，手术虽然成功了，但是病人仍然在危险期，需要继续的观察。嗯，省域的小令先生就可以完成告辞了。<笑>抱歉，威斯医生，恐怕您暂时还不能回去。
0: 这是为什么？
2: 威斯先生，请听我解释。这个伤员的身份特殊，他在日军医院的消息对外要严格保密。我们已经在医院里为您安排好了住处，请您暂时委屈一段时间。
0: 他的伤势恢复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我定不了那么久。
1: 这是非常抱歉。只要伤员可以开口说话，你就可以离开了。您医术高明，应该知道用不了多长时间。
2: 当然，只要您同意配合，今后我们会为您的医院提供大力支持。
0: 那好吧，我答应你们的要求。
1: 非常感谢。

0: 这么早就来了，心里一直惦记着军车的事情，着急过来跟你们会合。排长，上海这么大，日本的军车数量又那么多，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怎么能找到沈飞标记的那辆军车呢？无异于大海捞针呢。要把所有的军车都查一遍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们要知道，那辆军车是属于实验分队的，所以我们只要对几个重点区域进行监视，应该会有所发现。
1: 仅目前我们所划出的重点区域就有十几处，单凭我们这几个人，力量还是不够。如果加上我们的人手，是不是就绰绰有余了？
0: 现在我们还真需要你们的帮助。
2: 不是帮你们，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该划分一下监控区域了？
1: 我们负责闸北区的范围，剩下的由你们负责，怎么样？好。
0: 我这就回去布置。为了安全起见，让负责监视的人不要携带武器，一旦有所发现，马上汇报。我们再一起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1: 就这么说定了，我先回去了。
0: 好，
1: 请。
0: 阿成，你和孙明浩一组，负责闸北区龙华路以东的区域，剩下的由我和沈飞负责。
2: 好，
0: 我先去和上官缙云碰个头，然后我们在兴隆茶馆会合。
2: 好。
3: 孙明浩到这儿。既然田中君已经制定好了作战方案，那我就不再过问了。但是，我要提醒田中君一句：你毕竟担任华中方面军的后勤长官，战事临近，后勤工作越来越繁忙，你不能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丰影计划上。
4: 将军放心吧。 如果这次的计划成功，那么隐藏在暗处的敌人肯定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我就可以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后勤事宜上。
3: 我会全力配合田中军的行动。哼，好，我预祝你们行动成功。
5: 没有发烧的症状，看起来他已经度过了危险期，
6: 但他还是经常会出现抽搐的情况。
5: 可能弹片

0: 上掉了他的神经，但目前非常虚弱，需要长时间的静养。
1: 这名伤员的情况目前看来就只能这样了，
0: 要定期的给他服用相关的药物。
2: 李西院长，我先回办公室了。
0: 哦，好的。
1: 威斯医生，这边请。

0: 不准为你们转接电话。
1: 那你就帮我转达一下，这样总可以吧？
0: 嗯，好吧，
1: 谢谢。
0: 您好，接金安医院。
1: 谢谢。
2: 不是跟你说过不准为他们转接电话吗？
0: 我只是帮他传达一个口讯。
2: 你让他传达什么？
1: 我今天在静安医院有台手术，现在回不去了，我需要跟接班的医生交代一下病人的情况。
2: 是这样吗？
0: 是的。
2: 在没得到我们同意之前，你不能和外界有任何联系。
1: 我知道了。
3: 李先生，您是要找上官医生吗？他人不在医院。
4: 他今天不是值夜班吗？这会儿还没到下班的点儿啊。
3: 他昨天晚上和韦斯院长去日军医院出急诊，现在应该是回家了。
4: 日军医院？
3: 嗯。
4: 韦斯怎么会去出日军医院的急诊呢？
3: 我们韦斯院长在上海外科界是很有名的，不仅是日军医院，就连别的医院也会经常请他去做手术。
4: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了。
3: 不客气。
5: 哎，你看到了没？车牌跟沈飞说的一模一样。
6: 头说了，敌人很有可能调换车牌，咱们得看到沈飞留下的记号才行。
5: 这么些日本人，我们怎么过去看啊？
6: 别急呀，等他们车修好了，上车了，肯定能找到机会看清楚的。
5: 标记就这么大，车开起来我们怎么看清啊？
6: 那你说怎么办？
5: 这样
6: 啊，
5: 哎，你不是会日语吗？
6: 啊，
5: 你不是还总修车吗？
6: 啊，这标在侧面，我修车我也看不见。
5: 哎呀，你不还有我呢吗？你当我空气呀？你修我看呢？
6: 啊，嘿。
7: 你好，
8: 哟，先生几位？
7: 楼上还有包间吗？
8: 有，还有一间。
7: 好，
8: 先生请。

0: 二少爷，你怎么在这儿？
1: 小光，好久不见，看来你的手艺更加炉火纯青了。
2: 二少爷，我有事儿，我得先走了。
0: 别呀，好不容易见面，叙叙旧。
1: 二少爷，我真有事儿。
3: 义子。

0: 看来太君对你的服务很满意。少废话，到底有没有？当然没有。要是有的话，我肯定追上去了呀。
1: 好那个胖子，出了什么鬼主意，还有白忙活？
0: 这不是没办法吗？沈飞，给你介绍个新朋友。
1: 小光，不过这不是他的真实名字，是他的江湖绰号，小光小光，偷个金光。
2: 二少爷，你们认识啊？
1: 当然，要不然我能挡你的财路啊？啊，
2: 兄弟，对不住啊，对不住。
1: 哎呦，可以啊，身手不错啊，我都没发现呢。哎，
0: 惭愧，来，
1: 坐下聊。哎。
2: 你说你怎么还在干扒手的营生？我记得你不是改行做生意了吗？二少爷，现在做生意，要是不跟日本人合作，哪能做生意啊？我呢，托了人，在日军医院谋了个营生。
1: 他这挺有意思啊，不跟日本人合作，却给日本人打杂。

0: 兄弟，这个呢你有所不知，打杂呢是为了掩人耳目。其实呢，我是对日军医院的药品非常感兴趣。
1: 那你应该不缺钱花呀，干嘛还出来干扒手？
0: 哎，最近日本人对药品控制得特别严，我呢又无从下手，没办法，只能是重操旧业。但是二少爷，我从来就没偷过穷人的钱。不过像兄弟这样的打扮，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1: 干这个不是长久之计，你要是真的困难，我可以给你安排工作，鼓励你也认识。我大哥给他安排了一份差事，虽然累点儿，但也比干这个强。
0: 二少爷，我多谢你的好意，我拿日本人的药品换钱，我心里舒坦。等过几天，日本人对药品管理没那么严格，那我的好日子就来了。二少爷，兄弟，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啊。二少爷，我先告辞。
1: 好，
0: 告辞。
2: 闸北区交给李子墨他们负责，我对我们的人重新做了部署，
3: 希望可以尽快找到几处实验室的位置。
2: 马站长又发来电文了。
3: 马站长对我很不满意，让我去武汉述职。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3: 我已经给沈处长发了密电，把我们最近的进展告诉他。
2: 问题是沈处长未必能看到你的密电。
3: 沈处长今天就应该回到总部了。
4: 进。
5: 沈处长。
4: 马站长，请坐。
5: 啊，我就不坐了。我过来就是想问，沈处长准备如何处置凌霜？
4: 你的意思，该如何处置呢？
5: 啊，抗命不遵那是死罪，可我还是给予他辩解的机会，让他回武汉述职。可是据我所知，他到现在仍然没有动身的意思。我建议，
6: 由上海站
5: 将凌霜就地正法。
6: 就地正法，
5: 没错，不然不足以整肃纪律。
6: 可据我所知，凌霜最近带领队员取得了不少的战果，而且找出了风影计划的负责人田中信一。我想知道，在我离开的时候，你向他下达战斗命令，你的依据是什么？
5: 既然发现兴隆仓库有疑点，就应该趁敌人立足未稳，马上进攻。
7: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8: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9: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7: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方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8: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7: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9: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8: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7: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8: 贴，
7: 腰腿痛
10: 贴，

0: 使关节痛。天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使关节痛，天风骨康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使关节痛，片风骨康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使关节痛，天风骨康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2023年4月9日，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仪式在位于天津南开区东马路的中国现存最早的篮球馆隆重举行。
1: 名满中华，
2: 要去看我们从哪来，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故事，创造这些故事的人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意义，创造了什么样的文化。当这些东西被一一讲述，成为我们的基因的时候，这条道路，对未来的道路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所以今天中国篮球名人堂的入堂仪式，就让我们一起从致敬中国篮球的老前辈们开始。
0: 回顾中国篮球128年的发展历程，名人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篮球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荣耀史册和精神家园。在这些篮球精英当中，董守义即是首批入堂的15位特别致敬人物，更是中国篮协第一任主席。而作为现任中国篮协主席的姚明，他心里最大的梦想也是将这份前辈缔造的篮球精神永远地传承下去。
2: 篮球名人堂是几代领导人的岁月，让我们篮球人可以找到梦开始的地方，寻找我们的初心。
0: 南开大学，青春飞扬的学生们从五虎路走过。南开中学一年一度的五虎杯篮球赛即将开始。对南开学子来说，五虎这个奇特的名字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对中国体育来说，它是一段刻入史册的传奇。而对体育家董守义来说，这只是他传道体育的人生历程中一段特殊的经历。上海，见证过无数传奇故事的城市。1929年6月，一场万人空巷的篮球比赛即将在这里震撼时代。一方是当时亚洲篮球霸主菲律宾的最强俱乐部队，而中国这支球队名叫南开的大学球队，按照实力来说，中国的这支球队很难取胜。那时的中国已被列强欺凌太久，此时无数人想在一场以弱胜强的胜利中看到民族的希望。当技术指导董守义率领他的球队来到球馆时，在汹涌的人潮呐喊中立刻明白，他曾奋斗的一切，他所执着的所有，或许就为了这一刻哨声的响起。皮球高高抛起，比赛开始。董守义的篮球人生也是在一声哨响中开启，而他第一次抛出的这个皮球竟然神奇地落入筐中。少年董守义就此被这个树干上的竹筐吸引住了。董守义咕咕坠地的1895年，这个名叫筐球的游戏传入中国。面对这个神奇的游戏，他恋恋不舍地昂头发问，这个关乎胜负的游戏为何如此让人着迷，它又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呢？这是董守义在12岁时的小小疑问，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这也是后来他一生中要探索的大大课题。
3: 董守义首先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然后他进了当时比较应该说开明的学校，他是鼓励学生啊要活动要运动的。
4: 我想这段时间

0: 其实对董守义其实影响最大的就是他接触了各种西式的体育项目，之后他才有机会认识到这种项目的重要性。
1: 北京志体育卷中这样记载，1906年的天安门广场，北京通县协和书院足球队向英国水兵足球队发出挑战，一群积贫积弱的国家中学生面对世界足球强国的彪悍士兵，胜负毫无悬念。然而最后的比分令所有人大呼意外，协和书院以2-0取得胜利。1910年，董守义因学习优异被保送到协和书院读书，那场被广为传颂的足球比赛让他开始相信中国人可以在赛场上与任何对手匹敌，而求学协和书院则开启了董守义对体育的热切追寻。协和书院创办于1867年，设有大学和中斋二部。1917年，大学部迁往北京城内，与汇文大学合并，成为燕京大学。
0: 协和书院是中国近代在体育方面都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所以说董守义考进去之后，使他的眼界有了更大的开阔。他在体育上各个方面他非常出色，不论是这个篮球啊、足球啊，包括其他的体育活动，他都是积极参与者，也都是学校体育方面的明星人物。
1: 没有一个少年不渴望胜利，但只有付出勤奋才能成为竞技体育的强者。董守义对体育的热爱很快让他脱颖而出，成为协和书院篮球队的队长。有一天，一场比赛让他结识了体育生涯中一个重要的人。京津冀地区的一场篮球比赛在协和书院与汇文学校间展开，双方缠斗到最后一秒都不分胜负。此时裁判哨声响起，协和书院被判犯规，这意味着汇文将凭借罚球压哨绝杀。这是个明显的误判，协和的所有队员都强烈抗议，但判罚无法更改。少年们的怒火无法抑制，大家愤然退场，宣布罢赛。当场的主裁判无计可施，与其他裁判尴尬地面面相觑。忽然，一个高大的球员重新返回球场，向协和的球员呼喊：“必须为规则，为观众完成比赛。”尊规守信，对董守义来说，这是体育竞技中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则。就在那一瞬间，这个美国裁判发现，眼前的这个球员对比赛的理解有着比胜负更深刻的认识。
2: 蔡勒尔是北美青年会派到天津青年会来的外籍干事，他发现了董守义。那董守义先生，我觉得应该说他对篮球的这种规则，对篮球的这种认知，应该说有他独到的一方面。那可能蔡勒尔先生也是发现了董守义先生的这个品质，这可能是一种共同的对体育的认知，是吧？就把他能够吸引过来。
1: 尽管体育并非只有胜利，但争取胜利还是最重要的目标。董守义对每一项能赢得胜利的新技术都如饥似渴，为了胜利他不知疲倦，球技日益精进。1929年5月4日，上海的体育馆中，比赛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激烈的战斗。南开要以弱胜强，菲律宾队更不愿丢失强者的颜面，双方都加强防守，寸土必争。一时间，精彩的进攻乏善可陈，断球、失误和犯规却频频出现。整个上半场，双方加起来都没有超过30分，但气氛却让体育馆中的所有人都紧张到窒息。教练席上，董守义浓眉紧锁，全场观众都在等待谁将挺身而出改变战局呢？

0: 1914年，北京的天坛公园格外火热，一颗中国未来的体育之星在这里大放异彩。在第二次全国联合运动会上，由董守义担任游击手的华北棒球队力挫群雄，捧得冠军，而他作为中锋兼队长的华北足球队也将最后的亚军收入囊中。多项全能的运动天赋，国人目睹的体育舞台，沿着这条路，他注定将成为一名杰出的运动明星。很快，一场人生的重大抉择摆在了董守义的眼前。1916年，董守义即将从协和大学毕业，此时两份邀请摆在了他的眼前，一份是留在协和大学担任体育教师，而另一份则是前往天津担任青年会体育干事。
1: 因为当时他天津的篮球运动的发展，
2: 对，
1: 当时很有名气了，已经。这对于他的，喜好发挥他的特长，是吧？应该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0: 除了在体育教育的领域殊途同归，天津与北京最大的不同是，这里是中国篮球的发源地，也是那个时代篮球运动开展最活跃的地区。天津南开区东马路94号，今天的中国篮球博物馆，是现存最早的百年前的室内篮球馆。一场专门为董守义而精心策划的邀请赛结束后，天津的相关机构开始了与协和大学的抢人谈判。一个人在此时为董守义留在天津打了个绝佳的主攻，而董守义与这个人的携手，也由此开启了在体育中悟道和求道的漫漫之旅。这是一张南开校运会的开幕式老照片，走在队伍前面的就是张伯苓。1904年，张伯苓在天津创办南开学校，他主张无论在学校与社会，必须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不可偏于求知的智育。他希望每个学生都有强壮的体魄和健全的精神。在此之前，虽然和张伯苓未曾谋面，但董守义对此感同身受，惺惺相惜。
3: 张伯苓这人对人才非常重视，对体育人才的更重视，所以他就发现了他。
0: 这一年，天津青年会体育部终于迎来了一个期盼已久的练习生。在董守义当年的工作日程表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名词是篮球和南开。此时，他完成了体育生涯中的第一次转变。尽管还作为运动员参加重要的比赛，但很大的精力已转入到教育者的身份中来。南开学校因董守义的到来，篮球热情空前高涨。作为当时中国国家篮球队队长，他将满身的技艺向学生们倾囊相授。在他的指导下，南开活跃着十几支篮球队，一时间成为天津乃至华北地区篮球运动最火热的地方。但很快，董守义又要为国出征了。1917年5月，一场比赛给董守义留下了深深的遗憾。那一年，他带领以天津队员为主的中国男篮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远东运动会。尽管篮球运动在中国刚刚起步，但董守义作为队长带领球队一路过关斩将，在击败强大的日本队后闯入了决赛，对手是亚洲篮球传统强国菲律宾。在这场被国人充满期望的决赛中，中国队最终输给了对手。在国家贫弱的时代，董守义多想用一个赛场上的冠军来鼓起中国人的勇气。空空的球馆，观众和对手早已散去，董守义久久不愿离去，一颗夺冠的种子此时在心中已经埋下。取胜的实力。

0: 自一支球队的组成。在回国后卧薪尝胆的日子里，几个南开的年轻人让董守义眼前一亮，铸就了后来的一段传奇。而这段传奇却开始于一个无心的玩笑。在一场南开与清华大学的比赛失利后，清华园放映了一部电影，而电影的开场镜头恰好是一个大纸篓。在中国的北方方言中，篓子被用来形容一个人记忆拙劣，毫无可取之处。这个消息被传到南开学校，学生们全都震动了。从那之后，董守义常常看见篮球场上有五个勤练球技的身影，日夜不息。他们就是当时南开中学一年级的学生唐宝坤、王希良、魏鹏云、李国琛、刘建长。他们将自发组成的球队取名篓子队，相互激励，不忘图强血耻。同样的心境让董守义和这五个男生很快走到一起，成为志同道合的师徒。无数个白天和夜晚，砰砰的篮球声回荡着他们之间最火热的情感。
1: 一个很好的教练，他面对一批这个体能啊素质都差不多的这个学生来说，其实教练的水平就能看得出来。所以董守义呢，确实把他充分的把自己在学到的最新的国际的一些技战术啊，包括他对这种规则的使用啊，就用上了。所以你看南开五虎很快就起来了。
2: 中场暂停。
0: 焦灼的上半场终于在哨声中结束，球员们意犹未尽地回到场边。场上的五名主力唐宝坤、王希良、韦鹏云、李国琛和刘建长都热切地望着技术指导董守义。这是个扭转乾坤的时刻，但比赛进行到最焦灼的时候，胜负已不取决于技术和体能，而在于意志和取胜的信念。上半场我们和菲律宾队打得不分高下，谁发挥得好谁就能占上风，所以我们要放下包袱，敢拼敢抢。这时候谁能不去想胜负，胜利就会向谁走来。无招胜有招，这是高手比拼的至高境界。然而这背后却需要最精妙的技艺来支撑。此时所有人都在担心，在过去的那段时光中，董守义和他的弟子们做好准备了吗？1923年的夏天，一艘客轮从天津驶向大海，为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市的春田学院送来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董守义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位篮球专业留学生，而他的老师正是世界篮球运动的发明者奈史密斯。在春田学院的档案馆里，至今还藏有一份上世纪30年代校庆时的资料，名为《在全世界工作的春田人》。在中国板块的第一行，那个梳着37分发型的年轻人，就是当时成绩优异的董守义。如同一只迁徙的候鸟，董守义从大洋彼岸带回了世界最先进的篮球技术和体育教学理念。非有机警之头脑，不足以适应瞬间万变之局面；非有纯熟之技术，不足以施展宏才。这是董守义后来总结的篮球精髓。在南开的球场上，学生们看到了从未有过的新技术。唐宝坤他们日日夜夜苦练董守义亲自传授的小倒手和三角拔河。此时上海的体育馆中已刮起了一阵狂飙。比赛重新开始后，南开队率先改变节奏，倒手传递如水银泻地，三角配合让全队无懈可击。一时间菲律宾队阵脚打乱，但对方毕竟是亚

又近了。等他们缓过神来，一场真正的对攻大战开始了。当对手再次领先时，整个场馆都快窒息了。始终端坐场边的董守义此时忍不住站了起来，这场期待多年的复仇之战难道又要饮恨败北了吗？他望着自己的队员，在过往的记忆中寻找着信心和答案。1929年，董守义率领南开篮球队勇夺华北球类运动会的大学组篮球冠军，一时间声名远扬。当时的麾下主力就是眼前的唐宝坤等五人。此时一张邀请函被递交到董守义的手中，上海体育协会和上海南开校友会邀请南开队与上海最强的三支篮球冠军队进行友谊赛，在战胜沪江大学队后，迎来了全部由上海的外国篮球速将组成的西青队。也就是说，这是一场中国的大学生校队和全外援的欧美强队之间的对抗。南开球员一鼓作气拿下了比赛，震动了整个上海滩，以至于最后一场比赛面对上海的美国海军匹兹堡队时，观众争相购票，一个小时内就把球票抢购一空，又是一场15分的大胜。南开队的主力球员们给上海的球迷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正当董守义要率领球队返回天津时，一场命运中注定要决出的胜负在此时来临。此时菲律宾圣提托马斯大学冠军队刚刚在日本的系列赛中获得全胜，回国的路上途经上海，上海体协立刻出面邀请他们与南开打一场精彩的友谊赛。12年前在远东运动会上的失利让董守义至今难忘，而圣提托马斯大学冠军队此时正代表了菲律宾篮球的最高水准，这场12年后的狭路相逢让董守义充满期待。比赛已进入倒计时，中场哨声随时响起，南开队领先2分，场上的球员们都望向场边的董守义，这个如雕塑般坚毅的身影果断地做出了一个手势。南开球员立刻明白董守义要使出那个杀手锏放手一搏了，而这是他们磨练了多少日夜的超级武器。篮球从魏鹏云手中传出，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拉脚中投，这又是一个董守义创造的进攻战术，不仅需要准确的投篮命中，更在于队友的掩护配合，为投手拉开从容的投篮空间。多少次的磨练就为了电光火石的胜负瞬间。此时菲律宾队猝不及防，原本严密的防守被董守义的拉脚战术撕开了一个大大的空档，接球稳稳的出手，弧线完美，球进了，这是决定成败的胜负手。在最后的时间内，对手被董守义的战术彻底打懵，中场哨声响起，南开队以4分优势昂首获胜。在北京的通州区北京祥体育博物馆里，李翔收藏了当时为纪念凯旋而归的董守义，南开师生赠送给他的一座银质盾牌。这座银质盾牌表彰董守义率领南开五虎赢得无数荣誉，为国争光4个大字诠释了在那个时代胜负的另一番真谛。体育已不仅承载个人的荣辱，而是整个民族需要的鼓舞和强国强种的希望，而这个民

0: 族的殷殷期望，已让董守义将体育的追寻投向了更远的方向。
1: 为国争光也体现了它不是只是游戏，不是体育运动，而代表着国家的情怀，代表着民族自豪感，也是把东亚病夫帽子一点点抛掉的重要的一种体现。
0: 1932年，一本由体育周报出版、天津百城书局印刷的最新篮球术引起了中国体育界的轰动。作为中国第一部篮球专著，为中国篮球运动最初的发展奠定了系统的技术方向和道德理念，穿越历史沧桑，发红了纸页中闪耀着董守义对体育之道的深刻理解。遵守一切之规则，尊敬指导，服从裁判，对于本队有精诚合作之精神，注重团队名誉风度，因光明正大不自私自利，有奋斗到底之精神，对客队应抱友谊之态度。同年，董守义在体育周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运动员应守的三个信条》，不以胜败为荣辱，只用全力求技术的精进，身心的健全，变成一个有为的中国国民。在为国争光的背后，更提出了直指人心的体育胜负观。对董守义来说，一条用体育传道的漫漫长途，相对赛场的胜负更加艰难，也更加辉煌。他正在时代的洪流中缓缓到来。

0: 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会议，中方呼吁停火止战。伊朗一客机突发故障返航，日本航空自卫队推测失联全球鹰无人机已坠毁。烟雾病隐匿凶险，低度酒养生是认知误区。我国四大海域昨天全面开渔，大兴安岭迎来醉人秋色，引无数游客千里奔赴。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共度晨光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
2: 风湿痛，刮风下雨痛痛痛，
3: 腰腿疼，走两步就疼疼疼。
1: 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标本兼治风湿痛、腰腿疼、关节痛，萃取稀有药材赛龙骨、雪莲花、红花精华，驱风除湿通经络，散寒止痛强关节，标本兼治。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西安金正制药。
4: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联合国安理会十五号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联合国方面通报称，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局势日

0: 动荡，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雷表示，中方高度关注也门及周边地区局势变化，对冲突持续升级。

0: 知的行为，各国商船根据国际法在红海水域的航行权利应得到各方尊重。
1: 当前也门局势正处于全面升级的危险边缘，无论分歧多大，都应当在谈判桌上找出路，而不是在枪炮声中决高下。当务之急是各方要保持冷静克制，立即停火止战。
0: 卡塔尔外交部15号警告称，继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后，如果红海南部入口曼德海峡再遭关闭，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2: We already, the world is suffering enough with the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we cannot also afford to add the Bab al-Mandeb into that equation. The whole world is going to suffer, and it's going to be catastrophic for the entire world, and we are already seeing the consequences for that.
0: 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重要航道，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频频袭击穿行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导致不少国际航运企业放弃经曼德海峡的红海航线。
3: 当地时间15号，埃及总统塞西会见到访的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表示支持沙特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并通过政治途径全面持久解决也门危机。
0: 埃及总统府当天发布声明说，埃及和沙特致力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的航行自由与安全。塞西表示，埃方支持沙特为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采取的措施，并支持通过政治途径全面持久解决也门危机。埃方坚决反对和谴责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威胁其稳定和领土完整，以及危及国际海上通道航行自由的袭击或威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城市发动袭击，沙特则对也门多个省份发动空袭。
3: 当地时间15号，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失联，日本航空自卫队推测该无人机已坠毁。
0: 事件发生后，日本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随即展开搜寻，过程中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发现了疑似失联无人机机体的漂浮物，故推测该无人机已坠毁。这架无人机隶属于日本三泽基地。据日本航空自卫队消息，该无人机从三泽基地起飞，在通信中断前曾发生通信连接不良的情况。无人机当时并非在训练，但航空自卫队没有透露其具体飞行目的。包括这架失联的无人机在内，航空自卫队共拥有3架全球鹰无人机，均部署在三泽基地。该型无人机的单机采购费用约17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36亿元。
3: 8月19号，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但在迪拜老城区的市场内，来自伊朗的藏红花、孜然、开心果和杏仁依然摆满了货架，显示出两地数十年形成的经济联系难以轻易切断。
0: 在迪拜老城区的市场聚集着大量伊朗商户，其中不少人已在此经营数十年。有伊朗商人表示，自中东紧张局势开始，部分伊朗商品变得稀缺，另一些价格飙升，但传统食品大多仍有供应。在专门出售藏红花的店铺内，这种珍贵香料从伊朗马什哈德空运而来，此前一度中断的航线已逐步恢复。
4: There will be trade, no?You know, you see the water. The water can break a mountain. You know, I like to say further by saying that trade can break so many things. You know, nobody can stop trade. You know.
0: 2024年，阿联酋是伊朗商品的主要供应来源，占伊朗进口总额的30%以上，价值210亿美元。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阿联酋同时也是伊朗主要出口目的地，吸纳其近12%的出口，价值超过70亿美元。有分析人士指出，尽管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关系，但未必能切断两国私营部门之间的非正式资金流动或交流。而从长远看，持久的断裂 业可能对迪拜经济造成影响。

0: 当地时间14号，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迎来新学年开学首日，但是截至15号，当地多所学校仍教室空荡，许多家长因担心余震，选择让孩子留在家中。
1: 这所学校位于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市，可容纳800名学生，但到15号为止，仅有约300人注册。当天上午，部分教室里甚至仅有1到2名学生上课。校长表示，复课将逐步安全地推进，尤其要关注学生和教职工的社会情感状态。学校还向家长承诺，已经对校园建筑实施加固，可以放心地送孩子来上学。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100余年来最强地震，遇难人数超6000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14号表示，全国约1017所学校受损，其中部分学校已完成修复。
0: 荷兰克勒勒米勒博物馆15号起将88幅梵高画作集中展出，这是自1984年以来的首次。该馆拥有全球最大的梵高私人收藏，但这些画作很少同时展出。
1: 克勒勒米勒博物馆馆长表示，88幅梵高画作一起展出，本世纪可能从未有过。通常许多画作被外界修复或用于教育，因此这次所有88幅画作同时回到馆内是难得的机会。展览包括《吃土豆的人》等名作。博物馆创始人海伦·克勒勒·穆勒从1908年开始收藏梵高的作品，到1930年，她和丈夫安东·克勒勒共收藏了88幅梵高油画和170多幅。纸上作品，本次展览名为《梵高：我们所有的画作》，将持续至2027年1月3号。梵高是历史上最多产的艺术家之一，短暂职业生涯中创作了约900幅画作。1890年去世，年仅37岁。
0: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14号呼吁尚未批准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欧盟成员国批准这份加欧自贸协定。加拿大与欧盟2016年10月签署该协定，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议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阿根廷外长15号公布一份阿根廷外交部声明，表示强烈抵制英国发布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开展商业活动的指南。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两国曾因此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但阿根廷战败后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当地时间16号，韩国首尔高等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中作伪证一案维持无罪判决。法院方面认为，尹锡悦原本计划追加召集国务委员，与韩德洙的建议无关，因此维持无罪判决。当地时间15号，伊朗塞佩赫兰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在起飞后不久轮胎脱落，并造成一个发动机受损。客机随后紧急降落在马什哈德，由于故障导致剧烈震动，客舱内大片顶板掉落。随后飞机紧急返航并安全落地，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15号投票决定立即关闭该中心，开始翻修。投票前不久，一名联邦法官发布命令，驳回肯尼迪中心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大楼外墙上的提议。目前，肯尼迪中心和美国政府对相关裁决的上诉仍在进行。眼下2026年阿布扎比国际书展正在阿联酋火热举行，将持续到本月18号。今年的展会吸引了来自9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500家出版商参与，其中来自哥伦比亚、阿根廷等多个国家的出版商都是首次在该书展亮相。截至当地时间15号，欧莱雅集团市值约2031亿欧元，已超越路威敏轩集团，成为法国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路威敏轩集团市值2010亿欧元。过去3年，全球奢侈品行业持续萎缩，路威敏轩集团股价今年迄今已下跌约35%。截至15号，该集团已跌出欧洲市值前10名公司之列。

0: 欢迎收看由观书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血玉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观书宝。下面进入晨光中国。大脑是人体最精密也是最脆弱的器官，多数脑部疾病早期的症状很隐蔽，大众认知不足，发病后致残致死的风险非常高。
1: 今年五月，家住上海的王先生突然感到视力模糊，家人紧急将他送到医院就医，原以为是眼部疾病，但经检查后确诊为进展型烟雾病所引发的脑梗。医生追问病史后得知，王先生平时虽然作息规律，但有饮酒的习惯。
2: 他是平时觉得黄酒比较养生，所以呢，就是每天下班之后就是喜欢喝点黄酒，偶尔呢就是一瓶到两瓶。
1: 医生告诉记者，很多人抱有低度酒养生的误区，然而长期饮酒不仅会损伤血管，造成血压波动，同时还会诱发动脉粥样硬化，增加脑卒中风险。而脑部疾病往往症状隐蔽，因此患者在早期极易忽略。
3: 左侧呢，颈内动脉末端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完全闭掉了，就是所以呢，他在2022年的时候帮他做了一个手术，左侧的手术，但是呢他现在右侧又发生了新的脑梗，右侧的颞枕也有大片的脑梗，所以他的视觉皮层发生了损害。
1: 除了不良习惯引发的脑血管疾病外，症状隐蔽的烟雾病也成为中青年和儿童不明原因脑梗、脑出血的重要隐匿元凶。今年八月，家住上海的刘小姐在开会时突然感到头晕头痛，经检查后诊断为烟雾病导致的蛛网膜下腔出血。
4: 下半脸开始麻，然后开始说话就大舌头了，头就很晕，然后就去急诊了。
1: 烟雾病又叫脑底异常血管网病，是一种慢性进展的脑血管病，颅内动脉末端慢慢狭窄甚至闭塞，大脑代偿长出大量细小杂乱的血管，在影像上呈现烟雾状，由此得名。因其症状隐蔽，因此早筛是关键。
3: 随着我们国家现在磁共振 CTA、MRA 这些筛查越来越普遍，那么很多病人现在体检就会做，那么也发现越来越多的，比如说动脉瘤啊，或者脑血管畸形啊，或者烟雾病啊，这类病人及时的得到发现啊，及时的诊断治疗，那么的确可以防止很多的后续的灾难性的后果。
0: 久坐、熬夜、用药不规范、运动不当、交通防护缺失等日常问题，都可能成为诱发脑部疾病的隐形杀手。
1: 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一场关于脑健康日的科普活动正在进行，义诊现场人头攒动，不少患者前来咨询。
5: 我是高血压的患者，那么我平时呢，这个高血压的药呢是断断续续的吃，那么现在我咨询了一些专家，现在我就得知了不能擅自停药，要得到医生的许可。
1: 医生介绍，近年来各类脑部疾病呈现年轻化趋势，除了高血压、熬夜、饮酒等在内的代谢问题，外力不当损伤、错误运动方式也成为诱发脑疾病的重要原因。今年八月，在上海工作的李某在骑电动车时意外摔倒，因为佩戴安全头盔，直接引发颅内双侧出血。
6: ICU 里面呢住了6天，主要是没有戴头盔，所以受了这么严重的伤害。然后现在整体的话情况比较稳定了，然后在这里就是说也提醒广大朋友，骑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戴好头盔。
1: 除了外力撞击损伤，很多人盲目运动却因动作不当损伤大脑，很多看似舒缓的拉伸、颈部扭转动作，一旦幅度超出身体耐受，发力过猛，极易损伤颈部血管。
7: 我曾经接诊过一位年轻女性，在练瑜伽做颈部扭转动作时突发剧烈头痛、意识模糊，送医后发现颅内出血，我们团队利用微创手术将血肿引流出来，最终这个患者康复出院，没有人遗留任何后遗症。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高强度的运动，比如说马拉松、越野跑还有超长跑等等，这类运动呢建议我们的年轻人群还是要谨慎，有必要在做这些运动之前做一个全身和心脑血管的一个全面的评估。
1: 医生提醒，脑健康防护要兼顾内调与外护，运动切忌盲目跟风，高强度运动前务必做好心脑血管专项评估。建议中青年、三高人群、有家族病史的市民定期做脑血管专项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0: 痴呆是一种严重的

0: 脑部疾病，而脑血管疾病往往会造成痴呆等后遗症，比如卒中后痴呆、脑小血管病引起的认知下降等等。专家表示，预防痴呆，血管保护仍然很关键。
1: 上海的张先生今年49岁，平时经常熬夜到凌晨。几天前，他凌晨一两点还在看手机时，右手突然没了力气，立即拨打120送医。
2: 你是比较幸运啊，因为第一比较年轻，第二你这个发病以后，你知道迅速的打120到医院里来，然后呢溶栓治疗，这对你来讲是最根本的。
1: 查房时，医生发现张先生虽然说话沟通看起来正常，但在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时，仍然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等问题。
2: 我做一个动作啊，你跟我学好吧？我做三遍以后呢，你按照我说的要求，你再去做一下好吧？你看一下啊。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一、二、三，你来。
3: 啊，忘了。
2: 忘了。
1: 医生介绍，张先生患的是血管性痴呆，由脑血管疾病导致，常见于脑梗死、脑出血等卒中之后，也可能与长期进展的脑小血管病有关。与阿尔茨海默病的缓慢进展不同，卒中导致的血管性痴呆常在一次卒中后出现呈现阶梯性波动性下降的痴呆。
2: 这大片白色的一个东西，这些叫我们叫白质病变。白质病变呢，是脑小血管病本身受累的一种脑血管病之后的一种这个影像学的表现。他只有49岁，你看他这个脑子的萎缩明显和他年龄是不相称的。你说他是一个80岁的脑子也可以相信的。
1: 医生提醒，脑血管疾病并非老年人专属。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吸烟、熬夜和过量饮酒都会增加血管损伤风险。一旦出现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应立即拨打120，争取抢救时间。
4: 高血压就是这个脑血管病的最大的罪魁祸首，所以说就是我们包括这个血脂、血糖啊，这个其实都是要控制在正常范围，这样的话才能有效的这个防止脑小血管病的这个发生发展。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说吃东西，就是饮食上肯定是要比较清淡的。
2: 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啊，比如说这个酗酒、抽烟啊等等，这些情况生活不规律等等，都会加重我们血管壁的损害，而导致这个中风的发生。而中风发生以后，不光有瘫痪，也可以有痴呆。
0: 近日，湖北随县和浙江象山分别上演了特色户外体育活动，以特色赛事激活地方文旅消费。
5: 在湖北随县公路自行车公开赛活动现场，82公里长的自行车赛道串联起了大红山、田王寨、炎帝故里等地标和景区。同期进行的全国露营大会包括户外装备展、露营体验、山野沙龙、特色市集等，其中荆楚好物市集汇聚了当地的香菇、葛粉、茶叶等农特产品与非遗文创。活动吸引了全国各地的1000多名骑手和近1000名露营爱好者。
6: 比赛还是非常完美的，尤其对于沿途的风景还有我们沿途的观众都非常的热情。那这个赛道呢，像我比赛10来年也是觉得这个赛道非常的有挑战性。
5: 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别开生面的滩涂户外运动挑战赛精彩上演。哨声一响，滩涂拔河的队员脚陷泥沼，攥紧绳，在震天呐喊里寸步不让，粗绳来回拉锯，把紧张感拉满。滩涂班务里，选手们扛着沉甸甸的轮胎争分夺秒，滩涂速滑更是把气氛推到高潮。大家踩着泥马登滩竞速，时不时有人滑进泥里，惹来哄笑。
7: 虽然我们在海边长大的，但是滩涂运动还是第一次参加，有点难度，尤其是刚刚泥马操纵不了，根本不应该使唤。
5: 近年来，当地依托滩涂资源打造赛事 IP， 把赛事人气转化成实打实的文旅消费。
0: 山西太原警方破获了一起虚假招聘诈骗案，犯罪嫌疑人以能够办理热门企事业单位工作为由，诱骗求职者缴纳定金。经调查，这个案件的受害人有30余人，嫌疑人非法获利270余万元。

0: 对求职者来说，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十分重要，不法分子却利用求职者急于就业的心理，设置求职骗局，大肆实施诈骗。
1: 我是报考了两三年的这个公务员事业单位的这个考试，但是当时的话我总是差点分数，就一直就没考上。一个偶然的机会就发现了他们这个公司的业务员发的这个招聘公告，说他们有渠道可以办理山西财经大学的行政岗位。
0: 随后李女士主动联系对方，犯罪嫌疑人张某通过展示看似正规的办公场所、公司证照和就业服务合同，骗取李女士的信任。2025年12月，李女士支付60000元定金，对方承诺3个月内为其办理入职。
2: 犯罪嫌疑人张某为了博取这个受害人的信任，注册了一家人力资源公司，然后租用这个高档的写字楼，招聘相关的工作人员。然后这个业务员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企事业单位的招聘广告，等受害人浏览到这些信息之后，他们再通过添加微信把受害人约到他们公司，然后博取这个受害人的信任，和受害人签订就业服务协议，约定是先交一部分定金，等完成工作之后交尾款。
0: 临近约定期限，李女士发现无法联系对方，随即报警，这才知晓自己被骗。民警深挖案件，发现该团伙宣称可办理各类国有企事业单位岗位，并收取费用，所谓的内部渠道特殊岗位均为诈骗噱头。
2: 通过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张某声称可以根据这个受害人的意愿提供多个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岗位选择。国有企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有严格的程序，也不可能随时招聘工作人员，结合这两点存在明显的异常。
0: 经查，该团伙部分成员明知张某无能力安置工作，仍为赚取提成招揽客户，诱导缴费。目前张某等11名人员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4: 9月16号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过休养生息，东海北部休渔后期总资源密度比休渔前期增长约9.8倍，黄海南部增长4.7倍。9月16号，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陆续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后续新兵将依托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9月15号，由民政部等部门主办的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在北京启动。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普法活动，广泛普及老年法律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了解与自身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政策，提高法律意识。9月15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3: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丹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39-6665。
5: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6: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5: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咽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7: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5: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

0: 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除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7: 稍后您将看到大兴安岭迎来醉人秋色，让无数游客千里奔赴。731醉政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八方》发布，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欢迎收看由观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血玉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观叔宝。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金秋九月，大兴安岭率先披上了五彩斑斓的秋装，迎来祖国第一抹醉人的秋色。无数游客跨越山海，千里奔赴，只为赶赴这场限定的秋日盛宴。今天，让我们跟随着记者的镜头，一同踏上寻秋之旅。
1: 如果让我选一种大兴安岭秋天最好的打开方式，我会选择从漠河北极村的日出开始。
2: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北极村吗？我现在正在去往七星山的路上，据说这里的日出是非常漂亮的，一定要带你们去看一看。
3: 云层缝隙露出的微光洒向山脚，每个早起追秋的人都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秋色。今年当地推出追光寻秋慢摄影体验，把赏秋变成一场沉浸式的等候。来自天津的摄影爱好者靳嘉林不再急于赶路，他说镜头里的五花山色魅力恰恰在于短暂与不可复制。
4: 咱们大兴安岭特别的宽广，秋景啊也是特别的美。到了这来之后

0: 给一种心情特别豁朗的感觉。
1: 沿着最美331国道前行，今年追秋的新路线就藏在额木尔河蜿蜒的曲线里。河水在群山之间拐出一道弯，穿过林间小路，便能抵达今年新进的网红打卡地神龙湾。过去来漠河，很多人直奔北极村，今年更多人的镜头对准了这里。
2: 你们看，远处的那个河道，弯弯曲曲的，是不是像一条巨龙一样？哇，五花山色，这一刻在我的眼前具象化了。
3: 这么美的秋色，真的非常非常激动。我们走来一路疲劳，顿时就觉得不累了哈，太值了，太美了。
2: 大仙岭的秋天美不美？
4: 美。
1: 一场小雨过后，白桦林落叶满地，踩上去沙沙作响。今年来这儿，不妨换一种方式，沉浸式采秋。随手拾起一片落叶，这是山林赠予的礼物。顺着山路继续漫步，一处观景山坡意外闯入视线。站在这里，可以俯瞰黑龙江畔的神鹿岛，一场落日美景就这样不期而遇。
2: 从清晨的云海到傍晚的森林落日，在一天当中，我看到了大兴安岭两种完全不同的秋色。如果说你也来到这里，一定要留一个傍晚在这里等一场落日，你会看到秋天最温柔的样子。
1: 今年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不仅为了找北，更想住进秋色。和往年不同，北极村一批临江酒店民宿把最好的朝向留给了五花山色，住宿从旅途中的歇脚处变成了追秋的目的地。
2: 你们看，我找到了一个绝佳的赏秋点位，这里是今年北极村新开的一家临江酒店。推开窗，我就能看到奔流不息的黑龙江，一江两岸层林尽染的景色。
5: 房间很紧张，我们一家人出行，为了抢这个江景房都快打起来，这块拍照感觉特别出片。
1: 一路追寻五花山色，从云海河谷到森林界江，北国之秋的片段尽收心底。今年当地创新推出创意秋色明信片体验，让游客亲手拾起落叶，写下心情，将大兴安岭的秋色装进小小卡片带回家中。
2: 大兴安岭寻秋的最后一站，我来到了中国最北邮局，我要把这片我捡到的还带着山林味的红枫叶贴在明信片上，把最美的秋意寄到远方，拉开五彩缤纷的秋日序曲。
1: 9月15号晚，月满东风生动万家歌曲大赛颁奖典礼暨我们的节日中秋专场文艺演出在佳木斯启航广场隆重上演。当晚精选10个节目轮番登台，紫荆花盛开，诉说血脉相连的骨肉亲情，原创歌曲晨光耀龙江，比赞黑土地的蓬勃生机，永志不忘，追忆峥嵘岁月，天地龙鳞，尽显大国气魄。一首首饱含信仰与热爱的曲目响彻广场。日前，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佳木斯分院举办了金秋博览会启动仪式。本次博览会立足我省东部粮食主产区，围绕主要粮油作物开展优质新品种展示、先进栽培技术推广、现代农业装备示范等重点活动，集中展示了省农科院佳木斯分院最新育种成果和栽培技术体系。
6: 本次活动呢，就是把我们的大豆、玉米、水稻新品种、新的栽培技术、新的智能播种机等智能农机推介展示给农民，起到一个教练啊、实操的作用，让农民真正的学会种田、科技种田，保证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同时也增加我们农民的种植收入。
1: 9月15号，长篇小说《八方》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发布。小说以731部队真实历史为底色，讲述了特别移送受害者的苦难经历、中外反战人士跨国追寻真相的艰辛，以及中日民间携手守护历史记忆与和平的感人故事，兼具纪实性与文学性。书名《八方》取自哈尔滨平房区的八方和平艺术团。
7: 所有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这个铭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希望通过八方让731的历史被更多人看见。
4: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

0: 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39-6665。
1: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2: 立德安前列腺炎热敷，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4: 对症；
1: 尿痛、尿不尽、
4: 对症；
1: 下腹不疼、
5: 对症。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6: 喝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7: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6: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8: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2: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9: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7: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8: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2: 列德安前列腺炎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9.9，打个电话就可以。

0: 配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年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哈尔滨晴，25到17度。哈尔滨明天晴，28到15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多云，23到11度。黑河晴转多云，24到15度。齐齐哈尔晴，25到19度。绥化晴，25到17度。大庆晴转多云，25到17度。伊春多云转晴，24到13度。佳木斯晴，23到15度。鹤岗晴，20到14度。鸡西阵雨转多云，25到14度。牡丹江晴，27到13度。双鸭山晴，26到16度。七台河多云转晴，26到13度。哈尔滨晴，25到17度。哈尔滨明天晴，28到15度。
3: 龙江秋日黑土流金，特色作物喜迎丰收季。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这片沃野，品味大自然的馈赠，共赴一场丰收之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今天阮老师又请客了。
2: 对，我看到了，谢谢阮老师。有什么好东西啊，都忘不了我跟刚子。
0: 我先尝尝啊。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啊，不让吃啊？啊，
1: 想吃没那么容易。你先说说这是什么？你说对了，我就让你吃。
0: 这不是那个黑葡萄干吗？嗯，
2: 错
1: 错，
2: 嗯
1: 错，
2: 葡萄干。嗯，错了啊。刚子呀，阮老师能不让你吃，能拿走你的，但是他拿不走我的，知道吧？
0: 哎呦，这个他占优势了啊，
2: 看着没？嗯。
0: 哎，是葡萄干吗？
2: 葡萄干不是吗？有点那个味儿啊。哎，
1: 我就知道你们俩会答错。你吃的这个是蓝莓干。啊，
2: 蓝莓干？嗯。
0: 这黑圆黑圆的，我还以为是葡萄干呢。嗯。那我也应该尝尝啊。那
1: 啊，尝尝。
2: 这行，挺好吃。
0: 尝尝。嗯嗯。手可大。哎呀。嗯，真的，嗯，软软糯糯的，有一种淡淡的那个梅果香。
2: 对，哎，阮老师啊，就是我们每天啊都会提到一个食材，嗯，但是今天就这个蓝莓，嗯，让我想起了一个词。
1: 什么词？
2: 稀罕物。
0: 东北话都上来了
2: 啊。稀罕物。嗯，这个东西我小时候没见过，一次都没见过。我好像得是成年之后我才知道这蓝莓，嗯，才吃上这个东西。
1: 就是对于国外来说啊，蓝莓确实是古老的野果，但是在咱们中国

0: 蓝莓呢是新时代才流行的新水果
1: 啊。卓老师，那也就是说中国在很早之前是没有蓝莓的了。
0: 七八十年代呢，那个时候并没有人工种植的蓝莓，但是有一种水果那个时候是有的，叫都市，也就是野生蓝莓。那么在那个年代，我们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蓝莓它是抗氧化之王，只知道吃了这个蓝莓啊对身体好。
2: 都市，都市，没听过，
0: 没听过，
2: 应该不是我们徐州那边的食物。
0: 哎，不是你们那边的啊，是你们那边的，
1: 是俺们东北的。都市，我倒知道这个蓝莓是我们这个东北现在产很多。都市这个名儿我也真没听过。王老师，你这是听谁说的呀？
0: 我不是听谁说的，我是八十年代的时候去过你们东北的大兴安岭去那玩儿，就在那儿呢，我就吃到了这个野生蓝莓。我记得我当时去那边的时候啊，我首先注意到的不是这个蓝莓这个果实，而是那边的守山人。
1: 守山人
0: 啊，对，那你们说说看，在大兴安岭的守山人，户外工作，风吹日晒，天天干农活，按理来说这个皮肤应该很差劲儿，很粗糙，对不对？那你们猜大兴安岭的守山人我去看的时候什么状态？我告诉大家，皮肤是健康的古铜色，那个眼睛很亮，就是黑白分明，气色很好。我就觉得哎呀，他们吃的什么呀，这浑身都是劲儿啊。所以呢我就问他们，你们怎么保养的？你们吃什么东西啊？啊，精神头这么好啊？难不成你吃了什么国外进口的什么好东西？因为我当时我就考虑，东北呢离有些国家呢还是挺近的。
2: 对，
0: 但他们认识个别的国家的人，这也合理，对吧？
1: 估计是这样啊。
0: 结果呢，被我这么一问，这些守山人噗嗤笑了。他们说我一天干这么多的活还谈什么保养啊？你要是说问我吃点什么，我吃的最多的就那小果子。那这个小果子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野生蓝莓，就它顺手往山里头一指，我往里边一看，哎呦，树上结着的小果子满山遍野，那都是啊。那野生的蓝莓的果实蓝得发黑，那个外头那层呢就像裹着一层薄薄的白霜。
1: 对，
0: 然后他们都吃，那自然我也上手就摘了就吃呗。哎呦，那个，哎呦，那个酸呐，那口水呀，简直是我都控制不住了。当地的守山人呢还特别热情的就向我介绍，说你要是吃你觉得酸的话，回头到我屋里，我给你弄点农家蜂蜜，野生的那个蜂蜜，你蘸点蜜吃，那就不酸了。
1: 哎呦，还能蘸蜂蜜吃呢？那味道肯定差不了啊。
0: 那蘸了蜂蜜确实好吃啊，野生的蓝莓你一蘸蜂蜜，酸甜酸甜的，就把我当时好吃的吃到什么程度，我吃完了，我这个手，我这个嘴唇全是紫的，就跟个猫一样。
2: 对，其实我们现在知道哈，就那个紫色的它是啥呢？它是属于那个超级抗氧化的成分，现在叫花青素。
0: 没错。那么这个花青素本身呢，它是一种天然的紫色的色素，是抗氧化的强者。所以你们知道蓝莓和苹果的那个实验吗？
1: 什么实验呢？给我们讲讲。
0: 这个实验呢非常简单，如果我们很多朋友你们有兴趣的话呢，你们也可以在家里呢坐着玩。首先呢准备一个苹果，然后呢再准备几个像这样的蓝莓啊，外边都有卖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蓝莓跟苹果呀同一时间给它中间破开，让它们接触空气。待一会儿呢我们就会发现苹果芯的那一部分呢已经开始氧化，颜色呢就开始变得发黄发暗，有点像生锈那个颜色。但是我们再看同等时期切开的这个蓝莓，它那个颜色依然鲜亮，它不容易变质。这个就是因为花青素它拼命的抗氧化，阻止变老，这就是花青素最最直观的抗氧化的反应。
2: 哎，这挺有意思哈。回家我可以带俩孩子一块坐着，让他们感受一下。

0: 就是感受一下这个花青素抗氧化的神奇的效果。
1: 对了，让我爱人也多吃点蓝莓啊。
2: 嗯，
1: 他总那个渴望做那些医美项目，我一直拦着，我看那些都没用，不如补充点花青素靠谱。
2: 这个是他是可以的。那么今天这些蓝莓干你就带回去，让你爱人多吃点。
1: 真的呀、啊？好嘞。
0: 那您不能厚此薄彼呀、啊，是不是啊？
2: 你有数了吧？
0: 对，我这些。我也打包带走，因为我家这小二哈、他挺喜欢吃这蓝莓的、而且每次吃的时候呢，就是吃药哈、他都是特别抗拒。
2: 那小孩哪不抗拒啊？
0: 啊，对，但是呢，吃完药之后跟他说、你吃完了就给你蓝莓吃
2: 啊，
0: 他就高兴了
2: 啊，
0: 而且他吃完之后觉得这嘴里头哈、酸酸甜甜的，一点都不苦。
2: 那要是这样呢，我办公室里还有点蓝莓干，全都带给你家两个宝贝。
0: 那我替他俩谢谢阮老师。
2: 不用谢，不用谢啊。这个蓝莓它那个清甜味道能够解药的苦味儿，而且呢，吃了蓝莓以后啊，还能让人心情放松，不那么难受。
1: 怪不得呢，我感觉这身体疲乏的时候，喝上一杯那个蓝莓汁啊，就好很多。对了，还有那个蓝莓饼干、蓝莓蛋挞。
0: 我觉得你不是真乏力，你是因为那个馋病犯了、对吧？你吃完那蓝莓一解馋，好了。
1: 我知道一个有意思的吃法啊，蓝莓炒饭。
0: 不是，你说的这都是啥呀？蓝莓炒饭那个能吃吗？你这不是黑暗料理吗？
2: 哎呀，天哪，这是谁想到的这么一个吃法？
0: 对呀、
2: 这有这么做的吗？
0: 蓝莓炒饭
1: 有。一位网友非常喜欢吃蓝莓，又喜欢吃蛋炒饭，于是两个一结合就成了蓝莓炒饭。哎，你们没看过这个帖子吗？这个帖子一出现，被网友称为喜欢吃蓝莓和炒饭的都沉默了。
2: 这蓝莓一热就出那个汁水了，那连着那个大米饭这个锅里这么一和吧和吧，整个锅里全变成紫色的了。
0: 对，
2: 先抛开那个紫色那个饭的样子不说，就说这个营养肯定也不行啊。
0: 对呀，你看那样子，那都是什么呀？都跟有毒了一样哈、而且蓝莓这么好，哦对，加了蓝莓这个营养怎么它就不行了呢？
2: 蓝莓呢，最关键的营养呢，就你刚才不是也提到花青素了吗？这个花青素它怕什么呀？它是怕高温呢。你搁锅里那么炒饭，高温就会破坏花青素原本的活性跟营养，同时呢也跟着水分也流失了，最终留在食物当中的量就非常非常少，就相当于没了，没有了。
1: 那这些蓝莓干我要好好的对待啊，绝不能让他们的营养都流失了。
2: 嗯，
1: 那阮老师 接下来就辛苦您了呗。
0: 放心吧，有阮老师在，这些蓝莓干绝对是好吃又营养。
2: 你们俩人呢就知道吃，也不知道帮我分担分担。行，那今天呢还是我来做，你们吃啊。我今天教你们一道颜值满分、营养超高的奶香蓝莓芝士饼。制作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羊奶粉、普通的面粉、芝士碎、蓝莓干、白糖、食用油。首先羊奶粉加入40度的温水搅拌，完全融化，融化以后呢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准备面粉，倒入碗中，加入稍许的白糖，再慢慢的倒入羊奶，搅拌成酸奶一样的稠，而且呢能缓慢流动的面糊。然后芝士碎把它撕碎，放入面糊中搅拌均匀，让芝士半融的情况下，接下来平底锅刷极薄的一层油，小火预热，舀入一勺面糊，摊成小圆饼，表面上再摆上点蓝莓干，轻轻地把它按进去一半，不要把它压破。等这个饼子底部定型后，芝士也融化了，香味也出来的时候，即可出锅。今天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就做好了，大家呢，不妨在家里呢，试一试。

0: 醇，蓝莓的甜，面饼的软，哎，这几样结合在一起啊，那就是这个呀。哎，我这词儿都穷了。哎，反正是这个
1: 啊，又多一个，两个了。
2: 阮老师，我看到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啊，我这个口水也是止不住的往下流，就是，一口下去哈，我感觉是既温润啊，又香甜，还很治愈。嗯。
1: 那想要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的色香味满分，是要有点小窍门的。首先呢，你们俩也看到了，这个羊奶粉呢，要先用40度的水把它冲好，溶解好，绝对不能直接拌在面粉里。你直接拌特别容易结块，回头呢就不怎么香了。还有那个蓝莓干，我是最后放的。短时间的加热，花青素几乎不流失。再有呢，就是今天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它全程我开的这个火都是小火，慢慢的加热，这样呢不会糊锅，也能很好的保留蓝莓里边花青素的营养。嗯，
0: 阮老师，我发现您真的是对每一道美食啊都是要求十全十美，既要好吃好看，还要保证营养。
1: 没错啊。那么今天这道美食呢，说十全十美的话呢也不为过。说蓝莓有三宝，抗氧化、抗疲劳，还能抗衰老。我先跟大家说说这个抗氧化。蓝莓里边的营养就像家里的喊了一个清洁工，能把家里的垃圾全部清理掉啊，减少身体的负担，这个呢就是抗氧化的作用。我再说说抗疲劳，蓝莓里的营养能够快速地补充身体的能量，缓解我们的疲惫。最后呢，我再说说抗衰老，蓝莓里的花青素能保护我们的细胞，减少岁月带来的损伤，延缓我们皮肤的松弛，还有气色暗沉，让我们每个人呢就看起来更加有精神。不光是能让我们的皮肤状态更好，还能让我们的身体机能更加稳定，老得更慢。那么今天的这道美食里，羊奶绝对是精华所在。羊奶它也有抗氧化、抗衰老、抗疲劳的好处。羊奶里天然的还有 SOD， 而且呢是活性比较高的，分子量呢又小，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它能直接清除身体里的一些自由基，相当于是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也有研究显示啊，说每天摄入大约200毫升的新鲜的羊奶，可使血清 SOD 活性提升大约27%。可以说羊奶啊，把这道美食的整体营养又上升了好几个高度，它跟蓝莓的结合是属于强强联合。
2: 对，还是之前说的那个话题，羊奶它好是好，它就是那股子膻味儿哈，让人受不了。
1: 不过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小人光啊，现在的羊奶粉，尤其是新国标的羊奶粉，你去仔细的看看那个说明书，很多都是有三重脱膻技术的哦。还有，如果大家想要这个羊奶粉的营养更加全面一点的话，你就可以选择添加一些营养素的羊奶粉，比方说添加点钙，这个对于一些这个腰酸腿疼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吧。那有的羊奶粉它还添加了那个羊初乳呢，那羊初乳大家都知道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呢。那么还有更高级点的，还会添加点益生菌之类的，这些都是我们市面上属于顶级的营养比较全面的羊奶粉。
0: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好的羊奶粉里面啊啥都有，营养不用东拼西凑。
1: 没错，人体需要的不只是蛋白质，还有维生素啊、钙呀、铁呀、锌呐、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呀等等。如果羊奶粉它只是蛋白质含量高，其他的都很少，那就像吃饭只吃白米饭，绝对吃不坏人，但是不够养人。那么营养全面的羊奶粉就像是一顿搭配合理的营养餐，一杯下去，身体需要的大部分的营养都补齐了。其次呢，营养全面，人呢才好吸收，才不浪费。那么

羊奶粉本身它就属于温和、好消化、营养全面的这种羊奶粉，它各种成分相互配合，钙能更好的吸收，铁不容易流失，多种维生素。

0: 芝士绵密软乎乎，蓝莓酸甜清香味儿，花青素多护双目，外焦里嫩营养足，补钙抗衰两不误。
1: 好，那不知道大家呀，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有没记住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散步的云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先来听一听。
3: 阮老师啊，您身上那种温柔从容委婉大气的气质啊，真是太迷人了，不仅让节目吧更有感染力，更让我深深的着迷。每次看到您呐、啊，都能被你的气质所打动，也慢慢学会了以温柔从容的心态面对生活。
0: 哎呀，谢谢这位先生的夸奖啊，说的我有点站不住了，不好意思了，我要找个地方就躲一躲了。其实说实话啊，能给大家带去一些温暖和力量，我真的很开心，也谢谢大家呢一直的陪伴和支持。
2: 他下边还有一段这个文字的留言哈、他说，阮老师啊，我最近啊有点心事儿，睡眠开始不好了，也吃不下饭，都说这个牛奶助眠哈、我喝了之后呢就开始拉肚子，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像我这种情况啊，我牛奶拉肚子，我喝点羊奶行不行啊？但是羊奶吧，我又觉得太膻了，您说我应该怎么做呢？
0: 明白了，这位先生啊，喝点羊奶呢，这是一个您很好的选择，因为这个羊奶呢，有助于我们睡眠，因它里边含有色氨酸，可以帮助镇静安神，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同时呢，羊奶呢，它还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羊奶里天然的含有 SOD， 而且呢是活性比较高的，分子量呢又小，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丰富的蛋白质、钙元素、维生素等等一些营养物质，能够补充全面的营养，这个呢对我们身体健康呢是有很大帮助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要记住您刚才说的牛奶，这个您不能再喝了啊。您出现拉肚子的情况是这个乳糖不耐受导致您这个拉肚子，不应该继续再喝牛奶了，应该换个羊奶来喝喝。羊奶里的那个乳糖含量呢跟牛奶比是它是相当低的啊，比牛奶要低10%左右，而且呢乳糖的分子结构呢是更加容易被人体分解的，可以减轻乳糖不耐受朋友的什么腹胀啊、腹泻呀等等一些情况。
1: 所以说这位朋友最适合喝的还是羊奶。
0: 对，
1: 但他觉得这个味道太膻了，怎么办？
0: 是，膻呢，这是因为咱们普通的羊奶呀、这个什么都不加，也没做什么处理，所以呢，它这个味道呢是比较单一的，甚至呢有点淡淡的那种奶膻味儿。那么现在我跟您说啊，有的羊奶粉或者说是调制奶，大多呢里边添加了点益生菌，还有菊粉呢，这些会让奶味儿更加丰富，能够盖住羊奶本身的膻味儿。这个调制奶的口感呢，如果您去喝一下，您会感觉到非常的顺滑。很多奶粉呢会调整溶解度和乳汁比例，那么如果你拿水一冲，冲出来以后你就觉得不膻也不腻，比这个纯羊奶要好喝很多。还有的那个调制奶呢，本身它里边含有的就是三重脱膻专利的，那么这种专利技术呢都是有专利号的，并且呢能够很好的改善羊奶的那个膻的那个口味儿。那这样一来，这样的羊奶粉是不是就更加适合您了？如果您没有买到这个三重脱膻技术的这种羊奶粉，您直接买羊奶也行。这个羊奶买回来你煮好以后放得温和一点，这个时候呢加点蜂蜜，加点红枣片，再加点桂花，增甜增香，掩盖它那个膻味儿。每天晚上睡觉前喝呢是非常能够助眠的。好的，那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天边一朵花啊，他说，阮老师啊，我最近上火了，牙龈都肿起来了
0: 啊。这位朋友他怎么了？
2: 他说呢，就是他买了5盒这个羊奶粉。

0: 看起来包装亮丽啊，美观，但是没想到的，仔细一看呢，它没有那个兴国标。
1: 嗯，
0: 然后他自己看这网上都说了，说这个选羊奶粉呢，就得选那个兴国标的。
1: 嗯，
0: 关键自己买回家才知道这羊奶粉它没有兴国标啊。
1: 嗯，
0: 所以现在呢就特别后悔
1: 啊，
0: 就觉得是白花钱了。本来自己吧这个免疫力就低，
1: 嗯，
0: 因为这个事儿吧一闹腾哈，这血压还高了。然后头晕头疼，
1: 嗯，
0: 一着急上火呢，这皮肤就起这小疙瘩，
1: 嗯，
0: 他说您帮着想想办法呗，这情况
1: 是是，这个我们很多朋友在购买任何东西的时候呢，一定不能心血来潮，冲动消费，更不要说只是看产品的那个包装的表面，
2: 光看广告，
1: 哎，那个表面包装很，特别漂亮，啊，你不能光看那个包装的漂亮，一定要去多了解了解这个产品。我们就说这个羊奶粉吧，尤其是现在啊，这个新国标呢已经全面落地了，以前那种挂羊头卖牛奶，或者是掺那个牛乳清，还有那个加入大量的糊精的那种劣质羊奶粉，基本呢都已经被清退了。
2: 嗯，
1: 您呢只要认准新国标就不会踩大坑。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它的核心优势呢是更纯、更严、更准、更放心。首先呢，它是原料纯，它只允许用羊奶做原料，禁止掺什么牛乳啊，杜绝那个挂羊头卖牛奶。还有呢就是营养准，这个蛋白呀、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指标呢更加精细，一些营养元素都是很规范的添加。还有呢，对于安全卫生这方面的问题，新国标呢也是要求的非常严格。还有新的国标羊奶粉包装必须标注羊乳粉，来源透明，好辨别真假。所以说我们选择这个羊奶粉呢，就要选择新国标的羊奶粉，让您买得明白，让您吃得安心。
2: 嗯，看来这位朋友真的是买错了，花了冤枉钱啊，下次一定要好好的做足功课再去购买。
1: 这位朋友，您目前手里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羊奶粉，既然吃了觉得不舒服，暂时就不要吃了。那么在不过敏的情况下，您可以呢去泡泡澡啊，滋润滋润肌肤。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说到这儿。
0: 您先等一等，冉老师。因为这微友他后边还有一段文字哈，他说：“冉老师，我现在不敢自己啊瞎买这个羊奶粉了，
1: 嗯，
0: 想让您呢帮忙举办一次这个团购的活动，
1: 嗯，
0: 最好的您能帮着，挑一挑那个好的新国标的羊奶粉，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再踩坑了。”
1: 啊，我觉得是这位朋友买羊奶粉买怕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好，那么如果大家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有这样的想法啊，都有这样的需求，想需要这个好的新国标的羊奶粉，那我就帮你们找找看，尽我所能吧。
2: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广场舞林阿姨。他说：“阮老师，我原来是一个特别喜欢跳舞的人，
1: 嗯，
0: 但是最近呢，也不知道怎么了哈，就开始变得这个腰酸背疼的。你说跳舞吧，没跳几下，这个脚后跟儿，
1: 嗯，
0: 就开始疼得不行了。”
1: 哦，
0: 他说：“对了，他说自己的手指甲哈，
1: 啊，
0: 也变得很容易断
1: 啊，
0: 做的那个美甲
1: 啊，
0: 都折了一小块。”
1: 哎呦。
0: 他说自己今年才58岁，
1: 嗯，
0: 难道我就衰老了吗？
1: 嗯，
0: 啊，我应该怎么办呢？
1: 嗯，
0: 我想喝点这个羊奶粉，新国标的羊奶粉也有很多呀，但什么样的是适合我的呢？
1: 嗯，
0: 下边还是您能不能帮着我们举办一次羊奶粉的团购活动，这样就省得我们自己去挑了。
1: 嗯，那么大家呢要记住一句话，年龄它只是一个数字，并不是真正衰老的理由。有很多因素呢会加速我们的衰老，比方说衣食住行等等一些问题。那么您目前来说呢，羊奶粉是要喝一些的。首先呢，这位朋友啊，有一点您说得很对，要选择新国标的羊奶粉。其次呢，我觉得您目前的情况呢

0: 一是缺钙，二是免疫力有点下降了，那最好是选择一款添加了多种营养成分的那种羊奶粉，比方说添加了羊初乳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母乳的初乳孩子免疫力都增强的。
1: 对，
0: 那我们要是吃点羊初乳的话，或者您去选择一款添加一些益生菌的那种羊奶粉。
1: 对，听起来这样的羊奶粉哈、它就显得够贵是吧，营养也全面。
0: 这样的新国标羊奶粉呢，是以生羊乳为核心，而且呢羊乳粉它的添加量，这个要提醒一下大家，羊乳粉的添加量要超过70%，这个奶源要纯正，蛋白天然好吸收，比牛奶呢是更加要温和，不容易让我们很多朋友说，哎呦，喝了牛奶我就胀腹上火，它不容易的啊，不容易胀腹上火。如果说里边再含点这个初乳粉呢、给我们提升一下抵抗力呀、如果是复合益生菌也添加一点呢，那还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改善我们的消化吸收。整体配方是低脂好消化，营养很全面，兼顾肠胃、骨骼和免疫力。这样的羊奶粉我觉得适合大家长期去喝。关键呢，这种羊奶粉就是大家愁的就是膻，它这种羊奶粉米多好，就是味道好，不膻。至于这好多朋友都说那做一次新国标的羊奶粉的什么团购什么的，看来呢我觉得好像是有很多朋友有这方面的需求啊，可以啊，那我就去给你们找找看，但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哦。
2: 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他是太过瘾、太刺激、太好玩了，你怎么那么多太阳？快走！高兴一下都不让人高兴，太蛮横，太不讲理，
1: 哪儿那么多太？
0: 哎，杜海涛，你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
1: 我这是八哥学舌。
0: 哼，警告你啊，杜海涛。 小兰姐说我可以，我认了，你不行，听清楚了，你不行，
1: 我为什么就不行啊？还不快走！

0: 你认错人了。哦，对不起，请问是三夫人吗？我是湖东茶叶公司的经理赵立达。赵经理你好，
1: 我是接到刘老板的电话，特意来接您的。听说您这回带来了黄山云雾。不，我没有带来黄山云雾，我带来的是特级起红。
0: 是1000斤吗？不。
2: 573斤。瞧我这记性，真是对不起。车在楼下，请上车吧。啊，大哥，来，
3: 你把舌头捋直了再说话。
2: 谁来了？是罗克。哎，对，罗克。他来干什么？鼻子可真够灵的。人家是神探呢，无孔不入。大哥，你发句话，让不让他进来？
3: 这个罗克不请自到，他怎么会知道这里发生了命案？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哼，我倒要看看他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枸杞。

0: 罗贤弟，这是哪阵风把您给吃来了？怎么，小队长，这个地方你来的，我就来不得。哦，
1: 哪里哪里，您真可谓是千里眼，顺风耳，消息真是太灵通了。哎，
0: 干咱们这一行的，如果消息不灵通的话，那就没饭吃了，会被淘汰出局的。
1: 说得对，来得好。 您就是不来，我也要专程到您府上登门拜访。
0: 我这儿正有几个疑难问题，想向罗先生请教。先别着急，让我看看现场，可以吗？可以，
1: 请。
0: 罗先生，您这么翻过来调过去，看来看去，看出点什么名堂没有啊？如果您看出来，可以向鄙人指点迷津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标就是班门弄斧，小巫见大巫啊。
1: 贼彪啊，你这么捧我，你觉得有意思吗？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你就开门见山吧。
0: 这
1: 怎么不想切磋了？那我先告辞，再见。
0: 哎，不，我切还不行吗？
1: 你说吧。
2: 老百姓在围观什么呀？
3: 大概是江湖杂耍艺人在卖艺吧。
2: 李达，我好久没来上海了，不如跟我下去一起看一看。

0: 现场和尸体您都看过了，死者背后一刀，胸前两刀，刀口的角度不同，深浅不一，这说明什么？以鄙人之愚见，这起凶杀案的凶手是两个人。而这张留在死者身上的苍蝇捕猎图，即使向我们彰显什么，同时又是在迷惑我们寻找破案线索的障眼法。
1: 乔队长，你大可不必跟我来这一套。
0: 我怎么了？我
1: 你不用编个故事来套我。
0: 套你？
1: 嗯，
0: 我怎么能套你呢？罗先生，要不您说说您的高见。
1: 我认为杀人凶手只有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女人。
0: 一个女人？
1: 对，左撇子女。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曹队长？我跟你一起还原一下案发的现场。哎，这是凶手的第一刀，然后没等你推开我，我又给了你第二刀，这第三刀也是致命的一刀，他从这里。
1: 直刺入心脏，因为凶手出刀的位置比较低，所以我断定他是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高度应该在5英尺6英寸，也就是1米65左右。老探长，你的结论太主观臆断了吧？难道就不可能是一个小个子男人吗？
0: 哎，你会和一个男人拥抱接吻吗？
1: 你的意思是说，死者和凶手不但认识。 而且关系非同寻常，
0: 我推断是这样。
1: 那好，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既然凶手是个弱女子，她怎么会把一个大男人挂得那么高？
0: 曹队长，请跟我来。

0: 来，你看这是什么？
1: 教堂里的椅子，它能告诉我们什么呀？这凶手是把绳子的一头拴在了死者的脖子上，而把绳子的另一头拴在了这把椅子上，然后把椅子从窗口扔出窗外，那死者自然就被吊起来。 至于这椅子上的绳子为什么没有了，谭队长，你知道啊？

0: 哎，曹队长，你留步吧。其实这个案子，你只要查清楚两件事情，就容易破了。第一，死者的真实身份；第二，那个左撇子女人为什么要杀他？是为了情，还是为了财，或者有其他的目的？嗯，
1: 罗先生，在下有个请求，您是否……
0: 哎，打住，乔队长，我对这类案子并不是很感兴趣。
1: 罗先生，别关门呐，等把凶手抓住了，这笔赏钱咱俩二一天做。三七开也行，
0: 哎，
1: 不，二八就二八了。
0: 不是钱的事儿，我说了，我对这类案子并不是很感兴趣。
1: 那您对什么感兴趣啊？
2: 大哥，
3: 又怎么了？
2: 出事儿了。